0: 下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8年11月，在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并对阿根廷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习近平主席在阿根廷《号角报》发表题为《开创中阿关系新时代》的署名文章。他表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虽然相距遥远，但两国人民热爱和平，相知相守。两国关系经历了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典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出自唐代诗人王勃的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今天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唐·王勃。城阙辅三秦，烽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首诗是送别诗的名作，有人从长安，也就是现在的陕西西安，远赴蜀地任职，关山万里，相见无期，诗中却一洗历来离别诗中的悲凄缠绵之调，意境旷达，气象宏远。全诗以雄浑壮阔的笔触，生动展现出长安被辽阔的三秦大地环绕拱卫的磅礴景象。诗人的目光跨越千山万水，望向友人即将前往的蜀州之地，传递出诗人对友人深深的牵挂与关切。在这离别时刻，诗人与友人饱含着依依惜别之情，他们明白彼此都是漂泊在外、为仕途奔波的宦游之人。全诗的诗眼“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以宏大的胸怀和高远的境界，提出只要彼此心灵相通、相互理解，即使远在天涯海角，也仿佛近在咫尺。这种对友情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诠释，使这两句诗成为了人们表达深厚情谊的经典语句。在诗的结尾，诗人希望友人能够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离别，勇敢地踏上新的征程，使整首诗的格调更加昂扬向上。习近平主席在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并对阿根廷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两句诗，向世界展示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之间可以跨越地域文化差异，实现共同发展和进步的理念，充分展现了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的坚定决心和美好愿景。此次出访是习近平就任中国国家主席后第二次到访阿根廷。为了体现不一样的安排，时任阿根廷总统马克里特意将欢迎仪式放在总统官邸橄榄庄园举行。此次访问中，中阿签署了未来5年共同行动计划以及约30项合作文件，为下阶段双边合作提供指南和动力。这充分说明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倡议、中国方案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与赞同，同时也表明只有把本国利益同各国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努力扩大各国共同利益汇合点，才能建设和谐合作的国际大家庭。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 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本期节目请听特别专题《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产业工人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力量，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骨干力量。近年来，中国产业工人积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不断提高技术技能水平，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智慧和力量。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特别邀请到五位优秀的中国产业工人代表，请他们围绕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与中外记者交流。这五位产业工人代表分别是山西一建集团有限公司塔基分公司塔吊班组长吉克达富先生，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大拖公司分装车间调制班班长高斌先生，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园林花卉中心职工张颖女士，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东安山分公司检修作业区电气检修班班组长马志刚先生，中国石油大港油田第二采油厂第二采油作业区采注运维二组组长冯萌萌女士。首先我们来听五位优秀产业工人代表的自我介绍。
6: 主持人好，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吉克达富，是山西建投一建集团塔基分公司的一名塔吊司机作业班组长。我来自美丽的中国优质脐橙第一县民歌之乡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那么我的工作呢，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今天呢，这个我也带来了一张照片，人们呢称之为我们叫高空舞者，对，它叫塔式起重机，简称塔吊。我每天的工作呢，就是在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高空，操作着这个大臂来完成每一次的吊装任务，就像是搭积木一样，在一片空白的土地上，建设出一座座新的高楼大厦。这些年呢，我也参与建设了很多地标性的建筑，自己呢也从一个大山里的孩子慢慢成长为一名熟练掌握塔吊操作和维修理论的城市建设者。未来呢，我也会继续坚守岗位，扎根一线，继续高空筑梦，向上而行。谢谢大家。
7: 谢谢吉克达富。从大山里的孩子到城市的建设者，吉克达富的追梦圆梦之旅也让人感动。下面有请高斌先生做介绍。
8: 大家好，我叫高斌，是国际集团中国依托的一名一线技术工人，我来自河南洛阳。说到洛阳，大家熟知的可能是龙门石窟、牡丹花城，其实呢，这里也是中国第一台拖拉机东方红的诞生地。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模型，这就是中国依托生产的大马力智能拖拉机。我的日常工作呢，就是和它打交道。每天我会按照工艺要求，将一个一个零散的零件，通过一步一步的组合，把它组合起来，拧紧每一颗螺丝，调整好每一个尺寸，最终化零为整，组装成一台完整的拖拉机。别看它的个头小，但它的真机绝对称得上动力强劲、性能可靠。同时呢，搭载着我们自主研发的智能驾驶、北斗导航、动力换挡、动力换向等核心技术，实现了精准作业、平稳操控，堪称农业装备的大国重器。最重要的呢，它从技术核心到整机制造全程自主可控，凝聚了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也承载着我们护航国家粮食安全、助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与使命。谢谢大家。
7: 谢谢高斌先生以匠心托起我们农业装备大国重器的千钧重担。下面有请张英女士做介绍。
9: 大家好，我是呢颐和园的一名普通的职工，叫做张莹。今天呢，我跟大家相聚在这里呢， 一起分享我的一个插花的美好。

0: 那么与颐和园的花草啊相伴了31年，我给予他们养分呢，和他们共同成长。作为国家级非遗传统插花第五代传承人，宫廷插花的代表者，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带来了一件专门为五一劳动节创作的一件作品，叫做《春华秋实》。
1: 好，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插花搬上来。
0: 非遗呢，不仅仅是应该摆在博物馆里的供人观赏的东西，它应该呢，是我们能够摸得到、看得见，并且能够体验到的文化传承。那么需要我们一代代人啊，把这样好的东西给它传承下去。今天这件作品啊，既有我们春天的植物玉兰花，和有我们现在五一劳动节期间正在盛放的牡丹花，它代表的春天需要用我们的双手去劳动、去奋斗，秋天呢才能够得到硕果累累和获得丰收。那么这件作品呢，既表达了只有劳动能创造幸福，只有劳动才能创造美。这几年呢，我把宫廷插花带到了北京冬奥会和 IPAC 会议，今年呢又把它跨出了国门，带到了西班牙马德里，让更多的人看到并且了解我们传统花艺之美。让我们在一起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继续发扬下去，这是我的使命和责任。未来我将会继续扎根颐和园这片肥沃的土地，把园林之美和非遗之光相交辉映，未来将会在现在的新时代里面发出更高的光彩和传承的光辉。谢谢。
1: 谢谢张莹女士。张莹女士用一双巧手，让我们先辈的审美发扬光大，在新时代绽放风华。下面有请马志刚先生做介绍。
2: 大家好，我叫马志刚，来自江都辽宁鞍山，是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工人。非常荣幸啊，参加今天下午的记者见面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工作上的故事。我工作30年了，是从一名维修电工逐渐成长为精通自动控制的工程师。我牵头完成了60多项智能化改造。可以说，在这么多年的工作当中特别是这个带领创新工作室工作的当中，我带领着徒弟们完成了很多的项目。跟他们一起学编程，做实验，跟他们一起动脑筋做创新。徒弟们都非常优秀啊，取得了一些成绩。其中有6人啊取得了晋级为高级技师，有4人取得了技术状元。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做好电气检修和现场的智能化改造工作，让设备能够高效运转，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多出矿、出好矿，尽自己的能力为守护国家资源安全尽一份力。在平凡工作岗位上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为维护国家的产业安全尽一份力，是我最大的这个无比感到无上的光荣谢谢大家。
1: 谢谢马志刚先生，以产业工人的担当为我们的钢铁生产保驾护航。下面有请冯萌萌女士做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冯萌萌，是中国石油大港油田第二采油厂的一名基层班组长。2007年呢，我来到渤海湾畔，加入了大港油田，成为了一名石油人。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几千米以下的地层去找到含油的这个岩层，并且呢要把岩层中的石油开采出来。我的主要工作呀，就是和班组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共同的管好、运维好这方圆100公里范围内的油井、水井和地下错综复杂的管道。每天呢负责巡回检查、精细维护，确保每一口油水井都能够平稳的运行，每一条管道都能够畅通的无阻，把地下的原油源源不断的输入到我们祖国的工业大动脉中。参加工作19年了，白天的时候呢，我在检修9米多高的抽油机，检修高压注水泵，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就回到创新工作室去潜心攻关，攻克技术难题，带着我们工作室一起呢，累计解决了现场难题，一共是1000多项。中国石油。

0: 也是非常重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培养了很多的劳模工匠。我也从一名普通的采油女工成长为采油领域的技术能手。这一路走来，是铁人精神、工匠精神在感染激励着我，扎根一线，不断前行。虽然我们可能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坚守和耕耘，但是我们开采的每一滴石油，都是石油人对国家的一份力量，一份贡献。
1: 谢谢冯梦楠女士，践行的铁人精神为我国的能源事业注入着巾帼力量。下面呢，我们进入答问环节，请各位记者朋友们提问。
2: 新华社记者提问，各位代表请谈谈你们的工作经历以及是如何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的，在过往的工作瞬间有哪些瞬间是让你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值了并且能够一直铭记至今的，谢谢。
3: 这个问题我先来吧，我就谈一谈我的一些经历。是这样，10年前呢，我第一次走进了建筑工地，当时我是在工地上第一次见到工地上这种大型起重机械设备，所以我就特别的向往，特别的喜欢当时。然后呢，我在工地上认识了一位塔吊师傅，我就问他我能不能学这个，后来他就跟我说，做我们这行就是熟练生巧，不断的积累经验，去学去努力肯定能行。很多人呢觉得我们这个塔吊司机呢非常的辛苦，确实是很辛苦，但是对我们来说辛苦它不是在这个干重活累活，而是每天在几十米上百米的高空，面对那种孤独寂寞。大家知道我们塔吊司机的一举一动可能就会出现这种安全事故呀、施工进度等等等等，所以这些年呢，我也通过在这个岗位上不断的去探索和坚守，我自己也在逐渐的得到了很多的认可，也在其中不断的成长和历练。所以呢，我很想说是大凉山赋予了我生命的底色，而祖国铸就了我人生的格局。而且我今天能坐在这里，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奇迹，所以这就是我的经历，这就是我最大的认可，这就是我的值得，谢谢。
4: 我接着即刻的说，能够这个坚持这么久，我觉得就是责任这两个字。在我19岁入职培训的时候，看到了一段视频，当时周总理视察中国的依托的时候，对依托的职工说：“你们是中国第一啊，要出第一的产品，育第一的人才，创第一的业绩。”这句话我也记了20多年，也是我这个整个职业生涯的追求和坚守。作为一名拖拉机装配工人，我的责任就是装好每一台车，对岗位、对用户、对国家负责。记忆最深的是在2024年的年底，当时我们正在试制一款新型的这个大马力智能拖拉机，在磨合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底盘有轻微的自走问题。虽然它不影响使用，但是它也会造成底盘的这个使用寿命的缩减。我和我的同事连续熬了2个晚上，对底盘进行反复的拆装实验，最终发现从弄轴的隔套超差了0.02毫米，就是这毫厘之差，如果批量生产，它就会影响很大的问题。当问题解决了，我觉得我们在座的疲惫也是值得的。谢谢大家。
5: 我觉得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我的责任和使命。记得是2007年的，为了北京迎奥运，我参加了插花竞赛。那么赛前1周的培训呢，令我对这个方寸之间藏天地的艺术啊动了心。那么渐渐的，我进入插花行业之后呢，却发现当时市场上啊西式和日式的插花到处都是。那么我带着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的插花到底在哪里呢？随着这么多年的学习和不断的求学，我发现传播推广我们中华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插花，这就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我带着团队经过10余年的搜集和整理，我们现在有300多幅传统插花的古画， 并且呢，把每一幅的细节都抠了一遍。我们复原了百余件的宫廷插画作品，并且创作了1000多件的作品。在2019年北京世园会进行插画竞赛的时候，我们带着具有宫廷插画特色的作品去参加比赛，我们脱颖而出，并且呢取得了特等奖的这个成绩。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和大家的支持之下呢，2023年宫廷插画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我觉得这一刻，我是非常值得的，而且呢，我们所有团队的人都觉得骄傲和自豪。谢谢。
6: 我也来说一下，让我工作能够坚守到今天的，可以说有三个方面吧。一个是，企业啊，对企业这种感恩之情，啊，第二个呢就是我自己对电器检修工作的啊这份热爱，啊，第三个就是自己身上啊承担的这份责任。在工作当中可能也会遇到一些疲惫啊或者感到枯燥的时候，啊，但是特别是身边同事的信任，还有这个身边家里人的在背后的默默支持，就给了我很大的这个动力。至于说现场当工作当中啊有没有这个令我特别难忘的这个瞬间，其实我的工作没有特别重大的这个事情，可是在现场就是一件一件非常平凡的工作让我感到非常有成就感，啊，特别是我们班主啊在有一次啊经过几天几夜啊驻守在现场这个处理我们矿石破碎机这个技术难题的时候，啊，特别是处理结束以后这个破碎机启动能够稳定的运行，然后我们整个的现场的团队啊感到非常的欢呼雀跃，就是那种辛劳和疲惫啊被这种这个情绪所感染，就是一扫而去。所以说正是这样一件一件的平凡的琐碎的工作吧，让我感到啊我们在现场的工作还是非常有成就感，也是让我坚持到今天的这个初心，坚持到走到今天的这个情况啊。谢谢大家。
0: 坦白说，这位记者老师的提问我觉得真是问到了我们的心眼里。支撑我一路走到现在的其实就是两样东西，一样呢是来自我父亲从小对我的教导。我的爸爸是一名电工，是一名8级电工，他对于工作的那种严谨认真坚韧不拔的那种拼劲儿，让我特别的崇拜。他也是我身边特别了不起的一个人，努力成为像他那样的人呢也是我的奋斗目标。第二样东西就是我参加工作以后穿上了这身红工装，我看着身边的同事为了完成油漆产量在拼命的奉献拼命的付出的时候，我对苦干实干三老四严的石油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份工作正是我热爱和向往的。坦白地说，石油一线的工作真的挺不容易的。我们在夏天检修抽油机的时候得爬到9米多高的抽油机中轴那个位置，夏天那个铁板晒得烫手，我那个汗顺着安全帽的帽檐经常就滴到眼睛里面，我得多眨几次眼才能看得清楚。身上的工服被汗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后背上全是眼印儿。到了冬天的时候，有的时候管线要是补漏的时候，我们那个土冻得就像石头一样硬，我那一铁线下去我的手都握不紧那个铅把，手上经常好多好多的裂口。我们维修完设备之后，有时候这个胳膊累得根本就酸疼的抬不起来，但是我经常跟自己说，石油人的担当关键就看你在这种关键时刻能不能顶得上去。每次看见我们的抽油机正在平稳的运行，就想着它开采出来的石油正在源源不断的输送到祖国发展建设需要的地方中去，我就感觉自己吃的这些苦都值了。
1: 谢谢。那我们继续提问。
7: 谢谢主持人。上游新闻记者提问。冯萌萌代表您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作为一名一线石油工人，您怎么看这句话？您觉得自己和身边的工友们是怎么把这个饭碗端稳端好的？谢谢。
0: 感谢您的提问。其实在我第一次听到把能源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的时候，当时我就特别特别的有感悟。 我当时就认为这个饭碗一定要端在每一名

0: 石油人的手里，要扛在每一名石油人的肩上的。我们在现场想起我刚上班的时候，当时我连注水泵房的门我都摸不清，我也问我自己，就是能不能吃下石油人这份苦，能不能履行好我为祖国献石油这份责任。当时呢，我心里非常忐忑。我爸爸就把我带到一个地方，他就指着那片芦苇跟我说，他说你看见这片盐碱地的芦苇了吗？他们能把根扎下来，不是因为这里环境好，而是因为骨子里有股韧劲儿。我当时就想，我也要长出这股韧劲儿来，把这股韧劲儿使出来，用在岗位上。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要和这些设备去较劲儿，去和这些细节去较真儿。我们站上呢，有一台老设备，是我们的高压注水泵。我们每次检修一次，就是41号的大螺栓，我们得拆卸60下。拆卸完了之后，一头的大汗，这个胳膊酸的不行。但是我们就是靠着这样一点一点的修，一点一点的调，把这台老设备干成了我们没有问题的红旗设备。有人问说，你一个女孩子干嘛那么拼？我觉得国家发展需要油，企业发展需要人，被需要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事儿。石油人对于能源保供的责任，就体现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履职尽责上，就体现在我们踏踏实实地干好每一件小事上。例如说，我们每一次的巡回检查，每一次的运维保养，每一次的参数调控，每一次的隐患排查，这些看似日常的小事儿，其实都是在为原油的增储上产在发力。我们每多采出一吨石油来，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一份保障。我们每多拧紧一颗螺栓，每巡检过一个井场，就是我们对端牢能源饭碗最质朴、最坚定的践行。
1: 好，谢谢主持人。顶端新闻记者提问。我有一个问题给张莹代表。作为宫廷插花的代表性传承人，结合您梳理传承脉络、研究古籍的经历，能不能说一说宫廷插花的哪些独特特色？它在中国传统插花里又有着怎样的地位和作用？谢谢。
2: 谢谢记者的提问哈。中国宫廷插花啊，其实呢，它是源起于先秦的礼制体系，伴随着礼仪制度的完善和园林艺术的勃兴，慢慢发展和成熟起来的。迄今为止啊，已经有了3000年的历史。那么，通过我们这些年不断的挖掘和总结呢，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特色，就叫做庄严隆盛，造型丰盈，色彩富丽，寓意祥瑞，花材珍贵，器物精美。它代表着庄严隆盛的祖国的风格，又表现出我们新中国繁荣富强的风貌。那么作为传统插花的重要一脉，宫廷插花深植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它是一门自上而下影响力不断扩大的艺术形式。那么在传统插花当中啊，它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一个什么作用呢？它是审美的标杆，是文脉的传承，并且呢，与我们的园林艺术一脉相承，它展现出国兴花荣的规律。那么我们传统插花哈，是我们中国的有四大类的人群。那么首先呢是宫廷，然后是文人，然后是民间呢，还有呢四冠插花。那么宫廷插花在这里面呢，占有非常大的一个比例，它是我们极致之美和秩序之言的一个标杆儿，所以说呢，我们宫廷插花在这个传统插花当中呢，占有非常大的这个比例和作用。谢谢。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特别专题《新征程上的奋斗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事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特别专题《新征程上的奋斗者》。我们继续来听近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的部分现场录音。
11: 谢谢主持人。海报新闻记者提问：高斌代表您好，刚刚您提到新中国第一台拖拉机东方红迄今已有几十年了，相比几十年前，如今拖拉机生产装配的技术和工作环境等方方面面肯定和之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请您从一名产业工人的视角讲一讲您这一代工人和建厂初期的老工人有哪些不同和相同之处。谢谢。
12: 好，谢谢您的提问。我觉得相同的地方是当初的那个初心和那股较真的劲儿没有变。当时在建厂初期，全国各地的技术能手涌入到洛阳，靠着一把扳子一把锤子硬生生地造出了中国第一台拖拉机。他们当时的想法就是造好农机助力农业的信念。那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呢，虽然手里的工具变了，但是那股初心和那股较真的劲儿没有变。我们现在想的是打紧每一颗螺丝，调整好每一个尺寸，我们要对得起农民兄弟们的信任，对得起东方红这三个字。那不同的呢，我觉得是底气跟实力不同。在最早我们生产出来的拖拉机只有20马力30马力，大马力的核心技术都被国外给垄断了。但是随着这些年我们通过自主研发，根据市场需求开发产品，目前我们生产出来的最大马力的拖拉机已经达到了450马力，同时呢满足了山地、丘陵、水田、平原、果园等复杂性作业的地况。而且我们生产出来的拖拉机已经出口到了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真正实现了从无到有，变成农业强国的一个巨变。谢谢大家。
13: 谢谢。节目新闻记者提问：各位代表，结合工作经历，你们觉得当前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现实意义主要是什么？有什么具体的人或事让你们对这三种精神的理解具象化了？谢谢。
14: 对我来说呢，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其实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把小事做到极致，把责任扛在肩上。大家知道我们塔式起重机是工地上最常用的重要工具之一，而对于我们塔式而言呢， 更要有严格的要求和职业操守。这些年呢，我也经常在我的这个团队里头和我们同志们讲，我说我们要做到人机合一。为什么呢？因为你当你爬上这么高的一个设备里头的时候，你其实你的身体就已经不是你自己的了，你就是这个大型起重机械的一份子。把它融入到你自己的这个身体里头，就像我们自己的这个生理反应一样，我们这样才能，我们所雕的这个重物，我们每天小到几公斤，大到几吨，每天就雕来雕去，雕的几百吨，所以这样才能做到平平稳稳、安安全全。另外，我觉得这三种精神还要求我们与时俱进。作为我们塔吊司机而言，我们不仅只要只会操作，我们更应该学会维护保养、去抖原理、构造等等等等。我们现在行业从量到质的变化，现在已经涌入了很多很多这个新的智能设备，我们需要学的这种新的知识、掌握新的这个技能还有很多，所以我们要做到坚守、执着、专一，才能达到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谢谢。
0: 启鹤老师刚才说的让我特别有共鸣，我是一名一线的石油工人，对于这三种精神的理解呢，我认为劳模精神就是爱岗敬业、甘于奉献。对于我而言，不仅是要把自己本职工作干好，我还得带着我们班组的同事，带着我的朋友们一起去苦干实干，把这个过硬的技术和优良的作风把它传承下去。而劳动精神呢，它是我们干好工作的尽头，我们用双手创造价值，用劳动创造幸福。只有心里有了这股劲头，我相信每份工作都可以把它干好。而工匠精神是我们干好工作的方法和态度，不管是我们平常管油井也好，还是我们在检修设备也好，都要拿出这种执着专注、精益求精的劲头，去苦练本领、攻克难关、一丝不苟、追求卓越。这三种精神对于我们而言，它实际上是密不可分、融为一体的，它是我们一线工人最质朴、最昂扬的一种精气神儿。而对我来说，这三种精神具象化呢，我就会想到我的徒弟。我是2017年和他签订的师徒协议，就手把手的教给他扳手怎么拿、巡警的路线怎么走、生产难题的攻关怎么干。我教给他在现场中一次次的去打磨他的操作，一次次的去修订他的方案，去引导他勤奋劳动、坚守匠心。现在呢，他也从一名普通的高级工成长为特级技师，也成长为我们大港油田公司大班组的组长，又多承担起一份培训的工作，来把自己的经验呢去传递给更多的岗位工人。现在呢，评为了天津市劳动模范和央企技术能手。其实看着徒弟成长成才的过程，我觉得特别的欣慰，也更加坚定了对这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理解。这三种精神是我们一线工人的根和魂，这三种精神是让我们扎根一线岗位加油干，要一代接着一代干。我相信用我们的劳动一定能够创造出美好幸福的生活。
12: 我给大家举一个我身边的例子吧，就是5年前我们班组的平均年龄是47岁，现在班组的平均年龄是39.5岁，而且越来越多的00后进入到了班组，成为了新同事。这个数据的背后是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沉下心来扎根一线，而且他们带着新知识、新想法进入到了班组，对班组的生产效率提升、包括质量控制还有创新攻关这些项目都得到了加强。当时我们在这个有一个工位，就是底盘磨合实验的工位，它那个底盘下来了以后需要装一个辅助轮，由于这个机型的不同，我们总共分为4种辅助轮，辅助轮的重量呢最重的达到30多斤。我们每一天每一台车都需要把这个辅助轮重新拆一下再装一下，这个强度非常的大。当时我们新来的那个同事李京乐就说，为啥我们不能在这个实验台的这个防护罩上面加一个转盘，这样我们把4个辅助轮放到这个转盘上，当底盘从自行葫芦上面运转过来的时候，
15: 它只要到了一定高度，我们把这个

0: 全国五一劳动奖当中的获得者。在来北京之前啊，我和我的妻子一起又来到了这个鞍钢博物馆。鞍钢博物馆，它是鞍钢精神和鞍钢文化啊，特别是这个英模精神啊传播的一个地方。以前去过很多次啊，这个又一次去的话，感受非常深。这个我跟妻子一起啊看了这个鞍钢英模啊，老英雄孟泰，走在时间前面的人，王崇伦，他们的一些这个英模事迹，我们还看到了，鞍钢足迹，就是从我们鞍钢走向全国钢厂的，这样的一个个大的脚印儿，说明我们鞍钢对全国在，钢铁建设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这个长子担当。我跟妻子还来到了这个鞍钢宪法的前面啊，当时这个妻子对我说，这个鞍钢宪法是什么法？然后我跟他解释了一下，就是鞍钢宪法对整个鞍钢的发展过程中，它的作用非常非常的大。然后我跟他说了这个鞍钢宪法啊，包括这个两拆一改啊、三结合这样的一个大概的内容。在博物馆参观的这一刻，我觉得这个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啊，在这一刻就具象化了。结合到自己的岗位啊，我觉得就是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就是在平凡的工作中把自己的工作啊做到极致，这样的话就让我们的工作有价值，让我们的初心有担当啊！谢谢大家。
1: 我最后说一下哈，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可以说我从小呢就受到这个劳模精神的影响。那我的爷爷呢是曾经荣获了北京3次的这个劳动模范，那么全国先进生产者。父亲呢也是这个亚运会先进工作者和鲁班奖的获得者。那就在昨天呢，我也是非常光荣地获评了全国劳动五一奖章。那在这个时候呢，我首先想到的是这3个精神对我人生当中到底有什么启示。那么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热爱劳动、家庭、生长，我对他的真切的厚重的理解，就是劳动精神和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那么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哈，那我看到日复一日的这个父辈们在一直在坚守。而且对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还有就是敢于奉献这方面呢，他们从来都不是这种宏大的道理，而是他们亲身的立身之本。从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呢，我就知道带着大红花去获奖是一件特别特别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那在这里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件这个家庭的轶事吧。在上个世纪70年代。那我的爷爷呢，是负责咱们北京的地铁2号线的施工。那这个时候呢，是正值施工的最重要的这个挖掘的时期。这个时间呢，也是我出生的时期。当他把这项工作非常圆满的完成的时候呢，他已经好几个月都没有回家了。当他回家的时候，看见院子里边有个小孩哈，趴在门口，他又在院子里边大声的喊，说：“这谁家小孩啊，趴我们家门口？”实际大家也都猜到了哈，这就是我。那么这件事儿呢，虽然是后来成为我们家庭的笑谈，但是呢，我觉得，有一句话是特别适合的，就是努力只能及格，拼命才会优秀。这也是让我懂得了这个道理。后来呢，我们爷俩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哈，他也说，当时呢是地铁的这个挖掘和建造的资金是非常巨大的，是我们也无法想象的哈。在那个年代，我们国家也不是很富裕，但是呢，我们这个来之不易的这每一分钱都不能有闪失。那么，国家资金的保障是它的使命和责任。每当我坐到地铁的1号线和2号线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都闪现出一个高大、一个精干的北大毕业生在现场指挥施工的这么一个画面。那么这时候，我觉得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幸福生活是一辈辈人奋斗出来的，在我的脑海里具象化了。谢谢大家。
2: 好，我们继续提问。
3: 好，谢谢主持人。中国矿业报记者提问。我的问题提给马。

0: 刚代表，您是扎根矿山一线30年，可以说是亲历了从机械化到智能化的跨越。近年来，国家多次提出提升矿产资源保障能力，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作为一线技术工人，您是如何理解这个国之大者在自己岗位上的具体体现？你在日常操作当中又能为这份安全贡献什么？谢谢。
1: 谢谢您的提问。说实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这个提法，我以前啊，因为这是领导们应该考虑的大事，但是经历了几次这个关键的备件进口受阻以后，我深深的感受到，就是我们国家的大链条必须落到我们每一颗螺栓啊，每一次巡检啊，每一行代码的这个小链条上。所以说我理解的一线工人的国之大者，就是要守好自己这道岗。具体到我的岗位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把设备开稳，就是保供应。我们现场这个设备多运行一个小时，那我们就能够多处理几百吨的铁矿石。所以说，我们做这个智能巡检啊，做这个预防性维护啊，把非计划停机时间降到最低，就是在源头上来保证我们国家的钢铁粮食。第二就是要把技术过牢，就是保自主。关键的核心的技术买不来啊，等不来，必须靠我们一线工人干出来。过去我们现场的进口设备坏了啊，要等别人来修，现在我们自己能修啊，能改啊，还能做智能化升级。第三就是要把经验传下去，也就是要保后劲。我工作30年了，现在我想的最多的啊，不是还能修多少设备，而是要把我这么多年在现场啊积累下来的检修经验啊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就是多培养一名能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我们的产业链安全就多一份底气。所以呢，我的回答也很简单，就是维护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就从拧好我们手头的这颗螺丝开始。谢谢。
2: 您好，中国青年报记者提问。我这个问题问即刻答复。这些年你不仅自己奋斗成才，还带动家乡和身边的年轻人走出大山，技能就业，从一个普通劳动者到获得了诸多认可。那我想问问您，您如何看待自己的这种平凡和不平凡？那立足当下，您对未来有哪些期盼呢？
3: 好，谢谢你的提问。我想说，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们生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特别庆幸，我是从一名普通的务工青年成长为一名技术能手，我内心感到特别的感恩。我的成长经历告诉我，作为一名一线的这个普通劳动者，其实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只要你把踏踏实实的就做好自己手做的工作，就能被认可，就能实现价值。这些年呢，我也在坚守自己本职工作以外呢，也积极的参与走进我们企业、学校，和学生们讲述我自己的成长经历，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奋勇向前，勇敢追梦。对，另外呢，我也这个鼓励我家乡的小伙伴们走出大山，学习技能，掌握知识，在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路上，实现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人生价值。我觉得我的工作就是很平凡，也很普通，我也没有什么做很厉害的工作。另外呢，我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我觉得我自己的人生呢才刚刚开始，未来还有很长的路需要去奋斗。所以说，我作为一名建筑一线的产业工人，我还有两个妹妹现在在上学，所以我有义务做好这个榜样，示范引领的作用。对，这就是我此刻的心愿。谢谢你，谢谢。
4: 谢谢主持人。九派新闻记者提问：当前人工智能迅速发展 ，AI 和机器人可以取代部分人力工作，想请问一下各位代表，这对您有没有产生影响？您怎么看待和应对这种影响？谢谢。
5: 好，谢谢你的提问。我想说的是，在智能发展这个阶段，

0: 首先，我觉得我们要拥抱智能化。智能化它并不是要取代人，而是帮助我们把活儿干得更细，把质量控制得更稳，把效率提得更高。在最初的这个生产模式的时候，当时这个智能化设备非常的少，也非常的匮乏。那大部分我们的装配和搬运基本上全是靠人力，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而且还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当时我们这个有一个半轴组合的工序，就特别的考验人。它需要装配一个60斤的行刑架，还要装一个20斤的齿圈和一个30斤的油缸。高产月的时候，搬产任务180台，一天下来，光这个负重就要达到10几吨，这个劳动强度非常的大，而且非常的难。随着智能化设备的落地跟应用，我们现在加入了半轴组合自动线、AGV 小车，包括拧紧机、机械手，包括自行葫芦线这些自动化设备。原来的一些重体力、高强度的活儿，现在很轻松的就能完成了。我觉得这就是智能化给我们这个一线工人带来的实打实的好处。另外刚才提到了，我觉得我们的工作不会受影响，因为我们有着智能化不具备的经验和手感。智能化设备虽然能够通过数据去找出这个差别，但是一些细微的一些变化，包括一些潜在的隐患，智能化设备是很难发现的。就比如我们在这个底盘磨合的时候，智能化设备能够通过数据能够检测出它的压力是否正常，但是档位有没有挂到位，或者是变速箱的声音是不是有异响，这些都是智能化设备它判断不了的。谢谢。
1: 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我特别有体会。我觉得随着新时代的快速发展，我是亲眼看着老油田一点一点的长出了新本事。随着咱们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可以说它不是取代工人，它是让我们一线工人干得更科学、更轻松了。我就我们单位简单的跟大家说一声，就是以大港油田来说，我们现在战场这些小型的站点都已经实现了生产运行的全方位可控，就坐在我们的生产指挥中心，可以看到每一口油井、水井它的生产数据、现场施工的画面都可以看得到。这在以前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您刚才问有哪些影响，有哪些不同？我给您讲一下我们过去和现在。就是我刚上班的那会儿，我们巡警靠什么？靠的是这两条腿去跑。靠的是这两只手来干，靠的是这一双眼睛来看。不管刮风下雨，一年365天，我们要去按时完成巡检，要去落实每一口井它的生产参数，要去查改问题，要去整改。这一天下来，可以说人是非常非常疲惫的，就是有的时候呢也会难免的出现一点漏检的现象。但是现在有了这个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之后，我们的设备它能够自动的预警。例如说停井了，它会自动的预警，然后我们第一时间就会赶到生产现场做出正确的处置。再比如说，以前我们算产量需要人工计算、人工填写报表，你一个数据错了，后面就全都乱套了。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单井信息的自动采集、自动传输，这个结果又快又准。我还算过一笔账，我们以前一个人要干一整天的活，现在不到半天就能完成。那这些时间和精力干什么呢？我们就到现场去检修设备，去做井组的动态分析。可以说，老油田有了数字化技术的加持之后，让我们长上了千里眼和顺风耳。而对于油田来说，我认为永远需要的是懂技术、会操作、能创新的这种技术工人。数字化技术提供给我们的是工具和方法，而真正让老油田跑出加速度的，就是石油人身上这股不服输的劲儿。
2: 我接着就说一句啊，我想对自己身边的工友说，这个就从自己身边的啊最令你头疼的这个故障开始，去接触和拥抱新技术。每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你就跨过了一道数字鸿沟。谢谢。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特别专题《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五一前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国产业工人代表分享了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通过他们的分享，我们能够感受到平凡岗位不平凡的力量。他们以劳动筑梦，用实干报国。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我们也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的。
2: 妈，我拿到了剑桥。
0: 你用心的。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8年11月，在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并对阿根廷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习近平主席在阿根廷

0: 报角报发表题为《开创中阿关系新时代》的署名文章，他表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虽然相距遥远，但两国人民热爱和平，相知相守。两国关系经历了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典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出自唐代诗人王勃的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今天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唐·王勃。城阙辅三秦，烽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首诗是送别诗的名作，有人从长安，也就是现在的陕西西安，远赴蜀地任职，关山万里，相见无期，诗中却一起历来离别诗中的悲凄缠绵之调，意境旷达，气象宏远。全诗以雄浑壮阔的笔触，生动展现出长安被辽阔的三秦大地环绕拱卫的磅礴景象。诗人的目光跨越千山万水，望向友人即将前往的蜀州之地，传递出诗人对友人深深的牵挂与关切。在这离别时刻，诗人与友人饱含着依依惜别之情，他们明白彼此都是漂泊在外、为仕途奔波的宦游之人。全诗的诗眼“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以宏大的胸怀和高远的境界，提出只要彼此心灵相通、相互理解，即使远在天涯海角，也仿佛近在咫尺。这种对友情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诠释，使这两句诗成为了人们表达深厚情谊的经典语句。在诗的结尾，诗人希望友人能够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离别，勇敢地踏上新的征程，使整首诗的格调更加昂扬向上。习近平主席在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并对阿根廷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两句诗，向世界展示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之间可以跨越地域文化差异，实现共同发展和进步的理念，充分展现了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的坚定决心和美好愿景。此次出访是习近平就任中国国家主席后第二次到访阿根廷。为了体现不一样的安排，时任阿根廷总统马克里特意将欢迎仪式放在总统官邸橄榄庄园举行。此次访问中，中阿签署了未来5年共同行动计划以及约30项合作文件，为下阶段双边合作提供指南和动力。这充分说明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倡议、中国方案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与赞同，同时也表明只有把本国利益同各国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努力扩大各国共同利益汇合点，才能建设和谐合作的国际大家庭。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眼下春暖花开，万物复苏，江苏的中小学生们度过了首个春假， 这份春假礼包为孩子们送上。

0: 无限快乐，也为文旅市场注入了全新动能。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苏台一起去春天里上课。玉渊潭樱花历史已经有50多年，几代玉渊潭的花匠们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努力。而今樱花培育养护交到了这里的90后园艺队队长刘东俊的手中。稍后随北京台来听刘东俊和樱花的故事。素有俊中燕窝美誉的金耳，过去仅自然分布在云贵高原等高海拔地区，如今在现代农业科技的赋能下，这一高原珍品成功实现北迁，落户河北石家庄的智慧方舱种植基地。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河北台一同去关注智慧方舱育出致富菇。在天津有一项这样的非遗技艺，金派蜡雕手工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在继承前人技艺的基础上，逐渐总结出五控工艺，提升传统雕刻技法，使得蜡雕产品行销15个国家和地区。节目最后，天津台记者就带您走进古老又年轻的金门传统蜡雕技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眼下春暖花开，万物复苏，今年4月1号到3号，江苏的中小学生们度过了首个春假。从学校精心准备的研学活动，到文博场馆里丰富多彩的沉浸式体验，再到各地推出的配套措施，这份春假礼包为孩子们送上无限快乐，也为文旅市场注入了全新动能。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春天里上课。
2: 从孔子风呼舞鱼的洒脱，到陶行知春天不是读书天的呼唤，江苏春假政策出台的背后，是为教育留白，也是为成长添一份自然之趣。不过春假虽好，但存在着孩子放假家长无休的现实矛盾。江苏给出了公益托管加弹性休假的解决方案，得到家长们纷纷点赞。
3: 我觉得挺好的，放假我们又不放假，然后把小孩放学校托管嘛，我们也放心一点。
4: 孩子放在家里面，像我们也没有办法监管，肯定是放到学校更为安心一些的。
2: 南京理工大学实验小学校务委员陈玲玲说，学校精心安排了3天托管生活，其中第一天举行小手牵大手校园开放日活动，活动分为3个板块，亲子体验、校园打卡以及拜访春天。孩子们和爸爸妈妈一起制作美食，在运动场玩转篮球，或者在实践员和机器人互动赏美景。
5: 应该说是风景非常美的一个时节，我们实践园里的各种花都竞相开放了，你看像孩子们种植的那些油菜都开花了，果林深处的桃花和梨花也都开放了。小朋友提前制作一个实践园的这个平面导览图，然后活动结束以后在门口摆一个油桶，投放到油桶里。
2: 3天托管除了静心阅读、徜徉书海，运动自然也不能缺席。南京市第9初级中学校务委员王鹏说，
6: 说我们体育在上下午，我们会有各40分钟的这个时间，相比较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我们在这40分钟当中应该是给学生更加趣味性的这个变化。比如说我们把前面10到15分钟的这样一个热身活动，从传统的这个大课间跑操变成了类似于贪吃蛇，因为我们学校是篮球的传统校，针对于篮球这个项目的这个主题项目，最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个这个体适能的一个训练，这样保证学生在这个春假期间他还是有一定的体育的运动量的，不是米跑啊、立定跳远、排球的垫球啊、投篮啊，这些可能都会作为我们这个体育素质大比拼的一些内容。
2: 拥抱春天，作业也换了模样。南通市实验小学副校长王春燕说，假期期间全校以项目化研究性学习为载体，引导孩子们用脚步丈量城市。
7: 鼓励孩子啊走进南通城，真正的了解我们这座城市。跟濠河办联合开展了一个一图读千年寻迹古通城的打卡活动，就希望我们实验小学的孩子走进南通城啊，看看南通的历史人文。
2: 学校之外，江苏各地也准备了丰富的春假大餐，从城市研学到乡村体验，从博物探秘到非遗手作，堪称百花齐放。南京读城工作室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第一期共读金陵城同绘家乡美亲子主题研学活动，1000组家庭走进东南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校园，在专业导览下探寻城市建筑演变史，感知一砖一瓦中蕴藏的建筑美学。与此同时，活动开展了读城画展的征集，活动相关负责人陈潇说，
8: 我们以坐着地铁游南京为灵感，让学生们用画笔记录金陵城的春日风光，优秀作品在主题列车、区域和车站进行展陈。
2: 徐州市的未成年人社会实践基地、青少年宫、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等场所面向双职工家庭、留守儿童家庭等群体提供公益托管服务。另一方面，联合文旅部门精心打造系列研学产品，为青少年提供更加多元的假期选择。徐州市教育局副局长徐同波，
9: 我们与文旅部门一起深入挖掘历史名人、文化遗产等，形成汉风研学、文脉穿越、潮玩生态等主题鲜明、富有教育意义的研学路线。不管是本地家庭反向解锁新玩法，还是异地家庭奔赴鹏城之约，都能让孩子们在大汉之源的古徐州啊，玩出成长力。
2: 扬州市教育局依托市校家社协同育人实践基地，面向家庭开展润心服务，3天内累计接待学生近1000人次，场面热烈。基地负责人冯长红介绍，
10: 本次活动以社会情感润心、文化实践同行为主，全程免费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开放。活动融合社会学堂和润心学堂两个模块，社会学堂板块我们精心设计了6条特色研学线路，走进人风里历史街区，触摸古城文脉。
2: 春光明媚，春日小长假自然要走进春天里，田野乡间藏着最生动有趣的课堂。苏州零度暖村的油菜花田花开正盛，花香四溢，正是赏花好时节。相关负责人费晓东说，
11: 一方面就是我们稻田里的油菜花，可以带小朋友带老人可以到这个田里面来拍拍照打打卡，300亩的一个玫瑰园。另外我们春天不同的这种体验的活动，陶艺、沙画、肌理画，针对小朋友有一些自然博物类的，像观鸟课、自然博物的一些体验课。
2: 江苏各地以行走的课堂、成长的旅程为主题，策划了一系列乡村春假研学活动。学生们可以到南京黄龙县村采茶炒茶，在淮安白马湖湿地公园观鸟，也可以到扬州盐湖村编制鱼篓，在宿迁四红聆听洪泽湖鱼鼓等。江苏省文旅厅资源开发处处长张小丽介绍，
12: 春假研学活动呢，主要分为生态科技、农事体验和非遗手作3大类别。我们也是希望同学们呢，能够走进户外，在这些活动当中呢，能够提高自己的环保意识，培养自己的科学思维，了解我们的这个农业，能够了解我们的这些非遗的匠心传承，把我们的乡村变为学习的另一番天地。
2: 为了让孩子们在旅行中收获快乐体验，江苏各地还发布了游园优惠、研学线路等，送出文旅大礼包，也为小长假文旅市场注入了全新动能。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向中小学生发放4.5万张免费门票，开展了数十场科普讲解和动物行为训练展示，让自然教育从课堂延伸到户外。徐州以春启汉运、知行徐州为主题，推出了8条精品研学线路、80多项文旅活动，既有汉文化的寻根之旅，也有大国重器的机械制造之旅，并配套相应的门票减免、研学特惠等举措。泰州精心设计了28条精品研学线路和100余项特色活动，涵盖人文非遗、琴童会传、板桥文化等主题。某旅行社副总经理杨洋介绍，春假期间，北京、西安等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最受亲子游客欢迎。同时，江苏省内旅游线路在设计上也增加了很多元素。
13: 在扬州、南京、苏州、徐州等地的线路中，融入园林植物观察、历史遗迹探秘等互动环节，并安排学生动手体验非遗手作，让春游真正成为移动的第二课堂。
2: 成长不止在课堂里，春天也不该被关在窗外。 当孩子们在田野里奔跑，在博物馆里行走，他们收获的是对生活、对自然、对世界的真切感知。这个春天，孩子们可以放下书包，肆意地扑进春天里。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玉渊潭樱花历史已经有50多年，几代玉渊潭的花匠们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努力，而今樱花培育养护交到了这里的90后园艺队队长刘东俊的手中。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刘东俊和樱花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每年春天，位于北京城西的玉渊潭公园都会成为人们踏青赏花的热门去处。2026年北京清明假期中，玉渊潭在颐和园、天坛公园之后，客流量位居第三。玉渊潭因水得名，辽金时称钓鱼台，元朝又名玉渊潭。清乾隆皇帝在此修建行宫，800多年来一直是北京著名的游览胜地。尤其是这里的3000株樱花树，盛开时节的浪漫樱花吸引北京内外游客慕名而来。玉渊潭樱花历史已经有50多年，在中国北方干燥的气候中培育喜欢湿润环境的樱花并非易事，几代玉渊潭的花匠们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努力。而今樱花培育养护交到了这里的90后园艺队队长刘东俊的手中。稍后我们就随北京台来听听刘东俊和樱花的故事。
14: 走进玉渊潭公园的樱花大草坪观赏区，成片娇艳的樱花迎风舒展，若论焦点，当属首次在北京绽放的香妃樱。正如它的名字一样，盛开的香妃樱通体雪白，宛如美丽的纱裙，微风拂过，清甜的花香便萦绕四周，不少市民游客围在花前细细品味。
15: 有一点点香味，
16: 花如其名，
15: 有一股淡淡的香味，闻着特别清新，感觉特别美。
14: 香妃樱顺利盛放的背后，离不开玉渊潭公园90后园艺人刘东俊带领团队的悉心照料。1990年出生的刘东俊从小就与花草有着不解之缘，他的爷爷和父亲都从事花卉行业，小时候的他总泡在爷爷的温室苗圃里，看着花草从发芽到开花，那份生命的美好在他心里种下了园艺的种子。填报大学志愿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绿化养护专业。
17: 小时候就在苗圃里边玩大的，顺理成章的就喜欢上这些东西了。干绿化工作，我觉得让人心里很踏实很静，蹲在那儿给一个植物上土啊换盆啊，一直蹲半天，我不觉得累，我觉得特别轻松，我觉得那是放松的那个时段，难得能在干自己爱好。
14: 毕业后，刘东俊来到玉渊潭公园，他一步步熟悉樱花的种植、促培、养护流程，凭借认真细致的态度和勇于创新的劲头，短短几年便成长为园艺队队长。
18: 每天都要走，你只有转得多嘛，你才能看见得多，看见多你才能看见景观哪有问题呀。
14: 他的脚步几乎遍布玉渊潭公园的每一个角落，株形检查、花期监测、景观维护已经成为他在樱花季期间的固定事项。随身携带的不只有手机，还有一把园艺剪刀。
18: 现在樱花节的时候，我们出了这么多樱花，可能会有一些折枝啊，花瓣已经掉了的呀，这种残枝都是第一时间就可以给它修剪，也是保证景观质量。
14: 本届樱花季，玉渊潭公园提前促培展示了100多株樱花，可以说每一株都经过了刘东俊的手，都是他心里的宝贝。
17: 明伟红也是国樱系列，最特殊的身份就是我们中国首个自主杂交命名的国樱。明伟红属于半重瓣，半重瓣可能它会到1.5层，花瓣更多一点，直观给游客的感受就是它观赏性强，它外边陆地的时间长，展示的时候呢也是考虑到有单瓣的，有半重瓣的，还有一些像阳光樱属性稍微高大一点，这样的话游客拍照啊或者是游览啊效果都比较好。
14: 当中最特殊的当属香妃樱，它打破了樱花只可观形难闻其香的局限。 香妃英的老家在山东，虽然同出北方，但土壤气候多和北京存在差异。刘东俊说，
17: 是一个新品种，原来也没引进过，如何打破它这个休眠呀，促花的这个周期是多长啊，我们都没有一些基础的数据。特意我们跟山东引种的这个负责人带了一包山东本地的这个土壤，然后我们也是先对土壤进行检测，山东土壤 pH 值跟北京还是有明显的差别的，它属于可能6点多，但是在北京来说咱们可能是7点多的土壤，然后我们也是对土壤改良，把这土壤尽量调节到跟香妃原地的这个土壤条件差不多一致的情况下再进行栽培。我们都是1个小时一季室内的温度还有湿度，确保温度比较平稳的升高，不能特别低，尤其是在花芽形成花苞的时候，温度低了它可能就会冻坏了，你再给它促开了，它开的这个花都是那种锈色的了，就没有什么观赏价值了。
14: 为了让香妃英能如期绽放，促培温室成了刘东俊的第二个家。他和团队同事反复调试温湿度、光照时间，调整水肥方案，记录每一株樱花的生长数据。终于香妃英长出了花苞，但香味儿却迟迟没到。
17: 刚形成花苞的时候，我每次都去闻闻有没有味儿，贴着闻，我说这不对呀，叫香妃没味儿啊。我得给山东的负责人打电话，负责人说别着急，香妃还没醒呢。
14: 刘东俊虽然心里焦急，但他深知花朵有自己的脾性，从花芽萌动到花瓣舒展，刘东俊日日守护。就在一夜间，花香浸满温室，
17: 一夜之间那个花苞就展开了，就当你进促培温室那一刹那，就能觉得那个屋跟原来的味儿不一样了，就一股清香的味道。包括前几天我还闻呢，这个味道又变了，贴着花蕊去闻，有一股甜香的味道，花的这个香味也是在变化的。
14: 这已经是刘东俊第二次实现香氛赏樱的设想。早在今年春节期间，他就已经让另一种有味道的樱花火出了圈，那就是螺蛳粉樱。这也是玉渊潭公园引进的第一个带有气味的樱花品种。现在螺蛳粉樱已满是绿叶，回忆起它的味道，刘东俊直言上头。
17: 开花的时候这个味道是最浓郁的，我一进去之后那第一感觉都给顶出来了，那个时候才知道螺蛳粉樱开花了。
6: 在我来说它就是螺蛳粉，真的是一模一样，有点酸有点上头。
14: 螺蛳粉樱引自浙江林科院，与香妃英促培不同的是，因其来自南方，气候条件与北京相差更大，并且国内也没有这个品种春节促花的成功案例，一切都要从零摸索。但刘东俊骨子里的闯劲儿，让他敢于也想要尝试这件新鲜事儿。
17: 每一个新品种来都是空白，都是白纸，经过我们精心的养护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正常第一年的花期它就没开，错过了，经过又一年的养护，第二年可能才开。
6: 北京小年也是比较冷的时候，对于它来说升温呀、加强光照啊，需要一些特殊的照顾，相当于吃了我们的小灶，也是想提前让游客感受到北京的春天。
14: 经历失败就总结经验，队友们气馁他就耐心鼓励，最终刘东俊带领团队摸索出最适宜螺蛳粉樱生长的环境条件。今年小年伊始，两株螺蛳粉樱如期在小樱驿站绽放，独特的香气吸引了大批游客打卡。现在花朵落幕，但养护工作一天都不能止步。
17: 对于植物来说，每一次开花就是每一次消耗嘛。花谢了之后，可能大家游客们就看不到了，但是回到促培温室，还有一群人在为这个花精心的施肥呀、修剪呀，这样经过一年一年的养护，才能第二年还能面向游客再展出。从我们来说，园艺工作者首先要爱这份行业，植物也是有生命，不能随意的当一次性产品似的给消耗掉，对植物来说也是不尊重，对自己的工作也是不尊重。
14: 为了让游客在整个春天都能邂逅樱花美景，刘东俊和同事们制定了科学的花期衔接方案，不同品种依次绽放，无缝衔接，实现春日樱花不落幕。
17: 通过我们的促培技术，已经可以达到让樱花听令而开，三月促培的这部分的花期能到月底，后面我们些主力的一些像我们的染井金野樱啊、阳光樱啊、松月呀、这些都会陆续的绽放，整个大景观来说会有一个很好的衔接。通过我们促培温室加陆地樱花两个不同的樱花开花阶段，将近延长了20天的观赏期。
14: 在同事们眼中，刘东俊总是充满干劲儿，虽然年轻，但他是可靠。园艺队绿化工程师刘真说，
16: 像我们今年樱花促培出圃当天，他是全队最早到苗圃的一个人，他从苗木的修剪装车到园区三个点位摆放，他是全程就是在一线指导，摆放完成后他是不是观赏面摆放到位了，有没有苗木的歪斜，他都是自己一一亲自把关确定的。
14: 说起自己和樱花的未来，刘东俊眼中满是憧憬。
17: 国樱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樱花，是咱们中国一代一代园艺人共同努力的结晶。还有就是它在陆地的适应性来说，比一些进口的樱花适应性要强。接下来可能我们还是想把国樱系列的品种再丰富一些，扩大国樱的引种的规模，多去引进一些其他有香味的樱花。然后从一些特殊的造型樱花，我们也是有下一步的计划，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有一些更惊艳的树形的樱花向游客亮相。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素有郡中燕窝美誉的金耳，过去仅自然分布在云贵高原等高海拔地区，如今在现代农业科技的赋能下，这一高原珍品成功实现北迁，落户河北石家庄的智慧方舱种植基地。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河北台一同关注智慧方舱愈出智复菇。在天津有一项这样的非遗技艺，金派蜡雕手工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在继承前人技艺的基础上，逐渐总结出五控工艺，提升传统雕刻技法，使得蜡雕产品行销15个国家和地区。节目最后，天津台记者就带您走进古老又年轻的金门传统蜡雕技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素有郡中燕窝美誉的金耳，肉质软糯，营养丰富，是市场上备受青睐的珍稀食用菌。过去它仅自然分布在云贵高原等高海拔地区，产量有限，颇为珍贵。如今在现代农业科技的赋能下，这一高原珍品成功实现北迁，落户河北石家庄的智慧方舱种植基地。通过智能控温、精准水肥、环境模拟等现代化培育技术，金耳实现了规模化、标准化栽培。昔日深山里的珍稀菌种，如今成为带动村民就业增收的特色产业，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也打开了一条科技助农、产业赋农的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河北台一同关注智慧方舱育出致富菇。
6: 石家庄市鹿泉区桐野镇南仁村的田野上，一排排白色的现代化智慧方舱在晨曦中格外醒目。早上7点，38岁的张志亮裹着厚外套快步来到9号舱，拉开门，温暖湿润的空气扑面而来，舱内飘出浓浓的菌香。这些外形酷似集装箱的智慧方舱，正是金耳在石家庄的新家。
7: 北方对于金耳的种植自然气候是不具备的，但是北方市场对于金耳的一个需求量相对来说是逐渐增长。以前的话，金耳的话是从云南通过冷链或者是空运过来以后，它整体的运输成本会非常高。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市场以后呢，就想用我们这种智能化的设备模拟它原生的这种种植气候进行金耳的种植。咱们这个舱呢有一个闭环的温度智能控制系统，能让舱里的温度呢时刻保持在菌菇生长的一个适宜温度。你就像现在户外的温度的话有6-7度，但是我们舱里边的话一直是18到20度， 进入这个界面会巡检一下这个舱里边的这个温度的数据曲线，就可以确认这个舱体运行的状态。
2: 那您它这个出问题的话会自动调节吗？
8: 舱内光洁明亮，十层的立体栽培架上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列，每一根菌棒上都开出两朵金黄色的金耳，圆润饱满，在特制 LED 生长灯的照射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宛如一朵朵金色的花。方舱内不仅模拟了高海拔地区的气候条件，还能智能控制温度和湿度，呵护菌菇健康生长。
7: 金耳的话在北方自然环境下是没办法进行生长的，如果温湿度出现问题的话，在耳芽期的话耳芽就会干瘪了，后期的话呢，如果温湿度出现异常的话会引起这种杂菌的感染，可能造成金耳的转色不良，甚至产生白斑。
8: 在方舱里摸爬滚打了8年，娇贵的金耳喜欢什么最怕什么，张志亮全都装在心里。春分前后的华北天气变幻莫测，他到方舱里就跑得更勤了些。
7: 咱那个保养记录的话，一二舱那个滤芯今儿应该是应该检查一下，是不是需要更换了？
9: 行，走，咱看看去。
7: 里边滤芯的话，你现在检查是不是已经脏了？
8: 菌菇基地去年10月开始投入使用，24个智慧方舱由桐野镇北杆子、耿家庄、南仁村等周围7个村联合建设，是区里方舱种植第一家。舱内的温湿度通过手机远程监控，平日里张志亮和一两个技术员就能完成全部管理。今天到了采摘的日子，舱里又热闹了起来。
7: 现在的话它是全部都采收掉上？
10: 不，光洁好的呢，
7: 对，
10: 先进那个金黄金黄的虫。
7: 对，然后这个采收的时候呢，要一定要先采收这种转色菌，
8: 挑选、切割、采摘、分拣、装箱，村民们动作娴熟，每个流程都轻松从容。一间25平方米的智慧方舱可容纳3500包金耳菌棒，一年9茬循环种植，真正实现了四季不休，稳产高产。
7: 大姐，咱这次来了是3500个包的话，上完这一个仓大概得多长时间？
10: 你要是3个人的话，不到1天。
7: 这个包拿的时候，第一个咱要注意，不要碰到，因为这个耳呢已经长了耳芽了。
10: 对，
8: 这边还在采摘，那边已开始安装新菌棒。张志亮穿梭其中，既要指导品质区分，又要检查菌棒状态。这一查还真发现了问题。
7: 不，刚才我在咱仓里边发现一个感染的菌儿，像这种的话呢，一定要在前期的话及时把它处理，防止这种杂菌的一个扩散。处理的话就用我们这个缠绕膜，直接把它这个感染的部位呢把它缠绕，然后这样的防止它这种杂菌对于其他耳的一个感染。
11: 好的，我们再去检查一下别的，有问题再继续处理。
8: 过去各村单打独斗，一些高科技种植要么有地没技术，要么有人没资金。现在几个村抱团发展，由专业团队统一负责培育、管护和采收加工，再对接市场集中销售，多村联建、联建共管的运营模式，既解决了技术难题，又打通了销路。
7: 天津金耳的话，发货要发多少？
12: 今天发了25件左右，一级的10件，二级的15件。
7: 那应该没问题。
8: 张志亮算过账，菌菇基地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超过22万元，每年带动灵活用工达3000人次以上，让许多像邢艳平一样的村民在家门口端起了致富碗。
13: 每个月工资3000多，最满意的就是离家近，中午还能早点回家，下班做做饭，带带孩子，在家门口就能挣钱，心里的踏实。
14: 像咱们这样的基地里人多吗？
13: 平常有20-30吧，咱们这边周边几个村都有，大家都是相互招呼着来的。
8: 原本生长在云贵高原的金耳，走进燕赵大地后，住进了空调房，晒上了日光浴，吸上了流动氧。它的到来也让鹿泉区从单打独斗到多村联建，从靠天吃饭到触屏种菇，珍稀菌菇就这样成为撬动农户共同富裕的金钥匙。春天的忙碌孕育着丰收的希望，看着舱内一朵朵金耳悄然绽放，张志亮开始盘算新的种植计划。
7: 春天的话我们可能现在会累一点，但是呢 通过我们这种现代化的种植，让更多的人能吃上这种高品质的金耳，让我们种植的农户也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其实我们再累的话也是值得的。我们也希望呢，通过金耳这个平台可以扩展到更多的一些菌菇的品类，同时呢，让更多的农户能加入这种现代的种植方式里边，获得更高的一个收益。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津有一项这样的非遗技艺，金派蜡雕手工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在继承前人技艺的基础上，逐渐总结出五控工艺，提升传统雕刻技法，使得蜡雕产品行销15个国家和地区。节目最后，天津台记者就带您走进古老又年轻的金门传统蜡雕技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非遗技艺、金派蜡雕手工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在继承前人技艺的基础上不断探索，逐渐总结出五控工艺，提升传统雕刻技法，使得蜡雕产品行销15个国家和地区。现在的蜡雕不仅具备照明功能，更成为美化人们生活的艺术品。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古老又年轻的金门传统蜡雕技艺。
1: 这是您新做的作品？
2: 新做，因为我到美国。
3: 在金门传统蜡雕手工技艺第四代传承人邓长友的工作室里，一组由他制作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蜡雕刚刚完成。细看后会发现，驼队中每一个人物的神情各异，每一匹骆驼的动作姿态，甚至是肌肉线条也都清晰呈现。这一切仿佛让人穿越到了盛唐时期驼铃声声的丝绸之路上。这组作品也是邓长友即将带到国外进行展示的蜡雕作品。蜡雕技艺，一种在蜡烛上进行雕刻的艺术形式，是将蜡制品艺术化的一个过程。蜡烛在原有照明的功能上被赋予了另一种生命力。蜡雕其实是一项十分古老的技艺，可追溯到几千年前的青铜器时代。目前中国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不少采用了湿蜡法制作而成，而湿蜡法的基础正是蜡雕技艺。金门蜡雕创始于清朝末年，那时的蜡雕已与古代的蜡雕有了很大不同。工匠们同时吸收了泥塑、面塑、青铜器制作工艺等艺术精髓，采用蜂蜡、虫蜡、牛油等天然动植物材料制备成原料，再雕刻制作成照明蜡。金门传统蜡雕手工技艺第四代传承人张玉凤说，金门蜡雕技艺是从自己母亲的舅舅那里开始的，最早就是在红白两色的蜡烛上进行简单雕刻，主要用于婚礼、祭祀等场合。在那之后，蜡雕技艺又传承了两代人。张玉凤说，由于染料和材质受到限制，前人又没有突破的技术手段，因此以往的蜡雕作品无论是颜色还是形制都受到很大限制。
4: 比如说这个染料的问题，由于这个蜡是油性的东西，所以它有一个特殊性，它非常非常怕紫外线。有的时候我们在制作当中，你的染料下到这个料里头以后，它的颜色当时看是正的，是对的，但是它经过紫外线和时间变化，随之也出现变化。一个蓝色的蜡染成了出来以后，它能变成灰色的东西。
3: 张玉凤的丈夫邓长友也是金门传统蜡雕手工技艺第四代传承人。上世纪70年代，作为天津工艺蜡烛厂技术科的骨干，邓长友一直坚持钻研蜡雕技艺。他觉得蜡雕技艺要想更好的传承，材料硬度低、耐高温性差、染料易褪色这些问题就一定要攻克。于是邓长友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反复试验，一并攻克了蜡雕的材料和染料两大难题。
2: 蜡烛这个染料和颜料，咱国内可以生产红的、黄的，其余的国内生产不了。而我们呢，通过我呢探索和努力，参照中国的好多文献和国外的那个专利期刊吧，再结合这几十年的经验吧，我们用的是画唐卡的那种颜料，矿物质颜料，通过研磨洗拭，叫它又溶于水又溶于蜡的这么一个材料，又改性了。
4: 因为这个蜡雕本身呢，它在国际上来说有一种习惯，就是收藏。收藏呢，它就要受一个温度的限制，因为在常温下蜡雕是不能够变形的，就要求它提高它的硬度。我们从材料当中呢，通过植物的原料和现在化学的一些个原料相结合提炼以后，能够达到了这个蜡雕所需要的硬度。
3: 之后邓长友又吸收了玉雕、石雕等传统技法，实现了从硬雕到软雕的转换。 此外，他还独创了控配比、控温度、控。

0: 时长、控力度以及控色调的五控工艺，发展出内雕、纸雕和控温雕技法。这些工艺和技法的总结，也使得传承了四代的蜡雕技艺上升到一个新高度。由于邓长友和张玉凤制作的蜡雕作品主题涉猎广泛，技艺精湛，金门蜡雕这项技艺也逐渐引起重视。2016年，天津市北方文创集团找到邓长友和张玉凤，希望他们以梦娃为主题创作蜡雕作品。作品被采用后，将作为礼物赠送给国内外客人。虽然接下了任务，但他们很快发现，这个看似简单的任务实则并不容易，因为梦娃以往的形象都是平面的，而蜡雕却是立体的。那段时间，夫妻二人的创作遇到了瓶颈。无奈之下，邓长友和张玉凤跑到幼儿园门口，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仔细观察孩子的身形和表情。经过前后五版的精细打磨，一个灵动的梦娃形象终于出现了。张玉凤说，
1: 他的身材是一个3岁以下的小孩的身材的比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比例，他的3岁小孩的手区别于我们成年人的手在什么特点上头有区别，面部呢红润的这种色彩，再加之他的眼神，然后我们先从身材上下手，小孩的比例是身子长腿短，他的比例几乎在2:1，再有呢他的手的特点，他的手指呢要短于他的手掌，然后我们在这方面专心的去研究和雕琢，我们经过五版创作，最后我们定稿的时候又遇到了困难，就是他面部的表情呢，是他的眼神呢是笑的，然后我们就利用了现代的技术，通过电脑从美术的角度把他眼睛画出来，画完以后再通过电脑的技术再抠出来，再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版，打印出来完以后怎么附着在我们的这个作品当中，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最后我们在这个眼睛上突破了，做到了100只跟一只眼神是一致的。
2: 比如这个料都配好了啊，就这样刷刷刷，快速啊，刷刷，还看你的温度，哎，完事就裂纹就出现。
0: 一支普通的毛刷，
2: 刷的
0: 蘸上看似平常的白色染料，快速刷在被加热的蜡雕作品上。到达一定温度后，蜡雕表面出现了一种自然开裂的神奇效果。这就是邓长友经历了成千上万次对空气、温度和材料的组合试验后研发出的蜡雕仿古开裂法。现在这种技术也成为了金门传统蜡雕手工技艺的绝活。邓长友说，在自己心里，蜡雕技艺是一门传统技艺，但也不应固步自封，还要不断创新和研发更受市场欢迎的作品。
2: 我就想做蜡雕的仿古，比如出土从地下挖掘出来那些文物，就好比我做这裂纹蜡吧，比如说我用这个同样的材料，这厂家的都是国标的，又是这厂家的和这厂家的同样的就出不来，后来换厂家一点点的研究，实际上是细纹材料和蜡体的本身的温度碰到那点了，它就出来裂纹了。实际上这个呢，说好说很难掌握，材料对了，气温不对，出不来，天太冷了它出不来，天太热了也出不来，这用了很长很长时间。
0: 虽然金门蜡雕的大部分产品20年来都出口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但基本都是产品而非艺术作品。邓长友和张玉凤很想知道，作为蜡雕艺术品，要想走出国门，是否会有更好的前景？于是，在今年初，夫妻二人决定到美国纽约一家经营蜡雕产品381年的老店去看一看。邓长友说，一开始店主还有所戒备，但看到邓长友赠送给他的一件蜡雕作品后，却被彻底征服了。
2: 给我们看看他们的产品，看我这东西做的多么精密啊，多么好啊！他在纽约，他我就要奢侈品哦，奢侈品。 半头项目150美金，还有300多美金。我给他一个唐朝的一个小侍女的一个像，看了我半天，他是你们做，我说我做的，他说真了不得，你用什么材料？我说我就用天然的材料，蜂蜡。蜂蜡没有那么硬啊，我只有加到中国的一些古老的一些元素。看你这个什么颜色都能做吗？我说什么颜色都能做。他就说中国的那个传统文化挺好的。
0: 这件事儿后引发了邓长友和张玉凤的思考。虽然自己有着精湛的技艺，但影响力还很有限。自己现行技术在国际上到底是什么水平？跟国外同行相比，有哪些方面的差距？在国际市场上是否能有份额？张玉凤说，要想得到答案，还是要走出去多探索。
1: 回来以后发现两个点，一个点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是有一个切入点的，就比如说在这个丝绸之路，这个是被国外的文化能够认可的，比如像骆驼，还有一个唐马，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呢，它是有一个结合点的。再有一个呢，要大量的把我们的蜡雕要场景化。加拿大蒙特利尔，它那个地方，它有一条街，全部都是展示的艺术类别的一些个这个作品。我们中国有很多可以赋予历史故事的一些个场景，要用蜡雕的形式展现，是非常生动的。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8年11月，在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并对阿根廷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习近平主席在阿根廷《号角报》发表题为《开创中阿关系新时代》的署名文章。他表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虽然相距遥远，但两国人民热爱和平，相知相守，两国关系经历了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典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出自唐代诗人王勃的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今天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

0: 任蜀州，唐，王勃。城阙辅三秦，烽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首诗是送别诗的名作，有人从长安，也就是现在的陕西西安，远赴蜀地任职，关山万里，相见无期，诗中却一起历来离别诗中的悲凄缠绵之调，意境旷达，气象宏远。全诗以雄浑壮阔的笔触，生动展现出长安被辽阔的三秦大地环绕拱卫的磅礴景象。诗人的目光跨越千山万水，望向友人即将前往的蜀州之地，传递出诗人对友人深深的牵挂与关切。在这离别时刻，诗人与友人饱含着依依惜别之情，他们明白彼此都是漂泊在外、为仕途奔波的宦游之人。全诗的诗眼“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以宏大的胸怀和高远的境界，提出只要彼此心灵相通、相互理解，即使远在天涯海角，也仿佛近在咫尺。这种对友情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诠释，使这两句诗成为了人们表达深厚情谊的经典语句。在诗的结尾，诗人希望友人能够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离别，勇敢地踏上新的征程，使整首诗的格调更加昂扬向上。习近平主席在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并对阿根廷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两句诗，向世界展示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之间可以跨越地域文化差异，实现共同发展和进步的理念，充分展现了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的坚定决心和美好愿景。此次出访是习近平就任中国国家主席后第二次到访阿根廷。为了体现不一样的安排，时任阿根廷总统马克里特意将欢迎仪式放在总统官邸橄榄庄园举行。此次访问中，中阿签署了未来5年共同行动计划以及约30项合作文件，为下阶段双边合作提供指南和动力。这充分说明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倡议、中国方案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与赞同，同时也表明只有把本国利益同各国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努力扩大各国共同利益汇合点，才能建设和谐合作的国际大家庭。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针灸同仁。针灸是中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世界医学的一大贡献。针灸呢，实际上是包含两种治疗手段，针是针刺人体的穴位，灸呢，则是用火烧灼人体的穴位。日常我们所多见的呢，就是针，但在语言的表述上，则将它表述为针灸一词。要想掌握针灸的医术，首先呢，要了解掌握穴位经络的作用和准确的位置。为此呢，有这样一件宝贝，一直被针灸学习的人们奉为经典，那就是针灸同仁。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您介绍针灸同仁的来历。今天的岐黄之光板块中呢，我们还将为您介绍中国的国医大师与针灸的故事。
1: 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2: 这里边包含着整个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包含着中华民族的很多伦理的一些观点，传承我们这些民族风俗，这样我们的生活才会多姿多彩，才会从这里边感受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底蕴。
3: 中国国家博物馆在这座中国历史文物的殿堂里陈列着一尊铜人，连底座通高2.13米，上半身赤裸，下半身只穿了一条短裤。最重要的是，这尊针灸同仁的身上总共有666个穴位点，除去107个对称的穴位，总共有559个穴位名。身为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它的身份却非常蹊跷。1926年，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国立历史博物馆正式开放，这尊针灸同仁就已经在展厅里了。只知道他是清宫太医院的旧物，有人说他是明朝正统年间所造，也有人说他是清朝光绪年间，始终是个未解之谜。他到底从哪儿来的呢？我们在北京的另一座博物馆里找到了线索。在北京石刻艺术馆里陈列这块残破的石碑，这是60年代为了修建地铁2号线拆除城墙的时候从城砖中间发现的。就在这石碑的身上，我们发现了一些清晰的字句：暂逐二穴，在眉头线中，小肠束二穴，17椎下2磅。很显然，这些都是针灸穴位的名字和位置。这石碑究竟什么来历呢？其实它大有来头。话说公元1026年，也就是北宋的天圣4年，翰林医官王维一撰写了一本《同仁术学针灸图经》，刻在了多块石头上，藏在开封大相国寺的仁济殿里，后来被元朝统治者抢到了元大都，也就是咱们北京的太医院里。为什么这套针灸图经如此重要呢？
4: 针灸的历史啊，非常的悠久，可以说我们人类历史最早的，那么就用石头治病，我们叫做砭石，那个时候就是针灸之母了。石头干什么呢？身上长了疖子，长了疮，疼痛用它划开。
3: 针灸的鼻祖砭石起源于石器时代，后来砭石慢慢演化成了金属针。如今的针灸治疗用银针刺入穴位治疗不同的病症。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人体常用的穴位共有362个，那这些穴位从何而来呢？
4: 言上出了问题了，说话也有点不利索了，现在经过我们针灸治疗明显好转。现在看我们这个穴位叫印堂啊，印堂这个穴位呢，那么原来我们说是经外奇穴，现在归入哪个经了？
5: 督脉。
4: 归入督脉了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
3: 其实在王维一这本《同仁术学针灸图经》问世之前，《黄帝内经》等等医书中都记录过针灸穴位。不过在千年之前的针灸界， 说好听了是百家争鸣，难听点儿那就叫扎哪儿算哪儿。
4: 扁鹊扎针才三五个啊，但是有些的大夫就不一样了，各个地方的流派不一样啊，老师教的也不一样。尾部我们有个长强穴，我们又叫做尾闾啊，又叫做尾骨啊，尾端，就是名字很多不统一，而且呢距离取法也不一样。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足三里应该在外膝眼下三寸，但过去有的书生就有两寸啊。

0: 或者说是其他的距离，不完全一样。
1: 穴位名称、穴位位置，全国上下并不统一，大夫扎针难免含糊。于是北宋天圣年间，在政府的主导下，王维一编纂了这本《同仁数学针灸图经》，
0: 对于修正过去错误是非常大的贡献啊！因为王维一呢进行了考据，把些个错误的都改正过来，把些重复的那么得给他指出来，所以呢就是一个国家级的规范标准。
1: 不过您注意到没有，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里藏着的这块只有文字，套用在人体的身上能绝对准确吗？宋仁宗认为传心岂如会目，铸词不如案行，于是责令翰林医官王维一铸造了和正常人一样大小的针灸同仁。您注意啊，在生产力已经很发达的宋代，王维一仅仅铸造了两尊。然而铸造同仁到底有多复杂呢？同仁重现，如何实现分毫不差？睛明目内自角稍上方凹陷处，主治目赤肿痛、目眩、近视等目疾。曲池肘横纹外侧端，曲肘当尺泽与肱骨外上髁连线中点，有清热解表之用。大椎后背正中线上，第七颈椎棘突下凹陷中，清热解表，解疟止痫。咱们眼前的这尊针灸同仁是现代人铸造的，传承了古代同仁的造型，不仅每一个穴位都有着准确的位置，和国家博物馆馆藏的同仁位置一样，连个头、身材，甚至是身体的曲线都一模一样。到底什么方法才能做得一模一样呢？显然，传统工艺无法实现分毫不差，现代人用上了高科技，用 3D 扫描国博珍藏的那尊针灸同仁，用三维打印技术打印出一个蜡模，保证针灸同仁细节之处都一模一样。不过要铸造同仁，还要遵照古代青铜的施蜡法铸造，先制作蜡模，蜡模要精雕细琢。相关的专家学者将同仁身上的穴位名称和位置与古代的图经书籍一一对比确认，蜡模再翻成石膏模，浇筑滚烫的铜水。那这铜和古代是不是一样呢？古铜人的配方容易氧化，所谓的青铜就是铜上的绿锈，而如今铜人的配方始终保持均匀的古铜色，不会氧化出锈迹斑斑了。不过这针灸铜人并非文物的复制品，也把当代人对传统美学的理念注入其中，面部的线条仿佛佛像的慈祥肃穆，还带着一分笑意。然而这针灸同仁就是一件记录针灸穴位的艺术品吗？宋代针灸同仁内藏玄妙机关。2017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管市针针灸交流中心发布了按照国博同仁铸造的原版大小和迷你版的艺术品，让他从博物馆走到了寻常百姓之间。在众多著名中医专家的眼中，这针灸同仁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为什么呢？
2: 经络的体系在我们这个同仁当中是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所以我觉得它可以说是代表了我们中国的中医的传统医学的一个重要的核心思想，这样一个载体，同时呢也可以成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
1: 从明朝到清朝乃至今天，官方和民间都铸造了不少的针灸同仁，而所有的源头正是北宋王维一铸造的这尊。尽管青铜的冶炼铸造技术早在商朝就已经出神入化，但要精确地铸造一个身上有666个穴位的针灸同仁绝非易事，更何况王维一的针灸同仁还有个神秘的功能。
3: 铜铸的针灸的一个教具 啊，当时这个教具呢，应该说还是比较先进的，啊，它是由铜来铸造，那么里面是空的啊，可以注上水啊，那么针灸的经络和穴位都在这个啊铜人中啊有所体现啊。
1: 公元1027年，北宋天圣七年，王维一先后铸造了两尊铜人，历史上被称为天圣铜人，一尊放在了大相国寺里，一尊则陈列在了翰林衣冠院里，专门用于学生考试。
4: 非常高级的，胸背都能打开，里边还有丈夫的模型，而且呢，它的穴位里边是吧，能装上水，然后给它用这个蜡缝起来，不仅能教学，而且能考试。
1: 王维一铸造的铜人是有夹层的，相传里面灌进水银或者是水，表面糊上黄蜡。考试的时候，如果学生扎准了穴位，就会有水冒出来。可惜的是，这尊天圣铜人历经战乱，被带到北京已经字迹模糊。明朝正统年间，按照天圣铜人又重新铸造了一尊，被称为正统铜人。有人认为国家博物馆的这尊就是正统铜人，也有人认为正统铜人在清朝末年被掠走，留下的是光绪年间复制的版本。铜人的身世细节埋没在了历史的洪流中，但可以确定的是，官方铸造的铜人都是严格的按照王维一的这尊天圣铜人铸造的。为什么要拿天圣铜人当模本呢？
5: 陈旧铜人啊，在宋代做过陈旧铜人，但是现在呢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呢又做的是一个陈旧铜人，我感觉他做得很好，很国际化，在推广中医针灸疗法。
1: 在针灸铜人的身上有600多个穴位点，都清晰地标注出了穴位名称，位置都是按照真人严格规范的。毕竟这治病救人不能有分毫的差池。当年针灸铜人的出现，正是为了传播和推广标准化的针灸穴位，让中医大夫有规可循。话说到这儿，如今针灸模型材质众多，为什么还会有很多的医生将针灸铜人放在了案头呢？国博针灸铜人古代原型究竟是谁？宋朝针灸考试如何一针决定生死？复原国宝，什么高科技能够分毫不差？代言中医，300处穴位内含哪些奥义？千年一望，针灸铜人。
6: 除了国家博物馆的针灸铜人之外，在上海的中医药博物馆也有一尊针灸铜人。清乾隆年间，清政府敕命太医院院判吴谦等编纂了一部大型综合性的医学丛书《医宗金鉴》，刊行于乾隆七年，也就是公元1742年。书成之后，乾隆皇帝呢就命令工匠铸造一批针灸铜人，以嘉奖所有参加编纂这部书的人员。这批铜人流传至今，仅存一座。这座铜人呢，现在就藏在上海中医药博物馆针灸推拿专题馆里。除此之外，在湖北武汉的湖北省博物馆也有一座针灸铜人。这座铜人的铸造年代呢，大约是明代的中晚期，它相当的珍贵，只在上海世博会和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在首都博物馆参加过展出。它的特别之处呢，在于铜人的姿势，半跪的姿势。这个姿势呢，更有利于学习循行于下肢的经络与腧穴。这尊铜人啊，他的左手是上举的，上举的手掌姿势呢是中指同身分寸法，也就是说，如果啊您找不准中医的一寸一分，那么看一看这个铜人的中指就能够明白了。在日本的东京国立博物馆也有一尊针灸铜人。历经半个世纪的研究，最终推测呢，日本东京的这座针灸铜人很可能是按照明代景泰年间《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石刻》而铸造的。 那么针灸同仁是如何实现为中医代言的呢？

0: 到日本东引，哎，60世纪啊，到16世纪呢就到欧洲了啊，欧洲有些国家已经都有了。实际上我们现在全世界哪里都有我们的针灸。
1: 而与国宝文物一脉相承的针灸铜人，或与真人一般大小，或如艺术品陈列在案头。它不仅仅是具有教学标本意义的穴位经络模型，更是通行于世界的中医文化符号。
2: 真正的一个现实意义，我想是通过它能够传达国家对中医的这种认可啊，能够传播中医的进入家庭，
3: 针灸的世界传播，针灸的标准化啊，越来越受到重视。在8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就组织制定了一批针灸的标准，比如针灸的穴位、针灸的取穴、针灸的这个穴位的名称，它是中医的一种文化啊，代表了中医一种符号啊，也代表了中医的一种信仰。
1: 从1027年第一尊针灸铜人面世，历经990年，针灸铜人正式为中医在全世界代言，向全世界传递着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4: 好了，听众朋友，在上半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了解了针灸铜人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7: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8: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6: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9: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10: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1: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6: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6: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4: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善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5: 白果有着哪些神奇的养生疗效？我们又该如何用它来进行日常的食疗保健呢？敬请关注千年传奇是白果。中医食疗是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养生智慧，周朝时宫廷内部就设有食医来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修、百降、八珍之奇，可见中国古人很早就掌握了食疗养生、药食同源这一重要思想。从《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到《本草纲目》，浩如烟海的中医巨著向我们揭示了人们日常食材中所蕴含的养生价值。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白果身上所蕴含的食疗养生功效。白果是银杏的种子，千百年来人们用它来煲汤、煮粥、清炒。 在满足味蕾享受的同时，还能很好地改善肺、心脑血管等部位的不适。那么，从古至今，围绕白果都发生过哪些食疗与医案故事？我们到底该如何恰当地运用这一食材来满足日常的养生需求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千年传奇是白果。生活中有一部分人常常会受到哮喘的困扰，这个疾病发病的原因十分复杂，如果治疗不及时，还有可能危及患者生命。而中医食疗可以帮助患者调整日常饮食，来改善呼吸系统的健康状况，减轻患者的病痛，其中白果就能发挥很重要的作用。那么中医是如何认识哮喘这一疾病的？在治疗哮喘的时候，我们又该怎样使用白果来起到润肺平喘、食疗养生的作用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为您精彩讲述千年传奇是白果。
2: 说到哮喘，这是中医的病名，怎么区分呢？其实从病因病机来说，有冷哮跟热喘之分。什么叫冷哮呢？就是这个人体质偏阳虚，手脚经常冰凉，没有火力，面色比较苍白，最主要他发作的时候咳嗽的痰是清晰的偏白的，这叫冷哮。热喘是什么？小孩平时体质就比较强，也就是比较壮实，患了病多热症实症，不怕冷。他主要的表现是什么？咳嗽那个痰是黄颜色的，这就是冷哮跟热喘的区别。那从症状来说呢，哮喘中医又分了哮跟喘，共同的症状有呼吸急促、呼吸困难。而这喘指的是气息而言。什么叫气息而言呢？张口抬肩，呼吸困难，这种是喘的一种表现。哮指的是声音而言，喉中痰鸣，就是拉着风箱似的滋滋老叫唤，这是在中医来说属于哮。喘可以独立存在，哮不同，不独立存在。有哮必兼喘，有喘未必兼哮。这就是从中医的症状来分，又分哮跟喘。那中医认为这些呼吸道疾病，尤其是哮喘，痰比较多的是什么原因呢？中医认为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助痰之器。这个痰从现代医学可能说呼吸道的分泌物产生的，中医不这么认为。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助痰之器。脾是管运化的后天之本，它有两个功效，第一个食物的消化，第二个是什么？水液的代谢。所以脾虚的人往往会出现水湿代谢的异常，食物的消化也会出问题。水液代谢异常就会出现什么？水湿内停，停留时间过长，时间过长就产生湿，湿聚久就生痰，而痰产生以后从哪儿出来呢？咳嗽出来。所以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助痰之器。

所以中医治疗痰最主要要断其痰源，从脾治，当然肺也要一块治，它有肺热，那一定要清肺热，健脾祛痰同时用。这就是中医认为治痰要健脾清肺才能治疗根本的问题。而现在很多小孩一看现代医学都说你这小孩是变异性哮喘，而变异性哮喘实际上是以咳嗽反复发作的一种症状的哮喘。按中医说，这个病就是典型的哮喘的前期症状，如果你不治疗及时，就会发展成真正的中医的哮喘。说到白果，甭管是孙一奎的医案，还是我在儿科治疗的医案，都是治疗什么？咳嗽喘。难道白果只有这一个功效吗？《本草纲目》中说了，不光是这一个功效，还有什么功效？收涩止带。从以上看来，其实白果的临床应用还是非常广泛的。那我们介绍一个，说我们的咳嗽喘、慢性哮喘，平常我们吃点什么呢？经常有一些患者到我那儿看病，或者小孩的家长说了，王大夫，我们这个平常要注意什么？比如说咳喘的病人尽量少吃凉的，中医讲形寒饮冷则伤肺。那家长又问了，说吃什么比较好啊？我介绍一个止咳平喘的小偏方，排骨炖白果。排骨买上一斤两斤都行，你看你要做几个人吃的，加上白果10克，白果要去壳及红衣，用文火来炖它一两个小时，搁一些我们喜欢的调料，排骨炖白果就是一个辅助的一个食疗的小方子。治疗什么呀？哮喘的病人，因为哮喘的病人往往患病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二三十年都有，那平常我们吃饭可以选择这种小偏方，很安全，可以起到辅助治疗的作用。其实白果它是银杏树上结出的果实，银杏树是10000年前很多植物灭绝以后能够保留下来到今天的一个活化石式的植物。现在在我们国家很多地区都有白果，最长的树龄1000多年了，所以我们的题目叫千年传奇是白果。中医在临床上用白果这么多，中医怎么看白果呢？那我们要从源头来看，也就是白果的性味归经到底是什么呢？在中国药典上是这样说到白果，白果是甘苦涩平，有毒归肺跟肾经，它有什么功效呢？练肺定喘，止带缩尿，它有这个功效，多用于痰热喘咳之症。中药里边确实有很多有毒性的药物，老百姓就特别害怕，但是有些疑难病怪症或重症，我们确实有以毒攻毒的思想和理论的基础。黄帝内经有一段话，大毒之病十去其六，长毒之病十去其七，小毒之病十去其八，无毒之病十去其九，骨肉果菜食养禁止，无使过止，伤其正也。这句话怎么理解？大毒之病就是毒性比较强的治病，当病好了60%的时候就要停药了。为什么停了？把这个毒性药去掉，用其他药来治疗了。如果你这时候还用这个大毒治病，就可能治疗作用小于它的副作用，就会中毒了。而长毒一般毒性的药物治病十去其七，也就70%好了，这时候你可以停用这个毒药了，选择其他的治疗方法。小毒治病就是有小毒问题不大，经过加工

泡着可能毒性作用都没了，十去其八，到了80%好了，把这有小毒的这个药给它去掉。无毒之病，十去其九，什么意思？没有毒的很安全的药物，治到90%，可以停药了。那停药用什么方法去把那剩下10%给治疗呢？骨肉果菜，食养尽之，就用其他的饮食调整的方法来把疾病给治好。因为老百姓知道有一句话，是药三分毒啊，多吃点食物他觉着放心，所以这时候剩点小尾巴或者治愈了马上停药，用什么？用食疗的方法来调整自己的身体。而这食养尽之，无使过之，什么意思啊？不能太过了。有的人大病以后马上鸡鸭鱼肉全上来了，就觉得他大病以后咱生活条件好了，多吃点好吃的不补得快吗？欲速则不达。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中医的调理是要有一过程的，急的就会产生新的疾病，又上火了你还得治。所以在久病重病大手术之后，饮食调养是一种慢慢来的过程，急不得。如果急了会怎么样？会伤正的。药用不好会伤正，食疗不好也会伤正。什么是正？就是抵抗力、免疫功能，中医讲的正气。正气充足了，我们的身体状况就好。所以说从食疗养生，中医治病都是一个道理。中医还讲了，在治疗疾病过程中我们就要考虑不同的药，根据性味来选择不同的疾病的治疗。任何食物都有它的属性，食物跟药物一样都有四气五味。什么是四气？寒热温凉。咱们一年四季也经常要说到春温夏热秋凉冬寒，程度不同。凉是寒之渐，寒是凉之极，温是热之渐，热是温之极，程度不同。五味酸苦甘辛咸，这就是四气五味。中医在开方用药食疗养生上一定要遵守四气五味。那回到白果，历代医家应用白果都非常广泛，所以很多人在平常也愿意用白果来食疗养生。但是历代医家其实应用白果当中有稍微的差别，比如说清代的张璐在《本草逢源》中就记录了白果有降痰、消毒、杀虫之功效，这个就是他对白果的理解。当然还有其他的医书上对白果的论述。而我们现代人对于白果的认知也是越来越充分，越来越觉着它是一味很安全、效果很好的一味中药，也是一款食物。比如现代人有的用白果跟枸杞子一块炖汤来喝，是治疗什么呢？降压的小偏方，那一定是对于什么肝肾阴虚的高血压效果比较好。所以中医虽然是小偏方，虽然是辅助治疗，一定要强调辨证论治。所以有的人可能不是这个肝肾阴虚的高血压，你用了效果就不好。所以每个人要选择自己是不是适合用，还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可能才不至于用错，才能有利于疾病的辅助治疗或者是保健的一些效果。现代医学和现代科学对白果的认知也越来越充分了，因为现代的科学发展对于中药这些药食同源的，既是食物也是中药，加强了科学的研究，发现白果仁含有淀粉、粗蛋白、粗脂肪，还有蔗糖，当然还有银杏酸

0: 还有银杏醇以及钙、钾等微量元素。民以食为天，我们注定要跟食物相伴一生，所以吃着怎么叫健康，吃着是怎么科学，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你所吃的食物，了解它的属性，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辩证的实善，强调了整体观念，这样才有利于我们预防疾病、治疗疾病、健康长寿。
1: 好，听众朋友，关于白果的养生功效呢，王国伟医生就为您介绍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1: 听众朋友，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曾经为您介绍过胸痛治疗的时机，但是很多朋友呢表示，在胸痛发作的时候，对于症状鉴别呢会有一定的困难。另外呢，在胸痛治疗方面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认识误区。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为您请到了心脏中心的缪国斌主任医师，请他和我们说一说胸痛发作有哪些误区需要厘清。
3: 可能我想还是有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不够重视，
4: 对，
3: 我想这是和他对这个比如说老年人胸痛啊乃至一些比如说心血管疾病的这种认识上的这种不足或者说不够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啊。在这些认识上是不是还存在着一些误区，比如说对这种疾病的危害性的认识是不是毕竟有个别的老年人还是不太在乎，这说胸疼一下这有什么呀，可能没什么事儿啊，
4: 对、
3: 认识性还是不太够。
4: 对、就至于对胸痛这个认识性上讲的，刚才我们节目上已经反复的强调了，说这个我们一定老年人，绝大部分老年人这种胸痛假如说伴随有这个症状，而且持续时间相对比较长，不容易缓解的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我们叫器质性疾病，就精神原因疾病相对是比较少的。那么你如果说不重视，没有可能就会危及生命啊。我们已经有研究显示，胸痛的病人在如果反复胸痛的病人，在一个月内猝死的发生率8%-10%，
3: 非常高的，
4: 就非常高，
3: 对，
4: 非常高的数据。
3: 嗯、
4: 那么这种胸痛它发生以后，如果你不重视，也许在某一时刻，咱们以前很多那个老百姓说、说这种安详就死掉了，就你在不知不觉中，也许在睡觉中，就人就没了。那么这种状况下实际上是很不好的，啊，我一定要去重视，就是我们这种胸痛的时候，假设说一个危险因素，假如这种胸痛跟我们的运动耐力相关，就是比如说我原来走1小时我都不出现胸痛，这时候我走500米或者走200米我就出现胸闷憋气的时候，那么就高度提示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胸痛的时候伴随有明显的呼吸困难啊，伴随还有卡血情况下，那么你就更加要重视这种胸痛的情况，所以一定要去重视我们这种胸痛，因为老年的胸痛往往伴随有严重危及生命的疾病，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内尽快到医院去就诊。
3: 对，像您接触的这些大多数的这些老年患者来说啊，他们在这个比如说胸痛的一些症状上，或者说鉴别诊断上，包括这个治疗预防这些方面，有哪些比较集中的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咱们节目还剩最后一点时间，给大家澄清一下。
4: 误区之一就认为这胸痛是小病，不需要看。
3: 对，这个
4: 对，咱们已经错了。第二种呢，就是认为这胸痛是大病，过度紧张
3: 也错，
4: 也错了。所以呢，这第三种呢，就是认为我这个胸痛吧，也不用管它，就是我也不想吃药，
3: 可以自愈，
4: 可以自愈，
3: 这
4: 也是错误的。
3: 啊，
4: 还有就是我们胸痛呢，实际上在前面是可防的。可防的就是说，你如果说把你的这个生活方式做好了，你就不得这种胸痛的疾病，那是最好的。最主要就这几个误区上要重视。
3: 好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关这个老年人胸痛的防治呢，就暂时和妙大夫和大家聊到这儿。那么希望给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带来一些帮助哈。您有些什么想法，也欢迎随时和我们沟通。好，感谢各位收听，各位朋友再会。
4: 好，再见。
1: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5: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8年11月，在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并对阿根廷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习近平主席在阿根廷《号角报》发表题为《开创中阿关系新时代》的署名文章。他表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阿两国虽然相距遥远，但两国人民热爱和平，相知相守，两国关系经历了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典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出自唐代诗人王勃的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今天我们就来欣赏这首诗《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唐·王勃。城阙辅三秦，烽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这首诗是送别诗的名作，有人从长安，也就是现在的陕西西安，远赴蜀地任职，关山万里，相见无期，诗中却一起历来离别诗中的悲凄缠绵之调，意境旷达，气象宏远。全诗以雄浑壮阔的笔触，生动展现出长安被辽阔的三秦大地环绕拱卫的磅礴景象。诗人的目光跨越千山万水，望向友人即将前往的蜀州之地，传递出诗人对友人深深的牵挂与关切。在这离别时刻，诗人与友人饱含着依依惜别之情，他们明白彼此都是漂泊在外、为仕途奔波的宦游之人。全诗的诗眼“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以宏大的胸怀和高远的境界，提出只要彼此心灵相通、相互理解，即使远在天涯海角，也仿佛近在咫尺。这种对友情的深刻理解和独特诠释，使这两句诗成为了人们表达深厚情谊的经典语句。在诗的结尾，诗人希望友人能够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离别，勇敢地踏上新的征程，使整首诗的格调更加昂扬向上。习近平主席在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布宜诺斯艾利斯峰会并对阿根廷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两句诗，向世界展示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之间可以跨越地域文化差异，实现共同发展和进步的理念，充分展现了中国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与世界各国友好合作的坚定决心和美好愿景。此次出访是习近平就任中国国家主席后第二次到访阿根廷，

0: 为了体现不一样的安排，时任阿根廷总统马克里特意将欢迎仪式放在总统官邸橄榄庄园举行。此次访问中，中阿签署了未来五年共同行动计划以及约30项合作文件，为下阶段双边合作提供指南和动力。这充分说明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倡议、中国方案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与赞同，同时也表明只有把本国利益同各国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努力扩大各国共同利益汇合点，才能建设和谐合作的国际大家庭。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关注家庭教育的朋友，可能很多人都读过傅雷家书，或者听说过傅雷家书，都知道大翻译家傅雷，他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包括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等名家的著作。同时他还培养了一位世界级的钢琴家儿子傅聪。傅聪在1953年第四届世界与友谊联欢节中就获得钢琴比赛的第三名，在两年后的1955年又获得了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的第三名，以及马祖卡最佳演奏奖。这是东方人首次在肖邦比赛中取得的突出成绩。此后傅聪逐步成长成为一位世界级的钢琴大师。由于傅雷家书，傅雷的家庭教育一直被很多人所关注和研究。傅雷一共有两个儿子，二儿子傅敏是一位优秀的教师。那么从傅雷对两个儿子的教育上，我们可以得到家庭教育的什么样的启发呢？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发现母亲中相关的篇章，我们来看一看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对于傅雷和傅聪这个教育个案是如何思考的。好，以下我们就来聆听发现母亲第五章的第五节，教育应该同孩子一起成长。
7: 教育应该同孩子一道成长，母亲要对孩子进行早期教育，并且还要善于利用学校教育的资源。不过这还不够，孩子是活的，教育也应该是活的，他应该同孩子一道成长。教育的主动权不应该拱手让给别人，而应该掌握在母亲的手里。相信读过傅雷家书的人不少都会有过与我一样的疑问，那就是为什么傅聪能成为一位卓有成就的钢琴家，而作为其弟弟的傅敏却只成了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呢？之所以产生这种念头，绝不是出于对教师职业的偏见，而是将它作为一个家教现象来看待。因为在人们想象中，对傅雷这样一位优秀的父亲来说，教育幼子不应该比长子更有经验吗？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最终导致了这种反差呢？傅敏比傅聪小3岁，受父亲母亲和哥哥的影响，傅敏从小也酷爱音乐，并曾立志成为一个小提琴家。他的小提琴启蒙老师与他哥哥的钢琴启蒙老师同为雷元。雷元虽是数学教授，但他早年曾读过音乐学院，而且小提琴比钢琴更加擅长。 赵说，傅敏比傅聪还要幸运。雷元交手之后，傅敏又师从中央乐团小提琴家韦贤章和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小提琴家陈佑新。按说，傅敏成为一个小提琴家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那么为什么最后傅敏没有成为音乐家呢？原来，在1953年暑假，傅敏为了报考音乐学院，曾与父亲大吵了一次。傅雷坚决不同意傅敏学音乐，他的理由有三：第一，家里只能供一个孩子学音乐，你也要学音乐，我没有这能力；第二，你不是搞音乐的料子；第三，学音乐要从小开始，你上初中才学琴太晚了，学个半吊子何必呢？最后，傅雷还补充了一句：你呀，是块教书的料。傅雷不同意傅敏学音乐，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原因，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你不是搞音乐的料子。顺此思路，傅雷又是怎样知道傅聪是搞音乐的料子呢？仔细追寻下去，我们才发现，其实傅雷开始并不曾想让傅聪学音乐，而是想让他学习绘画。因为傅雷精通美术理论，他青年时在法国学习的专科就是艺术理论。他的朋友中，黄宾虹、刘海粟都是一代艺术大师，让孩子习画比习琴更有条件。遗憾的是，傅聪无异于画，虽然在父亲的逼迫下硬着头皮学习，但却十二分的不情愿。傅雷尽管精通美术理论，但自己却不会画画，面对傅聪的反感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与此相反，傅聪却极喜欢音乐。傅雷在《傅聪的成长》一文中曾这样写道：傅聪3岁至4岁之间，站在小凳上，头刚好升到和我的书桌一样高的时候，就爱听古典音乐，只要收音机或唱机上放送西洋乐曲，不论是声乐是器乐，也不论是哪一乐派的作品，他都安安静静地听着，时间久了也不会吵闹或是打瞌睡。我看了心里想，不管他将来学哪一科，能有一个艺术园地耕种，他一辈子都受用不尽。我是存了这种心。为什么傅雷想让傅聪学画，但傅聪却无异于画而钟情于音乐呢？目前关于傅雷、傅聪的所有传记，在记述傅聪的音乐起点时，无不引用傅雷的上述这段话。至于傅聪为何在3、4岁时就爱听古典音乐，却没有一人追及，仿佛傅聪天生就是块搞音乐的料子，这不能不说是傅聪传记中的一大缺憾。我猜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傅聪的音乐种子实际上在此之前早已播下，3、4岁时已经发芽长叶到可以让傅雷注意到了的程度。不仅如此，在傅聪心里种下音乐这颗灵苗的，也许还不是像一些传记作者所说的那样是其父亲傅雷，恰恰相反，是人们普遍忽视了的傅聪的母亲朱梅馥。为什么会作此猜测呢？因为傅雷的音乐爱好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以贯之的。例如，傅雷的中学好友雷元在回忆他们的中学时代时，只说傅雷喜欢美术，我喜欢音乐。至少在中学时，傅雷还谈不上喜欢音乐，否则雷元一定会对他这方面加以肯定的。再如，傅雷的另一好友周旭良在建国后曾硬拉他去看过一场京戏，回来的时候，傅雷说他对京戏实在没有多大的兴趣。要知道，他们那辈中国人的音乐启蒙不在别处，正在于中国的传统戏曲。这可以从许多音乐家如聂耳、贺鲁丁等的成长上看出来。还有从后来傅雷好友们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除了对他在傅聪学琴方面有共同的回忆外，对他的音乐爱好回忆甚少。但是与傅雷成鲜明对比的是朱梅馥。朱梅馥初中读的是毕文女校，高中读的是夜魔士女校，这两所女校都是教会学校，而众所周知，教会学校对音乐是极为重视的。事实上，朱梅馥不仅整个中学时代都是在西洋音乐的伴奏下度过的，而且她还学会了钢琴， 仅此一点，起码在中学时代，傅雷

0: 是远远不及朱梅馥对音乐的爱好的。即使是从现在能看到的几篇不多的友人回忆中，爱好音乐也成为朱梅馥留给人们的一个极鲜明的印象，就是傅雷家书中也能时常找到印证。因此我以为最先在傅聪心灵中播下音乐种子的，极可能不是如某些传记作者所说的是父亲傅雷，而是母亲朱梅馥。傅雷夫妇闲暇时爱听音乐的习惯，也极可能是由朱梅馥帮助傅雷养成的。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么母亲的重要性又添了一个好例子。至于傅聪为什么无异于画而钟情于音乐，其实也并不难理解，这是因为对于幼时的傅聪来说，其音乐环境远胜于美术环境的结果。傅雷尽管是个美术理论家，但他却从来不会画画。尽管家里有许许多多美术作品和书籍，但这些都不能自动地变成傅聪的乐趣，也就是说还缺少一个将这些翻译成乐趣的过程。如果傅雷是个画家，情况可能就大不一样了。与美术相反，尽管傅雷夫妇不是音乐家，但对音乐的爱好通过听唱片、听收音机等活动吸引了傅聪的注意力。长期不懈的音乐欣赏无意中给孩子营造了一个最好的音乐环境。我在这里之所以要对傅聪的音乐兴趣加以说明，其目的就在于破除人们长期形成的所谓天赋等观念。不过话又说回来，播下种子与护理成才还是两回事。发现孩子的兴趣而存了让他学琴这种心思仅仅是第一步。事实上，从三四岁发现傅聪对音乐的爱好，到七岁半让他正式学琴，傅雷的这种心就存了好几年。那么是什么促使傅雷迈开让傅聪学琴这第二步的呢？傅雷的老友周旭良是这样回忆的，他和林俊卿等谈到音乐时，谈及儿童中绝对音感之难得，也就是在钢琴上随便调一支键子让对方听，对方便能说出是哪一个键子，以及不靠音与音的比较就能知道是哪个音。碰巧傅聪在侧，时不过五岁左右，就以他试验。使在座人吃惊的是，傅聪竟然具有这种绝对音感，而且屡试不爽。于是林俊卿等懂音乐的朋友都怂恿傅雷培养他为钢琴家。傅聪的钢琴启蒙老师雷元是这样回忆的，傅雷让我教傅聪学英语，后来发现傅聪喜欢音乐，耳朵非常好。有一次我在钢琴上随便按一个键，傅聪没看我按什么键，却能说出是什么音，这叫绝对音高。一般人经过多年训练才能分辨绝对音高，傅聪那么小就能分辨，说明他有音乐天资。
1: 对孩子来说，在未成年时期要选择自己人生未来的发展方向是肯定需要父母帮助的，因为孩子涉世未深，对社会对自己都不可能有透彻的了解和预估，因此此时父母的帮助就显得尤为重要。有些孩子还没培养起对音乐的爱好，却被父母硬逼着大量的练习乐器，有些孩子酷爱音乐却未必得到父母的理解。更重要的是，父母除了考虑孩子的兴趣之外，更多的会考虑孩子未来的谋生手段，总觉得吃艺术这碗饭不容易，很难下决心真正让孩子走艺术之路。所以傅聪的父亲傅雷也是如此。那么当从事音乐的朋友都认为孩子的天赋非常难得，而儿子也表现出对钢琴非同寻常的喜爱之后，距离一个真正的钢琴家还有多远的路要走呢？傅雷和傅聪又是如何走过这条路的呢？我们继续来听。
0: 就在这些从事音乐的朋友的催促下，傅雷才让傅聪学钢琴，每星期由保姆送到雷元家一次，但傅雷仍没有下定让傅聪学琴的决心。直到有一天，傅雷问雷元，这孩子学琴有前途吗？雷元说有前途。于是傅雷夫妇经过商量，下决心给傅聪买了钢琴。当时钢琴很贵， 傅雷家也不算太宽裕，能够下决心给一个七岁的孩子买钢琴是很不容易的。直到这时，应该说傅雷才坚定了把傅聪培养成一个钢琴家的决心。但是在傅雷看来，既然是从事艺术，就必须成为一流的艺术家。他在给刘海粟的学生刘宗奇的一封信中这样说：爱好艺术与从事艺术不宜混为一谈，任何学科，中等人之资学之，可得中等成就，对社会多少有所贡献，却不像艺术特别需要创造才能。若不高不低，不上不下之艺术家，非但与集体无益，个人亦致疏空多多而苦恼终身。为了把傅聪培养成第一流的钢琴家，傅雷把他从小学撤了回来，而需要学的基础学科，如英文、数学的代数、几何等等，另外聘请了教师。本国语文的教学主要由傅雷自己掌握，从孔孟、先秦诸子、国策、左传、晏子春秋、史记、汉书、世说新语等等上选材料。傅雷自己亲自担起了文化基础的课程，因为要成为一个一流的钢琴家，绝不是仅仅练好钢琴就能达到的。音乐是表达人类思想感情的一种工具，如果对人类的精神世界没有高度的理解，他就不可能去用钢琴传递自己的心声，他就不可能去赋予那一个个音符以生命。作为一个有高度文化修养的翻译家，傅雷深刻地体会到功夫在诗外对于一个一流人才的真韵，因此他才如此不惜代价地为傅聪奠定琴外的功夫。有些传记作者认为，傅雷将傅聪从学校撤回来，并不是表明傅雷已经决心让傅聪发展音乐，而只是觉得小学的课程和学琴在家里可能结合得更好些。殊不知傅雷的经济条件并不很好，这种做法的经济负担可想而知。据当时担任傅聪的一位家庭老师回忆，在40年代初，大米非常紧张，他每月给我3斗白米作为酬劳是很难得的。林俊卿也曾说道，百器的学费是很贵的，傅雷为了培养儿子花了不少钱。之所以产生这种臆测，在于没有理解傅雷的艺术人生观，即搞艺术要么做第一流的艺术家，要么则纯粹取爱好。尽管傅雷是按一个一流钢琴家的目标来培养傅聪的，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最终能不能达到预想的目的，应该说谁都没有绝对的把握。在傅聪学琴的过程中，同样遇到了许多难题，有时甚至是令人绝望的难题。傅聪跟雷元学习了2年后，在9岁半时又拜19世纪钢琴大师李斯特的再传弟子，前上海交响乐队的创办人兼指挥意大利钢琴家梅百器为师，直至梅百器去世，前后共历3个春秋。梅百器之后又随钢琴家杨家人学生学习近2年，直到14岁那年，也就是1948年，傅雷一家迁到昆明时才停止了练琴。由于昆明难找老师教琴，而傅雷又认为一个二流艺术家是最可悲的，还不如老师学一门学科对社会人生的益处更大，于是傅聪重进校门，进了昆明的越秀中学。1950年秋，傅聪又以同等学历考入云南大学外语系，这一步也许是傅聪学琴生涯中的最大一次变故。这一步非常现实，从某些方面说，傅雷已经放弃了让傅聪成为钢琴家的幻想，而重新为他选择一条更加稳妥的翻译家的道路。但是毕竟10年过去了，傅聪再也不是那个仅仅对音乐感兴趣的小孩子了，他已经接受近7年极严格正规的钢琴训练了，过去的种牙已经抽长成了一棵含苞待放的小树了。也许正是这样的一次变故，才让傅聪更加真实地感觉到他与音乐的情缘是那样的深厚。于是他毅然中断学业，回到上海继续学习钢琴。正是在傅聪跟随苏联女钢琴家勃隆斯丹夫人学习的这一年中， 才最终让傅雷肯定了傅聪今后可以专攻音乐。因为傅雷看到，因为他能刻苦用功，在琴上每

0: 影响并不因为关山远隔而减小了，相反却随着傅聪的成熟而更大了。这种影响的见证就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傅雷家书。如果没有傅雷的叮咛，傅叮咛许许多多的人生沟坎，傅聪未必能够迈过，而一招不慎难免全盘皆输。傅聪之所以成为今日之傅聪，家书的力量绝不可低估。读到这里，我们终于知道傅雷不让傅敏学音乐的良苦用心了。一来学艺术要费金钱，而且要费很多的金钱，从给傅聪买钢琴、聘老师中可以看出，这绝非是一笔可以轻松负担的金钱。二来要学就要成为一流艺术家，半吊子最不可取，而要成为一个一流的艺术家，父母所要付出的心血又何止经济一项所能道出的。至于说傅敏不是搞音乐的料子，我以为是傅聪过多地吸引了父亲的视线，从而没有注意到对傅敏音乐天赋的发现与培养。但无论如何，傅雷的这个看法是极有道理的，那就是学音乐要从小开始，你上初中才学琴太晚了。同父亲大吵时，傅敏已经16岁了，应该说这个年龄已经不是学琴的年龄了，这个年龄甚至是出成绩的年龄了。至于傅敏后来成为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我在叶永烈写的《回忆录：傅敏坎途》一书中找到了答案。原来傅敏高中毕业后打算报考复旦大学外国文学系，将来做一个像他父亲那样的翻译家，但组织看中了他，把他保送到北京外交学院，想让他成为一名有作为的外交家。可是还没有毕业，父亲变成了右派，哥哥出走了英国，傅敏成了重点批判对象，从北京外交学院被赶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最后被赶到了中学。不亲身体验那场运动的人是无法理解这一切的，是那场运动与浩劫打落了傅雷的另一枝花，不然傅敏一定会有更出色的表现。因为傅雷的教育，我们没有理由不这样相信。即便如此，傅敏同样实践了傅雷做人第一的教育信念，同样是一个有着人格力量的中华赤子。在这一点上，正如娄世仪先生所说，傅敏跟傅聪一样，也是傅雷教育出来的好孩子。他淡于名利，安心于做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论品格不在傅聪之下。从傅聪的成长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傅雷作为一个进行了成功家教的父亲所显示出来的智慧与匠心。如果一味地坚持让傅聪学画，便没有今天的傅聪；如果舍不得气力让傅聪仅仅依靠学校来培养，也没有今天的傅聪；如果仅仅是强调练琴、强调艺术而不强调做人，更没有今天的傅聪。从傅雷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傅聪远在天边，但是如高飞的风筝一般，那根教育的线还紧紧地握在傅雷的手里。家教的艺术正是这种从母子同体到最后母子分开变成风筝线的艺术。但是这种活的教育对我们母亲来说似乎实在太少见了，我们看到太多的死的教育在戕害我们的孩子了，其原因在于我们的母亲对教育了解的太少了。事实上，好的母亲她应该成为孩子的军师，正如张良辅佐刘邦，诸葛亮辅佐刘备，也正如傅雷说的我是你的舵工一样。但是那些不懂得教育的家庭，孩子却很容易变成母亲手中的人质，硬是被绑架着去实现父母那份虚荣的梦想。
1: 很多人都关注傅雷是如何教育儿子的，但是研究母亲教育的王东华教授却从傅雷的夫人朱梅馥，从母亲对儿子早期的熏陶感染这个角度来解析。朱梅馥受过良好的教育，尤其是音乐教育，这恰恰是给儿子幼小的心灵播下音乐种子的关键。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所著的

0: 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五章第五节，教育应该同孩子一起成长，播讲时代。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8: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9: 宋璟听说王翰是到清化方宋之问家，而不是到玉德方来俊臣家捣乱时，很是惊异，问道：“你如何又与宋尚书结了怨？”狄交忙说：“回宋御史话，其实就是一点小误会。宋尚书的外甥刘希义刘先生一直借住在王翰洛阳家中，昨夜醉酒死去。我们上前祭拜刘先生时，跟宋六郎言辞之间有了些争执。”宋璟说：“哦，原来如此。”似对宋之问印象不佳，不愿意多问，又问道：“兴建一直没有消息吗？”狄交说：“哦，没有。”又听见宋璟感慨说：“本使今日看过李湛将军派人送回朝廷的文书，里面提到兴建因为不肯泄露百炼钢的秘密，被突厥人严刑拷问，导致双腿残疾。当初在蒲州一见，对他印象很是深刻，想不到时隔几月竟是起了如此大的变故。”王翰呼道：“宋御史知道兴建刚毅坚强，可知道他是在家破人亡、被官府通缉追捕的时候落入了突厥人之手，若换作一般人，当此最危难的时刻，心愿朝廷早就倒向了敌阵。然而突厥人百般利诱，兴建也丝毫不为所动，试问这样的人是反叛朝廷的吗？”宋璟说：“ 贺英通谋契丹一案，李将军在文书中已经写得很清楚，纯属子虚乌有，是被一名叫做李弄玉的女子诬陷。不过贺英身份确实是契丹公主，她自己也已经承认。狄娇与王翰交换了一下眼色，试探问道，不知那李弄玉可有被捕获呀？他已经被李湛将军秘密处死。王翰愈发肯定李弄玉是李唐皇族身份，他跟李弄玉并无深交，甚至几次相遇时他对他本人相当粗暴无礼。在河东县狱时，他曾命手下公言扼住他咽喉，逼问玄机图下落，差点令他窒息致死。可他敢率人从官府手中营救阿史那县那样的反贼之子，果断用行为与五州暴政对抗，至少比他们这些只知道暗地言语发泄不满的人要有勇气得多。此刻听说他已被李湛处死，忍不住心悸起来，问道，李将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当然不是问李湛为什么要对付李弄玉，而是问为何只将他悄悄了结。宋景便立即会意答道，因为李弄玉身份特殊，若是公开审理论刑，不知道要牵连多少人家。李将军这次做得很对，换作我也会这么做。重重地叹息了一声，又说，你们今晚就留在这里吧，外面夜尽，你们也走不出房门。吩咐人叫来第三子宋魂，命他好生地款待二人。宋魂与王翰、狄娇年纪相当，热情开朗，不似其父那般深沉，也不领二人去客房，而是径直领来自己居处，好酒好菜的款待。王狄二人与他聊过一阵，方知他心与赵俊李氏定亲，纳征已成，只待请妻亲迎了。狄娇说，哦，恭喜啊。宋魂喜滋滋地说，礼成之日，务请二位驾临府上，喝杯喜酒。狄娇说，一定会来叨扰。他与王翰二人奔波劳累了一天，心情也不佳，吃过晚饭，略与宋魂交谈了几句，便洗漱歇息。宋魂特意让出自己的房间给二人居住。到了半夜，狄娇忽然说，我明日跟你一起去来郡臣府上赴宴，如何？王翰说，你也睡不着吗？是啊，刘先生的事就只能这么算了吗？只能这么算了，咱们既告不到宋氏兄弟，还会累及刘先生声名。你没有当面将这件事告诉宋御史，心中不是早已经想得明白了吗？可是我不服气，刘先生可以说是因我而死，我要为他报仇。我不希望你因为报仇而违反法纪啊，将自己也搭了进去。宋氏兄弟人品低劣，为人不耻，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你这话可是自欺欺人了，这世上的坏人不是个个都活得好好的吗？我们眼下已经知道是宋氏兄弟杀了刘先生，等于抓住了他们的把柄，就算我不对付他们，他们也不会轻易放过我。狄娇知道难以阻止他报仇，就说，那好，我答应你找到新建后一起跟你想办法来对付宋氏兄弟，但在这之前你不能轻举妄动。也不知道新建怎么样了。哎，老弟，他的腿当真从此就残废了吗？哎，惭愧呀，我医术低微，确实治不好他的腿，但天下能人奇药极多，只要找回兴剑，一定有办法的。我伯父本人就是针灸高手，治愈过不少的瘫痪病人，改日啊，我要好好的向他请教呢。我们明日一早就径直去碧落馆，将真的苏贞揪出来，直接问他到底是谁救了他，又是谁将他困在那里当娼女。狄娇默地坐起来，反复将手掌击打自己的脑门，说，哎呀，我好糊涂，我好糊涂啊。阿汉，我们出来碧落馆的时候遇到的黑衣男子就是韦月江啊。难怪我觉得他的声音好生耳熟啊。当即在蒲州的时候，我和王之焕在门外听他在自己家中说话，我听到他自称姓萧，所以就没有多想。王汉也惊得坐起身来，说，什么韦月江？铜面萧娘就是苏贞，是有人故意布下的陷阱，为的就是要引韦月江上钩啊。你我均认得苏贞容貌，安排的人怕事情提前泄露，所以千方百计地阻止你我见到他。哎呀，我怎么这么笨呢？哎呀，我真是笨呢，稍微回个神就可以当面戳破这场阴谋啊。 如果说同面萧娘的安排是为了诱捕韦月江，那么在幕后安排的人应该就是官府的人了，莫非是蒲州州司或者是河东县衙的人？狄娇说，按道理该是这样，可是今日一早洛州州府的人马过来这里，结果一进来就被人打发走了，你觉得洛州州府的人会怕小小的蒲州州司或者是河东县衙吗？当然不会，等于地头龙和弱蛇之比。狄娇听他将强龙难压地头蛇改成了地头龙和弱蛇，大感新鲜，不禁会心一笑。王汉又说，可这样看来，诱捕的人就应该不是为韦月江在蒲州犯下的多起命案，而是因为别的事。蓦然想起了什么，与狄娇异口同声地说，王羲之的真迹。王羲之真迹素来是稀世珍宝，甚至连太宗皇帝李世民也为夺取兰亭集序不择手段，留下了一段不光彩的往事。兰亭集序是王羲之生平最得意之作，字体遒媚境界婀娜多姿，内中共有20个之字，形态都不相同，被誉为是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后来又写过数十本，但总不如原来的好，他自己非常看重这本兰亭集序，把它作为传家宝传给子孙，至七代孙志勇和尚。志勇临死时又郑重地传送给了他心爱的弟子辩才。太宗皇帝对王羲之书法推崇备至，大量地搜集王羲之书法真迹，又派人四处寻访兰亭集序，多次重金寻赏所求，但一直没有结果。后来得知真迹在越州永新寺和尚辩才手里，便下令将辩才调进后宫讲经场，千方百计地劝诱辩才交出兰亭集序，辩才却始终不承认手中有真迹。太宗皇帝无奈，只好把辩才放回原寺。不久便派监察御史萧毅假扮成穷书生混入了永新寺，与辩才倾心交结，终于查到辩才将兰亭集序藏在了房梁之上，趁辩才外出盗出了真迹。太宗皇帝得到兰亭集序后如获至宝，朝夕观赏，叫人临摹数本赐给皇太子、诸王大臣等人，病逝前特别要求太子李治将兰亭集序寻葬在昭陵之中。因绝大多数王羲之真迹已落入了太宗皇帝之手，民间散落的寥寥几件便成为了价值连城的稀罕物品。天下觊觎王羲之真迹的人极多，上至女皇武则天，下至爱好书法的平民。韦月江为盗真迹不惜到蒲州书法大家张道子家潜伏5年便是明证，更不用说原先就拥有真迹的张道子了。他内兄王林在朝中为官，曾先后出任洛州长史、宰相要职，积得女皇的信任。而今虽已年老多疾，乞请贤义，改授灵台兼修国史，封实权县公，却因在中书多年，自有一股势力。做出同面萧娘这样的安排，绝非不可能。狄娇说：“只是这样一来，救走苏贞的人肯定就不是劫走兴建的那伙人了，这条线索等于完全中断了。”王汉说，如果兴建果真被带来了洛阳，从太原到洛阳数千里，一路总有人见过他，不如我们悬以重金，官府悬赏50000缉拿兴建，我悬赏50000寻他下落，总会有人贪图重赏。狄娇闻言吓了一跳说，切不可这么做呀，你出比官府多10倍的赏金，会惹来多少人的记恨？若被人弹劾你意图凌驾于朝廷之上，那可是重罪啊。王汉说，实在没有别的法子了，我命人暗中进行辨识。次日一早，王汉先来到南市，找到了家奴郑源，命他找几个可靠的江湖人士，四下散布悬赏的消息。郑源久在京师，颇有见识，说50万实在太多，过于引人瞩目反而不好，不如减为20万，请阿郎裁决。王汉微一沉吟说，那好，就按你说的办。与狄娇回来会勋方，众人正为他二人一夜不归而着急，不过巨霜和虚镇却已经回来了。王汉问道，你这2天去了哪里啊？巨霜说，
3: 我怕你送我回太原，所以

0: 王翰很是生气说，你一声不吭地走掉，知不知道旁人有多为你担心呢？王之涣忙说，别发火啊，人回来了就好。阿汉，我昨日跟送来的伙计聊了半天，现在啊，洛阳城中关于来俊臣的消息可多了。王翰关心王语仙，不免要好好的听上一听。
1: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传说来俊臣为顾恩宠，又将发动大规模的告密运动。他经常召集手下在龙门聚会，朝刻着朝中大臣名字的石壁上扔石头，石头砸中了谁的名字，谁就是告密的对象。不过传奇的是，来俊臣最痛恨的监察御史李昭德的名字始终没有被击中。又有流言说，来俊臣一直把自己比作十六国时期的后赵皇帝石进。石进原本是羌族的贵族，然而年轻时因并州一带闹饥荒沦为奴隶，后来靠武功起家，当上了将军，大权在握后又自立当了皇帝。王翰听了笑说，来俊臣不过是说他自己的采花求色之才可比石进，这是有人刻意附会张扬，暗示来俊臣要谋反呢。王之涣说，这话会有人信吗？王翰说，你我当然不信了，但那些一直窥测地位的人未必不信呢。你是说朱武？这么说是有人故意散布谣言挑拨来武联盟了？正说着，忽见老仆带着李蒙进来，众人不禁又惊又喜。原来李蒙到神都已有几日，因与族人忙着为父亲失职一事四下奔走，今日才得空赶来会见大伙。狄交见李蒙，脸有焦急之色，问道，怎么令尊之事进行得很不顺利吗？李蒙点点头说，不过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望了一眼巨霜，欲言又止。王之涣忙说，哦，双妹和虚镇都是自己人，不必忌讳。李蒙还是吞吞吐吐不肯说，巨霜只好牵着虚镇的手出去。李蒙这才说，不是我不信任他们两个，而是关系重大呀。淮阳王武延秀听说阿汉来了洛阳，正准备对付你呢。王翰冷笑说，哼，莫非他又想找车三临摹我的笔记写谋反信吗？李蒙说，哎呀，我要说的事情正与车三有关呢。你们看，我这里有三封信。王翰等人接过去一看，不由得大惊失色，那正是反信案中的三封信。一封是狄交写给伯父狄仁杰的原信，另两封是反信，内容一样。一封是临摹狄交的笔记，另一封笔记迥异，正是反信原件的摹本。狄交说，这其中两封应该就是车三招供后交给宋御史的信了。哎，你是从哪里得来的？怎么还多了一封狄交笔记的反信呢？是宗大亮交出来的那封吗？
2: 我也不知道啊，这件事相当蹊跷，有人悄悄地将信放进了我的行囊中，我事后才发觉。
0: 你还不知道前些日子被处斩的车三是假的吧？
2: 什么？
0: 王之涣这才将王翰来洛阳后的种种经历大致叙说了一遍，李蒙果然瞠目结舌。狄交说，这信是反信案的重要证物，应该封存在刑部，怎么会突然被人拿出来放在了李蒙的身上？莫非跟假车三一事有关？王翰冷笑说，哼，存放在刑部的证物怎么可能轻易被人取出？这信是假的，并非车三交出的原信，大家按张道子先生教的法子仔细看看字的笔画就明白了。众人细细审视，果然发现了端倪，写信者是右手执笔，而车三是左撇子，早已经是众人所知的事实。狄交说，可这人仿我笔记一样仿得极像，而且他必然是看过三封信的原件才能仿得出来呀。案子早已经审结，证据均已经封存，他又从哪里得到的原件呢？
3: 哎，会不会是
2: 淮阳王武延秀的诡计啊，他手里可是有原信的。
3: 可反信案已结，淮阳王还弄出这么三封信做什么？又没有任何用处。
0: 李蒙的说法让众人一时也猜不透究竟。王翰问道，
2: 你是怎么知道武延秀有心对付我的？
0: 李蒙说，
3: 啊，是永年县主告诉我的。
2: 武灵觉，你跟他走得那么近吗？
0: 李蒙脸色一红说，
3: 啊，家父这次麻烦不小，怕是要丢官下狱，我特意去找过永年县主，想请他四母太平公主居中帮忙。
0: 他家中有事，众人也不便多说什么，纷纷说，
2: 哦，那你先去忙尊父的事情吧，信的事情交给我们来办。
3: 好，你们自己当心点啊，我若是从县主那里听到什么消息，会及时通知你们的。
0: 等李蒙离去，狄娇才说了发生的事。王之涣嚷道，
2: 啊，宋之悌竟然在我眼皮底下杀死了刘先生，这恶徒我绝不会放过他。
0: 王翰说，
2: 之涣，你精通刑命，当真如老狄所说，拿宋氏兄弟一点办法也没有吗？
0: 王之涣歪着脑袋想了半晌才说，
2: 嗯，没有，而且此案一旦张扬开来，刘先生名誉尽毁不说，宋氏兄弟依然可以逍遥法外，他们非常聪明，在阿汉家里杀了刘先生，若是告官，你我的嫌隙反而比宋氏兄弟大得多了。首先要逮捕下狱的是我和你以及徐震老仆几个啊，这对兄弟啊实在太猖狂了，竟然为一首诗杀死了至亲外甥，说出去怕是没人会相信的。
0: 狄娇生怕王翰怒火再起，忙说，
2: 刘先生的仇早晚要报，不过等找到新剑再说。
0: 王翰说，
2: 之涣，抱歉了，我始终没有见到苏真，韦月江昨日既已经上钩，那伙人肯定已经撤出了碧落馆了。
0: 王之涣说，
2: 这件事也相当奇怪，你们有没有想过安排陷阱的人是如何认得阿汉的？
0: 王翰说，
2: 哎呀，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我第一次去碧落馆时只报了姓氏，那阿音并不认得我，有人躲在帘子后窥测，应该就是他认出了我，所以告诉阿音不可让我见萧娘。
0: 狄娇说，如此说来一定是认得阿汉面貌的人，我们之前本来推测最有可能是石泉县令王林的手下，就不合情理了。
2: 王之涣说，张道子会不会是张道子先生啊？他认得你们，又认识韦月江，最关键的是他正是王羲之真迹的原主啊。
0: 狄娇摇头说，
2: 不，张道子先生只见过我和新建，当时有宋御史在场，他并不认得王翰，况且张先生年纪已大，为人孤僻，不大可能去碧落馆那样的地方。不过之涣提醒的极是，既然这伙人中有人认得阿翰，碧落馆依然是条线索，只是我们已经迟了一步。如阿汉所言，他们既诱出了韦月江，如愿以偿，昨晚呢肯定就已经带着韦月江和苏贞离开了。
0: 王之涣说，
2: 哎，苏贞曾经提过他是京兆武功人，韦月江呢是洛州武安人，既然韦月江已经得到了王羲之真迹，又因数起命案被官府通缉，还逃来洛阳做什么呀？更奇怪的是，那伙神秘人将苏贞从蒲州旧处带到这里，再安排他到碧落馆当娼女，费尽心机，可他们如何知道韦月江一定会来洛阳呢？
0: 狄娇说，
2: 嗯，之涣分析的有理，这伙人为王羲之真迹精心布置陷阱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他们怎么知道韦月江一定会来洛阳，怕不只是王羲之真迹那么简单呢、啊、一定还有别的缘故。
0: 哎，阿汉，你留下来照顾之涣，我再去一趟碧落馆，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线索。
2: 狄娇前脚刚走，来俊臣派来接王翰赴宴的车马便到了。王翰说，不是说好是晚上吗？
0: 接他的人说，
2: 哦，来明府怕夜尽后宾客出入多有不便，所以改成白日了，王郎这就请上车吧，别让明府久等。
0: 王翰等狄娇不及，只得出来登上马车。进来来俊臣府邸，却见里面张灯结彩，布置得颇为华丽。来俊臣正在花厅中陪着一名年轻公子说话，见王翰被人引进来，忙介绍道，
2: 哦，王公子，来某为你引荐，这位是淮阳王武军，二大王，这位是晋阳王翰王公子，是内子的亲戚。
0: 淮阳王

0: 武延秀和王汉均是吃了一惊，他二人有过一番激烈交手，却是没有见过面。王汉想起之前在蒲州的经历，以及无辜惨死的仆童田瑞，狠狠地瞪着武延秀，眼中隐有仇恨之意。武延秀干笑说：“
1: 当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呢。王公子近来可好啊？”
0: 王汉冷冷地说：“
1: 托大王洪福，王汉还没有被害死。”
0: 来俊、陈建二人敌意极重，不免为自己的安排窃喜。正好心腹魏遂忠进来禀告一切已经安排妥当，便笑着说：“
1: 好，这就请夫人和雨仙娘子出来吧。”
0: 王汉一惊，转头望去，只听见环佩叮当，一堆婢女簇拥着王鬓珠、王雨仙姐妹出来。王雨仙面色苍白，消瘦了许多，却愈发显得飘逸脱俗。王汉脚下一动，忍不住就想冲上前去，忽见一旁来俊臣目光灼灼，正紧紧盯着自己，只得强行忍住冲动说：“
1: 王夫人，雨仙。”
0: 王雨仙啊的低呼了一声，露出了极为惊诧的神情，显然不知道王汉要来。王鬓珠也说：“
2: 哎呀，汉郎，许久不见了，想不到你也会来。”
0: 王汉心说：“
1: 来俊臣跟我说是王夫人邀我赴宴，可眼前这情形，王夫人分明不知情，不知道她想搞什么鬼。”
0: 不由得心生警惕。武延秀抢上前笑着说：“
3: 延秀见过王夫人、雨仙娘子。”
0: 来俊臣说：“
1: 哦，这位是淮阳王。”
0: 王鬓珠忙行礼说：“
2: 妾身见过大王。”
0: 王雨仙只微微点了点头，目光始终落在王汉身上。魏遂忠忽进来禀道：“
1: 来公，宫里有人来赐紫雪，来的人是……”
0: 上前几步，附耳低语了几句，来俊臣大为意外，忙站起来说：“
1: 快请，快请。”
0: 却见数名黄衣宦官簇拥着一名锦衣男子走了进来。那男子不到20岁，面色白皙如玉，容貌俊美之极，人未近身，只闻见一股浓浓的香气。来俊臣慌忙上前拜道：“
1: 五郎大驾光临，当真令蓬荜生辉呀！”
0: 神态恭谦无比。一旁武延秀未免有些不快，他恃才到时，也未见来俊臣行如此大礼。不过他也不敢得罪这脂粉气十足的粉面男子，忙上前拱手说：“
3: 五郎好。”
0: 这令库臣来俊臣和淮阳王武延秀又敬又畏的美男子，正是女皇武则天最宠爱的面首张易之。
4: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
7: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8年12月18号，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是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召开11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2018年12月18号，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主席以“90000里风彭正举”这一豪迈的词句，宣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这句词出自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宋·李清照。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抱路长接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90000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取三山去。这首词大约创作于宋高宗建炎4年，也就是公元1130年。当时李清照在南渡的逃亡路上历经艰辛，生活陷入绝境，内心满是愁苦与迷茫。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写下了这首别具一格的词作。在这首词中，李清照为我们勾勒出一幅雄浑壮阔、奇幻瑰丽的海天相接图。星河仿佛在转动，无数的船帆在风浪中舞动，词人仿佛陷入梦境。在梦中，词人仿佛来到了天地的居所，听到天地关切的询问他要归向何处。这一问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词人内心深处对人生归宿的迷茫与困惑。这一情节的设置巧妙地将现实与梦境相结合，进一步深化了词人内心的愁苦与对人生出路的探寻。于是词人向天地诉说自己的人生境遇。岁月匆匆，自己却一事无成，虽然才华横溢，然而在这国破家亡的时代，诗词又能改变什么呢？这种无力感让他感到深深的悲哀。最后词人笔锋一转，90000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展现出词人豪迈奔放、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他以大鹏自比，在90000里高空乘风而起，希望借助风力将自己乘坐的彭州吹向传说中的三座仙山。这几句气势磅礴，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让我们看到了李清照柔弱外表下那颗坚韧不拔、勇敢追求的心。何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一增其奔猛。峰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一增其怒豪。正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磨难，付出了太多牺牲，进行了太多拼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积累了更强大的能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必然贯穿着伟大斗争，中华民族有着同一切困难斗争到底的气概。

0: 有着自力更生、光复旧物的决心，有着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气。历史将证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本期节目请听特别专题《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产业工人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力量，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骨干力量。近年来，中国产业工人积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不断提高技术技能水平，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智慧和力量。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特别邀请到五位优秀的中国产业工人代表，请他们围绕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与中外记者交流。这五位产业工人代表分别是山西一建集团有限公司塔基分公司塔吊班组长吉克达富先生，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大拖公司分装车间调制班班长高斌先生，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园林花卉中心职工张颖女士，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东安山分公司检修作业区电气检修班班组长马志刚先生，中国石油大港油田第二采油厂第二采油作业区采注运维二组组长冯萌萌女士。首先我们来听五位优秀产业工人代表的自我介绍。
7: 主持人好，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吉克达富，是山西建投一建集团塔基分公司的一名塔吊司机作业班组长，我来自美丽的中国优质脐橙第一县民歌之乡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那么我的工作呢，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今天呢这个我也带来了一张照片，人们呢称之为我们叫高空舞者，对，它叫塔式起重机，简称塔吊。我每天的工作呢，就是在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高空，操作着这个大臂来完成每一次的吊装任务，就像是搭积木一样，在一片空白的土地上，建设出一座座新的高楼大厦。这些年呢，我也参与建设了很多地标性的建筑，自己呢也从一个大山里的孩子慢慢成长为一名熟练掌握塔吊操作和维修理论的城市建设者。未来呢，我也会继续坚守岗位，扎根一线，继续高空筑梦，向上而行。谢谢大家。
8: 谢谢吉克达富。从大山里的孩子到城市的建设者，吉克达富的追梦圆梦之旅也让人感动。下面有请高斌先生做介绍。
9: 大家好，我叫高斌，是国际集团中国依托的一名一线技术工人，我来自河南洛阳。说到洛阳，大家熟知的可能是龙门石窟、牡丹花城，其实呢，这里也是中国第一台拖拉机东方红的诞生地。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模型，这就是中国依托生产的大马力智能拖拉机。我的日常工作呢，就是和它打交道。每天我会按照工艺要求，将一个一个零散的零件，通过一步一步的组合，把它组合起来，拧紧每一颗螺丝，调整好每一个尺寸，最终化零为整，组装成一台完整的拖拉机。别看它的个头小，但它的真机绝对称得上动力强劲、性能可靠。同时呢，搭载着我们自主研发的智能驾驶、北斗导航、动力换挡、动力换向等核心技术，实现了精准作业、平稳操控， 堪称农业装备的大国重器。最重要的呢，它从技术核心到整机制造全程自主可控，凝聚了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也承载着我们护航国家粮食安全、助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与使命。谢谢大家。
8: 谢谢高斌先生以匠心托起我们农业装备大国重器的千钧重担。下面有请张英女士做介绍。
10: 大家好，我是呢颐和园的一名普通的职工，叫做张莹。今天呢，我跟大家相聚在这里呢，一起分享我的一个插花的美好。那么与颐和园的花草啊相伴了31年，我给予他们养分呢，和他们共同成长。作为国家级非遗传统插花第五代传承人，宫廷插花的代表者，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带来了一件专门为五一劳动节创作的一件作品，叫做《春华秋实》。
8: 好，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插花搬上来。
10: 非遗呢，不仅仅是应该摆在博物馆里的供人观赏的东西，它应该呢，是我们能够摸得到、看得见，并且能够体验到的文化传承。那么需要我们一代代人啊，把这样好的东西给它传承下去。今天这件作品啊，既有我们春天的植物玉兰花，和有我们现在五一劳动节期间正在盛放的牡丹花，它代表的春天需要用我们的双手去劳动去奋斗，秋天呢才能够得到硕果累累和获得丰收。那么这件作品呢，既表达了只有劳动能创造幸福，只有劳动才能创造美。这几年呢，我把宫廷插花带到了北京冬奥会和 IPAC 会议，今年呢又把它跨出了国门，带到了西班牙马德里，让更多的人看到并且了解我们传统花艺之美。让我们在一起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继续发扬下去，这是我的使命和责任。未来我将会继续扎根颐和园这片肥沃的土地，把园林之美和非遗之光相交辉映，未来将会在现在的新时代里面发出更高的光彩和传承的光辉。谢谢。
8: 谢谢张莹女士。张莹女士用一双巧手，让我们先辈的审美发扬光大，在新时代绽放风华。下面有请马志刚先生做介绍。
11: 大家好，我叫马志刚，来自江都辽宁鞍山，是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工人。非常荣幸啊，参加今天下午的记者见面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工作上的故事。我工作30年了，是从一名维修电工逐渐成长为精通自动控制的工程师。我牵头完成了60多项智能化改造。可以说，在这么多年的工作当中特别是这个带领创新工作室工作的当中，我带领着徒弟们那个完成了很多的项目。跟他们一起学编程，做实验，跟他们一起动脑筋做创新。徒弟们都非常优秀啊，取得了一些成绩。其中有6人啊取得了晋级为高级技师，有4人取得了技术状元。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做好电气检修和现场的智能化改造工作，让设备能够高效运转，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多出矿出好矿，尽自己的能力为守护国家资源安全尽一份力。在平凡工作岗位上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为维护国家的产业安全尽一份力，是我最大的这个无比感到无上的光荣谢谢大家。
8: 谢谢马志刚先生以产业工人的担当为我们的钢铁生产保驾护航。下面有请冯萌萌女士做介绍。
12: 大家好，我叫冯萌萌，是中国石油大港油田第二采油厂的一名基层班组长。2007年呢，我来到渤海湾畔，加入了大港油田，成为了一名石油人。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几千米以下的地层去找到含油的这个岩层，并且呢要把岩层中的石油开采出来。我的主要工作呀，就是和班组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共同的管好运维好这方。

0: 原一百公里范围内的油井、水井和地下错综复杂的管道，每天呢负责巡回检查、精细维护，确保每一口油水井都能够平稳的运行，每一条管道都能够畅通的无阻，把地下的原油源源不断的输入到我们祖国的工业大动脉中。参加工作19年了，白天的时候呢，我在检修9米多高的抽油机，检修高压注水泵。 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就回到创新工作室去潜心攻关，攻克技术难题，带着我们工作室一起呢累积解决了现场难题，一共是1000多项。中国石油也是非常重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培养了很多的劳模工匠，我也从一名普通的采油女工成长为采油领域的技术能手。这一路走来是铁人精神、工匠精神在感染激励着我，扎根一线不断前行。虽然 我们可能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坚守和耕耘。但是我们开采的每一滴石油，都是石油人对国家的一份力量，一份贡献。
1: 谢谢冯某男女士，践行着铁人精神，为我国的能源事业注入着巾帼力量。下面呢，我们进入答问环节，请各位记者朋友们提问。
2: 新华社记者提问。
3: 各位代表，请谈谈你们的工作经历，以及是如何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的。在过往的工作瞬间，有哪些瞬间是让你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值了，并且能够一直铭记至今的？谢谢。这个问题我先来吧，我就谈一谈我的一些经历。是这样，10年前呢，我第一次走进了建筑工地，当时我是在工地上第一次见到工地上这种大型起重机械设备。 所以我就特别的向往，特别的喜欢。当时，然后呢，我在工地上认识了一位塔吊师傅，我就问他我能不能学这个。后来他就跟我说，做我们这行就是熟练生巧，不断的积累经验去学，去努力，肯定能行。很多人呢觉得我们这个塔吊司机呢非常的辛苦，确实是很辛苦，但是对我们来说，辛苦他不是在这个干重活累活。 而是每天在几十米、上百米的高空，面对那种孤独、寂寞，大家知道我们塔吊司机的一举一动可能就会出现这种安全事故呀、施工进度等等等等。所以这些年呢，我也通过在这个岗位上不断的去探索和坚守，我自己也在逐渐的得到了很多的认可。 也在其中不断的成长和历练，所以呢，我很想说，是大凉山赋予了我生命的底色，而祖国铸就了我人生的格局。而且我今天能坐在这里，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奇迹。所以这就是我的经历，这就是我最大的认可，这就是我的值得。谢谢。
4: 我接着极客的说。 能够坚持这么久，我觉得就是责任这两个字。在我19岁入职培训的时候，看到了一段视频。当时周总理视察中国的依托的时候，对依托的职工说：“你们是中国第一啊，要出第一的产品，育第一的人才，创第一的业绩。”这句话我也记了20多年，也是我这个整个职业生涯的追求和坚守。作为一名拖拉机装配工人。 我的责任就是装好每一台车，对岗位、对用户、对国家负责。记忆最深的是在2024年的年底，当时我们正在试制一款新型的这个大马力智能拖拉机。在磨合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底盘有轻微的自走问题，虽然它不影响使用，但是它也会造成底盘的这个使用寿命的缩减。我和我的同事连续熬了2个晚上。 对底盘进行反复的拆装实验，最终发现从弄轴的隔套超差了 0.02毫米，就是这毫厘之差。如果批量生产，它就会影响很大的问题。当问题解决了，我觉得我们在座的疲惫也是值得的。谢谢大家。
5: 我觉得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我的责任和使命。记得是2007年的，为了北京迎奥运。 我参加了插花竞赛，那么赛前一周的培训呢，令我对这个方寸之间藏天地的艺术啊动了心。
0: 那么渐渐的，我进入插花行业之后呢，却发现当时市场上啊，西式和日式的插花到处都是。那么我带着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的插花到底在哪里呢？随着这么多年的学习和不断的求学，我发现传播推广我们中华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插花，这就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我带着团队经过十余年的搜集和整理，我们现在有300多幅传统插花的古画，并且呢，把每一幅的细节都抠了一遍。我们复原了100余件的宫廷插花作品，并且创作了1000多件的作品。在2019年北京世园会进行插花竞赛的时候，我们带着具有宫廷插花特色的作品去参加比赛，我们脱颖而出，并且呢取得了特等奖的这个成绩。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和大家的支持之下呢，2023年宫廷插花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我觉得这一刻我是非常值得的，而且呢我们所有团队的人都觉得骄傲和自豪。谢谢。
1: 我也来说一下让我工作能够坚守到今天的可以说有3个方面吧。一个是企业啊，对企业这种感恩之情啊。第二个呢就是我自己对电器检修工作的啊这份热爱啊。第三个就是自己身上啊承担的这份责任。在工作当中可能也会遇到一些疲惫啊，或者感到枯燥的时候啊，但是特别是身边同事的信任，还有这个身边家里人的在背后的默默支持，就给了我很大的这个动力。至于说现场当工作当中啊有没有这个令我特别难忘的这个瞬间，其实我的工作没有特别重大的这个事情，可是在现场就是一件一件非常平凡的工作让我感到非常有成就感啊。特别是我们班主啊，在有一次啊经过几天几夜啊驻守在现场这个处理我们矿石破碎机这个技术难题的时候啊，特别是处理结束以后这个破碎机启动能够稳定的运行，然后我们整个的现场的团队啊感到非常的欢呼雀跃，就是那种辛劳和疲惫啊被这种这个情绪所感染，就是一扫而去。所以说正是这样一件一件的平凡的琐碎的工作吧，让我感到啊我们在现场的工作还是非常有成就感，也是让我坚持到今天的这个初心，坚持到走到今天的这个情况啊。谢谢大家。
2: 坦白说这位记者老师的提问我觉得真是问到了我们的心眼里，支撑我一路走到现在的其实就是2样东西。一样呢是来自我父亲从小对我的教导。我的爸爸是一名电工，是一名8级电工，他对于工作的那种严谨认真坚韧不拔的那种拼劲儿，让我特别的崇拜。他也是我身边特别了不起的一个人，努力成为像他那样的人呢也是我的奋斗目标。第二样东西就是我参加工作以后穿上了这身红工装，我看着身边的同事为了完成油漆产量在拼命的奉献拼命的付出的时候，我对苦干实干3老4严的石油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份工作正是我热爱和向往的。坦白地说石油一线的工作真的挺不容易的，我们在夏天检修抽油机的时候得爬到9米多高的抽油机中轴那个位置，夏天那个铁板晒得烫手，我那个汗顺着安全帽的帽檐经常就滴到眼睛里面，我得多眨几次眼才能看得清楚。身上的工服被汗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后背上全是眼印儿。到了冬天的时候，有的时候管线要是补漏的时候，我们那个土冻得就像石头一样硬，我那一铁线下去我的手都握不紧那个铅把，手上经常好多好多的裂口。我们维修完设备之后，有时候这个胳膊累得根本就酸疼的抬不起来，但是我经常跟自己说石油人的担当关键就看你在这种关键时刻能不能顶得上去。每次看见我们的抽油机正在平稳的运行，就想着它开采出来的

0: 谢谢。
1: 感谢您的提问。其实，在我第一次听到把能源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的时候，当时我就特别特别的有感悟。我当时就认为，这个饭碗一定要端在每一名石油人的手里，要扛在每一名石油人的肩上的。我们在现场想起我刚上班的时候，当时我连注水泵房的门我都摸不清，我也问我自己，就是能不能吃下石油人这份苦，能不能履行好我为祖国献石油这份责任？当时呢，我心里非常忐忑。我爸爸就把我带到一个地方，他就指着那片芦苇跟我说：“他说，你看见这片盐碱地的芦苇了吗？他们能把根扎下来，不是因为这里环境好，而是因为骨子里有股韧劲儿。”我当时就想，我也要长出这股韧劲儿来，把这股韧劲儿使出来，用在岗位上。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要和这些设备去较劲儿，去和这些细节去较真儿。我们站上呢有一台老设备，是我们的高压注水泵。我们每次检修一次，就是41号的大螺栓，我们得拆卸60下。拆卸完了之后，一头的大汗，这个胳膊酸得不行。但是我们就是靠着这样一点一点的修，一点一点的调，把这台老设备干成了我们没有问题的红旗设备。有人问说：“你一个女孩子干嘛那么拼？”我觉得国家发展需要油，企业发展需要人，被需要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事儿。石油人对于能源保供的责任，就体现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履职尽责上，就体现在我们踏踏实实的干好每一件小事上。例如说，我们每一次的巡回检查，每一次的运维保养，每一次的参数调控，每一次的隐患排查。这些看似日常的小事儿，其实都是在为原油的增储上产在发力。我们每多采出一吨石油来，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一份保障；我们每多拧紧一颗螺栓，每巡检过一个井场，就是我们对端牢能源饭碗最质朴、最坚定的践行。
2: 好，谢谢主持人。顶端新闻记者提问，我有一个问题给张莹代表。作为宫廷插花的代表性传承人，结合您梳理传承脉络、研究古籍的经历，能不能说一说宫廷插花的哪些独特特色？它在中国传统插花里又有着怎样的地位和作用？谢谢。
3: 谢谢记者的提问哈。中国宫廷插花啊，其实呢，它是源起于先秦的礼制体系，伴随着礼仪制度的完善和园林艺术的勃兴，慢慢发展和成熟起来的。迄今为止啊，已经有了3000年的历史。那么，通过我们这些年不断的挖掘和总结呢，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特色，就叫做庄严隆盛、造型丰盈、色彩富丽、寓意祥瑞、花材珍贵、器物精美。它代表着庄严隆盛的祖国的风格，又表现出我们新中国繁荣富强的风貌。那么，作为传统插花的重要一脉，宫廷插花深植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它是一门自上而下、影响力不断扩大的艺术形式。那么，在传统插花当中啊，它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一个什么作用呢？它是审美的标杆，是文脉的传承。并且呢，与我们的园林艺术一脉相承，它展现出国兴花荣的规律。那么，我们传统插花哈，是我们中国的有4大类的人群。那么，首先呢是宫廷，然后是文人，然后是民间呢，还有呢四冠插花。那么，宫廷插花在这里面呢，占有非常大的一个比例。它是我们极致之美和秩序之言的一个标杆儿，所以说呢，我们宫廷插花在这个传统插花当中呢，占有非常大的这个比例和作用。谢谢。
4: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特别专题《新征程上的奋斗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6: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

0: 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事儿。
4: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特别专题《新征程上的奋斗者》。我们继续来听近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的部分现场录音。
11: 谢谢主持人。海报新闻记者提问：高斌代表您好，刚刚您提到新中国第一台拖拉机东方红迄今已有几十年了，相比几十年前，如今拖拉机生产装配的技术和工作环境等方方面面肯定和之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请您从一名产业工人的视角讲一讲您这一代工人和建厂初期的老工人有哪些不同和相同之处。谢谢。
12: 好，谢谢您的提问。我觉得相同的地方是当初的那个初心和那股较真的劲儿没有变。当时在建厂初期，全国各地的技术能手涌入到洛阳，靠着一把扳子一把锤子，硬生生地造出了中国第一台拖拉机。他们当时的想法就是造好农机，助力农业的信念。那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呢，虽然手里的工具变了，但是那股初心和那股较真的劲儿没有变。我们现在想的是打紧每一颗螺丝，调整好每一个尺寸，我们要对得起农民兄弟们的信任，对得起东方红这三个字。那不同的呢，我觉得是底气跟实力不同。在最早我们生产出来的拖拉机只有20马力30马力，大马力的核心技术都被国外给垄断了。但是随着这些年我们通过自主研发，根据市场需求开发产品，目前我们生产出来的最大马力的拖拉机已经达到了450马力，同时呢满足了山地、丘陵、水田、平原、果园等复杂性作业的地况。而且我们生产出来的拖拉机已经出口到了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真正实现了从无到有，变成农业强国的一个巨变。谢谢大家。
13: 谢谢。节目新闻记者提问：各位代表，结合工作经历，你们觉得当前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现实意义主要是什么？有什么具体的人或事让你们对这三种精神的理解具象化了？谢谢。
14: 对我来说呢，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其实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 把小事做到极致，把责任扛在肩上。大家知道我们塔式起重机是工地上最常用的重要工具之一，而对于我们塔式而言呢，更要有严格的要求和职业操守。这些年呢，我也经常在我的这个团队里头和我们同志们讲，我说我们要做到人机合一。为什么呢？因为你当你爬上这么高的一个设备里头的时候，你其实你的身体就已经不是你自己的了，你就是这个大型起重机械的一份子。把它融入到你自己的这个身体里头，就像我们自己的这个生理反应一样，我们这样才能我们所叼的这个重物，我们每天小到几公斤，大到几吨，每天就叼来叼去，叼的几百吨，所以这样才能做到平平稳稳、安安全全。另外，我觉得这三种精神还要求我们与时俱进。作为我们塔吊司机而言，我们不仅只要只会操作，我们更应该学会维护保养、去读原理构造等等等等。我们现在行业从量到质的变化，现在已经涌入了很多很多这个新的智能设备，我们需要学的这种新的知识、掌握新的这个技能还有很多，所以我们要做到坚守、执着、专一，才能达到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谢谢。
2: 启鹤老师刚才说的让我特别有共鸣，我是一名一线的石油工人，对于这三种精神的理解呢，我认为劳模精神就是爱岗敬业、甘于奉献。对于我而言，不仅是要把自己本职工作干好，我还得带着我们班组的同事，带着我的朋友们一起去苦干实干，把这个过硬的技术和优良的作风把它传承下去。而劳动精神呢，它是我们干好工作的尽头，我们用双手创造价值，用劳动创造幸福。只有心里有了这股劲头，我相信每份工作都可以把它干好。而工匠精神是我们干好工作的方法和态度，不管是我们平常管油井也好，还是我们在检修设备也好，都要拿出这种执着专注、精益求精的劲头，去苦练本领、攻克难关、一丝不苟、追求卓越。这三种精神对于我们而言，它实际上是密不可分、融为一体的，它是我们一线工人最质朴、最昂扬的一种精气神儿。而对我来说，这三种精神具象化呢，我就会想到我的徒弟。我是2017年和他签订的师徒协议，就手把手的教给他扳手怎么拿、巡警的路线怎么走、生产难题的攻关怎么干。我教给他在现场中一次次的去打磨他的操作，一次次的去修订他的方案，去引导他勤奋劳动、坚守匠心。现在呢，他也从一名普通的高级工成长为特级技师，也成长为我们大港油田公司大班组的组长，又多承担起一份培训的工作，来把自己的经验呢去传递给更多的岗位工人。现在呢，评为了天津市劳动模范和央企技术能手。其实看着徒弟成长成才的过程，我觉得特别的欣慰，也更加坚定了对这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理解。这三种精神是我们一线工人的根和魂，这三种精神是让我们扎根一线岗位加油干，要一代接着一代干。我相信用我们的劳动一定能够创造出美好幸福的生活。
12: 我给大家举一个我身边的例子吧，就是5年前我们班组的平均年龄是47岁，现在班组的平均年龄是39.5岁，而且越来越多的00后进入到了班组，成为了新同事。这个数据的背后是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沉下心来扎根一线，而且他们带着新知识、新想法进入到了班组，对班组的生产效率提升、包括质量控制还有创新攻关这些项目都得到了加强。当时我们在这个有一个工位，就是底盘磨合实验的工位，它那个底盘下来了以后需要装一个辅助轮，由于这个机型的不同，我们总共分为4种辅助轮，辅助轮的重量呢最重的达到30多斤。我们每一天每一台车都需要把这个辅助轮重新拆一下再装一下，这个强度非常的大， 当时我们新来的那个同事李京乐就说，

0: 为啥我们不能在这个实验台的这个防护罩上面加一个转盘？这样我们把四个辅助轮放到这个转盘上，当底盘从自行葫芦上面运转过来的时候，它只要到了一定高度，我们把这个护罩推过来，这个辅助轮就能够很平稳地装上了，这样不就不用搬了吗？听到这个想法，我就立马和这个工艺部的同事们进行了这个想法的一个确认和一个实验，最终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困扰了我们很久的一个问题就被解，就很轻松的在一个新思想给解决了。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国家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去学技能，而且走进车间，爱上这个岗位。谢谢大家。
1: 我是今年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在来北京之前啊，我和我的妻子一起又来到了这个鞍钢博物馆。鞍钢博物馆它是鞍钢精神和鞍钢文化啊，特别是这个英模精神啊传播的一个地方。以前去过很多次啊，这个又一次去的话，感受非常深。这个我跟妻子一起啊看了这个鞍钢英模啊老英雄孟泰。走在时间前面的人，王崇伦，他们的一些这个英模事迹，我们还看到了，鞍钢足迹，就是从我们鞍钢走向全国钢厂的，这样的一个个大的脚印儿，说明我们鞍钢对全国在，钢铁建设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这个长子担当。我跟妻子还来到了这个鞍钢宪法的前面，啊，当时这个妻子对我说。这个鞍钢宪法是什么法？然后我跟他解释了一下，就是鞍钢宪法对整个鞍钢的发展过程中，它的作用非常非常的大。然后我跟他说了这个鞍钢宪法啊，包括这个两拆一改啊、三结合这样的一个大概的内容。在博物馆参观的这一刻，我觉得这个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啊，在这一刻就具象化了。结合到自己的岗位啊，我觉得就是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就是在平凡的工作中把自己的工作啊做到极致，这样的话就让我们的工作有价值，让我们的初心有担当啊！谢谢大家。
2: 我最后说一下哈，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可以说我从小呢就受到这个劳模精神的影响。那我的爷爷呢是曾经荣获了北京3次的这个劳动模范，那么全国先进生产者，父亲呢也是这个亚运会先进工作者和鲁班奖的获得者。那就在昨天呢，我也是非常光荣地获评了全国劳动五一奖章。那在这个时候呢，我首先想到的是这三个精神对我人生当中到底有什么启示？那么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热爱劳动、家庭、生长，我对他的真切的、厚重的理解，就是劳动精神和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那么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哈，那我看到日复一日的这个父辈们啊，在一直在坚守，而且对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还有就是敢于奉献这方面呢，他们从来都不是这种宏大的道理。而是他们亲身的立身之本。从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呢，我就知道带着大红花去获奖是一件特别特别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那在这里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件这个家庭的轶事吧。在上个世纪70年代，那我的爷爷呢是负责咱们北京的地铁2号线的施工。那这个时候呢，是正值施工的最重要的这个挖掘的时期，这个时间呢，也是我出生的时期。当他把这项工作非常圆满地完成的时候呢，他已经好几个月都没有回家了。当他回家的时候，看见院子里边有个小孩哈，趴在门口，他又在院子里边大声地喊，说这谁家小孩啊，趴我们家门口？实际大家也都猜到了哈，这就是我。那么这件事儿呢，虽然是后来成为我们家庭的笑谈，但是呢，我觉得。有一句话是特别适合的，就是努力只能及格，拼命才会优秀。这也是让我懂得了这个道理。后来呢，我们爷俩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哈，他也说，当时呢是地铁的这个挖掘和建造的资金是非常巨大的，是我们也无法想象的。

0: 哈，在那个年代，我们国家也不是很富裕，但是呢，我们这个来之不易的这每一分钱都不能有闪失，那么国家资金的保障是它的使命和责任。每当我坐到地铁的一号线和二号线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都闪现出一个高大、一个精干的北大毕业生在现场指挥施工的这么一个画面。那么这时候，我觉得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幸福生活是一辈辈人奋斗出来的，在我的脑海里具象化了。谢谢大家。
1: 好，我们继续提问。
2: 好，谢谢主持人。中国矿业报记者提问。我的问题提给马志刚代表。您是扎根矿山一线30年，可以说是亲历了从机械化到智能化的跨越。近年来，国家多次提出提升矿产资源保障能力，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作为一线技术工人，您是如何理解这个国之大者在自己岗位上的具体体现？你在日常操作当中又能为这份安全贡献什么？谢谢。
3: 谢谢您的提问。说实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这个提法，我以前啊，因为这是领导们应该考虑的大事，但是经历了几次这个关键的备件进口售出以后，我深深的感受到，就是我们国家的大链条必须落到我们每一颗螺栓啊，每一次巡检啊，每一行代码的这个小链条上。所以说我理解的一线工人的国之大者，就是要守好自己这道岗。具体到我的岗位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把设备开稳，就是保供应。我们现场这个设备多运行一个小时，那我们就能够多处理几百吨的铁矿石。所以说我们做这个智能巡检啊，做这个预防性维护啊，把非计划停机时间降到最低，就是在源头上来保证我们国家的钢铁粮食。第二就是要把技术过牢，就是保自主。关键的核心的技术买不来啊，等不来，必须靠我们一线工人干出来。过去我们现场的进口设备坏了啊，要等别人来修，现在我们自己能修啊，能改啊，还能做智能化升级。第三就是要把经验传下去，也就是要保后进。我工作30年了，现在我想的最多的啊，不是还能修多少设备，而是要把我这么多年在现场积累下来的检修经验啊，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就是多培养一名能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我们的产业链安全就多一份底气。所以呢，我的回答也很简单，就是维护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就从拧好我们手头的这颗螺丝开始。谢谢。
1: 您好，中国青年报记者提问。我这个问题问即刻答复。这些年你不仅自己奋斗成才，还带动家乡和身边的年轻人走出大山，技能就业，从一个普通劳动者到获得了诸多认可。那我想问问您，您如何看待自己的这种平凡和不平凡？那立足当下，您对未来有哪些期盼呢？
4: 好，谢谢你的提问。我想说，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们生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特别庆幸，我是从一名普通的务工青年成长为一名技术能手，我内心感到特别的感恩。我的成长经历告诉我，作为一名一线的这个普通劳动者，其实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只要你把踏踏实实的就做好自己手中的工作，就能被认可，就能实现价值。这些年呢，我也在坚守自己本职工作以外呢，也积极的参与走进我们企业、学校，和学生们讲述我自己的成长经历，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奋勇向前，勇敢追梦。对，另外呢，我也这个鼓励我家乡的小伙伴们走出大山，学习技能，掌握知识，在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路上，实现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人生价值。 我觉得我的工作就是很平凡，也很普通，我也没有什么做很厉害的工作。另外呢，我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我觉得我自己的人生呢才刚刚开始，未来还有很长的路需要去奋斗。所以说我作为一名建筑一线的产业工人，我还有两个妹妹现在在上学，所以我有义务做好这个榜样示范引领的作用。对，这就是我此刻的心愿。谢谢你，谢谢。
1: 谢谢主持人。九派新闻记者提问：当前人工智能迅速发展 ，AI 和机器人可以取代部分人力工作，想请问一下各位代表，这对您有没有产生影响？您怎么看待和应对这种影响？谢谢。
5: 好，谢谢你的提问。我想说的是，在智能发展的这个阶段，首先我觉得我们要拥抱智能化。智能化它并不是要取代人，而是帮助我们把活干得更细，把质量控制得更稳，把效率提得更高。在最初的这个生产模式的时候，当时这个智能化设备非常的少，也非常的匮乏，那大部分我们的装配和搬运基本上全是靠人力，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而且还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当时我们这个有一个半轴组合的工序就特别的考验人，它需要装配一个60斤的行李架，还要装一个20斤的齿圈和一个30斤的油缸。高产月的时候搬产任务180台，一天下来光这个负重就要达到10几吨，这个劳动强度非常的大，而且非常的难。随着智能化设备的落地跟应用，我们现在加入了半轴组合自动线、AGV 小车、包括拧紧机、机械手、包括自行葫芦线这些自动化设备，原来的一些重体力、高强度的活儿，现在很轻松的就能完成了。我觉得这就是智能化给我们这个一线工人带来的实打实的好处。另外刚才提到了，我觉得我们的工作不会受影响，因为我们有着智能化不具备的经验和手感。智能化设备虽然能够通过数据去找出这个差别，但是一些细微的一些变化，包括一些潜在的隐患，智能化设备是很难发现的。就比如我们在这个底盘磨合的时候，智能化设备能够通过数据能够检测出它的压力是否正常，但是档位有没有挂到位，或者是变速箱的声音是不是有异响，这些都是智能化设备它判断不了的。谢谢。
6: 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我特别有体会。我觉得随着新时代的快速发展，我是亲眼看着老油田一点一点的长出了新本事。随着咱们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可以说它不是取代工人，它是让我们一线工人干得更科学更轻松了。我就我们单位简单的跟大家说一声，就是以大港油田来说，我们现在战场这些小型的站点都已经实现了生产运行的全方位可控，就坐在我们的生产指挥中心，可以看到每一口油井水井它的生产数据，现场施工的画面都可以看得到，这在以前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您刚才问有哪些影响，有哪些不同，我给您讲一下我们过去和现在。就是我刚上班的那会儿，我们巡警靠什么？靠的是这两条腿去跑，靠的是这两只手来干，靠的是这一双眼睛来看。不管刮风下雨，一年365天，我们要去按时完成巡检，要去落实每一口井它的生产参数，要去查改问题，要去整改。这一天下来，可以说人是非常非常疲惫的，就是有的时候呢，也会难免的出现一点漏检的现象。但是现在有了这个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之后，我们的设备它能够自动的预警，例如说停井了，它会自动的预警，然后我们第一时间就会赶到生产现场做出正确的处置。再比如说以前我们算产量需要人工计算，人工填写报表，你一个数据错了后面就全都乱套了。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单井信息的自动采集、自动传输，这个结果又快又准。我还算过一笔账，我们以前一个人要干一整天的活，现在不到半天就能完成。那这些时间和精力干什么呢？我们就到现场去检修设备，去做井组的动态分析， 可以说，老油田有了数字化技术的加持之后，让我们长上了千里眼和顺风耳。而对于油田来说，我认为永远需要的是懂技术、会操作、能创新的这种技术工人。数字化技术提供给我们的是工具和方法，而真正让老油田跑出加速度的，就是石油人身上这股不服输的劲儿。
3: 我接着就说一句啊，我想对自己身边的工友说，这个就从自己身边的啊最令你头疼的这个故障开始，去接触和拥抱新技术。每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你就跨过了一道数字鸿沟。谢谢。
7: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特别专题《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五一前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国产业工人代表分享了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通过他们的分享，我们能够感受到平凡岗位不平凡的力量。他们以劳动筑梦，用实干报国。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我们也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的。
2: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8年12月18号，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是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召开11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2018年12月18号，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主席以“九万里风鹏正举”这一豪迈的词句，宣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这句词出自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宋·李清照。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抱路长接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这首词大约创作于宋高宗建炎4年，也就是公元1130年。当时李清照在南渡的逃亡路上历经艰辛，生活陷入绝境，内心满是愁苦与迷茫。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写下了这首别具一格的词作。在这首词中，李清照为我们勾勒出一幅雄浑壮阔、奇幻瑰丽的海天相接图。星河仿佛在转动，无数的船帆在风浪中舞动，词人仿佛陷入梦境。在梦中，词人仿佛来到了天地的居所，听到天地关切的询问他要归向何处。这一问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词人内心深处对人生归宿的迷茫与困惑。这一情节的设置巧妙地将现实与梦境相结合，进一步深化了词人内心的愁苦与对人生出路的探寻。于是词人向天地诉说自己的人生境遇：岁月匆匆，自己却一事无成。虽然才华横溢，然而在这国破家亡的时代，诗词又能改变什么呢？这种无力感让他感到深深的悲哀。最后词人笔锋一转：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去三山去，展现出词人豪迈奔放、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他以大鹏自比，在九万里高空乘风而起，希望借助风力将自己乘坐的蓬舟吹向传说中的三座仙山。这几句气势磅礴，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让我们看到了李清照柔弱外表下那颗坚韧不拔、勇敢追求的心。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一增其奔猛；峰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一增其怒豪。正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磨难，付出了太多牺牲，进行了太多拼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积累了更强大的能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必然贯穿着伟大斗争，中华民族有着同一切困难斗争到底的气概，有着自力更生、光复旧物的决心，有着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气。历史将证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眼下春暖花开，万物复苏，江苏的中小学生们度过了首个春假，这份春假礼包为孩子们送上无限快乐，也为文旅市场注入了全新动能。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苏台一起去春天里上课。玉渊潭樱花历史已经有50多年，几代玉渊潭的花匠们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努力，而今樱花培育养护交到了这里的90后园艺队队长刘东俊的手中。稍后随北京台来听刘东俊和樱花的故事。素有俊中燕窝美誉的金耳，过去仅自然分布在云贵高原等高海拔地区，如今在现代农业科技的赋能下，这一高原珍品成功实现北迁，落户河北石家庄的智慧方舱种植基地。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河北台一同去关注智慧方舱育出智富菇。在天津有一项这样的非遗技艺，金派蜡雕手工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在继承前人技艺的基础上，逐渐总结出五控工艺，提升传统雕刻技法，使得蜡雕产品行销15个国家和地区。节目最后，天津台记者就带您走进古老又年轻的金门传统蜡雕技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眼下春暖花开，万物复苏，今年4月1号到3号，江苏的中小学生们度过了首个春假。从学校精心准备的研学活动，到文博场馆里丰富多彩的沉浸式体验，再到各地推出的配套措施，这份春假礼包为孩子们送上无限快乐，也为文旅市场注入了全新动能。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春天里上课。
5: 从孔子风呼舞鱼的洒脱，到陶行知春天不是读书天的呼唤，江苏春假政策出台的背后是为教育留白，也是为成长添一份自然之趣。不过春假虽好，但存在着孩子放假家长无休的现实矛盾。江苏给出了公益托管加弹性休假的解决方案，得到家长们纷纷点赞。
6: 我觉得挺好的，放假我们又不放假，然后把小孩放学校托管嘛，我们也放心一点。
7: 孩子放在家里边，像我们也没有办法监管，肯定是放到学校更为安心一些的。
5: 南京理工大学实验小学校务委员陈玲玲说，学校精心安排了3天托管生活，其中第一天举行小手牵大手校园开放日活动，活动分为3个板块，亲子体验、校园打卡以及拜访春天。孩子们和爸爸妈妈一起制作美食，在运动场玩转篮球，或者在实践员和机器人互动赏美景。
8: 应该说是风景非常美的一个时节，我们实践园里的各种花都竞相开放了，你看像孩子们种植的那些油菜都开花了，果林深处的桃花和梨花也都开放了。小朋友提前制作一个实践园的这个平面导览图，然后活动结束以后在门口摆一个油桶，投放到油桶里。
5: 3天托管除了静心阅读、徜徉书海，运动自然也不能缺席。 南京市第九初级中学校务委员王鹏说，
9: 说我们体育在上下午，我们会有各40分钟的这个时间，相比较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我们在这40分钟当中应该是给学生更加趣味性的这个变化。比如说我们把前面10到15分钟的这样一个热身活动，从传统的这个大课间跑操变成了类似于贪吃蛇，因为我们学校是篮球的传统校，针对于篮球这个项目的这个主题项目，最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个这个体适能的一个训练，这样保证学生在这个春假期间他还是有一定的体育的运动量的，不是米跑啊、立定跳远、排球的垫球啊、投篮啊，这些可能都会作为我们这个体育素质大比拼的一些内容。
5: 拥抱春天，作业也换了模样。南通市实验小学副校长王春燕说，假期期间全校以项目化研究性学习为载体，引导孩子们用脚步丈量城市，
10: 鼓励孩子啊走进南通城，真正的了解我们这座城市。跟豪和拜联合开展了一个一图读千年寻迹古通城的打卡活动，就希望我们实验小学的孩子走进南通城啊，看看南通的历史人文。
5: 学校之外，江苏各地也准备了丰富的春假大餐，从城市研学到乡村体验，从博物探秘到非遗手作，堪称百花齐放。南京读城工作室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第一期共读金陵城同绘家乡美亲子主题研学活动，1000组家庭走进东南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校园，在专业导览下探寻城市建筑演变史，感知一砖一瓦中蕴藏的建筑美学。与此同时，活动开展了读城画展的征集，活动相关负责人陈潇说，
11: 我们以坐着地铁游南京为灵感，让学生们用画笔记录金陵城的春日风光，优秀作品在主题列车、区域和车站进行展陈。
5: 徐州市的未成年人社会实践基地、青少年宫、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等场所面向双职工家庭、留守儿童家庭等群体提供公益托管服务。另一方面，联合文旅部门精心打造系列研学产品，为青少年提供更加多元的假期选择。徐州市教育局副局长徐统波，
12: 我们与文旅部门一起深入挖掘历史名人、文化遗产等，形成汉风研学、文脉穿越、潮玩生态等主题鲜明、富有教育意义的研学路线。不管是本地家庭反向解锁新玩法，还是异地家庭奔赴鹏城之约，都能让孩子们在大汉之源的古徐州啊，玩出成长力。
5: 扬州市教育局依托市校家社协同育人实践基地，面向家庭开展润心服务，3天内累计接待学生近1000人次，场面热烈。基地负责人冯长红介绍，
13: 本次活动以社会情感润心、文化实践同行为主，全程免费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开放。活动融合社会学堂和润心学堂两个模块，社会学堂板块我们精心设计了6条特色研学线路，走进人风里、历史街区，触摸古城文脉。
5: 春光明媚，春日小长假自然要走进春天里，田野乡间藏着最生动有趣的课堂。苏州零度暖村的油菜花田花开正盛，花香四溢，正是赏花好时节。相关负责人费晓东说，
14: 一方面就是我们稻田里的油菜花，可以带小朋友、带老人，可以到这个田里面来拍拍照、打打卡。300亩的一个玫瑰园，另外我们春天不同的这种体验的活动，陶艺、沙画、肌理画，针对小朋友有一些自然博物类的，像观鸟课、自然博物的一些体验课。
5: 江苏各地以行走的课堂、成长的旅程为主题，策划了一系列乡村春假研学活动。学生们可以到南京黄龙县村采茶炒茶，在淮安白马湖湿地公园观鸟，也可以到扬州盐湖村编制鱼篓，在宿迁四红聆听洪泽湖鱼鼓等。江苏省文旅厅资源开发处处长张小丽介绍，
15: 春假研学活动呢，主要分为生态科技、农事体验和非遗手作3大类别。我们也是希望同学们呢，能够走进户外，在这些活动当中呢，能够提高自己的环保意识，培养自己的科学思维，了解我们的这个农业，能够了解我们的这些非遗的匠心传承，把我们的乡村变为学习的另一番天地。
5: 为了让孩子们在旅行中收获快乐体验，江苏各地还发布了游园优惠、研学线路等，送出文旅大礼包，也为小长假文旅市场注入了全新动能。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向中小学生发放4.5万张免费门票，开展了数十场科普讲解和动物行为训练展示，让自然教育从课堂延伸到户外。 徐州以春启汉运之行徐州为主题，推出了8条精品研学线路，80多项文旅活动，既有汉文化的寻根之旅，也有大国重器的机械制造之旅，并配套相应的门票减免、研学特惠等举措。台州精心设计了28条精品研学线路和100余项特色活动，涵盖人文非遗、情同绘传、板桥文化等主题。某旅行社副总经理杨洋介绍，春假期间，北京、西安等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最受亲子游客欢迎。同时，江苏省内旅游线路在设计上也增加了很多元素。
16: 在扬州、南京、苏州、徐州等地的线路中，融入园林植物观察、历史遗迹探秘等互动环节，并安排学生动手体验非遗手作，让春游真正成为移动的第二课堂。
5: 成长不止在课堂里，春天也不该被关在窗外。当孩子们在田野里奔跑，在博物馆里行走，他们收获的是对生活、对自然、对世界的真切感知。这个春天，孩子们可以放下书包，肆意地扑进春天里。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玉渊潭樱花历史已经有50多年，几代玉渊潭的花匠们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努力，而今樱花培育养护交到了这里的90后园艺队队长刘东俊的手中。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刘东俊和樱花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每年春天，位于北京城西的玉渊潭公园都会成为人们踏青赏花的热门去处。2026年北京清明假期中，玉渊潭在颐和园、天坛公园之后，客流量位居第3。玉渊潭因水得名，辽金时称钓鱼台，元朝又名玉渊潭。清乾隆皇帝在此修建行宫，800多年来一直是北京著名的游览胜地。尤其是这里的3000株樱花树，盛开时节的浪漫樱花吸引北京内外游客慕名而来。玉渊潭樱花历史已经有50多年，在中国北方干燥的气候中培育喜欢湿润环境的樱花并非易事，几代玉渊潭的花匠们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努力。而今樱花培育养护交到了这里的90后园艺队队长刘东俊的手中。稍后我们就随北京台来听听刘东俊和樱花的故事。
17: 走进玉渊潭公园的樱花大草坪观赏区，成片娇艳的樱花迎风舒展，若论焦点，当属首次在北京绽放的香妃樱。正如它的名字一样，盛开的香妃樱通体雪白，宛如美丽的纱裙，微风拂过，清甜的花香便萦绕四周，不少市民游客围在花前细细品味。
18: 有一点点香味，
19: 花如其名，
18: 有一股淡淡的香味，闻着特别清新，感觉特别美。
17: 香妃樱顺利盛放的背后，离不开玉渊潭公园90后园艺人刘东俊带领团队的悉心照料。1990年出生的刘东俊从小就与花草有着不解之缘，他的爷爷和父亲都从事花卉行业，小时候的他总泡在爷爷的温室苗圃里，看着花草从发芽到开花，那份生命的美好在他心里种下了园艺的种子。填报大学志愿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绿化养护专业。
20: 小时候就在苗圃里边玩大的，顺理成章的就喜欢上这些东西了。干绿化工作，我觉得让人心里很踏实很静，蹲在那儿给一个植物上土啊换盆啊，一直蹲半天，我不觉得累，我觉得特别轻松，我觉得那是放松的那个时段，难得能在干自己爱好。
17: 毕业后，刘东俊来到玉渊潭公园，他一步步熟悉樱花的种植、促培、养护流程，凭借认真细致的态度和勇于创新的劲头，短短几年便成长为园艺队队长。
21: 每天都要走，你只有转得多嘛，你才能看见得多，看见多你才能看见景观哪有问题呀。
17: 他的脚步几乎遍布玉渊潭公园的每一个角落，株形检查、花期监测、景观维护已经成为他在樱花季期间的固定事项。 随身携带的不只有手机，还有一把园艺剪刀。
21: 现在樱花节的时候，我们出了这么多樱花，可能会有一些折枝啊，花瓣已经掉了的呀，这种残枝都是第一时间就可以给它修剪，也是保证景观质量。
17: 本届樱花季，玉渊潭公园提前促培展示了100多株樱花，可以说每一株都经过了刘东俊的手，都是他心里的宝贝。
20: 明伟红也是国樱系列，最特殊的身份就是我们中国首个自主杂交命名的国樱。明伟红属于半重瓣，半重瓣可能它会到 1.5 层，花瓣更多一点，直观给游客的感受就是它观赏性强，它外边陆地的时间长。展示的时候呢，也是考虑到有单瓣的，有半重瓣的，还有一些像阳光樱属性稍微高大一点，这样的话游客拍照啊或者是游览啊效果都比较好。
17: 当中最特殊的当属香妃樱，它打破了樱花只可观形难闻其香的局限。香妃樱的老家在山东，虽然同出北方，但土壤气候都和北京存在差异。刘东俊说，
20: 是一个新品种，原来也没引进过，如何打破它这个休眠呀，簇花的这个周期是多长啊，我们都没有一些基础的数据，特意我们跟山东引种的这个负责人带了一包山东本地的这个土壤，然后我们也是先对土壤进行检测，山东土壤 pH 值跟北京还是有明显的差别的，它属于可能6点多，但是在北京来说咱们可能是7点多的土壤，然后我们也是对土壤改良，把这土壤尽量调节到跟香妃原地的这个土壤条件差不多一致的情况下再进行栽培。我们都是1个小时一季室内的温度还有湿度，确保温度比较平稳的升高，不能特别低，尤其是在花芽形成花苞的时候，温度低了它可能就会冻坏了，你再给它促开了，它开的这个花都是那种锈色的了，就没有什么观赏价值了。
17: 为了让香妃樱能如期绽放，促培温室成了刘东俊的第二个家。他和团队同事反复调试温湿度、光照时间，调整水肥方案，记录每一株樱花的生长数据。终于，香妃樱长出了花苞，但香味儿却迟迟没到。
20: 刚形成花苞的时候，我每次都去闻闻有没有味儿，贴着闻，我说这不对呀，叫香妃没味儿啊！我就给山东的负责人打电话，负责人说别着急，香妃还没醒呢。
17: 刘东俊虽然心里焦急，但他深知花朵有自己的脾性。从花芽萌动到花瓣舒展，刘东俊日日守护，就在一夜间花香浸满温室，
20: 一夜之间那个花苞就展开了，就当你进促培温室那一刹那，就能觉得那个屋跟原来的味儿不一样了，就一股清香的味道，包括前几天我还闻呢，这个味道又变了，贴着花蕊去闻有一股甜香的味道，花的这个香味也是在变化的。
17: 这已经是刘东俊第二次实现香氛赏樱的设想，早在今年春节期间他就已经让另一种有味道的樱花火出了圈，那就是螺蛳粉樱。这也是玉渊潭公园引进的第一个带有气味的樱花品种。现在螺蛳粉樱已满是绿叶，回忆起它的味道，刘东俊直言上头。
20: 开花的时候这个味道是最浓郁的，我一进去之后那第一感觉都给我顶出来了，那个时候才知道螺蛳粉樱开花了。
9: 在我来说它就是螺蛳粉，真的是一模一样，有点酸有点上头。
17: 螺蛳粉樱引自浙江林科院，与香妃樱促培不同的是，因其来自南方，气候条件与北京相差更大，并且国内也没有这个品种春节促花的成功案例，一切都要从零摸索，但刘东俊骨子里的闯劲儿让他敢于也想要尝试这件新鲜事儿。
20: 每一个新品种来都是空白，都是白纸，经过我们精心的养护将近1年多的时间，正常第一年的花期它就没开，错过了，经过又一年的养护，第二年可能才开。
9: 北京小年也是比较冷的时候，对于它来说升温呀、加强光照啊，需要一些特殊的照顾，相当于吃了我们的小灶，也是想提前让游客感受到北京的春天。
17: 经历失败就总结经验，队友们气馁他就耐心鼓励，最终刘东俊带领团队摸索出最适宜螺蛳粉樱生长的环境条件。今年小年伊始，两株螺蛳粉樱如期在小樱驿站绽放，独特的香气吸引了大批游客打卡。现在花朵落幕，但养护工作一天都不能止步。
20: 对于植物来说，每一次开花就是每一次消耗嘛。花谢了之后，可能大家游客们就看不到了，但是回到促培温室，还有一群人在为这个花精心的施肥呀、修剪呀，这样经过一年一年的养护，才能第二年还能面向游客再展出。从我们来说，园艺工作者首先要爱这份行业，植物也是有生命，不能随意的当一次性产品似的被消耗掉，对植物来说也是不尊重，对自己的工作也是不尊重。
17: 为了让游客在整个春天都能邂逅樱花美景，刘东俊和同事们制定了科学的花期衔接方案， 不同品种依次绽放，无缝衔接，实现春日樱花不落幕。
20: 通过我们的促培技术，已经可以达到让樱花听令而开。三月促培的这部分的花期能到月底，后面我们一些主力的一些像我们的染井金野樱啊、阳光樱啊、松月呀、这些都会陆续的绽放。整个大景观来说，会有一个很好的衔接。通过我们促培温室加陆地樱花两个不同的樱花开花阶段，将近延长了20天的观赏期。
17: 在同事们眼中，刘东俊总是充满干劲儿。虽然年轻，但他是可靠。

0: 咱们中国一代一代园艺人共同努力的结晶，还有就是它在陆地的适应性来说，比一些进口的樱花适应性要强。接下来可能我们还是想把国樱系列的品种再丰富一些，扩大国樱的引种的规模，多去引进一些其他有香味的樱花，然后从一些特殊的造型樱花，我们也是有下一步的计划，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有一些更惊艳的树形的樱花向游客亮相。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素有郡中燕窝美誉的金耳，过去仅自然分布在云贵高原等高海拔地区，如今在现代农业科技的赋能下，这一高原珍品成功实现北迁，落户河北石家庄的智慧方舱种植基地。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河北台一同关注智慧方舱育出智复菇。在天津有一项这样的非遗技艺，金派蜡雕手工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在继承前人技艺的基础上，逐渐总结出五控工艺，提升传统雕刻技法，使得蜡雕产品行销15个国家和地区。节目最后，天津台记者就带您走进古老又年轻的金门传统蜡雕技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素有郡中燕窝美誉的金耳，肉质软糯，营养丰富，是市场上备受青睐的珍稀食用菌。过去它仅自然分布在云贵高原等高海拔地区，产量有限，颇为珍贵。如今在现代农业科技的赋能下，这一高原珍品成功实现北迁，落户河北石家庄的智慧方舱种植基地。通过智能控温、精准水肥、环境模拟等现代化培育技术，金耳实现了规模化、标准化栽培。稀释深山里的珍稀菌种，如今成为带动村民就业增收的特色产业，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也打开了一条科技助农、产业赋农的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河北台一同关注智慧方舱育出致富菇。
5: 石家庄市鹿泉区桐野镇南仁村的田野上，一排排白色的现代化智慧方舱在晨曦中格外醒目。早上7点，38岁的张志亮裹着厚外套快步来到9号舱，拉开门，温暖湿润的空气扑面而来，舱内飘出浓浓的菌香。这些外形酷似集装箱的智慧方舱，正是金耳在石家庄的新家。
6: 北方对于金耳的种植自然气候是不具备的，但是北方市场对于金耳的一个需求量相对来说是逐渐增长。以前的话，金耳的话是从云南通过冷链或者是空运过来以后，它整体的运输成本会非常高。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市场以后呢，就想用我们这种智能化的设备模拟它原生的这种种植气候进行金耳的种植。咱们这个舱呢有一个闭环的温度智能控制系统，能让舱里的温度呢时刻保持在菌菇生长的一个适宜温度。你就像现在户外的温度的话有6-7度，但是我们舱里边的话一直是18-20度。进入这个界面会巡检一下这个舱里边的这个温度的数据曲线，就可以确认这个舱体运行的状态。
7: 那您它这个出问题的话会自动调节吗？
5: 舱内光洁明亮，10层的立体栽培架上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列，每一根菌棒上都开出2朵金黄色的金耳，圆润饱满，在特制 LED 生长灯的照射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宛如一朵朵金色的花。方舱内不仅模拟了高海拔地区的气候条件，还能智能控制温度和湿度，呵护菌菇健康生长。
6: 金耳的话在北方自然环境下是没办法进行生长的，如果温湿度出现问题的话，在耳芽期的话耳芽就会干瘪了，后期的话呢，如果温湿度出现异常的话，会引起这种杂菌的感染，可能造成金耳的转色不良，甚至产生白斑。
5: 在方舱里摸爬滚打了8年，娇贵的金耳喜欢什么，最怕什么，张志亮全都装在心里。春分前后的华北天气变幻莫测，他到方舱里就跑得更勤了些。
6: 咱那个保养记录的话，一号舱那个滤芯儿今儿应该是应该检查一下，是不是需要更换了？
8: 行，走，咱看看去。
6: 里边滤芯的话，你现在检查是不是跟已经脏了？
5: 竣工基地去年10月开始投入使用，24个智慧方舱由桐野镇北杆子、耿家庄、南仁村等周围7个村联合建设，是区里方舱种植第一家。舱内的温湿度通过手机远程监控，平日里张志亮和一两个技术员就能完成全部管理。今天到了采摘的日子，舱里又热闹了起来。
6: 现在的话呢，这是全部都采收掉上。
9: 不，关键好的呢，
6: 对，
9: 先进那个金黄金黄的虫。
6: 对，然后这个采收的时候呢，要一定要先采收这种转色均匀。
5: 挑选、切割、采摘、分拣、装箱，村民们动作娴熟，每个流程都轻松从容。一间25平方米的智慧方舱可容纳3500包金耳菌棒，一年9茬循环种植，真正实现了四季不休，稳产高产。
6: 大姐，咱这次来了是3500个包的话，上完这一个仓大概得多长时间？
9: 你要是3个人的话，不到1天。
6: 这个包拿的时候，第一个咱要注意，不要碰到，因为这个耳呢已经长了耳芽了。
9: 对，
5: 这边还在采摘，那边已开始安装新菌棒。张志亮穿梭其中，既要指导品质区分，又要检查菌棒状态。这一查还真发现了问题。
6: 不，刚才我在咱仓里边发现一个感染的金耳，像这种的话呢，一定要在前期的话及时把它处理，防止这种杂菌的一个扩散。处理的话就用我们这个缠绕膜，直接把它这个感染的部位呢把它缠绕，然后这样的防止它这种杂菌对于其他耳的一个感染。
10: 好的，我们再去检查一下别的，有问题再继续处理。
5: 过去各村单打独斗，一些高科技种植要么有地没技术，要么有人没资金。现在几个村抱团发展，由专业团队统一负责培育、管护和采收加工，再对接市场集中销售。多村联建、联建共管的运营模式，既解决了技术难题，又打通了销路。
6: 今天金耳的话，发货要发多少？
11: 今天发25斤，一级的10斤，二级的15斤。
6: 那应该没问题。
5: 张志亮算过账，菌菇基地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超过22万元，每年带动灵活用工达3000人次以上，让许多像邢艳萍一样的村民在家门口端起了致富碗。
12: 每个月工资3000多，最满意的就是离家近，中午还能早点回家，下班做做饭，带带孩子，在家门口就能挣钱，心里呢踏实。
13: 像咱们这样的基地里人多吗？
12: 平常有20-30吧。咱们这边周边几个村都有，大家都是相互招呼着来的。
5: 原本生长在云贵高原的金耳，走进燕赵大地后，住进了空调房，晒上了日光浴，吸上了流动氧。它的到来也让鹿泉区从单打独斗到多村联建，从靠天吃饭到触屏种菇，珍稀菌菇就这样成为撬动农户共同富裕的金钥匙。春天的忙碌孕育着丰收的希望。看着舱内一朵朵金耳悄然绽放，张志亮开始盘算新的种植计划。
6: 春天的话，我们可能现在会累一点，但是呢，通过我们这种现代化的种植，让更多的人能吃上这种高品质的金耳，让我们种植的农户也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其实我们再累的话也是值得的。我们也希望呢，通过金耳这个平台，可以扩展到更多的一些菌菇的品类，同时呢，让更多的农户能加入这种现代的种植方式里边，获得更高的一个收益。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津有一项这样的非遗技艺，金派辣雕手工制作技艺， 第四代传承人在继承前人技艺的基础上，逐渐总结出五控工艺，提升传统雕刻技法，使得蜡雕产品行销15个国家和地区。节目最后，天津台记者就带您走进古老又年轻的金门传统蜡雕技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蜡雕是中国一种十分古老的手工技艺，数千年间它曾辉煌过，也曾沉寂过，但却从未消失。在天津就有一项这样的非遗技艺，金派蜡雕手工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在继承前人技艺的基础上，不断探索，逐渐总结出五控工艺，提升传统雕刻技法，使得蜡雕产品行销15个国家和地区。现在的蜡雕不仅具备照明功能，更成为美化人们生活的艺术品。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古老又年轻的金门传统蜡雕技艺。
8: 这是您新做的作品？
14: 新做的，因为我到美国。
15: 在金门传统蜡雕手工技艺第四代传承人邓长友的工作室里，一组由他制作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蜡雕刚刚完成。细看后会发现，驼队中每一个人物的神情各异，每一匹骆驼的动作姿态，甚至是肌肉线条也都清晰呈现。这一切仿佛让人穿越到了盛唐时期驼铃声声的丝绸之路上。这组作品也是邓长友即将带到国外进行展示的蜡雕作品。蜡雕技艺，一种在蜡烛上进行雕刻的艺术形式，是将蜡制品艺术化的一个过程。蜡烛在原有照明的功能上被赋予了另一种生命力。蜡雕其实是一项十分古老的技艺，可追溯到几千年前的青铜器时代。目前中国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不少采用了湿蜡法制作而成，而湿蜡法的基础正是蜡雕技艺。金门蜡雕创始于清朝末年，那时的蜡雕已与古代的蜡雕有了很大不同。工匠们同时吸收了泥塑、面塑、青铜器制作工艺等艺术精髓，采用蜂蜡、虫蜡、牛油等天然动植物材料制备成原料，在雕刻制作成照明蜡。金门传统蜡雕手工技艺第四代传承人张玉凤说，金门蜡雕技艺是从自己母亲的舅舅那里开始的，最早就是在红白两色的蜡烛上进行简单雕刻，主要用于婚礼、祭祀等场合。在那之后，蜡雕技艺又传承了两代人。张玉凤说，由于染料和材质受到限制，前人又没有突破的技术手段，因此以往的蜡雕作品无论是颜色还是形制都受到很大限制。
9: 比如说这个染料的问题，由于这个蜡是油性的东西，所以它有一个特殊性，它非常非常怕紫外线。有的时候我们在制作当中，你的染料下到这个料里头以后，它的颜色当时看是正的，是对的，但是它经过紫外线和时间变化，随之也出现变化。一个蓝色的蜡染成了出来以后，它能变成灰色的东西。
15: 张玉凤的丈夫邓长友也是金门传统蜡雕手工技艺第四代传承人。上世纪70年代，作为天津工艺蜡烛厂技术科的骨干，邓长友一直坚持钻研蜡雕技艺。他觉得蜡雕技艺要想更好的传承，材料硬度低、耐高温性差、染料易褪色这些问题就一定要攻克。于是邓长友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反复试验，一并攻克了蜡雕的材料和染料两大难题。
14: 蜡烛这个染料和颜料，咱国内可以生产红的、黄的，其余的国内生产不了。 而我们呢，通过我呢探索和努力，参照中国的好多文献和国外的那个专利期刊吧，再结合这几十年的经验吧，我们用的是画汤卡的那种颜料，矿物质颜料，通过研磨洗拭，叫它又溶于水又溶于蜡的这么一个材料，又改性了。
9: 因为这个蜡雕本身呢，它在国际上来一种有一种习惯，就是收藏。收藏呢，它就要受一个温度的限制，因为在常温下蜡雕是不能够变形的，就要求它提高它的硬度。我们从材料当中呢，通过植物的原料和现在化学的一些个原料相结合提炼以后，能够达到了这个蜡雕所需要的硬度。
15: 之后邓长友又吸收了玉雕、石雕等传统技法，实现了从硬雕到软雕的转换。此外，他还独创了控配比、控温度、控时长、控力度以及控色调的五控工艺，发展出内雕、纸雕和控温雕技法。这些工艺和技法的总结，也使得传承了四代的蜡雕技艺上升到一个新高度。由于邓长友和张玉凤制作的蜡雕作品主题涉猎广泛，技艺精湛，金门蜡雕这项技艺也逐渐引起重视。2016年，天津市北方文创集团找到邓长友和张玉凤，希望他们以梦娃为主题创作蜡雕作品。作品被采用后，将作为礼物赠送给国内外客人。虽然接下了任务，但他们很快发现，这个看似简单的任务实则并不容易，因为梦娃以往的形象都是平面的，而蜡雕却是立体的。那段时间，夫妻二人的创作遇到了瓶颈。无奈之下，邓长友和张玉凤跑到幼儿园门口，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仔细观察孩子的身形和表情。经过前后五版的精细打磨，一个灵动的梦娃形象终于出现了。张玉凤说，
9: 他的身材是一个3岁以下的小孩的身材的比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比例，他的3岁小孩的手区别于我们成年人的手在什么特点上头有区别。面部呢，红润的这种色彩，再加之他的眼神，然后我们先从身材上下手，小孩的比例是身子长腿短，他的比例几乎在2:1。再有呢，他的手的特点，他的手指呢要短于他的手掌，然后我们在这方面专心的去研究和雕琢。我们经过五版创作，最后我们定稿的时候又遇到了困难，就是他面部的表情呢，是他的眼神呢是笑的。然后我们就利用了现代的技术，通过电脑从美术的角度把他眼睛画出来，画完以后再通过电脑的技术再抠出来，再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版，打印出来完以后怎么附着在我们的这个作品当中，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最后我们在这个眼睛上突破了，做到了100只跟一只眼神是一致的。
14: 比如这个料都配好了啊，就这样刷刷刷，快速啊，刷刷，还看它的温度，哎，完事就裂纹就出现了。
15: 一支普通的毛刷，
14: 那个、
15: 蘸上看似平常的白色染料，快速刷在被加热的蜡雕作品上。到达一定温度后，蜡雕表面出现了一种自然开裂的神奇效果。这就是邓长友经历了成千上万次对空气、温度和材料的组合试验后研发出的蜡雕仿古开裂法。现在这种技术也成为了金门传统蜡雕手工技艺的绝活。邓长友说，在自己心里，蜡雕技艺是一门传统技艺，但也不应固步自封，还要不断创新和研发更受市场欢迎的作品。
14: 我就想做蜡雕的仿古，比如出土从地下挖掘出来那些文物，就好比我做这裂纹蜡吧，比如说我用这个同样的材料，这厂家的都是国标的，又是这厂家的和这厂家的同样的就出不来。后来换厂家一点点的研究，实际上是细纹材料和蜡体的本身的温度碰到那点了，它就 出来裂纹了。实际上这个呢，说好说很难掌握，材料对了，气温不对，出

0: 天太冷了，它出不来；天太热了，也出不来。这个用了很长很长时间。
1: 虽然金门辣椒的大部分产品20年来都出口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但基本都是产品而非艺术作品。邓长友和张玉凤很想知道，作为辣椒艺术品，要想走出国门，是否会有更好的前景？于是，在今年初，夫妻二人决定到美国纽约一家经营辣椒产品381年的老店去看一看。邓长友说，一开始店主还有所戒备，但看到邓长友赠送给他的一件辣椒作品后，却被彻底征服了。
0: 给我们看看他们的产品，看我这东西做的多么精密啊，多么好啊！他在纽约，我就要奢侈品
2: 哦，
0: 奢侈品。半头项目150美金，还有300多美金。我给他一个唐朝的一个小侍女的一个像，看了我半天，他是你们做，我说我做的，他说真了不得，你用什么材料？我说我就用天然的材料，蜂蜡，蜂蜡没有那么硬啊，我只有加到中国的一些古老的一些元素。和你这个什么颜色都能做吗？我说什么颜色都能做。他就说中国的那个传统文化挺好的。
1: 这件事儿后引发了邓长友和张玉凤的思考，虽然自己有着精湛的技艺，但影响力还很有限。自己现行技术在国际上到底是什么水平？跟国外同行相比有哪些方面的差距？在国际市场上是否能有份额？张玉凤说，要想得到答案，还是要走出去多探索。
3: 回来以后发现两个点，一个点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是有一个切入点的，就比如说在这个丝绸之路，这个是被国外的文化能够认可的，比如像骆驼，还有一个唐马，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呢，它是有一个结合点的。再有一个呢，要大量的把我们的辣椒要场景化。加拿大蒙特利尔，它那个地方，它有一条街，全部都是展示的艺术类别的一些个这个作品。我们中国有很多可以赋予历史故事的一些个场景，要用辣椒的形式展现，是非常生动的。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

0: 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8年12月18号，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是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召开11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2018年12月18号，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主席以“九万里风鹏正举”这一豪迈的词句，宣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这句词出自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宋·李清照。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抱路长接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这首词大约创作于宋高宗建炎4年，也就是公元1130年。当时李清照在南渡的逃亡路上历经艰辛，生活陷入绝境，内心满是愁苦与迷茫。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写下了这首别具一格的词作。在这首词中，李清照为我们勾勒出一幅雄浑壮阔、奇幻瑰丽的海天相接图。星河仿佛在转动，无数的船帆在风浪中舞动，词人仿佛陷入梦境。在梦中，词人仿佛来到了天地的居所，听到天地关切的询问他要归向何处。这一问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词人内心深处对人生归宿的迷茫与困惑。这一情节的设置巧妙地将现实与梦境相结合，进一步深化了词人内心的愁苦与对人生出路的探寻。于是词人向天地诉说自己的人生境遇：岁月匆匆，自己却一事无成。虽然才华横溢，然而在这国破家亡的时代，诗词又能改变什么呢？这种无力感让他感到深深的悲哀。最后词人笔锋一转：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去三山去，展现出词人豪迈奔放、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他以大鹏自比，在九万里高空乘风而起，希望借助风力将自己乘坐的蓬舟吹向传说中的三座仙山。这几句气势磅礴，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让我们看到了李清照柔弱外表下那颗坚韧不拔、勇敢追求的心。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一增其奔猛。峰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一增其怒豪。正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磨难，付出了太多牺牲，进行了太多拼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积累了更强大的能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必然贯穿着伟大斗争，中华民族有着同一切困难斗争到底的气概，有着自力更生、光复旧物的决心，有着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气。历史将证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针灸同仁。针灸是中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世界医学的一大贡献。针灸呢，实际上是包含两种治疗手段，针是针刺人体的穴位，灸呢，则是用火烧灼人体的穴位。日常我们所多见的呢，就是针，但在语言的表述上，则将它表述为针灸一词。要想掌握针灸的医术，首先呢，要了解掌握穴位经络的作用和准确的位置。为此呢，有这样一件宝贝，一直被针灸学习的人们奉为经典，那就是针灸同仁。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您介绍针灸同仁的来历。今天的岐黄之光板块中呢，我们还将为您介绍中国的国医大师与针灸的故事。
1: 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2: 这里边包含着整个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包含着中华民族的很多伦理的一些观点，传承我们这些民族风俗，这样我们的生活才会多姿多彩，才会从这里边感受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底蕴。
3: 中国国家博物馆在这座中国历史文物的殿堂里陈列着一尊铜人，连底座通高2.13米，上半身赤裸，下半身只穿了一条短裤。最重要的是，这尊针灸同仁的身上总共有666个穴位点，除去107个对称的穴位，总共有559个穴位名。身为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它的身份却非常蹊跷。1926年，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国立历史博物馆正式开放，这尊针灸同仁就已经在展厅里了。只知道他是清宫太医院的旧物，有人说他是明朝正统年间所造，也有人说他是清朝光绪年间，始终是个未解之谜。他到底从哪儿来的呢？我们在北京的另一座博物馆里找到了线索。在北京石刻艺术馆里陈列这块残破的石碑，这是60年代为了修建地铁2号线拆除城墙的时候从城砖中间发现的。就在这石碑的身上，我们发现了一些清晰的字句：暂逐二穴，在眉头线中，小长竖二穴，17椎下2磅。很显然，这些都是针灸穴位的名字和位置。这石碑究竟什么来历呢？其实它大有来头。话说公元1026年，也就是北宋的天圣四年，翰林医官王维一撰写了一本《同仁术学针灸图经》，刻在了多块石头上，藏在开封大相国寺的仁济殿里。后来被元朝统治者抢到了元大都，也就是咱们北京的太医院里。为什么这套针灸图经如此重要呢？
4: 针灸的历史啊，非常的悠久，可以说，我们人类历史最早的，那么就用石头治病，我们叫做砭石，那个时候就是针灸之母了。石头干什么呢？身上长了疖子，长了疮，疼痛用它划开。
3: 针灸的鼻祖砭石起源于石器时代，后来砭石慢慢演化成了金属针。如今的针灸治疗用银针刺入穴位治疗不同的病症。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人体常用的穴位共有362个。那这些穴位从何而来呢？
4: 言上出了问题了，说话也有点不利索了。现在经过我们针灸治疗明显好转。现在看我们这个穴位叫印堂啊，印堂这个穴位呢，那么原来我们说是经外奇穴，现在归入哪一个经了？
5: 督脉。
4: 归入

0: 都卖了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
1: 其实在王维一这本《同人数学针灸图经》问世之前，《黄帝内经》等等医书中都记录过针灸学问。不过在千年之前的针灸界，说好听了是百家争鸣，难听点儿那就叫扎哪儿算哪儿。
0: 扁鹊扎针才三五个啊，但是有些的大夫就不一样了，各个地方的流派不一样啊，老师教的也不一样。尾部我们有个长强穴，我们又叫做尾闾啊，又叫做尾骨啊，尾端，就是名字很多不统一，而且呢距离取法也不一样。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足三里应该在外膝眼下三寸，但过去有的书生就有两寸啊，或者说是其他的距离不完全一样。
1: 穴位名称、穴位位置全国上下并不统一，大夫扎针难免含糊。于是北宋天圣年间，在政府的主导下，王维一编纂了这本《同人数学针灸图经》，
0: 对于修正过去错误是非常大的贡献啊。因为王维一呢进行了考据，把一些个错误的都改正过来，把一些重复的那么得给他指出来，所以呢就是一个国家级的规范标准。
1: 不过您注意到没有，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里藏着的这块只有文字，套用在人体的身上能绝对准确吗？宋仁宗认为传心岂如讳目，铸词不如按形，于是责令翰林医官王维一铸造了和正常人一样大小的针灸同人。您注意啊，在生产力已经很发达的宋代，王维一仅仅铸造了两尊。然而铸造同人到底有多复杂呢？同人重现，如何实现分毫不差？睛明目内自角稍上方凹陷处，主治目赤肿痛、目眩、近视等目疾。曲池肘横纹外侧端，曲肘当尺泽与肱骨外上髁连线中点，有清热解表之用。大椎后背正中线上，第七颈椎棘突下凹陷中，清热解表，解疟止痫。咱们眼前的这尊针灸同人是现代人铸造的，传承了古代同人的造型，不仅每一个穴位都有着准确的位置，和国家博物馆馆藏的同人位置一样，连个头、身材，甚至是身体的曲线都一模一样。到底什么方法才能做得一模一样呢？显然，传统工艺无法实现分毫不差，现代人用上了高科技，用 3D 扫描国博珍藏的那尊针灸同人，用三维打印技术打印出一个蜡模，保证针灸同人细节之处都一模一样。不过要铸造同人，还要遵照古代青铜的施蜡法铸造，先制作蜡模，蜡模要精雕细琢，相关的专家学者将同人身上的穴位名称和位置与古代的图经书籍一一对比确认，蜡模再翻成石膏模，浇注滚烫的铜水。那这铜和古代是不是一样呢？古铜人的配方容易氧化，所谓的青铜就是铜上的绿锈，而如今铜人的配方始终保持均匀的古铜色，不会氧化出锈迹斑斑了。不过这针灸铜人并非文物的复制品，也把当代人对传统美学的理念注入其中，面部的线条仿佛佛像的慈祥肃穆，还带着一分笑意。然而这针灸同人就是一件记录针灸穴位的艺术品吗？宋代针灸同人内藏玄妙机关。2017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管市针针灸交流中心发布了按照国博同人铸造的原版大小和迷你版的艺术品，让它从博物馆走到了寻常百姓之间。 在众多著名中医专家的眼中，这针灸同仁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为什么呢？
2: 经络的体系在我们这个同仁当中是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所以我觉得它可以说是代表了我们中国的中医的传统医学的一个重要的核心思想，这样一个载体，同时呢也可以成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
1: 从明朝到清朝乃至今天，官方和民间都铸造了不少的针灸同仁，而所有的源头正是北宋王维一铸造的这尊。尽管青铜的冶炼铸造技术早在商朝就已经出神入化，但要精确地铸造一个身上有666个穴位的针灸铜人绝非易事，更何况王维一的针灸铜人还有个神秘的功能。
3: 铜铸的针灸的一个教具啊，当时这个教具呢应该说还是比较先进的啊，它是由铜来自铸造，那么里面是空的啊，可以注上水啊，那么针灸的经络和穴位都在这个啊铜人中啊有所体现啊。
1: 公元1027年，北宋天圣七年，王维一先后铸造了两尊铜人，历史上被称为天圣铜人，一尊放在了大相国寺里，一尊则陈列在了翰林医官院里，专门用于学生考试。
4: 非常高级的，胸背都能打开，里边还有丈夫的模型，而且呢它的穴位里边是吧能装上水，然后给它用这个蜡缝起来，不仅能教学而且能考试。
1: 王维一铸造的铜人是有夹层的，相传里面灌进水银或者是水，表面糊上黄蜡，考试的时候如果学生扎准了穴位就会有水冒出来。可惜的是，这尊天圣铜人历经战乱，被带到北京已经字迹模糊。明朝正统年间，按照天圣铜人又重新铸造一尊，被称为正统铜人。有人认为国家博物馆的这尊就是正统铜人，也有人认为正统铜人在清朝末年被掠走，留下的是光绪年间复制的版本。铜人的身世细节埋没在了历史的洪流中，但可以确定的是，官方铸造的铜人都是严格的按照王维一的这尊天圣铜人铸造的。为什么要拿天圣铜人当模本呢？
5: 针灸铜人啊，在宋代做过针灸铜人，但是现在呢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呢又做的是一个针灸铜人，我感觉他做的很好，很规范化，在推广中医针灸疗法。
1: 在针灸铜人的身上有600多个穴位点，都清晰地标注出了穴位名称，位置都是按照真人严格规范的。毕竟这治病救人不能有分毫的差池。当年针灸铜人的出现，正是为了传播和推广标准化的针灸穴位，让中医大夫有规可循。话说到这儿，如今针灸模型材质众多，为什么还会有很多的医生将针灸铜人放在了案头呢？国博针灸铜人古代原型究竟是谁？宋朝针灸考试如何一针决定生死？复原国宝，什么高科技能够分毫不差？代言中医，300处穴位内含哪些奥义？千年一望，针灸铜人。
6: 除了国家博物馆的针灸铜人之外，在上海的中医药博物馆也有一尊针灸铜人。清乾隆年间，清政府敕命太医院院判吴谦等编纂了一部大型综合性的医学丛书《医宗金鉴》，刊行于乾隆七年，也就是公元1742年。书成之后，乾隆皇帝呢就命令工匠铸造一批针灸铜人，以嘉奖所有参加编纂这部书的人员。这批铜人流传至今，仅存一座。这座铜人呢，现在就藏在上海中医药博物馆针灸推拿专题馆里。除此之外，在湖北武汉的湖北省博物馆也有一座针灸铜人。 这座铜人的铸造年代呢，大约是明代的中晚期，它相当的珍贵，只在上海世博会和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在首都博物馆参加过展出。它的特别之处呢，在于铜人的姿势，半跪的姿势。这个姿势呢，更有利于学习循行于下肢的经络与腧穴。这尊铜人啊，他的左手是上举的，上举的手掌姿势呢是中指同身分寸法。也就是说，如果啊您找不准中医的一寸一分，那么看一看这个铜人的中指就能够明白了。在日本的东京国立博物馆也有一尊针灸铜人，历经半个世纪的研究，最终推测呢，日本东京的这座针灸铜人很可能是按照明代景泰年间铜人书学针灸途经石刻而铸造的。那么针灸铜人是如何实现为中医代言的呢？
1: 针灸铜人如何为中医代言？针灸铜人身上的穴位有600多处，有的穴位是左右对称，因此也有300-400多个名称。那这针灸穴位的名称您看得懂吗？
7: 穴位的命名不是简单的一个命名，比如说我们讲这个风池，那么它含的什么意思呢？风，我们中医讲受风了，中风了，那么这个风病因学的概念，池汇聚了，祛风的疾病都肯定要扎这个穴位，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它的文化内涵在里头。
1: 300多处针灸穴位命名不仅有自己的一套规则，更蕴含了中国文化的精妙所在。
7: 穴位有的叫溪，有的叫泽，有的叫海，经络是个河流呀畅通，有的地方是小溪，有的地方是涝泽，有的地方是大海，所以穴位的每一个都有它的文化的内涵。
1: 而有的穴位则巧妙地言明了穴位的功能和治疗效果。
0: 我这个鼻唇这个地方这个沟啊，我们鼻唇沟周围这个地方，我们也有很多叫迎香，很有艺术啊，也有很有功能。鼻子是闻味儿的嘛，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些人得了鼻炎闻不见味儿，我们给他一扎，他就告诉我，哎，扎完了以后鼻子通气儿了，闻见了啊，我们这香臭了。听功啊，我们耳闻听会都跟听的功能有关系，所以无论是跟功能跟形态啊和我们的这个部位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一个高明的针灸师，他会根据部位啊，根据我们的骨头，我最重要的就是根据我们这个解剖学部位来找穴位。
1: 针灸铜人承载着国学文化的精髓，也向全世界传播着中国文化的内涵。如今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针灸，与中药方子的因人而异不同，针灸的标准化与立竿见影更受到西方人的认可。其实针灸早早就走出了国门。
0: 最早啊，我们说到针灸这个，那时候到哪儿去了？到东南亚，到日本，东瀛，6世纪啊，到16世纪呢，就到欧洲了啊，欧洲有些国家已经都有了。实际上，我们现在全世界哪里都有我们的针灸。
1: 而与国宝文物一脉相承的针灸铜人，或与真人一般大小，或如艺术品陈列在案头。它不仅仅是具有教学标本意义的穴位经络模型，更是通行于世界的中医文化符号。
8: 真正的一个现实意义，我想是通过它能够传达国家对中医的这种认可啊，能够传播中医的进入家庭，
3: 针灸的世界传播，针灸的标准化啊，越来越受到重视。在8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就组织制定了一批针灸的标准，比如针灸的穴位、针灸的取穴、针灸的这个穴位的名称，它是中医的一种文化啊，代表了中医一种符号啊，也代表了中医的一种信仰。
1: 从1027年第一尊针灸铜人面世， 历经990年，针灸同仁正式为中医在全世界代言，向全世界传递着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6: 好了，听众朋友，在上半段的中华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

0: 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3: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9: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0: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1: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善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3: 白果有着哪些神奇的养生疗效？我们又该如何用它来进行日常的食疗保健呢？敬请关注千年传奇是白果。中医食疗是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养生智慧。周朝时，宫廷内部就设有食医来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修、百降、八珍之奇。可见中国古人很早就掌握了食疗养生、药食同源这一重要思想。从《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到《本草纲目》，浩如烟海的中医巨著向我们揭示了人们日常食材中所蕴含的养生价值。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白果身上所蕴含的食疗养生功效。白果是银杏的种子，千百年来人们用它来煲汤、煮粥、清炒，在满足味蕾享受的同时，还能很好地改善肺、心脑血管等部位的不适。那么从古至今，围绕白果都发生过哪些食疗与医案故事？我们到底该如何恰当地运用这一食材来满足日常的养生需求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千年传奇是白果。生活中有一部分人常常会受到哮喘的困扰，这个疾病发病的原因十分复杂，如果治疗不及时，还有可能危及患者生命。而中医食疗可以帮助患者调整日常饮食，来改善呼吸系统的健康状况，减轻患者的病痛，其中白果就能发挥很重要的作用。那么中医是如何认识哮喘这一疾病的？在治疗哮喘的时候，我们又该怎样使用白果来起到润肺平喘、食疗养生的作用呢？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为您精彩讲述千年传奇是白果。
12: 说到哮喘，这是中医的病名，怎么区分呢？其实从病因病机来说，有冷哮跟热喘之分。什么叫冷哮呢？就是这个人体质偏阳虚，手脚经常冰凉，没有火力，面色比较苍白，最主要他发作时候咳嗽的痰是清晰的偏白的，这叫冷哮。热喘是什么？小孩平时体质就比较强，也就是比较壮实，患了病多热症实症，不怕冷。他主要的表现是什么？咳嗽那个痰是黄颜色的，这就是冷哮跟热喘的区别。那从症状来说呢，哮喘中医又分了哮跟喘，共同的症状有呼吸急促，呼吸困难。而这喘指的是气息而言。什么叫气息而言呢？张口抬肩，呼吸困难，这种是喘的一种表现。哮指的是声音而言，喉中痰鸣，就是拉着风箱似的滋滋老叫唤，这是在中医来说属于哮。喘可以独立存在，哮不同，不独立存在。有哮必兼喘，有喘未必兼哮。这就是从中医的症状来分，又分哮跟喘。那中医认为这些呼吸道疾病，尤其是哮喘，痰比较多的是什么原因呢？中医认为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助痰之器。这个痰从现代医学可能说呼吸道的分泌物产生的，中医不这么认为。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助痰之器，脾是管运化的后天之本，它有两个功效，第一个食物的消化，第二个是什么？水液的代谢。所以脾虚的人往往会出现水湿代谢的异常，食物的消化也会出问题。水液代谢异常就会出现什么？水湿内停，停留时间过长，时间过长就产生湿，湿聚久就生痰，而痰产生以后从哪儿出来呢？咳嗽出来。所以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助痰之器。所以中医治疗痰最主要要断其痰源，从脾治，当然肺也要一块治，它有肺热，那一定要清肺热，健脾去痰同时用。这就是中医认为治痰要健脾清肺才能治疗根本的问题。而现在很多小孩一看现代医学都说你这小孩是变性哮喘，而变性哮喘实际上是以咳嗽反复发作的一种症状的哮喘。按中医说，这个病就是典型的哮喘的前期症状，如果你不治疗及时，就会发展成真正的中医的哮喘。说到白果，甭管是孙一奎的医案，还是我在儿科治疗的医案，都是治疗什么？咳嗽喘。难道白果只有这一个功效吗？《本草纲目》中说了，不光是这一个功效，还有什么功效？收涩止带。从以上看来，其实白果的临床应用还是非常广泛的。那我们介绍一个，说我们的咳嗽喘、慢性哮喘，平常我们吃点什么呢？经常有一些患者到我那儿看病，或者小孩的家长说了，王大夫，我们这个平常要注意什么？比如说咳喘的病人尽量少吃凉的，中医讲形寒饮冷则伤肺。那家长又问了，说吃什么比较好啊？我介绍一个止咳平喘的小偏方，排骨炖白果。 排骨买上一斤两斤都行，你看你要做几个人吃的，加上白果

十克，白果要去壳及红衣，用文火来炖它一两个小时，搁一些我们喜欢的调料，排骨炖白果就是一个辅助的一个食疗的小方子，治疗什么呀？哮喘的病人，因为哮喘的病人往往患病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二三十年都有，那平常我们吃饭可以选择这种小偏方，很安全，可以起到辅助治疗的作用。其实白果它是银杏树上结出的果实，银杏树是亿万年前很多植物灭绝以后能够保留下来到今天的一个活化石式的植物。现在在我们国家很多地区都有白果，最长的树龄一千多年了，所以我们的题目叫千年传奇是白果。中医在临床上用白果这么多，中医怎么看白果呢？那我们要从源头来看，也就是白果的性味归经到底是什么呢？在中国药典上是这样说到白果，白果是甘苦涩平，有毒归肺跟肾经，它有什么功效呢？炼肺定喘，止带缩尿，它有这个功效，多用于痰热喘咳之症。中药里边确实有很多有毒性的药物，老百姓就特别害怕，但是有些疑难病怪症或重症，我们确实有以毒攻毒的思想和理论的基础。黄帝内经有一段话，大毒之病十去其六，长毒之病十去其七，小毒之病十去其八，无毒之病十去其九，骨肉果菜食养禁止，无使过止，伤其正也。这句话怎么理解？大毒之病就是毒性比较强的之病，当病好了60%的时候就要停药了。为什么停了？把这个毒性药去掉，用其他药来治疗了。如果你这时候还用这个大毒之病，就可能治疗作用小于它的副作用，就会中毒了。而长毒一般毒性的药物治病十去其七，也就70%好了，这时候你可以停用这个毒药了，选择其他的治疗方法。小毒治病就是有小毒问题不大，经过加工炮制可能毒性作用都没了，十去其八，到了80%好了，把这有小毒的这个药给它去掉。无毒治病十去其九，什么意思？没有毒的很安全的药物治到90%可以停药了。那停药用什么方法去把那剩下10%给治疗呢？骨肉果菜食养禁止，就用其他的饮食调整的方法来把疾病给治好。因为老百姓知道有一句话，是药三分毒啊，多吃点食物他觉着放心，所以这时候剩点小尾巴或者治愈了马上停药，用什么？用食疗的方法来调整自己的身体。而这食养禁止无使过止，什么意思啊？不能太过了。有的人大病以后马上鸡鸭鱼肉全上来了，就觉得他大病以后咱生活条件好了，多吃点好吃的不补得快吗？欲速则不达。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中医的调理是要有一过程的，急的就会产生新的疾病，又上火了你还得治。所以在久病重病大手术之后，饮食调养是一种慢慢来的过程，急不得。如果急了会怎么样？会伤正的，药用不好会伤正，食疗不好也会伤正。什么是正？就是抵抗力、免疫功能。

0: 中医讲的正气，正气充足了，我们的身体状况就好。所以说从食疗养生，中医治病都是一个道理。中医还讲了，在治疗疾病过程中，我们就要考虑不同的药根据性味来选择不同的疾病的治疗。任何食物都有它的属性，食物跟药物一样，都有四气五味。什么是四气？寒热温凉。咱们一年四季也经常要说到春温夏热秋凉冬寒，程度不同。凉是寒之渐，寒是凉之极，温是热之渐，热是温之极，程度不同。五味酸苦甘辛咸，这就是四气五味。中医在开方用药食疗养生上一定要遵守四气五味。那回到白果，历代医家应用白果都非常广泛，所以很多人在平常也愿意用白果来食疗养生。但是历代医家其实应用白果当中有稍微的差别，比如说清代的张璐在《本草逢源》中就记录了白果有降痰消毒杀虫之功效，这个就是他对白果的理解。当然还有其他的医书上对白果的论述。而我们现代人对于白果的认知也是越来越充分，越来越觉着它是一味很安全效果很好的一味中药，也是一款食物。比如现代人有的用白果跟枸杞子一块炖汤来喝，是治疗什么呢？降压的小偏方。那一定是对于什么肝肾阴虚的高血压效果比较好。所以中医虽然是小偏方，虽然是辅助治疗，一定要强调辨证论治。所以有的人可能不是这个肝肾阴虚的高血压，你用了效果就不好。所以每个人要选择自己是不是适合用，还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可能才不至于用错，才能有利于疾病的辅助治疗或者是保健的一些效果。现代医学和现代科学对白果的认知也越来越充分了，因为现代的科学发展对于中药这些药食同源的既是食物也是中药加强了科学的研究，发现白果仁含有淀粉、粗蛋白、粗脂肪，还有蔗糖，当然还有银杏酸，还有银杏醇，以及钙、钾等微量元素。民以食为天，我们注定要跟食物相伴一生，所以吃着怎么叫健康，吃着是怎么科学，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你所吃的食物，了解它的属性，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辩证的实善，强调了整体观念，这样才有利于我们预防疾病、治疗疾病、健康长寿。
1: 好，听众朋友，关于白果的养生功效呢，王国伟医生就为您介绍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1: 听众朋友，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曾经为您介绍过胸痛治疗的时机，但是很多朋友呢表示，在胸痛发作的时候，对于症状鉴别呢会有一定的困难。另外呢，在胸痛治疗方面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认识误区。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为您请到了心脏中心的缪国斌主任医师，请他和我们说一说胸痛发作有哪些误区需要厘清。
3: 可能我想还是有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不够重视，
4: 对，
3: 我想这是和他对这个比如说老年人胸痛啊乃至一些比如说心血管疾病的这种认识上的这种不足或者说不够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啊。在这些认识上 是不是还存在着一些误区？比如说对这种疾病的危害性的认识，是不是毕竟有个别的老年人还是不太在乎，这说胸疼一下，这有什么呀？可能没什么事儿啊。
4: 对，
3: 认识性还是不太够。
4: 对，
3: 嗯，
4: 就至于对胸痛这个认识性上讲，那刚才我们节目上已经反复的强调了，说这个，我们一定老年人，绝大部分老年人这种胸痛，假如说伴随有这个症状，而且持续时间相对比较长，不容易缓解的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我们叫器质性疾病，就精神原因疾病相对是比较少的。那么你如果说不重视，没有可能就会危及生命啊。我们已经有研究显示，胸痛的病人，在如果反复胸痛的病人，在一个月内猝死的发生率8%-10%，
3: 非常高的，
4: 就非常高，
3: 对，
4: 非常高的数据。
3: 嗯、
4: 那么这种胸痛它发生以后，如果你不重视，也许在某一时刻，咱们以前很多那个老百姓说、说这种安详就死掉了，就你在不知不觉中，也许在睡觉中，就人就没了。那么这种状况下，实际上是很不好的。啊，我一定要去重视，就是我们这种胸痛的时候，假设说一个危险因素，假如这种胸痛跟我们的运动耐量相关，就是比如说我原来走一个小时我都不出现胸痛，这时候我走500米或者走200米我就出现胸闷憋气的时候，那么就高度提示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胸痛的时候伴随有明显的呼吸困难，啊，伴随还有卡血情况下，那么你就更加要重视这种胸痛的情况，所以一定要去重视我们这种胸痛，因为老年的胸痛往往伴随有严重危及生命的疾病，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内尽快到医院去就诊。
3: 嗯，对，像您接触的这些大多数的这些老年患者来说啊，他们，在这个比如说胸痛的一些症状上，或者说鉴别诊断上，包括这个治疗预防这些方面，有哪些比较集中的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咱们节目还剩最后一点时间，给大家澄清一下。
4: 误区之一就是认为这胸痛是小病，
3: 小
4: 不需要看。
3: 对，这个
4: 对
3: 错了，
4: 咱们已经错了。第二种呢，就是认为这胸痛是大病，过度紧张。
3: 也错，
4: 也错了。所以呢，这第三种呢，就是认为我这个胸痛吧，也不用管它，就是，我也不想吃药，
3: 可以自愈，
4: 可以自愈，
3: 这
4: 也是这错误的。
3: 嗯，
4: 啊，还有就是我们胸痛呢，实际上在前面是可防的，可防的就是说，你如果说把你的这个生活方式做好了，你就不得这种胸痛的疾病，那是最好的。啊，最主要就这几个误区上要重视。
3: 好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关这个老年人胸痛的防治呢，就暂时和妙大夫和大家聊到这儿。那么希望给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带来一些帮助哈。您有一些什么想法，也欢迎随时和我们沟通。好，感谢各位收听，各位朋友再会，
4: 好，再见。
1: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8年12月18号，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是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召开11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2018年12月18号，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主席以“90000里风鹏正举”这一豪迈的词句，宣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这句词出自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宋·李清照。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抱路长接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90000里风鹏正举，风休住，鹏舟吹取三山去。这首词大约创作于宋高宗建炎4年，也就是公元1130年。当时李清照在南渡的逃亡路上历经艰辛，生活陷入绝境，内心满是愁苦与迷茫。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写下了这首别具一格的词作。在这首词中，李清照为我们勾勒出一幅雄浑壮阔、奇幻瑰丽的海天相接图。星河仿佛在转动，无数的船帆在风浪中舞动，词人仿佛陷入梦境。在梦中，词人仿佛来到了天地的居所，听到天地关切的询问他要归向何处。这一问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词人内心深处对人生归宿的迷茫与困惑。这一情节的设置巧妙地将现实与梦境相结合，进一步深化了词人内心的愁苦与对人生出路的探寻。于是词人向天地诉说自己的人生境遇：岁月匆匆，自己却一事无成。虽然才华横溢，然而在这国破家亡的时代，诗词又能改变什么呢？这种无力感让他感到深深的悲哀。最后词人笔锋一转，90000里风鹏正举，风休住，鹏舟吹去三山去，展现出词人豪迈奔放、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他以大鹏自比，在90000里高空乘风而起，希望借助风力将自己乘坐的鹏舟吹向传说中的三座仙山。这几句气势磅礴，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让我们看到了李清照柔弱外表下那颗坚韧不拔、勇敢追求的心。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亦增其奔猛。峰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亦增其怒豪。正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磨难，付出了太多牺牲，进行了太多拼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积累了更强大的能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必然贯穿着伟大斗争，中华民族有着同一切困难斗争到底的气概，有着自力更生、光复旧物的决心，有着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气。历史将证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6: 滋养方尊。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7: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

0: 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关注家庭教育的朋友，可能很多人都读过傅雷家书，或者听说过傅雷家书，都知道大翻译家傅雷，他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包括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等名家的著作。同时他还培养了一位世界级的钢琴家儿子傅聪。傅聪在1953年第四届世界与友谊联欢节中就获得钢琴比赛的第三名，在两年后的1955年又获得了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的第三名，以及马祖卡最佳演奏奖。这是东方人首次在肖邦比赛中取得的突出成绩。此后傅聪逐步成长成为一位世界级的钢琴大师。由于傅雷家书，傅雷的家庭教育一直被很多人所关注和研究。傅雷一共有两个儿子，二儿子傅敏是一位优秀的教师。那么从傅雷对两个儿子的教育上，我们可以得到家庭教育的什么样的启发呢？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发现母亲中相关的篇章，我们来看一看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对于傅雷和傅聪这个教育个案是如何思考的。好，以下我们就来聆听发现母亲第五章的第五节，教育应该同孩子一起成长。
1: 教育应该同孩子一道成长，母亲要对孩子进行早期教育，并且还要善于利用学校教育的资源。不过这还不够，孩子是活的，教育也应该是活的，他应该同孩子一道成长。教育的主动权不应该拱手让给别人，而应该掌握在母亲的手里。相信读过傅雷家书的人不少都会有过与我一样的疑问，那就是为什么傅聪能成为一位卓有成就的钢琴家，而作为其弟弟的傅敏却只成了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呢？之所以产生这种念头，绝不是出于对教师职业的偏见，而是将它作为一个家教现象来看待。因为在人们想象中，对傅雷这样一位优秀的父亲来说，教育幼子不应该比长子更有经验吗？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最终导致了这种反差呢？傅敏比傅聪小3岁，受父亲母亲和哥哥的影响，傅敏从小也酷爱音乐，并曾立志成为一个小提琴家。他的小提琴启蒙老师与他哥哥的钢琴启蒙老师同为雷元。雷元虽是数学教授，但他早年曾读过音乐学院，而且小提琴比钢琴更加擅长。照说傅敏比傅聪还要幸运，雷元教授之后，傅敏又师从中央乐团小提琴家韦贤章和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小提琴家陈佑新。按说傅敏成为一个小提琴家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那么为什么最后傅敏没有成为音乐家呢？原来在1953年暑假，傅敏为了报考音乐学院曾与父亲大吵了一次。傅雷坚决不同意傅敏学音乐，他的理由有三：第一，家里只能供一个孩子学音乐，你也要学音乐，我没有这能力；第二，你不是搞音乐的料子；第三，学音乐要从小开始，你上初中才学琴太晚了，学个半吊子何必呢。最后傅雷还补充了一句：你呀是块教书的料。傅雷不同意傅敏学音乐，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原因，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你不是搞音乐的料子。顺此思路，傅雷又是怎样知道傅聪是搞音乐的料子呢？仔细追寻下去，我们才发现其实傅雷开始并不曾想让傅聪学音乐，而是想让他学习绘画。因为傅雷精通美术理论，他青年时在法国学习的专科就是艺术理论，他的朋友中黄宾虹、刘海粟都是一代艺术大师，让孩子习画比习琴更有条件。遗憾的是傅聪无异于画，虽然在父亲的逼迫下硬着头皮学习，但却12分的不情愿。傅雷尽管精通美术理论，但自己却不会画画，面对傅聪的反感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与此相反，傅聪却极喜欢音乐， 傅雷在傅聪的成长一文中曾这样写道，傅聪三岁至四岁之间，站在小凳上，头刚好升到和我的书桌一样高的时候，就爱听古典音乐，只要收音机或唱机上放送西洋乐曲，不论是声乐是器乐，也不论是哪一乐派的作品，他都安安静静地听着，时间久了也不会吵闹或是打瞌睡。我看了心里想，不管他将来学哪一科，能有一个艺术园地耕种，他一辈子都受用不尽。我是存了这种心。为什么傅雷想让傅聪学画，但傅聪却无异于画而钟情于音乐呢？目前关于傅雷傅聪的所有传记，在记述傅聪的音乐起点时，无不引用傅雷的上述这段话。至于傅聪为何在三四岁时就爱听古典音乐，却没有一人追及，仿佛傅聪天生就是块搞音乐的料子，这不能不说是傅聪传记中的一大缺憾。我猜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傅聪的音乐种子实际上在此之前早已播下，三四岁时已经发芽长叶到可以让傅雷注意到了的程度。不仅如此，在傅聪心里种下音乐这颗灵苗的，也许还不是像一些传记作者所说的那样是其父亲傅雷，恰恰相反，是人们普遍忽视了的傅聪的母亲朱梅馥。为什么会作此猜测呢？因为傅雷的音乐爱好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以贯之的。例如傅雷的中学好友雷元在回忆他们的中学时代时，只说傅雷喜欢美术，我喜欢音乐。至少在中学时，傅雷还谈不上喜欢音乐，否则雷元一定会对他这方面加以肯定的。再如傅雷的另一好友周旭良在建国后曾硬拉他去看过一场京戏，回来的时候傅雷说他对京戏实在没有多大的兴趣。要知道他们那辈中国人的音乐启蒙不在别处，正在于中国的传统戏曲，这可以从许多音乐家如聂耳、贺鲁丁等的成长上看出来。还有从后来傅雷好友们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除了对他在傅聪学琴方面有共同的回忆外，对他的音乐爱好回忆甚少。但是与傅雷成鲜明对比的是朱梅馥。朱梅馥初中读的是毕文女校，高中读的是燕摩士女校，这两所女校都是教会学校，而众所周知，教会学校对音乐是极为重视的。事实上，朱梅馥不仅整个中学时代都是在西洋音乐的伴奏下度过的，而且他还学会了钢琴。仅此一点，起码在中学时代，傅雷是远远不及朱梅馥对音乐的爱好的。即使是从现在能看到的几篇不多的友人回忆中，爱好音乐也成为朱梅馥留给人们的一个极鲜明的印象，就是傅雷家书中也能时常找到印证。因此我以为最先在傅聪心灵中播下音乐种子的，极可能不是如某些传记作者所说的是父亲傅雷，而是母亲朱梅馥。傅雷夫妇闲暇时爱听音乐的习惯，也极可能是由朱梅馥帮助傅雷养成的。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么母亲的重要性又添了一个好例子。至于傅聪为什么无异于画而钟情于音乐，其实也并不难理解，这是因为对于幼时的傅聪来说，其音乐环境远胜于美术环境的结果。傅雷尽管是个美术理论家，但他却从来不会画画。尽管家里有许许多多美术作品和书籍，但这些都不能自动地变成傅聪的乐趣，也就是说还缺少一个将这些翻译成乐趣的过程。如果傅雷是个画家，情况可能就大不一样了。与美术相反，尽管傅雷夫妇不是音乐家，但对音乐的爱好通过听唱片、听收音机等活动吸引了傅聪的注意力，长期不懈的音乐欣赏无意中给孩子营造了一个最好的音乐环境。我在这里之所以要对傅聪的音乐兴趣加以说明，其目的就在于破除人们长期形成的所谓天赋等观念。不过话又说回来，播下种子与护理成才还是两回事。 发现孩子的兴趣而存了让他学琴这种心思仅仅是第一步。事实上，从三四岁发现傅聪对音乐的爱好，到七岁半让他正式学琴，傅雷的这种心就存了好几年。那么是什么促使傅雷迈开让傅聪学琴这第二步的呢？傅雷的老友周旭良是这样回忆的，他和林俊卿等谈到音乐时，谈及儿童中绝对音感之难得，也就是在钢琴上随便调一支键子让对方听，对方便能说出是哪一个键子，以及不靠音与音的比较就能知道是哪个音。碰巧傅聪在侧，时不过五岁左右，就以他试验。实在做人吃惊的是，傅聪竟然具有这种绝对音感，而且屡试不爽。于是林俊卿等懂音乐的朋友都怂恿傅雷培养他为钢琴家。傅聪的钢琴启蒙老师雷元是这样回忆的，傅雷让我教傅聪学英语，后来发现傅聪喜欢音乐，耳朵非常好。有一次我在钢琴上随便按一个键，傅聪没看我按什么键，却能说出是什么音，这叫绝对音高。一般人经过多年训练才能分辨绝对音高，傅聪那么小就能分辨，说明他有音乐天资。
0: 对孩子来说，在未成年时期要选择自己人生未来的发展方向是肯定需要父母帮助的，因为孩子涉世未深，对社会对自己都不可能有透彻的了解和预估，因此此时父母的帮助就显得尤为重要。有些孩子还没培养起对音乐的爱好，却被父母硬逼着大量的练习乐器，有些孩子酷爱音乐却未必得到父母的理解。更重要的是，父母除了考虑孩子的兴趣之外，更多的会考虑孩子未来的谋生手段，总觉得吃艺术这碗饭不容易，很难下决心真正让孩子走艺术之路。所以傅聪的父亲傅雷也是如此。那么当从事音乐的朋友都认为孩子的天赋非常难得，而儿子也表现出对钢琴非同寻常的喜爱之后，距离一个真正的钢琴家还有多远的路要走呢？傅雷和傅聪又是如何走过这条路的呢？我们继续来听。
1: 就在这些从事音乐的朋友的催促下，傅雷才让傅聪学钢琴，每星期由保姆送到雷元家一次，但傅雷仍没有下定让傅聪学琴的决心。直到有一天，傅雷问雷元，这孩子学琴有前途吗？雷元说有前途，于是傅雷夫妇经过商量，下决心给傅聪买了钢琴。当时钢琴很贵，傅雷家也不算太宽裕，能够下决心给一个七岁的孩子买钢琴是很不容易的。直到这时，应该说傅雷才坚定了把傅聪培养成一个钢琴家的决心。但是在傅雷看来，既然是从事艺术，就必须成为一流的艺术家。他在给刘海粟的学生刘宗奇的一封信中这样说，爱好艺术与从事艺术不宜混为一谈，任何学科中等人之资学之，可得中等成就，对社会多少有所贡献，却不像艺术特别需要创造才能，若不高不低不上不下之艺术家，非但与集体无益，个人亦致疏空多多而苦恼终身。为了把傅聪培养成第一流的钢琴家，傅雷把他从小学撤了回来，而需要学的基础学科如英文、数学的代数、几何等等，另外聘请了教师。本国语文的教学主要由傅雷自己掌握，从孔孟、先秦诸子、国策、左传、晏子春秋、史记、汉书、世说新语等等上选材料。傅雷自己亲自担起了文化基础的课程，因为要成为一个一流的钢琴家，绝不是仅仅练好钢琴就能达到的。音乐是表达人类思想感情的一种工具，如果对人类的精神世界没有高度的理解，他就不可能去用钢琴传递自己的心声，他就不可能去赋予那一个个音符以生命。作为一个有高度文化修养的翻译家，傅雷深刻地体会到 功夫在诗外，对于一个一流人才的真韵。因此他才如此不惜代价地为傅聪奠定琴外的功夫。有些传记作者认为，傅雷将傅聪从学校撤回来，并不是表明傅雷已经决心让傅聪发展音乐，而只是觉得小学的课程和学琴在家里可能结合得更好些。殊不知傅雷的经济条件并不很好，这种做法的经济负担可想而知。据当时担任傅聪的一位家庭老师回忆，在40年代初，大米非常紧张，他每月给我3斗白米作为酬劳是很难得的。林俊卿也曾说道，百器的学费是很贵的，傅雷为了培养儿子花了不少钱。之所以产生这种臆测，在于没有理解傅雷的艺术人生观，即搞艺术要么做第一流的艺术家，要么则纯粹取爱好。尽管傅雷是按一个一流钢琴家的目标来培养傅聪的，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最终能不能达到预想的目的，应该说谁都没有绝对的把握。在傅聪学琴的过程中，同样遇到了许多难题，有时甚至是令人绝望的难题。傅聪跟雷元学习了2年后，在9岁半时又拜19世纪钢琴大师李斯特的再传弟子，前上海交响乐队的创办人兼指挥意大利钢琴家梅百器为师，直至梅百器去世，前后共历3个春秋。梅百器之后又随钢琴家杨家人学生学习近2年，直到14岁那年，也就是1948年，傅雷一家迁到昆明时才停止了练琴。由于昆明难找老师教琴，而傅雷又认为一个二流艺术家是最可悲的，还不如老师学一门学科对社会人生的益处更大，于是傅聪重进校门，进了昆明的越秀中学。1950年秋，傅聪又以同等学历考入云南大学外语系，这一步也许是傅聪学琴生涯中的最大一次变故。这一步非常现实，从某些方面说，傅雷已经放弃了让傅聪成为钢琴家的幻想，而重新为他选择一条更加稳妥的翻译家的道路。但是毕竟10年过去了，傅聪再也不是那个仅仅对音乐感兴趣的小孩子了，他已经接受近7年极严格正规的钢琴训练了，过去的种牙已经抽长成了一棵含苞待放的小树了。也许正是这样的一次变故，才让傅聪更加真实地感觉到他与音乐的情缘是那样的深厚。于是他毅然中断学业，回到上海继续学习钢琴。正是在傅聪跟随苏联女钢琴家博隆斯丹夫人学习的这一年中，才最终让傅雷肯定了傅聪今后可以专攻音乐。因为傅雷看到，因为他能刻苦用功，在琴上每天工作7-8个小时，就是酷暑天气以苦尽诗也不稍休息，而他对音乐的理解也显示出有独到之处。这以后的事情大家都极熟悉了。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即使是傅聪在国外的最初10年里，傅雷对他的影响并不因为关山远隔而减小了，相反却随着傅聪的成熟而更大了。这种影响的见证就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傅雷家书。如果没有傅雷的叮咛，傅叮咛许许多多的人生沟坎，傅聪未必能够迈过，而一招不慎难免全盘皆输。傅聪之所以成为今日之傅聪，家书的力量绝不可低估。读到这里，我们终于知道傅雷不让傅敏学音乐的良苦用心了。一来学艺术要费金钱，而且要费很多的金钱，从给傅聪买钢琴聘老师中可以看出，这绝非是一笔可以轻松负担的金钱。二来要学就要成为一流艺术家，半吊子最不可取，而要成为一个一流的艺术家，父母所要付出的心血又何止经济一项所能道出的。至于说傅敏不是搞音乐的料子，我以为是傅聪过多地吸引了父亲的视线，从而没有注意到对傅敏音乐天赋的发现与培养。但无论如何，傅雷的这个看法是极有道理的，那就是学音乐要从小开始， 你上初中才学琴太晚了。同父亲大吵时，富民已经16岁了，应该说。

0: 作为的外交家。可是还没有毕业，父亲变成了右派，哥哥出走了英国，富民成了重点批判对象，从北京外交学院被赶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最后被赶到了中学。不亲身体验那场运动的人是无法理解这一切的，是那场运动与浩劫打落了傅雷的另一枝花，不然傅民一定会有更出色的表现。因为傅雷的教育，我们没有理由不这样相信。即便如此，傅敏同样实践了傅雷做人第一的教育信念，同样是一个有着人格力量的中华赤子。在这一点上，正如娄士仪先生所说，傅敏跟傅聪一样，也是傅雷教育出来的好孩子。他淡于名利，安心于做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论品格不在傅聪之下。从傅聪的成长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傅雷作为一个进行了成功家教的父亲所显示出来的智慧与匠心。如果一味地坚持让傅聪学画，便没有今天的傅聪；如果舍不得气力让傅聪仅仅依靠学校来培养，也没有今天的傅聪；如果仅仅是强调练琴、强调艺术而不强调做人，更没有今天的傅聪。从傅雷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傅聪远在天边，但是如高飞的风筝一般，那根教育的线还紧紧地握在傅雷的手里。家教的艺术正是这种从母子同体到最后母子分开变成风筝线的艺术。但是这种活的教育对我们母亲来说似乎实在太少见了，我们看到太多的死的教育在戕害我们的孩子了，其原因在于我们的母亲对教育了解的太少了。事实上，好的母亲她应该成为孩子的军师，正如张良辅佐刘邦，诸葛亮辅佐刘备，也正如傅雷说的我是你的舵工一样。但是那些不懂得教育的家庭，孩子却很容易变成母亲手中的人质，硬是被绑架着去实现父母那份虚荣的梦想。
1: 很多人都关注傅雷是如何教育儿子的，但是研究母亲教育的王东华教授却从傅雷的夫人朱梅馥，从母亲对儿子早期的熏陶感染这个角度来解析。朱梅馥受过良好的教育，尤其是音乐教育，这恰恰是给儿子幼小的心灵播下音乐种子的关键。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所著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五章第五节，教育应该同孩子一起成长，播讲时代。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 人与

0: 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3: 宋璟听说王翰是到清化方宋之问家，而不是到玉德方来俊臣家捣乱时，很是惊异，问道：“你如何又与宋尚书结了怨？”狄交忙说：“回宋御史话，其实就是一点小误会。宋尚书的外甥刘希义刘先生一直借住在王翰洛阳家中，昨夜醉酒死去。我们上前祭拜刘先生时，跟宋六郎言辞之间有了些争执。”宋璟说：“哦，原来如此。”似对宋之问印象不佳，不愿意多问，又问道：“兴建一直没有消息吗？”狄交说：“哦，没有。”又听见宋璟感慨说：“本使今日看过李湛将军派人送回朝廷的文书，里面提到兴建因为不肯泄露百炼钢的秘密，被突厥人严刑拷问，导致双腿残疾。当初在蒲州一见，对他印象很是深刻，想不到时隔几月竟是起了如此大的变故。”王翰呼道：“宋御史知道兴建刚毅坚强，可知道他是在家破人亡、被官府通缉追捕的时候落入了突厥人之手，若换作一般人，当此最危难的时刻，心愿朝廷早就倒向了敌阵。然而突厥人百般利诱，兴建也丝毫不为所动，试问这样的人是反叛朝廷的吗？”宋璟说：“贺英通谋契丹一案，李将军在文书中已经写得很清楚，纯属子虚乌有，是被一名叫做李弄玉的女子诬陷。不过贺英身份确实是契丹公主，她自己也已经承认。”狄交与王翰交换了一下眼色，试探问道：“不知那李弄玉可有被捕获呀？”“嗯，她已经被李湛将军秘密处死。”王翰愈发肯定李弄玉是李唐皇族身份，他跟李弄玉并无深交，甚至几次相遇时，他对他本人相当粗暴无礼。在河东县狱时，他曾命手下公言扼住他咽喉，逼问玄机图下落，差点令他窒息致死。可他敢率人从官府手中营救阿史那县那样的反贼之子，果断用行为与五州暴政对抗，至少比他们这些只知道暗地言语发泄不满的人要有勇气得多。此刻听说他已被李湛处死，忍不住心悸起来，问道：“李将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当然不是问李湛为什么要对付李弄玉，而是问为何只将他悄悄了结。宋璟便立即会意答道：“因为李弄玉身份特殊，若是公开审理论刑，不知道要牵连多少人家。李将军这次做得很对，换作我也会这么做。”重重地叹息了一声，又说：“你们今晚就留在这里吧，外面夜尽，你们也走不出方门。”吩咐人叫来第三子宋浑，命他好生地款待二人。宋浑与王翰、狄交年纪相当，热情开朗，不似其父那般深沉，也不领二人去客房，而是径直领来自己居处，好酒好菜的款待。 王迪二人与他聊过一阵，方知他心与赵俊李氏定亲，纳征已成，只待请妻亲迎了。迪娇说：“
4: 哦，恭喜啊。”
3: 宋魂喜滋滋地说：“李成之日，务请二位驾临府上，喝杯喜酒。”迪娇说：“
4: 嗯，一定会来叨扰。”
3: 他与王翰二人奔波劳累的一天，心情也不佳，吃过晚饭，略与宋魂交谈了几句，便洗漱歇息。宋魂特意让出自己的房间给二人居住。到了半夜，狄娇忽然说：“
4: 我明日跟你一起去来郡臣府上赴宴，如何？”
3: 王翰说：“
4: 嗯，你也睡不着吗？”“
5: 是啊。”“
4: 刘先生的事就只能这么算了吗？”“
5: 只能这么算了。咱们既告不到宋氏兄弟，还会累及刘先生声名。你没有当面将这件事告诉宋御史，心中不是早已经想得明白了吗？”“
4: 可是我不服气，刘先生可以说是因我而死，我要为他报仇。”“
5: 我不希望你因为报仇而违反法纪啊，将自己也搭了进去。宋氏兄弟人品低劣，为人不耻，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4: 你这话可是自欺欺人了，这世上的坏人不是个个都活得好好的吗？我们眼下已经知道是宋氏兄弟杀了刘先生，等于抓住了他们的把柄。就算我不对付他们，他们也不会轻易放过我。”
3: 狄娇知道难以阻止他报仇，就说：“
5: 那好，我答应你，找到新建后一起跟你想办法来对付宋氏兄弟，但在这之前你不能轻举妄动。”“
4: 嗯，也不知道新建怎么样了。哎，老弟，他的腿当真从此就残废了吗？”“
5: 哎，惭愧呀，我医术低微，确实治不好他的腿，但天下能人奇药极多，只要找回兴建，一定有办法的。我伯父本人就是针灸高手，治愈过不少的瘫痪病人，改日啊，我要好好的向他请教呢。”“
4: 我们明日一早就径直去碧落馆，将真的苏真揪出来，直接问他到底是谁救了他，又是谁将他困在那里当娼女。”
3: 狄娇默地坐起来，反复将手掌击打自己的脑门，说：“
4: 哎呀，我好糊涂，我好糊涂啊。阿汉，我们出来碧落馆的时候遇到的黑衣男子就是韦月江啊。难怪，难怪我觉得他的声音好生耳熟啊。当即在蒲州的时候，我和王之焕在门外听他在自己家中说话，我听到他自称姓萧，所以就没有多想。”
3: 王汉也惊得坐起身来，说：“
4: 什么？韦月江？
5: 铜面萧娘就是苏真，是有人故意布下的陷阱，为的就是要引韦月江上钩啊。你我均认得苏真容貌，安排的人怕事情提前泄露，所以千方百计地阻止你我见到他。
4: 哎呀，我怎么这么笨呢？哎呀，我真是笨呢，稍微回个神就可以当面戳破这场阴谋啊。如果说铜面萧娘的安排是为了诱捕韦月江，那么在幕后安排的人应该就是官府的人了，莫非是蒲州州司或者是河东县衙的人？”
5: 狄娇说：“按道理该是这样，可是今日一早洛州州府的人马过来这里，结果一进来就被人打发走了。你觉得洛州州府的人会怕小小的蒲州州司或者是河东县衙吗？”“
4: 当然不会，等于地头龙和弱蛇之比。”
3: 狄娇听他将强龙难压地头蛇改成了地头龙和弱蛇，大感新鲜，不禁会心一笑。
4: 王翰又说：“可这样看来，诱捕的人就应该不是为韦月江在蒲州犯下的多起命案，而是因为别的事。”
3: 蓦然想起了什么，与狄娇异口同声地说：“王羲之的真迹。”王羲之真迹素来是稀世珍宝，甚至连太宗皇帝李世民也为夺取兰亭集序不择手段，留下了一段不光彩的往事。兰亭集序是王羲之生平最得意之作，字体遒媚劲健，婀娜多姿，内中共有20个之字，形态都不相同，被誉为是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后来又写过数十本，但总不如原来的好。他自己非常看重这本《兰亭集序》，把它作为传家宝传给子孙，至七代孙志勇和尚。志勇临死时又郑重地传送给了他心爱的弟子辩才。太宗皇帝对王羲之书法推崇备至，大量地搜集王羲之书法真迹，又派人四处寻访《兰亭集序》，多次重金寻赏所求，但一直没有结果。
4: 后来得知真迹在越州永新寺和尚辩才手里，便下令将辩才调进后宫讲经场，千方百计地劝诱辩才交出兰亭积蓄，辩才却始终不承认手中有真迹。太宗皇帝无奈，只好把辩才放回原寺。不久便派监察御史萧毅假扮成穷书生混入了永新寺，与辩才倾心交结，终于查到辩才将兰亭积蓄藏在了房梁之上，趁辩才外出盗出了真迹。太宗皇帝得到兰亭积蓄后，如获至宝，朝夕观赏，叫人临摹数本赐给皇太子、诸王大臣等人。病逝前特别要求太子李治将兰亭积蓄寻葬在昭陵之中。因绝大多数王羲之真迹已落入了太宗皇帝之手，民间散落的寥寥几件便成为了价值连城的稀罕物品。天下觊觎王羲之真迹的人极多，上至女皇武则天，下至爱好书法的平民。韦月江为盗真迹，不惜到蒲州书法大家张道子家潜伏五年便是明证，更不用说原先就拥有真迹的张道子了。他内兄王林在朝中为官，曾先后出任洛州长史、宰相要职，积得女皇的信任。而今虽已年老多疾，其请贤意，改授灵台兼修国史，封实权县公，却因在中书多年，自有一股势力。做出同面萧娘这样的安排，绝非不可能。狄娇说：“只是这样一来，救走苏贞的人肯定就不是劫走兴建的那伙人了，这条线索等于完全中断了。”王翰说：“如果兴建果真被带来了洛阳，从太原到洛阳数千里，一路总有人见过他，不如我们悬以重金，官府悬赏50000缉拿兴建，我悬赏500000寻他下落，总会有人贪图重赏。”狄娇闻言吓了一跳说：“切不可这么做呀，你出比官府多10倍的赏金，会惹来多少人的记恨？若被人弹劾你意图凌驾于朝廷之上，那可是重罪啊。”王翰说：“实在没有别的法子了，我命人暗中进行辨识。”次日一早，王翰先来到南市，找到了家奴郑源，命他找几个可靠的江湖人士，四下散布悬赏的消息。郑源久在京师，颇有见识，说：“50万实在太多，过于引人瞩目反而不好，不如减为20万，请阿郎裁决。”王翰微一沉吟说：“那好，就按你说的办。”与狄娇回来会勋方，众人正为他二人一夜不归而着急，不过巨霜和虚镇却已经回来了。王翰问道：“你这两天去了哪里啊？”巨霜说：“
6: 我怕你送我回太原，所以躲起来了。”
4: 王翰很是生气说：“
7: 你一声不吭地走掉，知不知道旁人有多为你担心呢？”
4: 王之焕忙说：“
8: 别发火啊，人回来了就好。阿汉，我昨日跟送来的伙计聊了半天，现在啊，洛阳城中关于来俊臣的消息可多了。”
4: 王翰关心王语仙，不免要好好的听上一听。
2: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4: 传说来俊臣为顾恩宠，又将发动大规模的告密运动，他经常召集手下在龙门聚会，朝刻着朝中大臣名字的石壁上扔石头，石头砸中了谁的名字，谁就是告密的对象。不过传奇的是，来俊臣最痛恨的监察御史李昭德的名字始终没有被击中。又有流言说，来俊臣一直把自己比作16国时期的后赵皇帝石进。石进原本是羌族的贵族，然而年轻时因并州一带闹饥荒沦为奴隶，后来靠武功起家，当上了将军，大权在握后又自立当了皇帝。王翰听了笑说：“
7: 来俊臣不过是说他自己的采花求色之才可比石进，这是有人刻意附会张扬，暗示来俊臣要谋反呢。”
5: 王之涣说，
8: 这话会有人信吗？
5: 王翰说，
7: 你我当然不信了，但那些一直窥测地位的人未必不信呢。

0: 你是说朱武？这么说，是有人故意散布谣言，挑拨莱芜联盟了？正说着，忽见老仆带着李蒙进来，众人不禁又惊又喜。原来李蒙到神都已有几日，因与族人忙着为父亲失职一事四下奔走，今日才得空赶来会见大伙。狄交见李蒙，连有焦急之色，问道：“怎么，令尊之事进行得很不顺利吗？”李蒙点点头说：“不过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望了一眼巨霜，欲言又止，王之涣忙说：“哦，双妹和虚镇都是自己人，不必忌讳。”李蒙还是吞吞吐吐不肯说，巨霜只好牵着虚镇的手出去。李蒙这才说：“不是我不信任他们两个，而是关系重大呀。淮阳王武延秀听说阿汉来了洛阳，正准备对付你呢。”王汉冷笑说：“哼，莫非他又想找车三临摹我的笔迹写谋反信吗？”李蒙说：“哎呀，我要说的事情正与车三有关呢。你们看，我这里有三封信。”王汉等人接过去一看，不由得大惊失色，那正是反信案中的三封信。一封是狄交写给伯父狄仁杰的原信，另两封是反信，内容一样。一封是临摹狄交的笔迹，另一封笔迹迥异，正是反信原件的摹本。狄交说：“这其中两封应该就是车三招供后交给宋御史的信了。哎，你是从哪里得来的？怎么还多了一封狄交笔迹的反信呢？是宗大亮交出来的那封吗？”“
1: 我也不知道啊，这件事相当蹊跷，有人悄悄地将信放进了我的行囊中，我事后才发觉。”“
0: 你还不知道前些日子被处斩的车三是假的吧？”“
1: 什么？”
0: 王之涣这才将王汉来洛阳后的种种经历大致叙说了一遍，李蒙果然瞠目结舌。狄交说：“这信是反信案的重要证物，应该封存在刑部，怎么会突然被人拿出来放在了李蒙的身上？莫非跟假车三一事有关？”王汉冷笑说：“
1: 哼，存放在刑部的证物怎么可能轻易被人取出？这信是假的，并非车三交出的原信。大家按张道子先生教的法子仔细看看字的笔画就明白了。”
0: 众人细细审视，果然发现了端倪，写信者是右手执笔，而车三是左撇子，早已经是众人所知的事实。狄交说：“可这人仿我笔迹一样仿得极像，而且他必然是看过三封信的原件才能仿得出来呀。案子早已经审结，证据均已经封存，他又从哪里得到的原件呢？”“
2: 哎，会不会是淮阳王武延秀的诡计啊？他手里可是有原信的。”“
1: 可反信案已结，淮阳王还弄出这么三封信做什么？又没有任何用处。”
0: 李蒙的说法让众人一时也猜不透究竟。王汉问道：“
3: 你是怎么知道武延秀有心对付我的？”
0: 李蒙说：“
1: 啊，是永年县主告诉我的。”“
3: 武灵爵，你跟他走得那么近吗？”
0: 李蒙脸色一红说：“
1: 家父这次麻烦不小，怕是要丢官下狱。我特意去找过永年县主，想请他四母太平公主居中帮忙。”
0: 他家中有事，众人也不便多说什么，纷纷说：“
3: 哦，那你先去忙尊父的事情吧，信的事情交给我们来办。”“
1: 好，你们自己当心点啊，我若是从县主那里听到什么消息，会及时通知你们的。”
0: 等李蒙离去，狄交才说了发生的事。王之涣嚷道：“
2: 啊，宋之悌竟然在我眼皮底下杀死了刘先生，这恶徒我绝不会放过他。”
3: 王汉说：“之涣，你精通刑命，当真如老狄所说，拿宋氏兄弟一点办法也没有吗？”
0: 王之涣歪着脑袋想了半晌才说：“
2: 没有，而且此案一旦张扬开来，刘先生名誉尽毁不说，宋氏兄弟依然可以逍遥法外。他们非常聪明，在阿汉家里杀了刘先生，若是告官，你我的嫌隙反而比宋氏兄弟大得多了。首先要逮捕下狱的是我和你以及虚镇老仆几个。啊，这对兄弟啊实在太猖狂了，竟然为一首诗杀死了至亲外甥，说出去怕是没人会相信的。”
0: 狄交生怕王汉怒火再起，忙说：“
3: 刘先生的仇早晚要报，不过等找到新建再说。”
0: 王汉说：“
3: 之涣，
1: 抱歉了，我始终没有见到苏珍。韦月江昨日既已经上钩，那伙人肯定已经撤出了碧落馆了。
0: 王之焕说，这件事也相当奇怪，你们有没有想过安排陷阱的人是如何认得阿汉的？
1: 王汉说，哎呀，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我第一次去碧落馆时只报了姓氏，那阿音并不认得我，有人躲在帘子后窥测，应该就是他认出了我，所以告诉阿音不可让我见萧娘。
0: 狄娇说，如此说来，一定是认得阿汉面貌的人。我们之前本来推测最有可能是实权县令王林的手下，就不合情理了。
1: 王之焕说，张道子，张道子，会不会是张道子先生啊？他认得你们，又认识韦月江，最关键的是他正是王羲之真迹的原主啊。
0: 狄娇摇头说，
1: 不，张道子先生只见过我和新建，当时有宋御史在场，他并不认得王汉。况且张先生年纪已大，为人孤僻，不大可能去碧落馆那样的地方。不过知焕提醒的极是，既然这伙人中有人认得阿汉，碧落馆依然是条线索，只是我们已经迟了一步。如阿汉所言，他们既诱出了韦月江，如愿以偿，昨晚呢肯定就已经带着韦月江和苏珍离开了。
0: 王之焕说，哎，苏珍曾经提过他是京兆武工人，韦月江呢是洛州武安人，既然韦月江已经得到了王羲之真迹，又因数起命案被官府通缉，还逃来洛阳做什么呀？更奇怪的是，那伙神秘人将苏珍从蒲州救出，带到这里，再安排他到碧落馆当娼女，费尽心机，可他们如何知道韦月江一定会来洛阳呢？
1: 狄娇说，嗯，知焕分析的有理，这伙人为王羲之真迹精心布置陷阱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他们怎么知道韦月江一定会来洛阳？怕不只是王羲之真迹那么简单呢，一定还有别的缘故。哎，阿汉，你留下来照顾之焕，我再去一趟碧落馆，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线索。
0: 狄娇前脚刚走，来俊臣派来接王汉赴宴的车马便到了。
1: 王汉说，不是说好是晚上吗？
0: 接他的人说，
1: 哦，来明府怕夜尽后宾客出入多有不便，所以改成白日了。王郎这就请上车吧，别让明府久等。
0: 王汉等狄娇不及，只得出来登上马车。
2: 进来来俊臣府邸，却见里面张灯结彩，布置得颇为华丽。来俊臣正在花厅中陪着一名年轻公子说话，见王汉被人引进来，忙介绍道，
1: 哦，王公子，来某为你引荐，这位是淮阳王武军，二大王，这位是晋阳王汉王公子，是内子的亲戚。
0: 淮阳王武延秀和王汉均是吃了一惊，他二人有过一番激烈交手，却是没有见过面。
2: 王汉想起之前在蒲州的经历，以及无辜惨死的仆童田瑞，狠狠地瞪着武延秀，眼中隐有仇恨之意。武延秀干笑说，
4: 哦，当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呢。王公子近来可好啊？
2: 王汉冷冷地说，
1: 托大王洪福，王汉还没有被害死。
0: 来俊臣见二人敌意极重，不免为自己的安排窃喜，正好心腹魏遂忠进来禀告一切已经安排妥当，便笑着说，
1: 哦，这就请夫人和雨仙娘子出来吧。
0: 王汉一惊，转头望去，只听见环佩叮当，一堆婢女簇拥着王辩珠、王雨仙姐妹出来。王雨仙面色苍白，消瘦了许多，却愈发显得飘逸脱俗。
2: 王汉脚下一动，忍不住就想冲上前去，忽见一旁来俊臣目光灼灼，正紧紧盯着自己，只得强行忍住冲动说，
1: 王夫人，雨仙。
0: 王雨仙啊的低呼了一声，露出了极为惊诧的神情，显然不知道王汉要来。王病珠也说，
5: 哎呀，汉郎，许久不见了，想不到你也会来。
0: 王汉心说，
1: 来俊臣跟我说是王夫人邀我赴宴，可眼前这情形，王夫人分明不知情，不知道她想搞什么鬼，
0: 不由得心生警惕。
2: 武延秀抢上前笑着说，
4: 延秀见过王夫人、雨仙娘子。
0: 来俊臣说，
1: 哦，这位是淮阳王。
0: 王病珠忙行礼说，
5: 妾身见过大王。
0: 王雨仙只微微点了点头，目光始终落在王汉身上。魏遂忠忽进来禀道，

0: 白公，宫里有人来此咨询。来的人是……上前几步，附耳低语了几句。来俊臣大为意外，忙站起来说：“快请，快请！”却见数名黄衣宦官簇拥着一名锦衣男子走了进来。那男子不到20岁，面色白皙如玉，容貌俊美之极。人未近身，只闻见一股浓浓的香气。来俊臣慌忙上前拜道：“五郎大驾光临，当真令蓬荜生辉呀！”神态恭谦无比。一旁武延秀未免有些不快，他恃才道时也未见来俊臣行如此大礼，不过他也不敢得罪这脂粉气十足的粉面男子，忙上前拱手说：“五郎好。”这令库臣来俊臣和淮阳王武延秀又敬又畏的美男子，正是女皇武则天最宠爱的面首张易之。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8年12月18号，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是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召开11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2018年12月18号，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主席以“90000里风鹏正举”这一豪迈的词句，宣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这句词出自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宋·李清照。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抱路长接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90000里风鹏正举，风休住，鹏舟吹取三山去。这首词大约创作于宋高宗建炎4年，也就是公元1130年。当时李清照在南渡的逃亡路上历经艰辛，生活陷入绝境，内心满是愁苦与迷茫。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写下了这首别具一格的词作。在这首词中，李清照为我们勾勒出一幅雄浑壮阔、奇幻瑰丽的海天相接图。星河仿佛在转动，无数的船帆在风浪中舞动，词人仿佛陷入梦境，在梦中，词人仿佛来到了天地的居所，听到天地关切的询问，他要归向何处？这一问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词人内心深处对人生归宿的迷茫与困惑。这一情节的设置，巧妙地将现实与梦境相结合，进一步深化了词人内心的愁苦与对人生出路的探寻。于是词人向天地诉说自己的人生境遇，岁月匆匆，自己却一事无成，虽然才华横溢，然而在这国破家亡的时代，诗词又能改变什么呢？这种无力感让他感到深深的悲哀。最后词人笔锋一转，90000里风鹏正举，风休住，鹏舟吹去三山去，展现出词人豪迈奔放、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他以大鹏自比，在90000里高空乘风而起，希望借助风力将自己乘坐的鹏舟吹向传说中的三座仙山。这几句气势磅礴，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让我们看到了李清照柔弱外表下那颗坚韧不拔、勇敢追求的心。何处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亦增其奔猛。峰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亦增其怒豪。正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磨难，付出了太多牺牲，进行了太多拼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积累了更强大的能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必然贯穿着伟大斗争，中华民族有着同一切困难斗争到底的气概，有着自力更生、光复旧物的决心，有着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气。历史将证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7: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8: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本期节目请听特别专题《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产业工人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力量，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骨干力量。近年来，中国产业工人积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不断提高技术技能水平，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智慧和力量。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特别邀请到五位优秀的中国产业工人代表，请他们围绕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与中外记者交流。这五位产业工人代表分别是山西一建集团有限公司塔基分公司塔吊班组长

0: 吉克达富先生，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大拖公司分装车间调制班班长高斌先生，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园林花卉中心职工张颖女士，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东安山分公司检修作业区电气检修班班组长马志刚先生，中国石油大港油田第二采油厂第二采油作业区采注运维二组组长冯萌萌女士。首先我们来听五位优秀产业工人代表的自我介绍。
1: 主持人好，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吉克达富，是山西箭头一箭集团塔吉分公司的一名塔吊司机作业班组长。我来自美丽的中国优质脐橙第一县民歌之乡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那么我的工作呢，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今天呢，这个我也带来了一张照片，人们呢称之为我们叫高空舞者，对，它叫塔式起重机，简称塔吊。我每天的工作呢，就是在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高空，操作着这个大臂来完成每一次的吊装任务，就像是搭积木一样，在一片空白的土地上建设出一座座新的高楼大厦。这些年呢，我也参与建设了很多地标性的建筑，自己呢也从一个大山里的孩子慢慢成长为一名熟练掌握塔吊操作和维修理论的城市建设者。未来呢，我也会继续坚守岗位，扎根一线，继续高空筑梦，向上而行。谢谢大家。
2: 谢谢吉克达富。从大山里的孩子到城市的建设者，吉克达富的追梦圆梦之旅也让人感动。下面有请高斌先生做介绍。
3: 大家好，我叫高斌，是国际集团中国一托的一名一线技术工人，我来自河南洛阳。说到洛阳，大家熟知的可能是龙门石窟、牡丹花城，其实呢，这里也是中国第一台拖拉机东方红的诞生地。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模型，这就是中国一托生产的大马力智能拖拉机。我的日常工作呢，就是和它打交道。每天我会按照工艺要求，将一个一个零散的零件，通过一步一步的组合，把它组合起来，拧紧每一颗螺丝，调整好每一个尺寸，最终化零为整，组装成一台完整的拖拉机。别看它的个头小，但它的真机绝对称得上动力强劲、性能可靠。同时呢，搭载着我们自主研发的智能驾驶、北斗导航、动力换挡、动力换向等核心技术，实现了精准作业、平稳操控，堪称农业装备的大国重器。最重要的呢，它从技术核心到整机制造全程自主可控，凝聚了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也承载着我们护航国家粮食安全、助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与使命。谢谢大家。
2: 谢谢高斌先生以匠心托起我们农业装备大国重器的千钧重担。下面有请张英女士做介绍。
4: 大家好，我是呢颐和园的一名普通的职工，叫做张莹。今天呢，我跟大家相聚在这里呢，一起分享我的一个插花的美好。那么与颐和园的花草啊相伴了31年，我给予他们养分呢，和他们共同成长。作为国家级非遗传统插花第五代传承人，宫廷插花的代表者，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带来了一件专门为五一劳动节创作的一件作品，叫做春华秋实。
2: 好，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插花搬上来。
4: 非遗呢，不仅仅是应该摆在博物馆里的供人观赏的东西，它应该呢，是我们能够摸得到、看得见，并且能够体验到的文化传承。那么需要我们一代代人啊，把这样好的东西给它传承下去。今天这件作品啊，既有我们春天的植物玉兰花，和有我们现在五一劳动节期间正在盛放的牡丹花，它代表的春天需要用我们的双手去劳动、去奋斗，秋天呢才能够得到硕果累累和获得丰收。那么这件作品呢，既表达了只有劳动能创造幸福， 只有劳动才能创造美。这几年呢，我把宫廷插花带到了北京冬奥会和 IPAC 会议，今年呢又把它跨出了国门，带到了西班牙马德里，让更多的人看到并且了解我们传统花艺之美。让我们在一起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继续发扬下去，这是我的使命和责任。未来我将会继续扎根颐和园这片肥沃的土地，把园林之美和非遗之光相交辉映，未来将会在现在的新时代里面发出更高的光彩和传承的光辉。谢谢。
2: 谢谢张莹女士。张莹女士用一双巧手，让我们先辈的审美发扬光大，在新时代绽放风华。下面有请马志刚先生做介绍。
5: 大家好，我叫马志刚，来自钢都辽宁鞍山，是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工人，非常荣幸啊参加今天下午的记者见面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工作上的故事。我工作30年了，是从一名维修电工逐渐成长为精通自动控制的工程师。我牵头完成了60多项智能化改造。可以说在这么多年的工作当中特别是这个带领创新工作室工作的当中，我带领着徒弟们完成了很多的项目，跟他们一起学编程，做实验，跟他们一起动脑筋做创新。徒弟们都非常优秀取得了一些成绩，其中有6人取得了晋级为高级技师，有4人取得了技术状元。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做好电气检修和现场的智能化改造工作，让设备能够高效运转，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多出矿出好矿，尽自己的能力为守护国家资源安全尽一份力。在平凡工作岗位上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为维护国家的产业安全尽一份力，是我最大的这个无比感到无上的光荣谢谢大家。
2: 谢谢马志刚先生，以产业工人的担当为我们的钢铁生产保驾护航。下面有请冯萌萌女士做介绍。
6: 大家好，我叫冯萌萌，是中国石油大港油田第二采油厂的一名基层班组长。2007年呢，我来到渤海湾畔，加入了大港油田，成为了一名石油人。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几千米以下的地层去找到含油的这个岩层，并且呢要把岩层中的石油开采出来。我的主要工作呀，就是和班组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共同的管好运维好这方圆100公里范围内的油井、水井和地下错综复杂的管道，每天呢负责巡回检查、精细维护，确保每一口油水井都能够平稳的运行，每一条管道都能够畅通的无阻，把地下的原油源源不断地输入到我们祖国的工业大动脉中。参加工作19年了，白天的时候呢，我在检修9米多高的抽油机，检修高压注水泵，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就回到创新工作室去潜心攻关，攻克技术难题，带着我们工作室一起呢，累计解决了现场难题，一共是1000多项。中国石油也是非常重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培养了很多的劳模工匠。我也从一名普通的采油女工成长为采油领域的技术能手，这一路走来是铁人精神、工匠精神在感染激励着我扎根一线不断前行。虽然我们可能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坚守和耕耘，但是我们开采的每一滴石油都是石油人对国家的一份力量、一份贡献。
2: 谢谢冯萌萌女士，践行的铁人精神为我国的能源事业注入着筋骨力量。下面呢，我们进入答问环节，请各位记者朋友们提问。
7: 新华社记者提问：各位代表，请谈谈你们的工作经历以及是如何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的。在过往的工作瞬间，有哪些瞬间是让你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值了，并且能够一直铭记至今的？谢谢。
1: 这个问题我先来吧，我就谈一谈我的一些经历。是这样，10年前呢，我第一次走进了建筑工地，当时我是在工地上第一次见到工地上这种大型起重机械设备， 所以我就特别的向往，特别的喜欢当时。然后呢，我在工地上认识了一位塔吊师傅，我就问他我能不能学这个。后来他就跟我说，做我们这行就是熟练生巧，不断的积累积业，去学去努力，肯定能行。很多人呢觉得我们这个塔吊司机呢非常的辛苦，确实是很辛苦，但是对我们来说辛苦它不是在这个干重活累活，而是每天在几十米上百米的高空，面对那种孤独寂寞。大家知道我们塔吊司机的一举一动可能就会出现这种安全事故呀、施工进度等等等等，所以这些年呢，我也通过在这个岗位上不断的去探索和坚守，我自己也在逐渐的得到了很多的认可，也在其中不断的成长和历练。所以呢，我很想说，是大凉山赋予了我生命的底色，而祖国铸就了我人生的格局。而且我今天能坐在这里，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奇迹。所以这就是我的经历，这就是我最大的认可，这就是我的值得。谢谢。
3: 我接着即刻了说，能够这个坚持这么久，我觉得就是责任这两个字。在我19岁入职培训的时候，看到了一段视频，当时周总理视察中国的依托的时候，对依托的职工说，你们是中国第一啊，要出第一的产品，育第一的人才，创第一的业绩。这句话我也记了20多年，也是我这个整个职业生涯的追求和坚守。作为一名拖拉机装配工人，我的责任就是装好每一台车，对岗位、对用户、对国家负责。记忆最深的是在2024年的年底，当时我们正在试制一款新型的这个大马力智能拖拉机，在磨合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底盘有轻微的自走问题，虽然它不影响使用，但是它也会造成底盘的这个使用寿命的缩减。我和我的同事连续熬了2个晚上，对底盘进行反复的拆装实验，最终发现从弄轴的隔套超差了0.02毫米，就是这毫厘之差，如果批量生产，它就会影响很大的问题。当问题解决了，我觉得我们在座的疲惫也是值得的。谢谢大家。
4: 我觉得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我的责任和使命。记得是2007年的，为了北京迎奥运，我参加了插花竞赛。那么赛前一周的培训呢，令我对这个方寸之间藏天地的艺术啊动了心。那么渐渐的，我进入插花行业之后呢，却发现当时市场上啊西式和日式的插花到处都是。那么我带着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的插花到底在哪里呢？随着这么多年的学习和不断的求学，我发现传播推广我们中华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插花，这就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我带着团队经过10余年的搜集和整理，我们现在有300多幅传统插花的古画，并且呢把每一幅的细节都抠了一遍。我们复原了100余件的宫廷插花作品，并且创作了1000多件的作品。在2019年北京世园会进行插花竞赛的时候，我们带着具有宫廷插花特色的作品去参加比赛，我们脱颖而出，并且呢取得了特等奖的这个成绩。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和大家的支持之下呢，2023年宫廷插花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我觉得这一刻我是非常值得的，而且呢我们所有团队的人都觉得骄傲和自豪。谢谢。
5: 我也来说一下让我工作能够坚守到今天的，可以说有3个方面吧。一个是企业啊，对企业这种感恩之情啊。第二个呢就是我自己对电气检修工作的啊这份热爱啊。第三个就是自己身上啊承担的这份责任。在工作当中可能也会遇到一些疲惫啊或者感到枯燥的时候啊，但是 特别是身边同事的信任，还有这个

0: 身边家里人的在背后的默默支持，就给了我很大的这个动力。至于说现场工作当中啊，有没有这个令我特别难忘的这个瞬间？其实我的工作，没有特别重大的这个事情，可是在现场就是一件一件非常平凡的工作，让我感到非常有成就感。啊，特别是我们班主啊，在有一次啊，经过几天几夜啊，驻守在现场，这个处理我们矿石破碎机这个技术难题的时候，特别是处理结束以后，这个破碎机启动能够稳定的运行，然后我们整个的现场的团队啊，感到非常的欢呼雀跃，就是那种辛劳和疲惫啊，被这个情绪所感染，就是一扫而去。所以说，正是这样一件一件的平凡的琐碎的工作吧，让我感到啊，我们在现场的工作还是非常有成就感，也是让我坚持到今天的这个初心，坚持到走到今天的这个情况啊，谢谢大家。
1: 坦白说，这位记者老师的提问，我觉得真是问到了我们的心眼里。支撑我一路走到现在的，其实就是两样东西。一样呢，是来自我父亲从小对我的教导。我的爸爸是一名电工，是一名8级电工。他对于工作的那种严谨认真、坚韧不拔的那种拼劲儿，让我特别的崇拜。他也是我身边特别了不起的一个人。努力成为像他那样的人呢，也是我的奋斗目标。第二样东西就是我参加工作以后，穿上了这身红工装，我看着身边的同事为了完成油气产量在拼命的奉献、拼命的付出的时候，我对苦干实干、三老四爷的石油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份工作正是我热爱和向往的。坦白地说，石油一线的工作真的挺不容易的。我们在夏天检修抽油机的时候，得爬到9米多高的抽油机中轴那个位置，夏天那个铁板晒得烫手，我那个汗顺着安全帽的帽檐儿，经常就滴到眼睛里面，我得多眨几次眼才能看得清楚。身上的工服被汗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后背上全是眼印儿。到了冬天的时候，有的时候管线要是补漏的时候，我们那个土冻得就像石头一样硬。我那一铁线下去，我的手都握不紧那个铅把，手上经常好多好多的裂口。我们维修完设备之后，有时候这个胳膊累得根本就酸疼的抬不起来。但是，我经常跟自己说，石油人的担当，关键就看你在这种关键时刻能不能顶得上去。每次看见我们的抽油机正在平稳的运行，就想着它开采出来的石油正在源源不断的输送到祖国发展建设需要的地方中去，我就感觉自己吃的这些苦都值了。
2: 谢谢，那我们继续提问。
3: 谢谢主持人。上游新闻记者提问，冯萌萌代表您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作为一名一线石油工人，您怎么看这句话？您觉得自己和身边的工友们是怎么把这个饭碗端稳端好的？谢谢。
1: 感谢您的提问。其实，在我第一次听到把能源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的时候，当时我就特别特别的有感悟。我当时就认为这个饭碗一定要端在每一名石油人的手里，要扛在每一名石油人的肩上的。我们在现场想起我刚上班的时候，当时我连注水泵房的门我都摸不清，我也问我自己，就是能不能吃下石油人这份苦，能不能履行好我为祖国献石油这份责任。当时呢，我心里非常忐忑。我爸爸就把我带到一个地方，他就指着那片芦苇跟我说：“他说你看见这片盐碱地的芦苇了吗？他们能把根扎下来，不是因为这里环境好，而是因为骨子里有股韧劲儿。”我当时就想，我也要长出这股韧劲儿来，把这股韧劲儿使出来，用在岗位上。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要和这些设备去较劲儿，去和这些细节去较真儿。我们站上呢有一台老设备，是我们的高压注水泵。我们每次检修一次，就是41号的大螺栓，我们得拆卸60下。拆卸完了之后，一头的大汗，这个胳膊酸得不行。但是我们就是靠着这样一点一点的修，一点一点的调，把这台老设备干成了我们。

0: 我们每一次的巡回检查，每一次的运维保养，每一次的参数调控，每一次的隐患排查，这些看似日常的小事儿，其实都是在为原油的增储上产在发力。我们每多采出一吨石油来，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一份保障；我们每多拧紧一颗螺栓，每巡检过一个井场，就是我们对端牢能源饭碗最质朴、最坚定的践行。
1: 好，谢谢主持人。顶端新闻记者提问，我有一个问题给张莹代表。作为宫廷插花的代表性传承人，结合您梳理传承脉络、研究古籍的经历，能不能说一说宫廷插花的哪些独特特色？它在中国传统插花里又有着怎样的地位和作用？谢谢。
2: 谢谢记者的提问哈。中国宫廷插花啊，其实呢，它是源起于先秦的礼制体系。伴随着礼仪制度的完善和园林艺术的勃兴，慢慢发展和成熟起来的，迄今为止啊，已经有了3000年的历史。那么，通过我们这些年不断的挖掘和总结呢，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特色，就叫做庄严隆盛、造型丰盈、色彩富丽、寓意祥瑞、花材珍贵、器物精美。它代表着庄严隆盛的祖国的风格，又表现出我们新中国繁荣富强的风貌。那么作为传统插花的重要一脉，宫廷插花深植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它是一门自上而下影响力不断扩大的艺术形式。那么在传统插花当中啊，它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一个什么作用呢？它是审美的标杆，是文脉的传承，并且呢，与我们的园林艺术一脉相承。它展现出国兴花荣的规律。那么我们传统插花哈，是我们中国的有四大类的人群。那么首先呢是宫廷，然后是文人，然后是民间呢，还有呢四冠插花。那么宫廷插花在这里面呢，占有非常大的一个比例，它是我们极致之美和秩序之言的一个标杆儿，啊，所以说呢，我们宫廷插花在这个传统插花当中呢，占有非常大的这个比例和作用。谢谢。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特别专题《新征程上的奋斗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0: 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3: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特别专题《新征程上的奋斗者》。我们继续来听近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的部分现场录音。
4: 谢谢主持人。海报新闻记者提问，高斌代表您好，刚刚您提到新中国第一台拖拉机东方红迄今已有几十年了，相比几十年前，如今拖拉机生产装配的技术和工作环境等方方面面肯定和之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请您从一名产业工人的视角讲一讲您这一代工人和建厂初期的老工人有哪些不同和相同之处。谢谢。
5: 好，谢谢您的提问。我觉得相同的地方是当初的那个初心和那股较真的劲儿没有变。当时在建厂初期，全国各地的技术能手涌入到洛阳，靠着一把扳子一把锤子硬生生地造出了中国第一台拖拉机。他们当时的想法就是造好农机助力农业的信念。那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呢，虽然手里的工具变了，但是那股初心和那股较真的劲儿没有变。我们现在想的是打紧每一颗螺丝，调整好每一个尺寸，我们要对得起农民兄弟们的信任，对得起东方红这三个字。那不同的呢，我觉得是底气跟实力不同。在最早我们生产出来的拖拉机只有20马力30马力，大马力的核心技术都被国外给垄断了。但是随着这些年我们通过自主研发，根据市场需求开发产品，目前我们生产出来的最大马力的拖拉机已经达到了450马力，同时呢满足了山地、丘陵、水田、平原、果园等复杂性作业的地况。而且我们生产出来的拖拉机已经出口到了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真正实现了从无到有，变成农业强国的一个巨变。谢谢大家。
6: 谢谢。吉木新闻记者提问，各位代表，结合工作经历，你们觉得当前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现实意义主要是什么？有什么具体的人或事让你们对这三种精神的理解具象化了？谢谢。
7: 对我来说呢，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其实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把小事做到极致，把责任扛在肩上。大家知道我们塔式起重机是工地上最常用的重要工具之一，而对于我们塔式而言呢，更要有严格的要求和职业操守。这些年呢，我也经常在我的这个团队里头和我们同志们讲，我说我们要做到人机合一。为什么呢？因为你当你爬上这么高的一个设备里头的时候，你其实你的身体就已经不是你自己的了，你就是这个大型起重机械的一份子。把它融入到你自己的这个身体里头，就像我们自己的这个生理反应一样，我们这样才能，我们所雕的这个重物，我们每天小到几公斤，大到几吨，每天就雕来雕去，雕的几百吨，所以这样才能做到平平稳稳、安安全全。另外，我觉得这三种精神还要求我们与时俱进。作为我们塔吊司机而言，我们不仅只会操作，我们更应该学会维护保养、去读原理构造等等等等。我们现在行业从量到质的变化，现在已经涌入了很多很多这个新的智能设备，我们需要学的这种新的知识、掌握新的这个技能还有很多，所以我们要做到坚守、执着、专一，才能达到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谢谢。
8: 启克老师刚才说的让我特别有共鸣。我是一名一线的石油工人，对于这三种精神的理解呢，我认为劳模精神就是爱岗敬业、甘于奉献。对于我而言，不仅是要把自己本职工作干好，我还得带着我们班组的同事，带着我的朋友们一起去苦干实

0: 质感，把这个过硬的技术和优良的作风把它传承下去。而劳动精神呢，它是我们干好工作的劲头，我们用双手创造价值，用劳动创造幸福。只有心里有了这股劲头，我相信每份工作都可以把它干好。而工匠精神是我们干好工作的方法和态度，不管是我们平常管油井也好，还是我们在检修设备也好，都要拿出这种执着、专注、精益求精的劲头，去苦练本领、攻克难关、一丝不苟追求卓越。这三种精神对于我们而言，它实际上是密不可分、融为一体的，它是我们一线工人最质朴、最昂扬的一种精气神儿。而对我来说，这三种精神具象化呢，我就会想到我的徒弟。我是2017年和他签订的师徒协议，就手把手的教给他扳手怎么拿，巡警的路线怎么走，生产难题的攻关怎么干。我教给他在现场中一次次的去打磨他的操作，一次次的去修订他的方案，去引导他勤奋劳动，坚守匠心。现在呢，他也从一名普通的高级工成长为特级技师，也成长为我们大港油田公司大班组的组长，又多承担起一份培训的工作，来把自己的经验呢去传递给更多的岗位工人。现在呢，评为了天津市劳动模范和央企技术能手。其实看着徒弟成长成才的过程，我觉得特别的欣慰，也更加坚定了对这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理解。这三种精神是我们一线工人的根和魂，这三种精神是让我们扎根一线岗位、加油干，要一代接着一代干。我相信用我们的劳动，一定能够创造出美好幸福的生活。
1: 我给大家举一个我身边的例子吧，就是5年前，我们班组的平均年龄是47岁，现在班组的平均年龄是39.5岁，而且越来越多的00后进入到了班组，成为了新同事。这个数据的背后是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沉下心来扎根一线，而且他们带着新知识、新想法进入到了班组。对班组的生产效率提升，包括质量控制，还有创新攻关这些项目都得到了加强。当时我们在这个有一个工位，就是底盘磨合实验的工位，它那个底盘下来了以后，需要装一个辅助轮。由于这个机型的不同，我们总共分为4种辅助轮，辅助轮的重量呢，最重的达到30多斤。我们每一天每一台车都需要把这个辅助轮重新拆一下，再装一下，这个强度非常的大。当时我们新来的那个同事李经乐就说：“为啥我们不能在这个实验台的这个防护罩上面加一个转盘？这样我们把4个辅助轮放到这个转盘上，当底盘从自行葫芦上面运转过来的时候，它只要到了一定高度，我们把这个护罩推过来，这个辅助轮就能够很平稳地装上了，这样不就不用搬了吗？”听到这个想法，我就立马和这个工艺部的同事们进行了这个想法的一个确认和一个实验，最终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困扰了我们很久的一个问题就被解，就很轻松的在一个新思想给解决了。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国家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去学技能，而且走进车间，爱上这个岗位。谢谢大家。
2: 我是今年的全国五一劳模奖章的获得者。在来北京之前，我和我的妻子一起，又来到了这个鞍钢博物馆。鞍钢博物馆，它是鞍钢精神和鞍钢文化，特别是这个英模精神传播的一个地方。以前去过很多次，这个又一次去的话，感受非常深。这个我跟妻子一起看了这个鞍钢英模老英雄孟泰，走在时间前面的人，王崇伦。他们的一些这个英模事迹，我们还看到了，鞍钢足迹，就是从我们鞍钢走向全国钢厂的，这样的一个个大的脚印儿，说明我们鞍钢对全国在，钢铁建设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这个长子担当。我跟妻子还来到了这个鞍钢宪法的前面，当时这个妻子对我说，这个鞍钢宪法是什么法？然后我跟他解释了一下，就是鞍钢宪法。对整个鞍钢的发展过程中，它的作用 非常非常的大。然后我跟他说了这个鞍钢宪法啊，包括这个两参一改啊、三结合这样的一个大概的内容。在博物馆参观的这一刻，我觉得这个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啊，在这一刻就具象化了。结合到自己的岗位啊，我觉得就是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就是在平凡的工作中把自己的工作啊做到极致，这样的话就让我们的工作有价值，让我们的初心有担当啊。谢谢大家。
3: 我最后说一下哈，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可以说我从小呢就受到这个劳模精神的影响。那我的爷爷呢是曾经荣获了北京三次的这个劳动模范，那么全国先进生产者，父亲呢也是这个亚运会先进工作者和鲁班奖的获得者。那就在昨天呢，我也是非常光荣地获评了全国劳动五一奖章。那在这个时候呢，我首先想到的是这三个精神对我人生当中到底有什么启示。那么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热爱劳动家庭生长，我对他的真切的厚重的理解就是劳动精神和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那么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哈，那我看到日复一日的这个父辈们在一直在坚守，而且对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还有就是敢于奉献这方面呢，他们从来都不是这种宏大的道理，而是他们亲身的立身之本。从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呢，我就知道带着大红花去获奖是一件特别特别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那在这里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件这个家庭的轶事吧。在上个世纪70年代，那我的爷爷呢是负责咱们北京的地铁2号线的施工，那这个时候呢是正值施工的最重要的这个挖掘的时期，这个时间呢也是我出生的时期。当他把这项工作非常圆满的完成的时候呢，他已经好几个月都没有回家了。当他回家的时候，看见院子里边有个小孩哈趴在门口，他又在院子里边大声的喊说：“这谁家小孩啊，趴我们家门口？”实际大家也都猜到了哈，这就是我。那么这件事儿呢，虽然是后来成为我们家庭的笑谈，但是呢，我觉得，有一句话是特别适合的，就是“努力只能及格，拼命才会优秀”，这也是让我懂得了这个道理。后来呢，我们爷俩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哈，他也说，当时呢是地铁的这个挖掘和建造的资金是非常巨大的，是我们也无法想象的哈。在那个年代，我们国家也不是很富裕，但是呢，我们这个来之不易的这每一分钱都不能有闪失，那么国家资金的保障是它的使命和责任。每当我坐到地铁的1号线和2号线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都闪现出一个高大、一个精干的北大毕业生在现场指挥施工的这么一个画面。那么这时候，我觉得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幸福生活是一辈辈人奋斗出来的，在我的脑海里具象化了。谢谢大家。
4: 好，我们继续提问。
5: 好，谢谢主持人。中国矿业报记者提问。我的问题提给马志刚代表。您是扎根矿山一线30年，可以说是亲历了从机械化到智能化的跨越。近年来，国家多次提出提升矿产资源保障能力，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作为一线技术工人，您是如何理解这个国之大者在自己岗位上的具体体现？你在日常操作当中又能为这份安全贡献什么？谢谢。
2: 谢谢您的提问。说实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这个提法，我以前因为这是领导们应该考虑的大事，但是经历了几次这个关键的备件进口售出以后，我深深的感受到，就是我们国家的大链条必须落到我们每一颗螺栓每一次巡检每一行代码的这个小链条上。所以说我理解的一线工人的国之大者，就是要守好自己，做到岗。具体到我的 岗位啊，主要体现。

0: 概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把设备开稳，就是保供应。我们现场这个设备多运行1个小时，那我们就能够多处理几百吨的铁矿石。所以说，我们做这个智能巡检啊，做这个预防性维护啊，把非计划停机时间降到最低，就是在源头上来保证我们国家的钢铁粮食。第二就是要把技术过牢，就是保自主。关键的核心的技术买不来啊，等不来，必须靠我们一线工人干出来。过去我们现场的进口设备坏了啊，要等别人来修，现在我们自己能修啊，能改啊，还能做智能化升级。第三就是要把经验传下去，也就是要保后劲。我工作30年了，现在我想的最多的啊，不是还能修多少设备，而是要把我这么多年在现场积累下来的检修经验啊，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就是多培养一名能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我们的产业链安全就多一份底气。所以呢，我的回答也很简单，就是维护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就从拧好我们手头的这颗螺丝开始。谢谢。
1: 您好，中国青年报记者提问。我这个问题问即刻答复。这些年，你不仅自己奋斗成才，还带动家乡和身边的年轻人走出大山，技能就业，从一个普通劳动者到获得了诸多认可。那我想问问您，您如何看待自己的这种平凡和不平凡？那立足当下，您对未来有哪些期盼呢？
2: 好，谢谢你的提问。我想说，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们生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特别庆幸，我是从一名普通的务工青年，成长为一名技术能手，我内心感到特别的感恩。我的成长经历告诉我，作为一名一线的这个普通劳动者，其实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只要你把踏踏实实的就做好自己手头的工作，就能被认可，就能实现价值。这些年呢，我也在坚守自己本职工作以外呢，也积极的参与走进我们企业、学校，和学生们讲述我自己的成长经历，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奋勇向前，勇敢追梦。对。另外呢，我也这个鼓励我家乡的小伙伴们走出大山，学习技能，掌握知识，在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路上，实现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人生价值。我觉得我的工作就是很平凡，也很普通，我也没有什么做很厉害的工作。另外呢，我现在也是2个孩子的父亲，我觉得我自己的人生呢才刚刚开始。未来还有很长的路需要去奋斗，所以说，我作为一名建筑一线的产业工人，我还有2个妹妹现在在上学，所以我有义务做好这个榜样、示范、引领的作用。对，这就是我此刻的心愿。谢谢你，谢谢。
3: 谢谢主持人。九派新闻记者提问：当前人工智能迅速发展，AI 和机器人可以取代部分人力工作，想请问一下各位代表，这对您有没有产生影响？您怎么看待和应对这种影响？谢谢。
4: 好，谢谢你的提问。我想说的是，在智能发展的这个阶段，首先我觉得我们要拥抱智能化。智能化它并不是要取代人，而是帮助我们把活儿干得更细，把质量控制得更稳，把效率提得更高。在最初的这个生产模式的时候，当时这个智能化设备非常的少，也非常的匮乏。那大部分我们的装配和搬运基本上全是靠人力。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而且还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当时我们这个有一个半轴组合的工序，就特别的考验人。它需要装配一个60斤的行军架，还要装一个20斤的齿圈和一个30斤的油缸。高产月的时候，搬铲任务180台，一天下来，光这个负重就要达到10几吨，这个劳动强度非常的大，而且非常的难。随着智能化设备的落地跟应用，我们现在加入了半轴组合自动线、AGV 小车，包括拧紧机、机械。

0: 包括自行葫芦线这些自动化设备，原来的一些重体力、高强度的活儿，现在很轻松的就能完成了。我觉得这就是智能化给我们这个一线工人带来的实打实的好处。另外刚才提到了，我觉得我们的工作不会受影响，因为我们有着智能化不具备的经验和手感。智能化设备虽然能够通过数据去找出这个差别，但是一些细微的一些变化，包括一些潜在的隐患，智能化设备是很难发现的。就比如我们在这个底盘磨合的时候，智能化设备能够通过数据能够检测出它的压力是否正常，但是档位有没有挂到位，或者是变速箱的声音是不是有异响，这些都是智能化设备它判断不了的。谢谢。
1: 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我特别有体会。我觉得随着新时代的快速发展，我是亲眼看着老油田一点一点地长出了新本事。随着咱们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可以说它不是取代工人，它是让我们一线工人干得更科学、更轻松了。我就我们单位简单地跟大家说一声，就是以大港油田来说，我们现在战场这些小型的站点都已经实现了生产运行的全方位可控。就坐在我们的生产指挥中心，可以看到每一口油井、水井它的生产数据、现场施工的画面都可以看得到。这在以前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您刚才问有哪些影响，有哪些不同？我给您讲一下我们过去和现在。就是我刚上班的那会儿，我们巡警靠什么？靠的是这两条腿去跑。靠的是这两只手来干，靠的是这一双眼睛来看。不管刮风下雨，一年365天，我们要去按时完成巡检，要去落实每一口井它的生产参数，要去查改问题，要去整改。这一天下来，可以说人是非常非常疲惫的，就是有的时候呢也会难免的出现一点漏检的现象。但是现在有了这个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之后，我们的设备它能够自动的预警。例如说停井了，它会自动的预警，然后我们第一时间就会赶到生产现场做出正确的处置。再比如说，以前我们算产量需要人工计算、人工填写报表，你一个数据错了，后面就全都乱套了。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单井信息的自动采集、自动传输，这个结果又快又准。我还算过一笔账，我们以前一个人要干一整天的活，现在不到半天就能完成，那这些时间和精力干什么呢？我们就到现场去检修设备，去做井组的动态分析。可以说，老油田有了数字化技术的加持之后，让我们长上了千里眼和顺风耳。而对于油田来说，我认为永远需要的是懂技术、会操作、能创新的这种技术工人。数字化技术提供给我们的是工具和方法，而真正让老油田跑出加速度的，就是石油人身上这股不服输的劲儿。
2: 我接着就说一句啊，我想对自己身边的工友说，这个就从自己身边的啊最令你头疼的这个故障开始，去接触和拥抱新技术。每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你就跨过了一道数字鸿沟。谢谢。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特别专题《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五一前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国产业工人代表分享了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通过他们的分享，我们能够感受到平凡岗位不平凡的力量。他们以劳动筑梦，用实干报国。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我们也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的。
2: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8年12月18号，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是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召开11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2018年12月18号，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主席以“90000里风鹏正举”这一豪迈的词句，宣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这句词出自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宋·李清照。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抱路长接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90000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这首词大约创作于宋高宗建炎四年，也就是公元1130年。当时李清照在南渡的逃亡路上历经艰辛，生活陷入绝境，内心满是愁苦与迷茫。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写下了这首别具一格的词作。在这首词中，李清照为我们勾勒出一幅雄浑壮阔、奇幻瑰丽的海天相接图。星河仿佛在转动，无数的船帆在风浪中舞动，词人仿佛陷入梦境。在梦中，词人仿佛来到了天地的居所，听到天地关切的询问他要归向何处。这一问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词人内心深处对人生归宿的迷茫与困惑。这一情节的设置巧妙地将现实与梦境相结合，进一步深化了词人内心的愁苦与对人生出路的探寻。于是词人向天地诉说自己的人生境遇：岁月匆匆，自己却一事无成。虽然才华横溢，然而在这国破家亡的时代，诗词又能改变什么呢？这种无力感让他感到深深的悲哀。最后词人笔锋一转，90000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去三山去，展现出词人豪迈奔放、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他以大鹏自比，在90000里高空乘风而起，希望借助风力将自己乘坐的蓬舟吹向传说中的三座仙山。这几句气势磅礴，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让我们看到了李清照柔弱外表下那颗坚韧不拔、勇敢追求的心。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亦增其奔猛。峰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亦增其怒豪。正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磨难，付出了太多牺牲，进行了太多拼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积累了更强大的能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必然贯穿着伟大斗争，中华民族有着同一切困难斗争到底的气概，有着自力更生、光复旧物的决心，有着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气。历史将证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眼下春暖花开，万物复苏，江苏的中小学生们度过了首个春假，这份春假礼包为孩子们送上无限快乐，也为文旅市场注入了全新动能。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苏台一起去春天里上课。玉渊潭樱花历史已经有50多年，几代玉渊潭的花匠们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努力，而今樱花培育养护交到了这里的90后园艺队队长刘东俊的手中。稍后随北京台来听刘东俊和樱花的故事。素有俊中燕窝美誉的金耳，过去仅自然分布在云贵高原等高海拔地区，如今在现代农业科技的赋能下，这一高原珍品成功实现北迁，落户河北石家庄的智慧方舱种植基地。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河北台一同去关注智慧方舱育出致富菇。在天津有一项这样的非遗技艺，金派辣雕手工制作

0: 做记忆。第四代传承人在继承前人记忆的基础上，逐渐总结出五控工艺，提升传统雕刻技法，使得蜡雕产品行销15个国家和地区。节目最后，天津台记者就带您走进古老又年轻的金门传统蜡雕技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眼下春暖花开，万物复苏，今年4月1号到3号，江苏的中小学生们度过了首个春假。从学校精心准备的研学活动，到文博场馆里丰富多彩的沉浸式体验，再到各地推出的配套措施，这份春假礼包为孩子们送上无限快乐，也为文旅市场注入了全新动能。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春天里上课。
2: 从孔子风呼舞鱼的洒脱，到陶行知春天不是读书天的呼唤，江苏春假政策出台的背后，是为教育留白，也是为成长添一份自然之趣。不过春假虽好，但存在着孩子放假家长无休的现实矛盾。江苏给出了公益托管加弹性休假的解决方案，得到家长们纷纷点赞。
3: 我觉得挺好的，放假我们又不放假，然后把小孩放学校托管嘛，我们也放心一点。
4: 孩子放在家里边，像我们也没有办法监管，肯定是放到学校更为安心一些的。
2: 南京理工大学实验小学校务委员陈琳琳说，学校精心安排了3天托管生活，其中第一天举行小手牵大手校园开放日活动，活动分为3个板块，亲子体验、校园打卡以及拜访春天。孩子们和爸爸妈妈一起制作美食，在运动场玩转篮球，或者在实践员和机器人互动赏美景。
5: 应该说是风景非常美的一个时节，我们实践园里的各种花都竞相开放了，你看像孩子们种植的那些油菜都开花了，果林深处的桃花和梨花也都开放了。小朋友提前制作一个实践园的这个平面导览图，然后活动结束以后在门口摆一个油桶，投放到油桶里。
2: 3天托管，除了静心阅读、徜徉书海，运动自然也不能缺席。南京市第9初级中学校务委员王鹏说：
6: 说我们体育在上下午，我们会有各40分钟的这个时间。相比较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我们在这40分钟当中，应该是给学生更加趣味性的这个变化。比如说，我们把前面10到15分钟的这样一个热身活动，从传统的这个大课间跑操，变成了类似于贪吃蛇，因为我们学校是篮球的传统校。针对于篮球这个项目的这个主题项目，最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个这个体适能的一个训练，这样保证学生在这个春假期间他还是有一定的体育的运动量的，不是密跑啊、立定跳远、排球的垫球啊、投篮啊，这些可能都会作为我们这个体育素质大比拼的一些内容。
2: 拥抱春天，作业也换了模样。南通市实验小学副校长王春燕说，假期期间全校以项目化研究性学习为载体，引导孩子们用脚步丈量城市，
7: 鼓励孩子啊走进南通城，真正的了解我们这座城市。跟豪和拜联合开展了一个一图读千年寻迹古通城的打卡活动，就希望我们实验小学的孩子走进南通城啊，看看南通的历史人文。
2: 学校之外，江苏各地也准备了丰富的春假大餐，从城市研学到乡村体验，从博物探秘到非遗手作，堪称百花齐放。南京读城工作室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第1期共读金陵城同绘家乡美亲子主题研学活动，1000组家庭走进东南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校园，在专业导览下探寻城市建筑演变史，感知一砖一瓦中蕴藏的建筑美学。与此同时，活动开展了读城画展的征集，活动相关负责人陈潇说，
8: 我们以坐着地铁游南京为灵感，让学生们用画笔记录金陵城的春日风光，优秀作品在主题列车、区域和车站进行展陈。
2: 徐州市的未成年人社会实践基地、青少年宫、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等场所，面向双职工家庭、留守儿童家庭等群体提供公益托管服务。另一方面，联合文旅部门精心打造系列研学产品，为青少年提供更加多元的假期选择。 徐州市教育局副局长徐同波。
9: 我们与文旅部门一起深入

0: 挖掘历史名人、文化遗产等，形成汉风研学、文脉穿越、潮玩生态等主题鲜明、富有教育意义的研学路线。不管是本地家庭反向解锁新玩法，还是异地家庭奔赴鹏城之约，都能让孩子们在大汉之源的古徐州啊，玩出成长力。
1: 扬州市教育局依托市校家社协同育人实践基地，面向家庭开展润心服务，三天内累计接待学生近千人次，场面热烈。基地负责人冯长红介绍，
2: 本次活动以社会情感润心、文化实践同行为主，全程免费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开放。活动融合社会学堂和润心学堂两个模块。社会学堂板块，我们精心设计了六条特色研学线路，走进人风里历史街区，触摸古城文脉。
1: 春光明媚，春日小长假自然要走进春天里，田野乡间藏着最生动有趣的课堂。苏州零度暖村的油菜花田花开正盛，花香四溢，正是赏花好时节。相关负责人费晓东说，
3: 一方面就是我们稻田里的油菜花可以带小朋友带老人可以到这个田里面来拍拍照打打卡，300亩的一个玫瑰园，另外我们春天不同的这种体验的活动，陶艺、沙画、肌理画，针对小朋友有一些自然博物类的，像观鸟课、自然博物的一些体验课。
1: 江苏各地以行走的课堂、成长的旅程为主题，策划了一系列乡村春假研学活动。学生们可以到南京黄龙县村采茶炒茶，在淮安白马湖湿地公园观鸟，也可以到扬州盐湖村编制鱼篓，在宿迁四红聆听洪泽湖鱼鼓等。江苏省文旅厅资源开发处处长张小丽介绍，
4: 春假研学活动呢，主要分为生态科技、农事体验和非遗手作三大类别。我们也是希望同学们呢，能够走进户外，在这些活动当中呢，能够提高自己的环保意识，培养自己的科学思维，了解我们的这个农业，能够了解我们的这些非遗的匠心传承，把我们的乡村变为学习的另一番天地。
1: 为了让孩子们在旅行中收获快乐体验，江苏各地还发布了游园优惠、研学线路等，送出文旅大礼包，也为小长假文旅市场注入了全新动能。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向中小学生发放4.5万张免费门票，开展了数十场科普讲解和动物行为训练展示，让自然教育从课堂延伸到户外。徐州以春启汉运、知行徐州为主题，推出了8条精品研学线路、80多项文旅活动，既有汉文化的寻根之旅，也有大国重器的机械制造之旅，并配套相应的门票减免、研学特惠等举措。泰州精心设计了28条精品研学线路和100余项特色活动，涵盖人文非遗、情同绘传、板桥文化等主题。某旅行社副总经理杨洋介绍，春假期间，北京、西安等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最受亲子游客欢迎。同时，江苏省内旅游线路在设计上也增加了很多元素。
5: 在扬州、南京、苏州、徐州等地的线路中，融入园林植物观察、历史遗迹探秘等互动环节，并安排学生动手体验非遗手作，让春游真正成为移动的第二课堂。
1: 成长不止在课堂里，春天也不该被关在窗外。当孩子们在田野里奔跑，在博物馆里行走，他们收获的是对生活、对自然、对世界的真切感知。这个春天，孩子们可以放下书包，肆意地扑进春天里。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玉渊潭樱花历史已经有50多年，几代玉渊潭的花匠们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努力，而今樱花培育养护交到了这里的90后园艺队队长刘东俊的手中。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刘东俊和樱花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每年春天，位于北京城西的玉渊潭公园都会成为人们踏青赏花的热门去处。2026年北京清明假期中，玉渊潭在颐和园、天坛公园之后，客流量位居第3。玉渊潭因水得名， 辽金时称钓鱼台，元朝又名玉渊潭，清乾隆皇帝在此修建行宫，800多年来一直是北京著名的游览胜地。尤其是这里的3000株樱花树，盛开时节的浪漫樱花吸引北京内外游客慕名而来。玉渊潭樱花历史已经有50多年，在中国北方干燥的气候中培育喜欢湿润环境的樱花并非易事，几代玉渊潭的花匠们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努力。而今樱花培育养护交到了这里的90后园艺队队长刘东俊的手中，稍后我们就随北京台来听听刘东俊和樱花的故事。
8: 香不香？奶奶也不香。
9: 走进玉渊潭公园的樱花大草坪观赏区，成片娇艳的樱花迎风舒展，若论焦点，当属首次在北京绽放的香妃樱。正如它的名字一样，盛开的香妃樱通体雪白，宛如美丽的纱裙，微风拂过，清甜的花香便萦绕四周，不少市民游客围在花前细细品味。
10: 有一点点香味，
11: 花如其名，
10: 有一股淡淡的香味，闻着特别清新，感觉特别美。
9: 香妃樱顺利盛放的背后，离不开玉渊潭公园90后园艺人刘东俊带领团队的悉心照料。1990年出生的刘东俊从小就与花草有着不解之缘，他的爷爷和父亲都从事花卉行业，小时候的他总泡在爷爷的温室苗圃里，看着花草从发芽到开花，那份生命的美好在他心里种下了园艺的种子。填报大学志愿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绿化养护专业。
12: 小时候就在苗圃里边玩大的，顺理成章的就喜欢上这些东西了。干绿化工作，我觉得让人心里很踏实很静，蹲在那儿给一个植物上土啊换盆啊，一直蹲半天，我不觉得累，我觉得特别轻松，我觉得那是放松的那个时段，难得能在干自己爱好。
9: 毕业后，刘东俊来到玉渊潭公园，他一步步熟悉樱花的种植、促培、养护流程，凭借认真细致的态度和勇于创新的劲头，短短几年便成长为园艺队队长。
13: 每天都要走，你只有转得多嘛，你才能看见得多，看见多你才能看见景观哪有问题呀。
9: 他的脚步几乎遍布玉渊潭公园的每一个角落，株形检查、花期监测、景观维护已经成为他在樱花季期间的固定事项。随身携带的不只有手机，还有一把园艺剪刀。
13: 现在樱花节的时候，我们出了这么多樱花，可能会有一些折枝啊，花瓣已经掉了的呀，这种残枝都是第一时间就可以给它修剪，也是保证景观质量。
9: 本届樱花季，玉渊潭公园提前促培展示了100多株樱花，可以说每一株都经过了刘东俊的手，都是他心里的宝贝。
12: 明伟红也是国樱系列，最特殊的身份就是我们中国首个自主杂交命名的国樱。明伟红属于半重瓣，半重瓣可能它会到1.5层，花瓣更多一点，直观给游客的感受就是它观赏性强，它外边陆地的时间长，展示的时候呢也是考虑到有单瓣的，有半重瓣的，还有一些像阳光樱属性稍微高大一点，这样的话游客拍照啊或者是游览啊效果都比较好。
9: 当中最特殊的当属香妃樱，它打破了樱花只可观形难闻其香的局限。香妃樱的老家在山东，虽然同出北方，但土壤气候都和北京存在差异。刘东俊说，
12: 是一个新品种，原来也没引进过，如何打破它这个休眠呀，促花的这个周期是多长啊，我们都没有一些基础的数据，特意我们跟山东引种的这个负责人带了一包山东本地的这个土壤，那我们也是先对土壤进行检测，山东土壤的 pH 值跟北京还是有明显的差别的，它属于可能6点多，但是在北京来说咱们可能是7点多的土壤，然后我们也是对土壤改良，把这土壤尽量调节到跟香妃原地的这个土壤条件差不多一致的情况下再进行栽培。我们都是1个小时一季室内的温度还有湿度，确保温度比较平稳的升高，不能特别低，尤其是在花芽形成花苞的时候，温度低了它可能就会冻坏了，你再给它促开了，它开的这个花都是那种锈色的了，就没有什么观赏价值了。
9: 为了让香妃樱能如期绽放，促培温室成了刘东俊的第二个家。他和团队同事反复调试温湿度、光照时间，调整水肥方案，记录每一株樱花的生长数据。终于香妃樱长出了花苞，但香味儿却迟迟没到。
12: 刚形成花苞的时候，我每次都去闻闻有没有味儿，贴着闻，我说这不对呀，叫香妃没味儿啊，我就给山东的负责人打电话，负责人说别着急，香妃还没醒呢。
9: 刘东俊虽然心里焦急，但他深知花朵有自己的脾性， 从花芽萌动到花瓣舒展，刘东俊日日守护，就在一夜间花香浸满温室。
12: 一夜之间那个花苞就展开了，就当你进入温室那一刹那，就能觉得那个屋跟原来的味儿不一样了，就一股清香的味道。包括前几天我还闻呢，这个味道又变了，贴着花蕊去闻，有一股甜香的味道，花的这个香味也是在变化的。
9: 这已经是刘东俊第二次实现香氛赏樱的设想。早在今年春节期间，他就已经让另一种有味道的樱花火出了圈，那就是螺蛳粉樱。这也是玉渊潭公园引进的第一个带有气味的樱花品种。现在螺蛳粉樱已满是绿叶，回忆起它的味道，刘东俊直言上头。
12: 开花的时候这个味道是最浓郁的，我一进去之后，那第一感觉都给我顶出来了，那个时候才知道螺蛳粉樱开花了。
13: 在我来说它就是螺蛳粉，真的是一模一样，有点酸有点上头。
9: 螺蛳粉樱引自浙江林科院，与香妃樱簇培不同的是，因其来自南方，气候条件与北京相差更大，并且国内也没有这个品种春节簇花的成功案例，一切都要从零摸索。但刘东俊骨子里的闯劲儿，让他敢于也想要尝试这件新鲜事儿。
12: 每一个新品种来都是空白，都是白纸，经过我们精心的养护将近一年多的时间，正常第一年的花期它就没开，错过了，经过又一年的养护，第二年可能才开。
13: 北京小年也是比较冷的时候，对于它来说升温呀、加强光照啊，需要一些特殊的照顾，相当于吃了我们的小灶，也是想提前让游客感受到北京的春天。
9: 经历失败就总结经验，队友们气馁他就耐心鼓励，最终刘东俊带领团队摸索出最适宜螺蛳粉樱生长的环境条件。今年小年伊始，两株螺蛳粉樱如期在小樱驿站绽放，独特的香气吸引了大批游客打卡。现在花朵落幕，但养护工作一天都不能止步。
12: 对于植物来说，每一次开花就是每一次消耗嘛。花谢了之后，可能大家游客们就看不到了，但是回到祖辈温室，还有一群人在为这个花精心的施肥呀、修剪呀，这样经过一年一年的养护，才能第二年还能面向游客再展出。从我们来说，园艺工作者首先要爱这份行业，植物也是有生命，不能随意的当一次性产品似的被消耗掉，对植物来说也是不尊重，对自己的工作也是不尊重。
9: 为了让游客在整个春天都能邂逅樱花美景，刘东俊和同事们制定了科学的花期衔接方案，不同品种依次绽放，无缝衔接，实现春日樱花不落幕。
12: 通过我们的簇培技术，已经可以达到让樱花听令而开，三月簇培的这部分的花期能到月底，后面我们一些主力的一些像我们的染井金野樱啊、阳光樱啊、松月呀、这些都会陆续的绽放，整个大景观来说会有一个很好的衔接。通过我们簇培温室加陆地樱花两个不同的樱花开花阶段，将近延长了20天的观赏期。
9: 在同事们眼中，刘东俊总是充满干劲儿，虽然年轻但他是可靠。园艺队绿化工程师刘真说，
11: 像我们今年樱花簇培出圃当天，他是全队最早到苗圃的一个人，他从苗木的修剪装车到园区三个点位摆放，他是全程就是在一线指导，摆放完成后他是不是观赏面摆放到位了，有没有苗木的歪斜，他都是自己一一亲自把关确定的。
9: 说起自己和樱花的未来，刘东俊眼中满是憧憬。
12: 国樱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樱花，是咱们中国一代一代园艺人共同努力的结晶，还有就是它在陆地的适应性来说比一些进口的樱花适应性要强。
13: 接下来可能我们还是想把国樱系列的品种再丰富一些，扩大国樱的引种的规模，多去引进一些其他有香味的樱花，
12: 然后从一些特殊的造型樱花，我们也是有下一步的计划，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有一些更惊艳的树形的樱花向游客亮相。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素有郡中燕窝美誉的金耳，过去仅自然分布在云贵高原等高海拔地区，如今在现代农业科技的赋能下，这一高原珍品成功实现北迁，落户河北石家庄的智慧方舱种植基地。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河北台一同关注智慧方舱育出致富菇。在天津有一项这样的非遗技艺，金派蜡雕手工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在继承前人技艺的基础上，逐渐总结出五控工艺，提升传统雕刻技法， 使得辣雕产品行销15个国家和地区。节目最后，天津台记者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

0: 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素有郡中燕窝美誉的金耳，肉质软糯，营养丰富，是市场上备受青睐的珍稀食用菌。过去它仅自然分布在云贵高原等高海拔地区，产量有限，颇为珍贵。如今在现代农业科技的赋能下，这一高原珍品成功实现北迁，落户河北石家庄的智慧方舱种植基地。通过智能控温、精准水肥、环境模拟等现代化培育技术，金耳实现了规模化、标准化栽培。稀释深山里的珍稀菌种，如今成为带动村民就业增收的特色产业，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也打开了一条科技助农、产业赋农的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河北台一同关注智慧方舱育出致富菇。
2: 石家庄市鹿泉区桐野镇南仁村的田野上，一排排白色的现代化智慧方舱在晨曦中格外醒目。早上七点，38岁的张志亮裹着厚外套快步来到9号舱，拉开门，温暖湿润的空气扑面而来，舱内飘出浓浓的菌香。这些外形酷似集装箱的智慧方舱，正是金耳在石家庄的新家。
3: 北方对于金耳的种植自然气候是不具备的，但是北方市场对于金耳的一个需求量相对来说是逐渐增长。以前的话，金耳的话是从云南通过冷链或者是空运过来以后，它整体的运输成本会非常高。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市场以后呢，就想用我们这种智能化的设备模拟它原生的这种种植气候进行金耳的种植。咱们这个舱呢有一个闭环的温度智能控制系统，能让舱里的温度呢时刻保持在菌菇生长的一个适宜温度。你就像现在户外的温度的话有6-7度，但是我们舱里边的话一直是18-20度。进入这个界面会巡检一下这个舱里边的这个温度的数据曲线，就可以确认这个舱体运行的状态。
4: 那您它这个出问题的话会自动调节吗？
2: 舱内光洁明亮，十层的立体栽培架上一排排菌棒整齐排列，每一根菌棒上都开出2朵金黄色的金耳，圆润饱满，在特制 LED 生长灯的照射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宛如一朵朵金色的花。方舱内不仅模拟了高海拔地区的气候条件，还能智能控制温度和湿度，呵护菌菇健康生长。
3: 金耳的话在北方自然环境下是没办法进行生长的，如果温湿度出现问题的话，在耳芽期的话耳芽就会干瘪了，后期的话呢如果温湿度出现异常的话，会引起这种杂菌的感染，可能造成金耳的转色不良，甚至产生白斑。
2: 在方舱里摸爬滚打了8年，娇贵的金耳喜欢什么，最怕什么，张志亮全都装在心里。春分前后的华北天气变幻莫测，他到方舱里就跑得更勤了些。
3: 咱那个保养记录的话，1号舱那个滤芯今儿应该是应该检查一下，是不是需要更换了？
5: 行，走咱看看去。
3: 里边滤芯的话，你现在检查是不是跟已经脏了？
2: 菌菇基地去年10月开始投入使用，24个智慧方舱由桐野镇北杆子、耿家庄、南仁村等周围7个村联合建设，是区里方舱种植第一家。舱内的温湿度通过手机远程监控，平日里张志亮和1-2个技术员就能完成全部管理。今天到了采摘的日子，舱里又热闹了起来。
3: 现在的话，它是全部都采收掉是吧？
6: 不，是光洁好的呢。
3: 对，
6: 先去那个金黄金黄的虫。
3: 对，然后这个采收的时候呢，要一定要先采收这种转色均匀。
2: 挑选、切割、采摘、分拣、装箱，村民们动作娴熟，每个流程都轻松从容。一间25平方米的智慧方舱可容纳3500包金耳菌棒，一年9茬循环种植。真正实现了四季不休，稳产高产。
3: 大姐，咱这次来了是3500个包的话，上完这一个仓大概得多长时间？
6: 你要是3个人的话，不到一。

0: 天。
1: 这个包拿的时候，第一个咱要注意，不要碰到，因为这个耳朵已经长到耳芽了。
2: 这边还在采摘，那边已开始安装新菌棒。张志亮穿梭其中，既要指导品质区分，又要检查菌棒状态。这一查还真发现了问题。
1: 宝，刚才我在咱仓里边发现一个感染的菌儿，像这种的话呢，一定要在前期的话及时把它处理，防止这种杂菌的一个扩散。处理的话就用我们这个缠绕膜，直接把它这个感染的部位呢把它缠绕，然后这样的防止它这种杂菌对于其他耳的一个感染。
3: 好的，我们再去检查一下别的，有问题再继续处理。
2: 过去各村单打独斗，一些高科技种植要么有地没技术，要么有人没资金。现在几个村抱团发展，由专业团队统一负责培育、管护和采收加工，再对接市场集中销售，多村联建、联建共管的运营模式，既解决了技术难题，又打通了销路。
1: 天津金耳的话，发货要发多少？
4: 今天发了25斤，一级的10斤，二级的15斤。
1: 那应该没问题。
2: 张志亮算过账，菌菇基地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超过22万元，每年带动灵活用工达3000人次以上，让许多像邢艳萍一样的村民在家门口端起了致富碗。
5: 每个月工资3000多，最满意的就是离家近，中午还能早点回家，下班做做饭，带带孩子，在家门口就能挣钱，心里的踏实。
6: 像咱们这样的基地里人多吗？
5: 平常有20-30吧。咱们这边周边几个村都有，大家都是相互招呼着来的。
2: 原本生长在云贵高原的金耳，走进燕赵大地后，住进了空调房，晒上了日光浴，吸上了流动氧。它的到来也让鹿泉区从单打独斗到多村联建，从靠天吃饭到触屏种菇，珍稀菌菇就这样成为撬动农户共同富裕的金钥匙。春天的忙碌孕育着丰收的希望。看着仓内一朵朵金耳悄然绽放，张志亮开始盘算新的种植计划。
1: 春天的话，我们可能现在会累一点，但是呢，通过我们这种现代化的种植，让更多的人能吃上这种高品质的金耳，让我们种植的农户也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其实我们再累的话也是值得的。我们也希望呢，通过金耳这个平台，可以扩展到更多的一些菌菇的品类，同时呢，让更多的农户能加入这种现代的种植方式里边，获得更高的一个收益。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津有一项这样的非遗技艺，金派蜡雕手工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在继承前人技艺的基础上，逐渐总结出五控工艺，提升传统雕刻技法，使得蜡雕产品行销15个国家和地区。节目最后，天津台记者就带您走进古老又年轻的金门传统蜡雕技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蜡雕是中国一种十分古老的手工技艺，数千年间它曾辉煌过，也曾沉寂过，但却从未消失。在天津就有一项这样的非遗技艺，金派蜡雕手工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在继承前人技艺的基础上，不断探索，逐渐总结出五控工艺，提升传统雕刻技法，使得蜡雕产品行销15个国家和地区。现在的蜡雕不仅具备照明功能，更成为美化人们生活的艺术品。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古老又年轻的金门传统蜡雕技艺。
9: 这是您新做的作品？
10: 新做，因为我到美国。
11: 在金门传统蜡雕手工技艺第四代传承人邓长友的工作室里，一组由他制作、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蜡雕刚刚完成。细看后会发现，驼队中每一个人物的神情各异，每一匹骆驼的动作姿态，甚至是肌肉线条，也都清晰呈现。这一切

0: 仿佛让人穿越到了盛唐时期驼铃声声的丝绸之路上。这组作品也是邓长友即将带到国外进行展示的蜡雕作品。蜡雕技艺，一种在蜡烛上进行雕刻的艺术形式，是将蜡制品艺术化的一个过程。蜡烛在原有照明的功能上被赋予了另一种生命力。蜡雕其实是一项十分古老的技艺，可追溯到几千年前的青铜器时代。目前中国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不少采用了湿蜡法制作而成，而湿蜡法的基础正是蜡雕技艺。金门蜡雕创始于清朝末年，那时的蜡雕已与古代的蜡雕有了很大不同。工匠们同时吸收了泥塑、面塑、青铜器制作工艺等艺术精髓，采用蜂蜡、虫蜡、牛油等天然动植物材料制备成原料，在雕刻制作成照明蜡。金门传统蜡雕手工技艺第四代传承人张玉凤说，金门蜡雕技艺是从自己母亲的舅舅那里开始的，最早就是在红白两色的蜡烛上进行简单雕刻，主要用于婚礼、祭祀等场合。在那之后，蜡雕技艺又传承了两代人。张玉凤说，由于染料和材质受到限制，前人又没有突破的技术手段，因此以往的蜡雕作品无论是颜色还是形制都受到很大限制。
1: 比如说这个染料的问题，由于这个蜡是油性的东西，所以它有一个特殊性，它非常非常怕紫外线。有的时候我们在制作当中，你的染料下到这个料里头以后，它的颜色当时看是正的，是对的，但是它经过紫外线和时间变化，随之也出现变化。一个蓝色的蜡染成了出来以后，它能变成灰色的东西。
0: 张玉凤的丈夫邓长友也是金门传统蜡雕手工技艺第四代传承人。上世纪七十年代，作为天津工艺蜡烛厂技术科的骨干，邓长友一直坚持钻研蜡雕技艺。他觉得蜡雕技艺要想更好的传承，材料硬度低、耐高温性差、染料易褪色这些问题就一定要攻克。于是邓长友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反复试验，一并攻克了蜡雕的材料和染料两大难题。
2: 蜡烛这个染料和颜料，咱国内可以生产红的、黄的，其余的国内生产不了。而我们呢，通过我呢探索和努力，参照中国的好多文献和国外的那个专利期刊吧，再结合这几十年的经验吧，我们用的是画唐卡的那种颜料，矿物质颜料，通过研磨洗拭，叫它又用于水又用于蜡的这么一个材料，又改性了。
1: 因为这个蜡雕本身呢，它在国际上来一种有一种习惯，就是收藏。收藏呢，它就要受一个温度的限制，因为在常温下蜡雕是不能够变形的，就要求它提高它的硬度。我们从材料当中呢，通过植物的原料和现在化学的一些个原料相结合提炼以后，能够达到了这个蜡雕所需要的硬度。
0: 之后邓长友又吸收了玉雕、石雕等传统技法，实现了从硬雕到软雕的转换。此外，他还独创了控配比、控温度、控时长、控力度以及控色调的五控工艺，发展出内雕、纸雕和控温雕技法。这些工艺和技法的总结，也使得传承了四代的蜡雕技艺上升到一个新高度。由于邓长友和张玉凤制作的蜡雕作品主题涉猎广泛，技艺精湛，金门蜡雕这项技艺也逐渐引起重视。2016年，天津市北方文创集团找到邓长友和张玉凤，希望他们以梦娃为主题创作蜡雕作品。作品被采用后，将作为礼物赠送给国内外客人。虽然接下了任务，但他们很快发现，这个看似简单的任务实则并不容易，因为梦娃以往的形象都是平面的，而蜡雕却是立体的。那段时间，夫妻二人

0: 人的创作遇到了瓶颈。无奈之下，邓长友和张玉凤跑到幼儿园门口，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仔细观察孩子的身形和表情。经过前后五版的精细打磨，一个灵动的梦娃形象终于出现了。张玉凤说，
1: 他的身材是一个三岁以下的小孩的身材的比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比例，他的三岁小孩的手区别于我们成年人的手在什么特点上头有区别，面部呢红润的这种色彩，再加之他的眼神，然后我们先从身材上下手，小孩的比例是身子长腿短，他的比例几乎在2:1。再有呢，他的手的特点，他的手指呢要短于他的手掌，然后我们在这方面专心的去研究和雕琢，我们经过五版创作，最后我们定稿的时候又遇到了困难，就是他面部的表情呢，是他的眼神呢是笑的，然后我们就利用了现代的技术，通过电脑从美术的角度把他眼睛画出来，画完以后再通过电脑的技术再抠出来，再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版，打印出来完以后怎么附着在我们的这个作品当中，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最后我们在这个眼睛上突破了，做到了100只跟一只眼神是一致的。
2: 比如这个料都配好了啊，就这样刷刷刷，快速啊，刷刷，还看它的温度，哎，完事就裂纹就出现了。
0: 一支普通的毛刷，
2: 那个、
0: 蘸上看似平常的白色染料，快速刷在被加热的蜡雕作品上。到达一定温度后，蜡雕表面出现了一种自然开裂的神奇效果。这就是邓长友经历了成千上万次对空气、温度和材料的组合试验后研发出的蜡雕仿古开裂法。现在这种技术也成为了金门传统蜡雕手工技艺的绝活。邓长友说，在自己心里，蜡雕技艺是一门传统技艺，但也不应固步自封，还要不断创新和研发更受市场欢迎的作品。
2: 我就想做蜡雕的仿古，比如出土从地下挖掘出来那些文物，就好比我做这裂纹蜡吧，比如说我用这个同样的材料，这厂家的都是国标的，又是这厂家的和这厂家的同样的就出不来，后来换厂家一点点的研究，实际上是细纹材料和蜡体的本身的温度碰到那点了，它就出来裂纹了。实际上这个呢，说好说很难掌握，材料对了，气温不对，出不来，天太冷了它出不来，天太热了也出不来，这个、用了很长很长时间。
0: 虽然金门蜡雕的大部分产品20年来都出口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但基本都是产品而非艺术作品。邓长友和张玉凤很想知道，作为蜡雕艺术品，要想走出国门，是否会有更好的前景？于是，在今年初，夫妻二人决定到美国纽约一家经营蜡雕产品381年的老店去看一看。邓长友说，一开始店主还有所戒备，但看到邓长友赠送给他的一件蜡雕作品后，却被彻底征服了。
2: 给我们看看他们的产品，看我这东西做的多么精密啊，多么好啊！他在纽约，他我就要奢侈品
3: 哦，
2: 奢侈品半头项目150美金，还有300多美金。我给他一个唐朝的一个小侍女的一个像，看了我半天，他是你们做我，我说我做的，他说真了不得，你用什么材料？我说我就用天然的材料，蜂蜡，蜂蜡没有那么硬啊，我只有加到中国的一些古老的一些元素。和你这个什么颜色都能做吗？我说什么颜色都能做。他就说中国的那个传统文化挺好的。
0: 这件事儿后引发了邓长友和张玉凤的思考。虽然自己有着精湛的技艺，但影响力还很有限。自己现行技术在国际上到底是什么水平？跟国外同行相比有哪些方面的差距？在国际市场上是否能有份额？张玉凤说，要想得到答案，还是要走出去多探索。
1: 回来以后发现两个点，一个点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是有一个切入点的， 就比如说在这个

0: 丝绸之路，这个是被国外的文化能够认可的。比如像骆驼，还有一个唐马，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呢，它是有一个结合点的。再有一个呢，要大量的把我们的辣椒要场景化。加拿大蒙特利尔，它那个地方，它有一条街，全部都是展示的艺术类别的一些个这个作品。我们中国有很多可以赋予历史故事的一些个场景，要用辣椒的形式展现，是非常生动的。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8年12月18号，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是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召开11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2018年12月18号，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主席以“90000里风鹏正举”这一豪迈的词句，宣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这句词出自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宋·李清照。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抱路长接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90000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这首词大约创作于宋高宗建炎4年，也就是公元1130年。当时李清照在南渡的逃亡路上历经艰辛，生活陷入绝境，内心满是愁苦与迷茫。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写下了这首别具一格的词作。在这首词中，李清照为我们勾勒出一幅雄浑壮阔、奇幻瑰丽的

0: 天相接图，星河仿佛在转动，无数的船帆在风浪中舞动，词人仿佛陷入梦境，在梦中词人仿佛来到了天地的居所，听到天地关切的询问，他要归向何处，这一问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词人内心深处对人生归宿的迷茫与困惑。这一情节的设置巧妙地将现实与梦境相结合，进一步深化了词人内心的愁苦与对人生出路的探寻。于是词人向天地诉说自己的人生境遇，岁月匆匆，自己却一事无成，虽然才华横溢，然而在这国破家亡的时代，诗词又能改变什么呢？这种无力感让他感到深深的悲哀。最后词人笔锋一转，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展现出词人豪迈奔放、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他以大鹏自比，在九万里高空乘风而起，希望借助风力将自己乘坐的彭舟吹向传说中的三座仙山。这几句气势磅礴，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让我们看到了李清照柔弱外表下那颗坚韧不拔、勇敢追求的心。何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一增其奔猛，峰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一增其怒豪。正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磨难，付出了太多牺牲，进行了太多拼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积累了更强大的能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必然贯穿着伟大斗争，中华民族有着同一切困难斗争到底的气概，有着自力更生、光复旧物的决心，有着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气。历史将证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针灸同仁。针灸是中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世界医学的一大贡献。针灸呢，实际上是包含两种治疗手段，针是针刺人体的穴位，灸呢，则是用火烧灼人体的穴位。日常我们所多见的呢，就是针，但在语言的表述上，则将它表述为针灸一词。要想掌握针灸的医术，首先呢，要了解掌握穴位经络的作用和准确的位置。为此呢，有这样一件宝贝，一直被针灸学习的人们奉为经典，那就是针灸同仁。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您介绍针灸同仁的来历。今天的岐黄之光板块中呢，我们还将为您介绍中国的国医大师与针灸的故事。
1: 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2: 这里边包含着整个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包含着中华民族的很多伦理的一些观点，传承我们这些民族风俗，这样我们的生活才会多姿多彩，才会从这里边感受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底蕴。
3: 中国国家博物馆在这

0: 座中国历史文物的殿堂里陈列着一尊铜人，连底座通高2.13米，上半身赤裸，下半身只穿了一条短裤。最重要的是，这尊针灸铜人的身上总共有666个穴位点，除去107个对称的穴位，总共有559个穴位名。身为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它的身份却非常蹊跷。1926年，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国立历史博物馆正式开放，这尊针灸铜人就已经在展厅里了。只知道它是清宫太医院的旧物，有人说它是明朝正统年间所造，也有人说它是清朝光绪年间，始终是个未解之谜。它到底从哪儿来的呢？我们在北京的另一座博物馆里找到了线索。在北京石刻艺术馆里陈列这块残破的石碑，这是60年代为了修建地铁2号线拆除城墙的时候从城砖中间发现的。就在这石碑的身上，我们发现了一些清晰的字句：暂逐二穴，在眉头线中，小长竖二穴，17椎下2磅。很显然，这些都是针灸穴位的名字和位置。这石碑究竟什么来历呢？其实它大有来头。话说公元1026年，也就是北宋的天圣四年，翰林医官王维一撰写了一本《铜人数穴针灸图经》，刻在了多块石头上，藏在开封大相国寺的人迹殿里。后来被元朝统治者抢到了元大都，也就是咱们北京的太医院里。为什么这套针灸图经如此重要呢？
1: 针灸的历史啊，非常的悠久，可以说我们人类历史最早的，那么就用石头治病，我们叫做砭石，那个时候就是针灸之母了。石头干什么呢？身上长了疖子，长了疮，疼痛用它划开。
0: 针灸的鼻祖砭石起源于石器时代，后来砭石慢慢演化成了金属针。如今的针灸治疗用银针刺入穴位治疗不同的病症。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人体常用的穴位共有362个，那这些穴位从何而来呢？
1: 眼上出了问题了，说话也有点不利索了，现在经过我们针灸治疗明显好转。现在看我们这个穴位叫印堂啊，印堂这个穴位呢，那么原来我们说是经外奇穴，现在归入哪一个经了？
2: 督脉。
1: 归入督脉了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
0: 其实在王维一这本《铜人数穴针灸图经》问世之前，《黄帝内经》等等医书中都记录过针灸穴位。不过在千年之前的针灸界，说好听了是百家争鸣，难听点儿那就叫扎哪儿算哪儿。
1: 扁鹊扎针才3-5个啊，但是有些的大夫就不一样了，各个地方的流派不一样啊，老师教的也不一样。尾部我们有个长强穴，我们又叫做尾闾啊，又叫做尾骨啊，尾端，就是名字很多不统一，而且呢距离取法也不一样。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足三里应该在外膝眼下3寸，但是过去有的书上就有2寸啊，或者说是其他的距离不完全一样。
0: 穴位名称、穴位位置全国上下并不统一，大夫扎针难免含糊。于是北宋天圣年间，在政府的主导下，王维一编纂了这本《铜人数穴针灸图经》，
1: 对于修正过去错误是非常大的贡献啊！因为王维一呢进行了考据，把些个错误的都改正过来，把些重复的那么得给他指出来，所以呢就是一个国家级的规范标准。
0: 不过您注意到没有，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里藏着的这块只有文字，套用在人体的身上能绝对准确吗？宋仁宗认为传心岂如讳目，助词不如按行， 于是责令翰林医官王维一铸造了和正常人一样大小的针灸铜人。您注意啊，在生产力已经很发达的宋代，王维一仅仅铸造了两尊。然而铸造铜人到底有多复杂呢？铜人重现，如何实现分毫不差？睛明目内自角稍上方凹陷处，主治目赤肿痛、目眩、近视等目疾。曲池肘横纹外侧端，曲肘当尺泽与肱骨外上髁连线中点，有清热解表之用。大椎后背正中线上，第七颈椎棘突下凹陷中，清热解表，解疟止痫。咱们眼前的这尊针灸铜人是现代人铸造的，传承了古代铜人的造型，不仅每一个穴位都有着准确的位置，和国家博物馆馆藏的铜人位置一样，连个头、身材，甚至是身体的曲线都一模一样。到底什么方法才能做得一模一样呢？显然，传统工艺无法实现分毫不差，现代人用上了高科技，用 3D 扫描国博珍藏的那尊针灸铜人，用三维打印技术打印出一个蜡模，保证针灸铜人细节之处都一模一样。不过要铸造铜人，还要遵照古代青铜的施蜡法铸造，先制作蜡模，蜡模要精雕细琢。相关的专家学者将铜人身上的穴位名称和位置与古代的图经书籍一一对比确认，蜡模再翻成石膏模，浇筑滚烫的铜水。那这铜和古代是不是一样呢？古铜人的配方容易氧化，所谓的青铜就是铜上的绿锈，而如今铜人的配方始终保持均匀的古铜色，不会氧化出锈迹斑斑了。不过这针灸铜人并非文物的复制品，也把当代人对传统美学的理念注入其中，面部的线条仿佛佛像的慈祥肃穆，还带着一分笑意。然而这针灸铜人就是一件记录针灸穴位的艺术品吗？宋代针灸铜人内藏玄妙机关。2017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管市针针灸交流中心发布了按照国博铜人铸造的原版大小和迷你版的艺术品，让它从博物馆走到了寻常百姓之间。在众多著名中医专家的眼中，这针灸铜人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为什么呢？
2: 经络的体系在我们这个铜人当中是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所以我觉得它可以说是代表了我们中国的中医的传统医学的一个重要的核心思想，这样一个载体，同时呢，也可以成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
0: 从明朝到清朝乃至今天，官方和民间都铸造了不少的针灸铜人，而所有的源头正是北宋王维一铸造的这尊。尽管青铜的冶炼铸造技术早在商朝就已经出神入化，但要精确地铸造一个身上有666个穴位的针灸铜人绝非易事，更何况王维一的针灸铜人还有个神秘的功能。
3: 铜铸的针灸的一个教具啊，当时这个教具呢应该说还是比较先进的啊，它是由铜来自铸造，那里面是空的啊，可以注上水啊，那么针灸的经络和穴位都在这个铜人中啊有所体现啊。
0: 公元1027年，北宋天圣七年，王维一先后铸造了两尊铜人，历史上被称为天圣铜人，一尊放在了大相国寺里，一尊则陈列在了翰林医官院里，专门用于学生考试。
4: 非常高级的，胸背都能打开，里边还有丈夫的模型，而且呢，它的穴位里边是吧，能装上水，然后给它用这个蜡缝起来，不仅能教学，而且能考试。
0: 王维一铸造的铜人是有夹层的。相传 里面灌进水银或者是水，表面糊上黄蜡。考试的时候，如果学生

0: 准了穴位，就会有水冒出来。可惜的是，这尊天圣铜人历经战乱，被带到北京已经字迹模糊。明朝正统年间，按照天圣铜人又重新铸造了一尊，被称为正统铜人。有人认为国家博物馆的这尊就是正统铜人，也有人认为正统铜人在清朝末年被掠走，留下的是光绪年间复制的版本。铜人的身世细节埋没在了历史的洪流中，但可以确定的是，官方铸造的铜人都是严格的按照王维一的这尊天圣铜人铸造的。为什么要拿天圣铜人当模本呢？
1: 陈旧铜人啊，在宋代做过陈旧铜人，但是现在呢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呢又做的是一个陈旧铜人，我感觉他做得很好，很国际化，在推广中医针灸疗法。
0: 在针灸铜人的身上有600多个穴位点，都清晰地标注出了穴位名称，位置都是按照真人严格规范的。毕竟这治病救人不能有分毫的差池。当年针灸铜人的出现，正是为了传播和推广标准化的针灸穴位，让中医大夫有规可循。话说到这儿，如今针灸模型材质众多，为什么还会有很多的医生将针灸铜人放在了案头呢？国博针灸铜人古代原型究竟是谁？宋朝针灸考试如何一针决定生死？复原国宝，什么高科技能够分毫不差？代言中医，300处穴位内含哪些奥义？千年一望，针灸铜人。
2: 除了国家博物馆的针灸铜人之外，在上海的中医药博物馆也有一尊针灸铜人。清乾隆年间，清政府敕命太医院院判吴谦等编纂了一部大型综合性的医学丛书《医宗金鉴》，刊行于乾隆7年，也就是公元1742年。书成之后，乾隆皇帝呢就命令工匠铸造一批针灸铜人，以嘉奖所有参加编纂这部书的人员。这批铜人流传至今，仅存一座。这座铜人呢，现在就藏在上海中医药博物馆针灸推拿专题馆里。除此之外，在湖北武汉的湖北省博物馆也有一座针灸铜人。这座铜人的铸造年代呢，大约是明代的中晚期，它相当的珍贵，只在上海世博会和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在首都博物馆参加过展出。它的特别之处呢，在于铜人的姿势，半跪的姿势。这个姿势呢，更有利于学习循行于下肢的经络与腧穴。这尊铜人啊，他的左手是上举的，上举的手掌姿势呢是中指同身分寸法，也就是说，如果啊您找不准中医的一寸一分，那么看一看这个铜人的中指就能够明白了。在日本的东京国立博物馆也有一尊针灸铜人。历经半个世纪的研究，最终推测呢，日本东京的这座针灸铜人很可能是按照明代景泰年间铜人腧穴针灸途经石刻而铸造的。那么针灸铜人是如何实现为中医代言的呢？
0: 针灸铜人如何为中医代言？针灸铜人身上的穴位有600多处，有的穴位是左右对称，因此也有300-400多个名称。那这针灸穴位的名称您看得懂吗？
3: 穴位的命名不是简单的一个命名，比如说我们讲这个风池，那么它含的什么意思呢？风，我们中医讲受风了，中风了，那么这个风病因学的概念，池汇聚了，祛风的疾病都肯定要扎这个穴位，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它的文化内涵在里头。
0: 300多处针灸穴位命名不仅有自己的一套规则，更蕴含了中国文化的精妙所在。
3: 穴位有的叫溪，有的叫泽，有的叫海。经络是个河流一样畅通， 有的地方是小溪，有的地方是涝泽，有的地方是大海，所以穴位的每一个都有它的文化的内涵。
0: 而有的穴位则巧妙地言明了穴位的功能和治疗效果。
4: 我这个鼻唇这个地方这个沟啊，我们鼻唇沟周围这个地方，我们也有很多叫迎香，很有艺术啊，也有很有功能。鼻子是闻味儿的嘛，所以有时候我们些人得了鼻炎闻不见味儿，我们给他一扎，他就告诉我，哎，扎完了以后我鼻子通气儿了，闻见了啊，我们这香臭了。听功啊，我们耳闻听会都跟听的功能有关系，所以无管是跟功能跟形态啊，和我们的这个部位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一个高明的针灸师，他会根据部位啊，根据我们的骨头，最重要的就是根据我们这个解剖学部位来找穴位。
0: 针灸同仁承载着国学文化的精髓，也向全世界传播着中国文化的内涵。如今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针灸，与中药方子的因人而异不同，针灸的标准化与立竿见影更受到西方人的认可。其实针灸早早就走出了国门。
4: 最早啊，我们说到针灸这个，那时候到哪儿去了？到东南亚，到日本东瀛，哎，60世纪啊，到16世纪呢就到欧洲了啊，欧洲有些国家已经都有了。实际上我们现在全世界哪里都有我们的针灸。
0: 而与国宝文物一脉相承的针灸铜人，或与真人一般大小，或如艺术品陈列在案头。它不仅仅是具有教学标本意义的穴位经络模型，更是通行于世界的中医文化符号。
5: 真正的一个现实意义，我想是通过它能够传达国家对中医的这种认可，啊，能够传播中医的进入家庭，
6: 针灸的世界传播，针灸的标准化啊，越来越受到重视。在8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就组织制定了一批针灸的标准，比如针灸的穴位、针灸的取穴、针灸的这个穴位的名称，它是中医的一种文化啊，代表了中医一种符号啊，也代表了中医的一种信仰。
0: 从1027年第一尊针灸铜人面世，历经990年，针灸铜人正式为中医在全世界代言，向全世界传递着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2: 好了，听众朋友，在上半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了解了针灸铜人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7: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

0: 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2: 白果有着哪些神奇的养生疗效？我们又该如何用它来进行日常的食疗保健呢？敬请关注千年传奇是白果。中医食疗是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养生智慧。周朝时，宫廷内部就设有食医来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修、百降、八珍之奇。可见中国古人很早就掌握了食疗养生、药食同源这一重要思想。从《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到《本草纲目》，浩如烟海的中医巨著向我们揭示了人们日常食材中所蕴含的养生价值。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白果身上所蕴含的食疗养生功效。白果是银杏的种子，千百年来人们用它来煲汤、煮粥、清炒，在满足味蕾享受的同时，还能很好地改善肺、心脑血管等部位的不适。那么从古至今，围绕白果都发生过哪些食疗与医案故事？我们到底该如何恰当地运用这一食材来满足日常的养生需求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千年传奇是白果。生活中有一部分人常常会受到哮喘的困扰，这个疾病发病的原因十分复杂，如果治疗不及时，还有可能危及患者生命。而中医食疗可以帮助患者调整日常饮食，来改善呼吸系统的健康状况，减轻患者的病痛，其中白果就能发挥很重要的作用。那么中医是如何认识哮喘这一疾病的？在治疗哮喘的时候，我们又该怎样使用白果来起到润肺平喘、食疗养生的作用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为您精彩讲述千年传奇是白果。
3: 说到哮喘，这是中医的病名，怎么区分呢？其实从病因病机来说，有冷哮跟热喘之分。什么叫冷哮呢？就是这个人体质偏阳虚，手脚经常冰凉，没有火力，面色比较苍白，最主要他发作的时候咳嗽的痰是清晰的偏白的，这叫冷哮。热喘是什么？小孩平时体质就比较强，也就是比较壮实，患了病多热症实症，不怕冷。他主要的表现是什么？咳嗽那个痰是黄颜色的，这就是冷哮跟热喘的区别。那从症状来说呢，哮喘中医又分了哮跟喘，共同的症状有呼吸急促、呼吸困难。而这喘指的是气息而言。什么叫气息而言呢？张口抬肩，呼吸困难，这种是喘的一种表现。哮指的是声音而言，喉中痰鸣，就是拉着风箱似的滋滋老叫唤，这是在中医来说属于哮。喘可以独立存在，哮不同，不独立存在。有哮必兼喘，有喘未必兼哮。这就是从中医的症状来分，又分哮跟喘。那中医认为这些呼吸道疾病，尤其是哮喘，

比较多的，是什么原因呢？中医认为，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助痰之器。这个痰从现代医学可能说呼吸道的分泌物产生的，中医不这么认为。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助痰之器。脾是管运化的后天之本，它有两个功效，第一个食物的消化，第二个是什么？水液的代谢。所以脾虚的人往往会出现水湿代谢的异常，食物的消化也会出问题。水液代谢异常就会出现什么？水湿内停，停留时间过长，时间过长就产生湿，湿聚久就生痰，而痰产生以后从哪儿出来呢？咳嗽出来。所以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助痰之器。所以中医治疗痰最主要要断其痰源，从脾治，当然肺也要一块治，它有肺热，那一定要清肺热，健脾去痰同时用。这就是中医认为治痰要健脾清肺才能治疗根本的问题。而现在很多小孩一看现代医学都说你这小孩是变性哮喘，而变性哮喘实际上是以咳嗽反复发作的一种症状的哮喘。按中医说，这个病就是典型的哮喘的前期症状，如果你不治疗及时，就会发展成真正的中医的哮喘。说到白果，甭管是孙一奎的医案，还是我在儿科治疗的医案，都是治疗什么？咳嗽喘。难道白果只有这一个功效吗？《本草纲目》中说了，不光是这一个功效，还有什么功效？收涩止带。从以上看来，其实白果的临床应用还是非常广泛的。那我们介绍一个，说我们的咳嗽喘、慢性哮喘，平常我们吃点什么呢？经常有一些患者到我那儿看病，或者小孩的家长说了，王大夫，我们这个平常要注意什么？比如说咳喘的病人尽量少吃凉的，中医讲形寒饮冷则伤肺。那家长又问了，说吃什么比较好啊？我介绍一个止咳平喘的小偏方，排骨炖白果。排骨买上一斤两斤都行，你看你要做几个人吃的，加上白果10克，白果要去壳及红衣，用文火来炖它1-2个小时，搁一些我们喜欢的调料，排骨炖白果就是一个辅助的一个食疗的小方子。治疗什么呀？哮喘的病人，因为哮喘的病人往往患病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20-30年都有，那平常我们吃饭可以选择这种小偏方，很安全，可以起到辅助治疗的作用。其实白果它是银杏树上结出的果实，银杏树是10000年前很多植物灭绝以后能够保留下来到今天的一个活化石式的植物。现在在我们国家很多地区都有白果，最长的树龄1000多年了，所以我们的题目叫千年传奇是白果。中医在临床上用白果这么多，中医怎么看白果呢？那我们要从源头来看，也就是白果的性味归经到底是什么呢？在中国药典上是这样说到白果，白果是甘苦涩平，有毒归肺跟肾经，它有什么功效呢？练肺定喘，止带缩尿，它有这个功效，多用于痰热喘咳之症。中药里边确实有很多有毒性的药物，老百姓就特别害怕，但是有些疑难病怪症或重症，我们确实有以毒攻毒的思想和理论的基础。《黄帝内经》有一段话，大毒之病
实去其六，常毒之病实去其七，小毒之病实去其八，无毒之病实去其九，骨肉果菜食养禁止，无使过止，伤其正也。这句话怎么理解？大毒之病就是毒性比较强的治病，当病好了60%的时候就要停药了。为什么停了？把这个毒性药去掉，用其他药来治疗了。如果你这时候还用这个大毒治病，就可能治疗作用小于它的副作用，就会中毒了。而肠毒一般毒性的药物治病十去其七，也就是70%好了，这时候你可以停用这个毒药了，选择其他的治疗方法。小毒治病就是有小毒问题不大，经过加工炮制可能毒性作用都没了，十去其八，到了80%好了，把这有小毒的这个药给它去掉。无毒治病十去其九，什么意思？没有毒的很安全的药物治到90%可以停药了。那停药用什么方法去把那剩下10%给治疗呢？骨肉果菜食养禁止，就用其他的饮食调整的方法来把疾病给治好。因为老百姓知道有一句话，是药三分毒啊，多吃点食物他觉着放心，所以这时候剩点小尾巴或者治愈了马上停药。用什么？用食疗的方法来调整自己的身体。而这食养禁止，无使过止，什么意思啊？不能太过了。有的人大病以后马上鸡鸭鱼肉全上来了，就觉得他大病以后咱生活条件好了，多吃点好吃的不补得快吗？欲速则不达。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中医的调理是要有一过程的，急的就会产生新的疾病，又上火了你还得治。所以在久病重病大手术之后，饮食调养是一种慢慢来的过程，急不得。如果急了会怎么样？会伤正的。药用不好会伤正，食疗不好也会伤正。什么是正？就是抵抗力、免疫功能，中医讲的正气。正气充足了，我们的身体状况就好。所以说从食疗养生，中医治病都是一个道理。中医还讲了，在治疗疾病过程中我们就要考虑不同的药，根据性味来选择不同的疾病的治疗。任何食物都有它的属性，食物跟药物一样都有四气五味。什么是四气？寒热温凉。咱们一年四季也经常要说到春温夏热秋凉冬寒，程度不同。凉是寒之渐，寒是凉之极，温是热之渐，热是温之极，程度不同。五味酸苦甘辛咸，这就是四气五味。中医在开方用药食疗养生上一定要遵守四气五味。那回到白果，历代医家应用白果都非常广泛，所以很多人在平常也愿意用白果来食疗养生。但是历代医家其实应用白果当中有稍微的差别，比如说清代的张璐在《本草逢源》中就记录了白果有降痰、消毒、杀虫之功效，这个就是他对白果的理解。当然还有其他的医书上对白果的论述。而我们现代人对于白果的认知也是越来越充分，越来越觉着它是一味很安全、效果很好的一味中药，也是一款食物。比如现代人有的用白果跟枸杞子一块炖汤来喝，是治疗什么呢？降压的小偏方，那一定是对

0: 对于什么肝肾阴虚的高血压效果比较好。所以中医虽然是小偏方，虽然是辅助治疗，一定要强调辨证论治。所以有的人可能不是这个肝肾阴虚的高血压，你用了效果就不好。所以每个人要选择自己是不是适合用，还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可能才不至于用错，才能有利于疾病的辅助治疗，或者是保健的一些效果。现代医学和现代科学对白果的认知也越来越充分了，因为现代的科学发展对于中药这些药食同源的，既是食物也是中药，加强了科学的研究，发现白果仁含有淀粉、粗蛋白、粗脂肪，还有蔗糖，当然还有银杏酸，还有银杏醇，以及钙、钾等微量元素。民以食为天，我们注定要跟食物相伴一生，所以吃着怎么叫健康，吃着是怎么科学，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你所吃的食物，了解它的属性，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辩证的施膳，强调了整体观念，这样才有利于我们预防疾病、治疗疾病、健康长寿。
1: 好，听众朋友，关于白果的养生功效呢，王国伟医生就为您介绍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1: 听众朋友，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曾经为您介绍过胸痛治疗的时机，但是很多朋友呢表示，在胸痛发作的时候，对于症状鉴别呢会有一定的困难。另外呢，在胸痛治疗方面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认识误区。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为您请到了心脏中心的缪国斌主任医师，请他和我们说一说胸痛发作有哪些误区需要厘清。
3: 可能我想还是有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不够重视，
4: 对，
3: 我想这是和他对这个比如说老年人胸痛啊，乃至一些比如说心血管疾病的这种认识上的这种不足或者说不够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啊。在这些认识上是不是还存在着一些误区，比如说对这种疾病的危害性的认识，是不是毕竟有个别的老年人还是不太在乎，这说胸疼一下这有什么呀，可能没什么事儿啊。
4: 对，
3: 认识性还是不太够。
4: 对，就至于对胸痛这个认识性上讲，那刚才我们节目上已经反复的强调了，说这个我们一定老年人，绝大部分老年人这种胸痛假如说伴随有这个症状，而且持续时间相对比较长，不容易缓解的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我们叫器质性疾病，就精神原因疾病相对是比较少的。那么你如果说不重视，没有可能就会危及生命啊。我们已经有研究显示，胸痛的病人如果反复胸痛的病人在一个月内猝死的发生率8%-10%，
3: 非常高的，
4: 就非常高，
3: 对，
4: 非常高的数据。
3: 嗯，
4: 那么这种胸痛它发生以后，如果你不重视，也许在某一时刻，咱们以前很多那个老百姓说，说这种安详就死掉了，就你在不知不觉中，也许在睡觉中，就人就没了。那么这种状况下实际上是很不好的啊。我一定要去重视，就是说我们这种胸痛的时候，假设说一个危险因素，假如这种胸痛跟我们的运动耐力相关，就是比如说我原来走一个小时我都不出现胸痛，这时候我走500米或者走200米我就出现胸闷憋气的时候，那么就高度提示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胸痛的时候伴随有明显的呼吸困难啊，伴随还有卡血情况下，那么你就更加要重视这种胸痛的情况。所以一定要去重视我们这种胸痛，因为老年的胸痛往往伴随有严重危及生命的疾病，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内尽快到医院去就诊。
3: 对，像您接触的这些大多数的这些老年患者来说啊，他们

0: 在这个比如说胸痛的一些症状上，或者说鉴别诊断上，包括这个治疗、预防这些方面，有哪些比较集中的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咱们节目还
1: 对，
0: 剩最后一点时间，
1: 好，
0: 给大家澄清一下。
1: 误区之一就认为这胸痛是小病，
0: 小
1: 不
0: 病，
1: 需要看。
0: 对，这个
1: 对，
0: 错
1: 咱
0: 的，
1: 们已经做错了。第二种呢，就是认为这胸痛是大病，过度紧张
0: 也错，
1: 也错了。所以呢，这第三种呢，就是认为我这个胸痛吧，也不用管它，就是我也不想吃药，
0: 你可以自愈，
1: 可以治愈，
0: 这是
1: 这
0: 绝
1: 也
0: 对不
1: 是
0: 可取
1: 就
0: 的。
1: 错误了
0: 对。
1: 啊。还有就是我们胸痛呢，实际上在前面是可防的。可防的就是说，你如果说把你的这个生活方式做好了，你就不得这种胸痛的疾病，那是最好的啊。最主要就这几个误区上要重视
0: 好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关这个老年人胸痛的防治呢，就暂时和妙大夫和大家聊到这儿。那么希望给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带来一些帮助哈。您有些什么想法，也欢迎随时和我们沟通。好，感谢各位收听，各位朋友，再会。
1: 啊，再见。
2: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8年12月18号，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是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召开11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2018年12月18号，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主席以“九万里风鹏正举”这一豪迈的词句，宣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这句词出自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宋·李清照。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抱路长接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这首词大约创作于宋高宗建炎4年，也就是公元1130年。当时李清照在南渡的逃亡路上历经艰辛，生活陷入绝境，内心满是愁苦与迷茫。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写下了这首别具一格的词作。在这首词中，李清照为我们勾勒出一幅雄浑壮阔、奇幻瑰丽的海天相接图。星河仿佛在转动，无数的船帆在风浪中舞动，词人仿佛陷入梦境。在梦中，词人仿佛来到了天地的居所，听到天地关切的询问他要归向何处。这一问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词人内心深处对人生归宿的迷茫与困惑。这一情节的设置巧妙地将现实与梦境相结合，进一步深化了词人内心的愁苦与对人生出路的探寻。于是词人向天地诉说自己的人生境遇：岁月匆匆，自己却一事无成。虽然才华横溢，然而在这国破家亡的时代，诗词又能改变什么呢？这种无力感让他感到深深的悲哀。最后词人笔锋一转：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去三山去，展现出词人豪迈奔放、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他以大鹏自比，在九万里高空乘风而起，希望借助风力将自己乘坐的蓬舟吹向传说中的三座仙山。这几句气势磅礴，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让我们看到了李清照柔弱外表下那颗坚韧不拔、勇敢追求的心。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一增其奔猛；峰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一增其怒豪。正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磨难，付出了太多牺牲，进行了太多拼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积累了更强大的能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必然贯穿着伟大斗争，中华民族有着同一切困难斗争到底的气概，有着自力更生、光复旧物的决心，有着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气。历史将证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6: 滋养方尊。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7: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关注家庭教育的朋友，可能很多人都读过傅雷家书，或者听说过傅雷家书，都知道大翻译家傅雷，他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包括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等名家的著作，同时他还培养了一位世界级的钢琴家儿子傅聪。傅聪在1953年第四届世界与友谊联欢节中就获得钢琴比赛的第三名，在两年后的1955年又获得了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的第三名，以及马祖卡最佳演奏奖。这是东方人首次在肖邦比赛中取得的突出成绩。此后，傅聪逐步成长成为一位世界级的钢琴大师。由于傅雷家书，傅雷的家庭教育一直被很多人所关注和研究。傅雷一共有两个儿子，二儿子傅敏是一位优秀的教师。那么从傅雷对两个儿子的教育上，我们可以得到家庭教育的什么样的启发呢？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发现母亲中相关的篇章。我们来看一看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对于傅雷和傅聪这个教育个案是如何思考的。好，以下我们就来聆听发现母亲第五章的第五节，教育应该同孩子一起成长。
8: 教育应该同孩子一道成长，母亲要对孩子进行早期教育，并且还要善于利用学校教育的资源。不过这还不够，孩子是活的，教育也应该是活的，他应该同孩子一道成长。教育的主动权不应该拱手让给别人，而应该掌握在母亲的手里。相信读过傅雷家书的人，不少都会有过与我一样的疑问，那就是为什么傅聪能成为一位卓有成就的钢琴家，而作为其弟弟的傅敏却只成了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呢？之所以产生这种念头，绝不是出于对教师职业的偏见，而是将它作为一个家教现象来看待。因为在人们想象中，对傅雷这样一位优秀的父亲来说，教育幼子不应该比长子更有经验吗？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最终导致了这种反差呢？傅敏比傅聪小3岁，受父亲母亲和哥哥的影响，傅敏从小也酷爱音乐，并曾立志成为一个小提琴家。他的小提琴启蒙老师与他哥哥的钢琴启蒙老师同为雷元。雷元虽是数学教授，但他早年曾读过音乐学院，而且小提琴比钢琴更加擅长。照说傅敏比傅聪还要幸运，雷元教授之后，傅敏又师从中央乐团小提琴家韦贤章和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小提琴家陈佑新。按说傅敏成为一个小提琴家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那么为什么最后傅敏没有成为音乐家呢？原来在1953年暑假，傅敏为了报考音乐学院曾与父亲大吵了一次。傅雷坚决不同意傅敏学音乐，他的理由有3：第一，家里只能供一个孩子学音乐，你也要学音乐，我没有这能力；第二，你不是搞音乐的料子；第三，学音乐要从小开始，你上初中才学琴太晚了，学个半吊子何必呢。最后傅雷还补充了一句， 你呀是块教书的料。傅雷不同意傅敏学音乐，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原因，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你不是搞音乐的料子。顺此思路，傅雷又是怎样知道傅聪是搞音乐的料子呢？仔细追寻下去，我们才发现其实傅雷开始并不曾想让傅聪学音乐，而是想让他学习绘画。因为傅雷精通美术理论，他青年时在法国学习的专科就是艺术理论。他的朋友中，黄宾虹、刘海粟都是一代艺术大师，让孩子习画比习琴更有条件。遗憾的是，傅聪无异于画，虽然在父亲的逼迫下硬着头皮学习，但却十二分的不情愿。傅雷尽管精通美术理论，但自己却不会画画，面对傅聪的反感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与此相反，傅聪却极喜欢音乐。傅雷在傅聪的成长一文中曾这样写道：傅聪三岁至四岁之间，站在小凳上，头刚好升到和我的书桌一样高的时候，就爱听古典音乐，只要收音机或唱机上放送西洋乐曲，不论是声乐是器乐，也不论是哪一乐派的作品，他都安安静静地听着，时间久了也不会吵闹或是打瞌睡。我看了心里想，不管他将来学哪一科，能有一个艺术园地耕种，他一辈子都受用不尽。我是存了这种心。为什么傅雷想让傅聪学画，但傅聪却无异于画而钟情于音乐呢？目前关于傅雷傅聪的所有传记，在记述傅聪的音乐起点时，无不引用傅雷的上述这段话。至于傅聪为何在三四岁时就爱听古典音乐，却没有一人追及，仿佛傅聪天生就是块搞音乐的料子，这不能不说是傅聪传记中的一大缺憾。我猜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傅聪的音乐种子实际上在此之前早已播下，三四岁时已经发芽长叶到可以让傅雷注意到了的程度。不仅如此，在傅聪心里种下音乐这颗灵苗的，也许还不是像一些传记作者所说的那样是其父亲傅雷，恰恰相反，是人们普遍忽视了的傅聪的母亲朱梅馥。为什么会作此猜测呢？因为傅雷的音乐爱好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以贯之的。例如，傅雷的中学好友雷元在回忆他们的中学时代时，只说傅雷喜欢美术，我喜欢音乐。至少在中学时，傅雷还谈不上喜欢音乐，否则雷元一定会对他这方面加以肯定的。再如，傅雷的另一好友周旭良在建国后曾硬拉他去看过一场京戏，回来的时候傅雷说他对京戏实在没有多大的兴趣。要知道，他们那辈中国人的音乐启蒙不在别处，正在于中国的传统戏曲，这可以从许多音乐家如聂耳、贺鲁丁等的成长上看出来。还有从后来傅雷好友们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除了对他在傅聪学琴方面有共同的回忆外，对他的音乐爱好回忆甚少。但是与傅雷成鲜明对比的是朱梅馥。朱梅馥初中读的是毕文女校，高中读的是夜魔士女校，这两所女校都是教会学校，而众所周知，教会学校对音乐是极为重视的。事实上，朱梅馥不仅整个中学时代都是在西洋音乐的伴奏下度过的，而且他还学会了钢琴。仅此一点，起码在中学时代，傅雷是远远不及朱梅馥对音乐的爱好的。即使是从现在能看到的几篇不多的友人回忆中，爱好音乐也成为朱梅馥留给人们的一个极鲜明的印象，就是傅雷家书中也能时常找到印证。因此我以为最先在傅聪心灵中播下音乐种子的，极可能不是如某些传记作者所说的是父亲傅雷，而是母亲朱梅馥。傅雷夫妇闲暇时爱听音乐的习惯，也极可能是由朱梅馥帮助傅雷养成的。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么母亲的重要性又添了一个好例子。至于傅聪为什么无异于画而钟情于音乐，其实也并不难理解， 这是因为对于幼时的傅聪来说，其音乐环境远胜于美术环境的结果。傅雷尽管是个美术理论家，但他却从来不会画画。尽管家里有许许多多美术作品和书籍，但这些都不能自动地变成傅聪的乐趣。也就是说，还缺少一个将这些翻译成乐趣的过程。如果傅雷是个画家，情况可能就大不一样了。与美术相反，尽管傅雷夫妇不是音乐家，但对音乐的爱好通过听唱片、听收音机等活动吸引了傅聪的注意力。长期不懈的音乐欣赏无意中给孩子营造了一个最好的音乐环境。我在这里之所以要对傅聪的音乐兴趣加以说明，其目的就在于破除人们长期形成的所谓天赋等观念。不过话又说回来，播下种子与护理成才还是两回事。发现孩子的兴趣而存了让他学琴这种心思仅仅是第一步。事实上，从三四岁发现傅聪对音乐的爱好，到七岁半让他正式学琴，傅雷的这种心就存了好几年。那么是什么促使傅雷迈开让傅聪学琴这第二步的呢？傅雷的老友周旭良是这样回忆的，他和林俊卿等谈到音乐时，谈及儿童中绝对音感之难得，也就是在钢琴上随便挑一支键子让对方听，对方便能说出是哪一个键子，以及不靠音与音的比较就能知道是哪个音。碰巧傅聪在侧，时不过五岁左右，就以他试验。使在座人吃惊的是，傅聪竟然具有这种绝对音感，而且屡试不爽。于是林俊卿等懂音乐的朋友都怂恿傅雷培养他为钢琴家。傅聪的钢琴启蒙老师雷元是这样回忆的，傅雷让我教傅聪学英语，后来发现傅聪喜欢音乐，耳朵非常好。有一次我在钢琴上随便按一个键，傅聪没看我按什么键，却能说出是什么音，这叫绝对音高。一般人经过多年训练才能分辨绝对音高，傅聪那么小就能分辨，说明他有音乐天资。
7: 对孩子来说，在未成年时期要选择自己人生未来的发展方向是肯定需要父母帮助的，因为孩子涉世未深，对社会对自己都不可能有透彻的了解和预估，因此此时父母的帮助就显得尤为重要。有些孩子还没培养起对音乐的爱好，却被父母硬逼着大量的练习乐器，有些孩子酷爱音乐却未必得到父母的理解。更重要的是，父母除了考虑孩子的兴趣之外，更多的会考虑孩子未来的谋生手段，总觉得吃艺术这碗饭不容易，很难下决心真正让孩子走艺术之路。所以傅聪的父亲傅雷也是如此。那么当从事音乐的朋友都认为孩子的天赋非常难得，而儿子也表现出对钢琴非同寻常的喜爱之后，距离一个真正的钢琴家还有多远的路要走呢？傅雷和傅聪又是如何走过这条路的呢？我们继续来听。
8: 就在这些从事音乐的朋友的催促下，傅雷才让傅聪学钢琴，每星期由保姆送到雷元家一次，但傅雷仍没有下定让傅聪学琴的决心。直到有一天，傅雷问雷元，这孩子学琴有前途吗？雷元说有前途。于是傅雷夫妇经过商量，下决心给傅聪买了钢琴。当时钢琴很贵，傅雷家也不算太宽裕，能够下决心给一个七岁的孩子买钢琴是很不容易的。直到这时，应该说傅雷才坚定了把傅聪培养成一个钢琴家的决心。但是在傅雷看来，既然是从事艺术，就必须成为一流的艺术家。他在给刘海粟的学生刘宗奇的一封信中这样说，爱好艺术与从事艺术不宜混为一谈，任何学科中等人之资学之，可得中等成就，对社会多少有所贡献，却不像艺术特别需要创造才能，若不高不低不上不下之艺术家，非但与集体无益， 个人意志疏空多多而苦恼终身。为了把傅聪培养成第一流的钢琴家，傅雷把他从小学撤了回来，而需要学的基础学科如英文、数学的代数、几何等等，另外聘请了教师。本国语文的教学主要由傅雷自己掌握，从孔孟、先秦诸子、国策、左传、晏子春秋、史记、汉书、世说新语等等上选材料。傅雷自己亲自担起了文化基础的课程，因为要成为一个一流的钢琴家，绝不是仅仅练好钢琴就能达到的。音乐是表达人类思想感情的一种工具，如果对人类的精神世界没有高度的理解，他就不可能去用钢琴传递自己的心声，他就不可能去赋予那一个个音符以生命。作为一个有高度文化修养的翻译家，傅雷深刻地体会到功夫在诗外对于一个一流人才的真韵，因此他才如此不惜代价地为傅聪奠定琴外的功夫。有些传记作者认为，傅雷将傅聪从学校撤回来，并不是表明傅雷已经决心让傅聪发展音乐，而只是觉得小学的课程和学琴在家里可能结合得更好些。殊不知傅雷的经济条件并不很好，这种做法的经济负担可想而知。据当时担任傅聪的一位家庭老师回忆，在40年代初，大米非常紧张，他每月给我3斗白米作为酬劳是很难得的。林俊卿也曾说道，百器的学费是很贵的，傅雷为了培养儿子花了不少钱。之所以产生这种臆测，在于没有理解傅雷的艺术人生观，即搞艺术要么做第一流的艺术家，要么则纯粹取爱好。尽管傅雷是按一个一流钢琴家的目标来培养傅聪的，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最终能不能达到预想的目的，应该说谁都没有绝对的把握。在傅聪学琴的过程中，同样遇到了许多难题，有时甚至是令人绝望的难题。傅聪跟雷元学习了2年后，在9岁半时又拜19世纪钢琴大师李斯特的再传弟子，前上海交响乐队的创办人兼指挥意大利钢琴家梅百器为师，直至梅百器去世，前后共历3个春秋。梅百器之后又随钢琴家杨家人学生学习近2年，直到14岁那年，也就是1948年，傅雷一家迁到昆明时才停止了练琴。由于昆明难找老师教琴，而傅雷又认为一个二流艺术家是最可悲的，还不如老师学一门学科对社会人生的益处更大，于是傅聪重进校门，进了昆明的越秀中学。

1950年秋，傅聪又以同等学历考入云南大学外语系。这一步也许是傅聪学琴生涯中的最大一次变故，这一步非常现实。从某些方面说，傅雷已经放弃了让傅聪成为钢琴家的幻想，而重新为他选择一条更加稳妥的翻译家的道路。但是毕竟十年过去了，傅聪再也不是那个仅仅对音乐感兴趣的小孩子了，他已经接受近七年极严格正规的钢琴训练了，过去的种牙已经抽长成了一棵含苞待放的小树了。也许正是这样的一次变故，才让傅聪更加真实地感觉到他与音乐的情缘是那样的深厚。于是他毅然中断学业，回到上海继续学习钢琴。正是在傅聪跟随苏联女钢琴家博隆斯丹夫人学习的这一年中，才最终让傅雷肯定了傅聪今后可以专攻音乐。因为傅雷看到，因为他能刻苦用功，在琴上每天工作七八个小时，就是酷暑天气以苦尽诗也不稍休息，而他对音乐的理解也显示出有独到之处。这以后的事情大家都极熟悉了。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即使是傅聪在国外的最初十年里，傅雷对他的影响并不因为关山远隔而减小了，相反却随着傅聪的成熟而更大了。这种影响的见证就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傅雷家书。如果没有傅雷的叮咛，傅叮咛许许多多的人生沟坎，傅聪未必能够迈过，而一招不慎难免全盘皆输。傅聪之所以成为今日之傅聪，家书的力量绝不可低估。读到这里，我们终于知道傅雷不让傅敏学音乐的良苦用心了。一来学艺术要费金钱，而且要费很多的金钱，从给傅聪买钢琴聘老师中可以看出，这绝非是一笔可以轻松负担的金钱。二来要学就要成为一流艺术家，半吊子最不可取，而要成为一个一流的艺术家，父母所要付出的心血又何止经济一项所能道出的。至于说傅敏不是搞音乐的料子，我以为是傅聪过多地吸引了父亲的视线，从而没有注意到对傅敏音乐天赋的发现与培养。但无论如何，傅雷的这个看法是极有道理的，那就是学音乐要从小开始，你上初中才学琴太晚了。同父亲大吵时，傅敏已经16岁了，应该说这个年龄已经不是学琴的年龄了，这个年龄甚至是出成绩的年龄了。至于傅敏后来成为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我在叶永烈写的《回忆录：傅敏坎途》一书中找到了答案。原来傅敏高中毕业后打算报考复旦大学外国文学系，将来做一个像他父亲那样的翻译家，但组织看中了他，把他保送到北京外交学院，想让他成为一名有作为的外交家。可是还没有毕业，父亲变成了右派，哥哥出走了英国，傅敏成了重点批判对象，从北京外交学院被赶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最后被赶到了中学。不亲身体验那场运动的人是无法理解这一切的，是那场运动与浩劫打落了傅雷的另一枝花，不然傅敏一定会有更出色的表现。因为傅雷的教育，我们没有理由不这样相信。即便如此，傅敏同样实践了傅雷做人第一的教育信念，同样是一个有着人格力量的中华赤子。在这一点上，正如娄世仪先生所说，傅敏跟傅聪一样，也是傅雷教育出来的好孩子。他淡于名利，安心于做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论品格不在傅聪之下。从傅聪的成长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傅雷作为一个进行了成功家教的父亲所显示出来的智慧与匠心。如果一味地坚持让傅聪学画，便没有今天的傅聪；如果舍不得气力让傅聪仅仅依靠学校来培养，也没有今天的傅聪；如果仅仅是强调练琴，强调艺术，而不强调做人，更没有今天的傅聪。从傅雷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

0: 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1: 宋璟听说王翰是到清化方宋之问家，而不是到玉德方来俊臣家捣乱时，很是惊异，问道：“你如何又与宋尚书结了怨？”狄蛟忙说：“回宋御史话，其实就是一点小误会。宋尚书的外甥刘希夷刘先生一直借住在王翰洛阳家中，昨夜醉酒死去。我们上前祭拜刘先生时，跟宋六郎言辞之间有了些争执。”宋璟说：“哦，原来如此。”似对宋之问印象不佳，不愿意多问，又问道：“兴间一直没有消息吗？”狄蛟说：“哦，没有。”又听见宋璟感慨说：“本使今日看过李湛将军派人送回朝廷的文书，里面提到兴建因为不肯泄露百炼钢的秘密，被突厥人严刑拷问，导致双腿残疾。当初在蒲州一见，对他印象很是深刻，想不到时隔几月竟是起了如此大的变故。”王翰呼道：“宋御史知道兴建刚毅坚强，可知道他是在家破人亡、被官府通缉追捕的时候落入了突厥人之手。若换作一般人，当此最危难的时刻，心愿朝廷早就倒向了敌阵。然而突厥人百般利诱，兴建也丝毫不为所动。试问这样的人是反叛朝廷的吗？”宋璟说：“贺英通谋契丹一案，李将军在文书中已经写得很清楚，纯属子虚乌有，是被一名叫做李弄玉的女子诬陷。不过贺英身份确实是契丹公主，她自己也已经承认。”狄蛟与王翰交换了一下眼色，试探问道：“不知那李弄玉可有被捕获呀？”“嗯，她已经被李湛将军秘密处死。”王翰愈发肯定李弄玉是李唐皇族身份，他跟李弄玉并无深交，甚至几次相遇时，他对他本人相当粗暴无礼。在河东县狱时，他曾命手下公言扼住他咽喉，逼问玄机图下落，差点令他窒息致死。可他敢率人从官府手中营救阿史那县那样的反贼之子，果断用行为与五州暴政对抗，至少比他们这些只知道暗地言语发泄不满的人要有勇气得多。此刻听说他已被李湛处死，忍不住心悸起来，问道：“李将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当然不是问李湛为什么要对付李弄玉，而是问为何只将他悄悄了结。宋璟便立即会意答道：“因为李弄玉身份特殊，若是公开审理论刑，不知道要牵连多少人家。李将军这次做得很对，换作我也会这么做。”重重地叹息了一声，又说：“你们今晚就留在这里吧，外面夜尽，你们也走不出方门。”吩咐人叫来第三子宋浑，命他好生地款待二人。宋浑与王翰、狄蛟年纪相当，热情开朗，不似其父那般深沉，也不领二人去客房，而是径直领来自己居处，好酒好菜的款待。王狄二人与他聊过一阵，方知他心与赵俊李氏定亲，纳征已成，只待请妻亲迎了。狄蛟说：“哦，恭喜啊。”宋浑喜滋滋地说：“礼成之日，务请二位驾临府上，喝杯喜酒。”狄蛟说：“嗯，一定会来叨扰。”他与王翰二人奔波劳累的一天，心情也不佳，吃过晚饭，略与宋浑交谈了几句，便洗漱歇息。宋浑特意让出自己的房间给二人居住。到了半夜，狄蛟忽然说：“我明日跟你一起去来俊臣府上赴宴，如何？”王翰说：“嗯，你也睡不着吗？”“是啊，刘先生的事就只能这么算了吗？”“只能这么算了。咱们既告不到宋氏兄弟，还会累及刘先生声名。你没有当面将这件事告诉宋御史，心中不是早已经想得明白了吗？”“可是我不服气，刘先生可以说是因我而死，我要为他报仇。”“我不希望你因为报仇而违反法纪啊，将自己也搭了进去。宋氏兄弟人品低劣，为人不耻，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你这话可是自欺欺人了，这世上的坏人不是个个都活得好好的吗？ 我们眼下已

0: 已经知道是宋氏兄弟杀了刘先生，等于抓住了他们的把柄。就算我不对付他们，他们也不会轻易放过我。狄娇知道难以阻止他报仇，就说：那好，我答应你找到新建后，一起跟你想办法来对付宋氏兄弟，但在这之前，你不能轻举妄动。嗯，也不知道新建怎么样了。哎，老弟，他的腿当真从此就残废了吗？哎，惭愧呀，我医术低微，确实治不好他的腿，但天下能人奇药极多，只要找回新建，一定有办法的。我伯父本人就是针灸高手，治愈过不少的瘫痪病人，改日啊，我要好好的向他请教呢。我们明日一早就径直去碧落馆，将真的苏真揪出来，直接问他到底是谁救了他，又是谁将他困在那里当娼女。狄娇默地坐起来，反复将手掌击打自己的脑门，说：哎呀，我好糊涂，我好糊涂啊。阿汉，我们出来碧落馆的时候遇到的黑衣男子就是韦月江啊。难怪我觉得他的声音好生耳熟啊。当即在蒲州的时候，我和王之焕在门外听他在自己家中说话，我听到他自称姓萧，所以就没有多想。王汉也惊得坐起身来，说：什么？韦月江？铜面萧娘就是苏真，是有人故意布下的陷阱，为的就是要引韦月江上钩啊。你我均认得苏真容貌，安排的人怕事情提前泄露，所以千方百计地阻止你我见到他。哎呀，我怎么这么笨呢？哎呀，我真是笨呢，稍微回个神就可以当面戳破这场阴谋啊。如果说铜面萧娘的安排是为了诱捕韦月江，那么在幕后安排的人应该就是官府的人了，莫非是蒲州州司或者是河东县衙的人？狄娇说：按道理该是这样，可是今日一早洛州州府的人马过来这里，结果一进来就被人打发走了。你觉得洛州州府的人会怕小小的蒲州州司或者是河东县衙吗？
1: 当然不会，等于地头龙和弱蛇之比。
0: 狄娇听他将强龙难压地头蛇改成了地头龙和弱蛇，大感新鲜，不禁会心一笑。王汉又说：
1: 可这样看来，诱捕的人就应该不是为韦月江在蒲州犯下的多起命案，而是因为别的事。
0: 蓦然想起了什么，与狄娇异口同声地说：王羲之的真迹。
2: 王羲之真迹素来是稀世珍宝，甚至连太宗皇帝李世民也为夺取兰亭集序不择手段，留下了一段不光彩的往事。兰亭集序是王羲之生平最得意之作，字体遒媚劲健，婀娜多姿，内中共有20个之字，形态都不相同，被誉为是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后来又写过数十本，但总不如原来的好，他自己非常看重这本兰亭集序，把它作为传家宝传给子孙，至七代孙志勇和尚。智勇临死时又郑重地传送给了他心爱的弟子辩才。太宗皇帝对王羲之书法推崇备至，大量地搜集王羲之书法真迹，又派人四处寻访兰亭集序，多次重金寻赏所求，但一直没有结果。后来得知真迹在越州永新寺和尚辩才手里，便下令将辩才调进后宫讲经常，千方百计地劝诱辩才交出兰亭集序，辩才却始终不承认手中有真迹。太宗皇帝无奈，只好把辩才放回原寺。不久便派监察御史萧毅假扮成穷书生混入了永新寺，与辩才倾心交解，终于查到辩才将兰亭集序藏在了房梁之上，趁辩才外出盗出了真迹。太宗皇帝得到兰亭集序后如获至宝，朝夕观赏，叫人临摹数本赐给皇太子、诸王大臣等人，病逝前特别要求太子李治将兰亭集序寻葬在昭陵之中。因绝大多数王羲之真迹已落入了太宗皇帝之手，民间散落的寥寥几件便成为了价值连城的稀罕物品。天下觊觎王羲之真迹的人极多，上至女皇武则天，下至爱好书法的平民。韦月江为盗真迹，不惜到蒲州书法大家张道子家潜伏5年便是明证，更不用说原先就拥有真迹的张道子了。他内兄王林在 朝中为官，曾先后出任洛州长史、宰相要职，积得女皇的信任。而今虽已年老多疾，其请贤意，改授灵台兼修国史，封实权县公，却因在中书多年，自有一股势力。做出同面萧娘这样的安排，绝非不可能。狄娇说：“只是这样一来，救走苏贞的人，肯定就不是劫走新建的那伙人了。这条线索等于完全中断了。”王翰说：“如果新建果真被带来了洛阳，从太原到洛阳数千里，一路总有人见过他。不如我们悬以重金，官府悬赏50000缉拿新建，我悬赏500000寻他下落，总会有人贪图重赏。”狄娇闻言吓了一跳，说：“切不可这么做呀，你出比官府多10倍的赏金，会惹来多少人的记恨，若被人弹劾你意图凌驾于朝廷之上，那可是重罪啊。”王翰说：“实在没有别的法子了，我命人暗中进行辨识。”次日一早，王翰先来到南市，找到了家奴郑源，命他找几个可靠的江湖人士，四下散布悬赏的消息。郑源久在京师，颇有见识，说：“50万实在太多，过于引人瞩目，反而不好，不如减为20万，请阿郎裁决。”王翰微一沉吟，说：“那好，就按你说的办。”与狄娇回来会勋方，众人正为他二人一夜不归而着急，不过巨霜和虚镇却已经回来了。王翰问道：“你这两天去了哪里啊？”巨霜说：“
3: 我怕你送我回太原，所以躲起来了。”
2: 王翰很是生气，说：“
1: 你一声不吭地走掉，知不知道旁人有多为你担心呢？”
2: 王之焕忙说：“
4: 别发火啊，人回来了就好。阿翰，我昨日跟送来的伙计聊了半天，现在啊，洛阳城中关于来俊臣的消息可多了。”
2: 王翰关心王语仙，不免要好好的听上一听。
5: 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2: 传说来俊臣为故恩宠，又将发动大规模的告密运动，他经常召集手下在龙门聚会，朝刻着朝中大臣名字的石壁上扔石头，石头砸中了谁的名字，谁就是告密的对象。不过传奇的是，来俊臣最痛恨的监察御史李昭德的名字始终没有被击中。又有流言说，来俊臣一直把自己比作16国时期的后赵皇帝石进。石进原本是羌族的贵族，然而年轻时因并州一带闹饥荒沦为奴隶，后来靠武功起家，当上了将军，大权在握后又自立当了皇帝。王翰听了笑说：“
1: 来俊臣不过是说他自己的采花求色之才可比石进，这是有人刻意附会张扬，暗示来俊臣要谋反呢。”
2: 王之焕说：“
4: 这话会有人信吗？”
2: 王翰说：“
1: 你我当然不信了，但那些一直窥测地位的人未必不信呢。”“
4: 你是说朱武？这么说是有人故意散布谣言挑拨来武联盟了？”
2: 正说着，忽见老仆带着李蒙进来，众人不禁又惊又喜。原来李蒙到神都已有几日，因与族人忙着为父亲失职一事四下奔走，今日才得空赶来会见大伙。狄娇见李蒙脸有焦急之色，问道：“
1: 怎么，令尊之事进行得很不顺利吗？”
2: 李蒙点点头说：“
1: 不过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
2: 望了一眼巨霜，欲言又止。王之焕忙说：“
4: 哦，双妹和虚镇都是自己人，不必忌讳。”
2: 李蒙还是吞吞吐吐不肯说，巨霜只好牵着虚镇的手出去。李蒙这才说：“
1: 不是我不信任他们两个，而是关系重大呀。淮阳王武延秀听说阿汉来了洛阳，正准备对付你呢。”
2: 王汉冷笑说：“
4: 莫非他又想找车三临摹我的笔记写谋反信吗？”
2: 李蒙说：“
1: 哎呀，我要说的事情正与车三有关呢。你们看，
2: 我这里有三封信。王翰等人接过去一看，不由得大惊失色，那正是反信案中的三封信。一封是狄交写给伯父狄仁杰的原信，另两封是反信，内容一样。一封是临摹狄交的笔记，另一封笔记迥异，正是反信原件的摹本。狄交说，这其中两封应该就是车三招供后交给宋御史的信了。哎，你是从哪里得来的？怎么还多了一封狄交笔记的反信呢？是宗大亮交出来的那封吗？
6: 我也不知道啊，这件事相当蹊跷，有人悄悄地将信放进了我的行囊中，我事后才发觉。
4: 你还不知道前些日子被处斩的车三是假的吧？
6: 什么？
2: 王之涣这才将王翰来洛阳后的种种经历大致叙说了一遍，李蒙果然瞠目结舌。
7: 狄交说，这信是反信案的重要证物，应该封存在刑部，怎么会突然被人拿出来放在了李蒙的身上？莫非跟假车三一事有关？
2: 王翰冷笑说，
6: 哼，存放在刑部的证物怎么可能轻易被人取出？这信是假的，并非车三交出的原信，大家按张道子先生教的法子仔细看看字的笔画就明白了。
2: 众人细细审视，果然发现了端倪，写信者是右手执笔，而车三是左撇子，早已经是众人所知的事实。
7: 狄交说，可这人仿我笔迹一样仿得极像，而且他必然是看过三封信的原件才能仿得出来啊。案子早已经审结，证据均已经封存，他又从哪里得到的原件呢？
4: 哎，会不会是淮阳王武延秀的诡计啊？他手里可是有原信的。
6: 可反信案已结，淮阳王还弄出这么三封信做什么？又没有任何用处。
2: 李蒙的说法让众人一时也猜不透究竟。王翰问道，
4: 你是怎么知道武延秀有心对付我的？
7: 李蒙说，
6: 啊，是永年县主告诉我的。
4: 武灵觉，你跟他走得那么近吗？
7: 李蒙脸色一红说，
6: 家父这次麻烦不小，怕是要丢官下狱，我特意去找过永年县主，想请他四母太平公主居中帮忙。
7: 他家中有事，众人也不便多说什么，纷纷说，
4: 哦，那你先去忙尊父的事情吧，信的事情交给我们来办。
6: 好，你们自己当心点啊，我若是从县主那里听到什么消息，会及时通知你们的。
2: 等李蒙离去，狄交才说了发生的事。王之涣嚷道，
4: 啊，宋之悌竟然在我眼皮底下杀死了刘先生，这恶徒我绝不会放过他。
7: 王翰说，
6: 之涣，你精通刑命，当真如老狄所说，拿宋氏兄弟一点办法也没有吗？
7: 王之涣歪着脑袋想了半晌才说，
4: 没有，而且此案一旦张扬开来，刘先生名誉尽毁不说，宋氏兄弟依然可以逍遥法外，他们非常聪明，在阿汉家里杀了刘先生，若是告官，你我的嫌隙反而比宋氏兄弟大得多了。首先要逮捕下狱的是我和你以及徐震、老蒲几个。啊，这对兄弟啊实在太猖狂了，竟然为一首诗杀死了至亲外甥，说出去怕是没人会相信的。
2: 狄交生怕王翰怒火再起，忙说，
7: 刘先生的仇早晚要报，不过等找到新剑再说。
4: 王翰说，之涣，抱歉了，我始终没有见到苏真，韦月江昨日既已经上钩，那伙人肯定已经撤出了碧落馆了。
7: 王之涣说，
4: 这件事也相当奇怪，你们有没有想过安排陷阱的人是如何认得阿汉的？
7: 王翰说，
4: 哎呀，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我第一次去碧落馆时只报了姓氏，那阿音并不认得我，有人躲在帘子后窥测，应该就是他认出了我，所以告诉阿音不可让我见萧娘。
7: 狄交说，如此说来一定是认得阿汉面貌的人，我们之前本来推测最有可能是实权县令王林的手下，就不合情理了。
4: 王之涣说，张道子会不会是张道子先生啊？他认得你们，又认识韦月江，最关键的是他正是王羲之真迹的原主啊。
7: 狄交摇头说，
8: 不，张道子先生只见过我和新建，当时有宋御史在场，他并不认得王翰，况且张先生年纪已大，为人孤僻，不大可能去碧落馆那样的地方。不过
7: 知唤提醒了集市，既然这伙人中有人认得阿汉，碧落馆依然是条线索，只是我们已经迟了一步。如阿汉所言，他们既又出了魏月江，如愿以偿，昨晚呢肯定就已经带着魏月江和苏贞离开了。王之焕说，
4: 苏贞曾经提过他是京兆武工人，魏月江呢是洛州武安人，既然魏月江已经得到了王羲之真迹，又因数起命案被官府通缉，还逃来洛阳做什么呀？更奇怪的是，那伙神秘人将苏贞从蒲州救出带到这里，再安排他到碧落馆当娼女，费尽心机，可他们如何知道魏月江一定会来洛阳呢？
7: 狄娇说，之焕分析的有理，这伙人为王羲之真迹精心布置陷阱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他们怎么知道王月江一定会来洛阳，怕不只是王羲之真迹那么简单呢，一定还有别的缘故。阿汉，你留下来照顾之焕，我再去一趟碧落馆，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线索。
2: 狄娇前脚刚走，来俊臣派来接王汉赴宴的车马便到了。
4: 王汉说，不是说好是晚上吗？
2: 接他的人说，
4: 来明府怕夜进后宾客出入多有不便，所以改成白日了，王郎这就请上车吧，别让明府久等。
2: 王汉等狄娇不及，只得出来登上马车。
7: 进来来俊臣府邸，却见里面张灯结彩，布置得颇为华丽。来俊臣正在花厅中陪着一名年轻公子说话，见王汉被人引进来，忙介绍道，
4: 王公子，来某为你引荐，这位是淮阳王武军，二大王，这位是晋阳王汉王公子，是内子的亲戚。
7: 淮阳王武延秀和王汉均是吃了一惊，他二人有过一番激烈交手，却是没有见过面。王汉想起之前在蒲州的经历，以及无辜惨死的仆童田瑞，狠狠地瞪着武延秀，眼中隐有仇恨之意。武延秀干笑说，
4: 当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呢，王公子近来可好啊？
7: 王汉冷冷地说，
4: 托大王洪福，王汉还没有被害死。
7: 来俊臣见二人敌意极重，不免为自己的安排窃喜，正好心腹魏遂忠进来禀告一切已经安排妥当，便笑着说，
4: 这就请夫人和雨仙娘子出来吧。
7: 王汉一惊，转头望去，只听见环佩叮当，一堆婢女簇拥着王辩珠、王雨仙姐妹出来。王雨仙面色苍白，消瘦了许多，却愈发显得飘逸脱俗。
2: 王汉脚下一动，忍不住就想冲上前去，忽见一旁来俊臣目光灼灼，正紧紧盯着自己，只得强行忍住冲动说，
4: 王夫人，雨仙。
7: 王雨仙的低呼了一声，露出了极为惊诧的神情，显然不知道王汉要来。王病珠也说，
9: 汉郎，许久不见了，想不到你也会来。
7: 王汉心说，
4: 来俊臣跟我说是王夫人邀我赴宴，可眼前这情形，王夫人分明不知情，不知道她想搞什么鬼，
7: 不由得心生警惕。武延秀抢上前笑着说，
10: 延秀见过王夫人、雨仙娘子。
7: 来俊臣说，
4: 这位是淮阳王。
7: 王病珠忙行礼说，
9: 妾身见过大王。
7: 王雨仙只微微点了点头，目光始终落在王汉身上。魏遂忠忽进来禀道，
4: 来公，宫里有人来赐紫雪，来的人是……
7: 上前几步，附耳低语了几句，来俊臣大为意外，忙站起来说，
4: 快请快请。
7: 却见数名黄衣宦官簇拥着一名锦衣男子走了进来，那男子不到20岁，面色白皙如玉，容貌俊美之极，人未近身，只闻见一股浓浓的香气。来俊臣慌忙上前拜道，
4: 五郎大驾光临，当真令蓬荜生辉
7: 神态恭谦无比。一旁武延秀未免有些不快，他恃才到时也未见来俊臣行如此大礼，不过他也不敢得罪这脂粉气十足的粉面男子，忙上前拱手说，
10: 五郎好。
7: 这令库臣来俊臣和淮阳王武延秀又敬又畏的美男子，正是女皇武则天最宠爱的面首张易之。
5: 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 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1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1: 我们砥砺前行。
13: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8年12月18号，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是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召开11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2018年12月18号，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主席以“90000里风鹏正举”这一豪迈的词句，宣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这句词出自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宋·李清照。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抱路长接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90000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这首词大约创作于宋高宗建炎4年，也就是公元1130年。当时李清照在南渡的逃亡路上历经艰辛，生活陷入绝境，内心满是愁苦与迷茫。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写下了这首别具一格的词作。在这首词中，李清照为我们勾勒出一幅雄浑壮阔、奇幻瑰丽的海天相接图。星河仿佛在转动，无数的船帆在风浪中舞动，词人仿佛陷入梦境。在梦中，词人仿佛来到了天地的居所，听到天地关切的询问他要归向何处。这一问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词人内心深处对人生归宿的迷茫与困惑。这一情节的设置巧妙地将现实与梦境相结合，进一步深化了词人内心的愁苦与对人生出路的探寻。于是词人向天地诉说自己的人生境遇，岁月匆匆，自己却一事无成。虽然才华横溢，然而在这国破家亡的时代，诗词又能改变什么呢？这种无力感让他感到深深的悲哀。最后词人笔锋一转，90000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去三山去，展现出词人豪迈奔放、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他以大鹏自比，在90000里高空乘风而起，希望借助风力将自己乘坐的蓬舟吹向传说中的三座仙山。这几句气势磅礴，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让我们看到了李清照柔弱外表下那颗坚韧不拔、勇敢追求的心。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一增其奔猛；峰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一增其怒豪。正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磨难，付出了太多牺牲，进行了太多拼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积累了更强大的能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必然贯穿着伟大斗争，中华民族有着同一切困难斗争到底的气概，有着自力更生、光复旧物的决心，有着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气。历史将证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7: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8: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本期节目请听特别专题《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产业工人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力量，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骨干力量。近年来，中国产业工人积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不断提高技术技能水平，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智慧和力量。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特别邀请到五位优秀的中国产业工人代表，请他们围绕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与中外记者交流。这五位产业工人代表分别是山西一建集团有限公司塔基分公司塔吊班组长吉克达富先生，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大拖公司分装车间调制班班长高斌先生，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园林花卉中心职工张颖女士，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东安山分公司检修作业区电气检修班班组长马志刚先生，中国石油大港油田第二采油厂第二采油作业区采注运维二组组长冯萌萌女士。首先我们来听五位优秀产业工人代表的自我介绍。
9: 主持人好，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吉克达富，是山西建投一建集团塔基分公司的一名塔吊司机作业班组长。我来自美丽的中国优质脐橙第一县民歌之乡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那么我的工作呢，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今天呢这个我也带来了一张照片，人们呢称之为我们叫高空舞者，对，它叫塔式起重机，简称塔吊。我每天的工作呢，就是在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高空，操作着这个大臂来完成每一次的吊装任务，就像是搭积木一样，在一片空白的土地上，建设出一座座新的高楼大厦。这些年呢我也参与建设了很多地标性的建筑，自己呢也从一个大山里的孩子慢慢成长为一名熟练掌握塔吊操作和维修理论的城市建设者。未来呢我也会继续坚守岗位，扎根一线，继续高空筑梦，向上而行。谢谢大家。
10: 谢谢吉克达富。从大山里的孩子到城市的建设者，吉克达富的追梦圆梦之旅也让人感动。下面有请高斌先生做介绍。
11: 大家好，我叫高斌，是国际集团中国依托的一名一线技术工人，我来自河南洛阳。说到洛阳，大家熟知的可能是龙门石窟、牡丹花城，其实呢这里也是中国第一台拖拉机东方红的诞生地。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模型，这就是中国依托生产的大马力智能拖拉机。我的日常工作呢就是和它打交道，每天我会按照工艺要求将一个一个零散的零件通过一步一步的组合把它组合起来，拧紧每一颗螺丝，调整好每一个尺寸，最终化零为整，组装成一台完整的拖拉机。别看它的个头小，但它的真机绝对称得上动力强劲、性能可靠。同时呢，搭载着我们自主研发的智能驾驶、北斗导航、动力换挡、动力换向等核心技术，实现了精准作业、平稳操控，堪称农业装备的大国重器。最重要的呢，它从技术核心到整机制造，全程自主可控，凝聚了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也承载着我们护航国家粮食安全、助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与使命。 谢谢大家。
10: 谢谢高斌先生以匠心托起我们农业装备大国重器的千钧重担。下面有请张英女士做介绍。
12: 大家好，我是呢颐和园的一名普通的职工，叫做张莹。今天呢，我跟大家相聚在这里呢，一起分享我的一个插花的美好。那么与颐和园的花草啊相伴了31年，我给予他们养分呢，和他们共同成长。作为国家级非遗传统插花第5代传承人，宫廷插花的代表者，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带来了一件专门为5·1劳动节创作的一件作品，叫做《春华秋实》。
10: 好，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插花搬上来。
12: 非遗呢，不仅仅是应该摆在博物馆里的供人观赏的东西，它应该呢，是我们能够摸得到、看得见，并且能够体验到的文化传承。那么需要我们一代代人啊，把这样好的东西给它传承下去。今天这件作品啊，既有我们春天的植物玉兰花，和有我们现在5·1劳动节期间正在盛放的牡丹花，它代表的春天需要用我们的双手去劳动去奋斗，秋天呢才能够得到硕果累累和获得丰收。那么这件作品呢，既表达了只有劳动能创造幸福，只有劳动才能创造美。这几年呢，我把宫廷插花带到了北京冬奥会和 IPAC 会议，今年呢又把它跨出了国门，带到了西班牙马德里，让更多的人看到并且了解我们传统花艺之美。让我们在一起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继续发扬下去，这是我的使命和责任。未来我将会继续扎根颐和园这片肥沃的土地，把园林之美和非遗之光相交辉映，未来将会在现在的新时代里面发出更高的光彩和传承的光辉。谢谢。
10: 谢谢张莹女士。张莹女士用一双巧手让我们先辈的审美发扬光大，在新时代绽放风华。下面有请马志刚先生做介绍。
13: 大家好，我叫马志刚，来自江都辽宁鞍山，是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工人。非常荣幸啊，参加今天下午的记者见面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工作上的故事。我工作30年了，是从一名维修电工逐渐成长为精通自动控制的工程师。我牵头完成了60多项智能化改造。可以说，在这么多年的工作当中特别是这个带领创新工作室工作的当中，我带领着徒弟们那个完成了很多的项目。跟他们一起学编程，做实验，跟他们一起动脑筋做创新。徒弟们都非常优秀取得了一些成绩，其中有6人取得了晋级为高级技师，有4人取得了技术状元。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做好电气检修和现场的智能化改造工作，让设备能够高效运转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多出矿出好矿，尽自己的能力为守护国家资源安全尽一份力。在平凡工作岗位上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为维护国家的产业安全尽一份力，是我最大的这个无比感到无上的光荣谢谢大家。
10: 谢谢马志刚先生以产业工人的担当为我们的钢铁生产保驾护航。下面有请冯萌萌女士做介绍。
14: 大家好，我叫冯萌萌，是中国石油大港油田第二采油厂的一名基层班组长。2007年呢，我来到渤海湾畔，加入了大港油田，成为了一名石油人。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几千米以下的地层去找到含油的这个岩层，并且呢要把岩层中的石油开采出来。我的主要工作呀，就是和班组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共同的管好运维好这方圆100公里范围内的油井、水井和地下错综复杂的管道，每天呢负责巡回检查、精细维护，确保每一口油水井都能够平稳的运行，每一条管道都能够畅通的无阻，把地下的原油 源源不断地输入到我们祖国的工业大动脉中。参加工作19年了，白天的时候呢，我在检修9米多高的抽油机，检修高压注水泵，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就回到创新工作室去潜心攻关，攻克技术难题，带着我们工作室一起呢，累计解决了现场难题，一共是1000多项。中国石油也是非常重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培养了很多的劳模工匠，我也从一名普通的采油女工成长为采油领域的技术能手。这一路走来，是铁人精神、工匠精神在感染激励着我扎根一线，不断前行。虽然我们可能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坚守和耕耘，但是我们开采的每一滴石油都是石油人对国家的一份力量，一份贡献。
10: 谢谢冯梦梦女士，践行的铁人精神为我国的能源事业注入着巾帼力量。下面呢，我们进入答问环节，请各位记者朋友们提问。
15: 新华社记者提问，各位代表，请谈谈你们的工作经历以及是如何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的。在过往的工作瞬间，有哪些瞬间是让你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值了，并且能够一直铭记至今的？谢谢。
9: 这个问题我先来吧，我就谈一谈我的一些经历。是这样，10年前呢，我第一次走进了建筑工地，当时我是在工地上第一次见到工地上这种大型起重机械设备，所以我就特别的向往，特别的喜欢当时。然后呢，我在工地上认识了一位塔吊师傅，我就问他我能不能学这个，后来他就跟我说，做我们这行就是熟练生巧，不断的积累经验，去学去努力，肯定能行。很多人呢觉得我们这个塔吊司机呢非常的辛苦，确实是很辛苦，但是对我们来说，辛苦它不是在这个干重活累活，而是每天在几十米上百米的高空，面对那种孤独寂寞。大家知道我们塔吊司机的一举一动可能就会出现这种安全事故呀、施工进度等等等等，所以这些年呢，我也通过在这个岗位上不断地去探索和坚守，我自己也在逐渐地得到了很多的认可，也在其中不断地成长和历练。所以呢，我很想说，是大凉山赋予了我生命的底色，而祖国铸就了我人生的格局。而且我今天能坐在这里，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奇迹。所以这就是我的经历，这就是我最大的认可，这就是我的值得。谢谢。
11: 我接着即刻地说，能够这个坚持这么久，我觉得就是责任这两个字。在我19岁入职培训的时候，看到了一段视频，当时周总理视察中国的依托的时候，对依托的职工说，你们是中国第一啊，要出第一的产品，育第一的人才，创第一的业绩。这句话我也记了20多年，也是我这个整个职业生涯的追求和坚守。作为一名拖拉机装配工人，我的责任就是装好每一台车，对岗位、对用户、对国家负责。记忆最深的是在2024年的年底，当时我们正在试制一款新型的这个大马力智能拖拉机，在磨合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底盘有轻微的自走问题，虽然它不影响使用，但是它也会造成底盘的这个使用寿命的缩减。我和我的同事连续熬了2个晚上，对底盘进行反复的拆装实验，最终发现从纵轴的隔套超差了0.02毫米，就是这毫厘之差，如果批量生产，它就会影响很大的问题。当问题解决了，我觉得我们在座的疲惫也是值得的。谢谢大家。
12: 我觉得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我的责任和使命。记得是2007年的，为了北京迎奥运，我参加了插花竞赛。那么赛前一周的培训呢，令我对这个方寸之间藏天地的艺术啊动了心。那么渐渐的，我进入插花行业之后呢，却发现当时市场上啊西式和日式的插花到处都是。那么我带着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的插花到底在哪里呢？ 随着这么多年的学习和不断的求学，我发现传播推广我们中华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插花，这就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我带着团队经过十余年的搜集和整理，我们现在有300多幅传统插花的古画，并且呢，把每一幅的细节都抠了一遍。我们复原了100余件的宫廷插花作品，并且创作了1000多件的作品。在2019年北京世园会进行插花竞赛的时候，我们带着具有宫廷插花特色的作品去参加比赛，我们脱颖而出，并且呢取得了特等奖的这个成绩。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和大家的支持之下呢，2023年宫廷插花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我觉得这一刻我是非常值得的，而且呢我们所有团队的人都觉得骄傲和自豪。谢谢。
13: 我也来说一下让我工作能够坚守到今天的可以说有3个方面吧。一个是企业啊，对企业这种感恩之情啊。第二个呢就是我自己对电器检修工作的啊这份热爱啊。第三个就是自己身上啊承担的这份责任。在工作当中可能也会遇到一些疲惫啊，或者感到枯燥的时候啊，但是特别是身边同事的信任，还有这个身边家里人的在背后的默默支持，就给了我很大的这个动力。至于说现场当工作当中啊，有没有这个令我特别难忘的这个瞬间，其实我的工作没有特别重大的这个事情，可是在现场就是一件一件非常平凡的工作让我感到非常有成就感啊。特别是我们班主啊，在有一次啊经过几天几夜啊驻守在现场，这个处理我们矿石破碎机这个技术难题的时候啊，特别是处理结束以后，这个破碎机启动能够稳定的运行，然后我们整个的现场的团队啊感到非常的欢呼雀跃，就是那种辛劳和疲惫啊被这种这个情绪所感染，就是一扫而去。所以说正是这样一件一件的平凡的琐碎的工作吧，让我感到啊我们在现场的工作还是非常有成就感，也是让我坚持到今天的这个初心，坚持到走到今天的这个情况啊。谢谢大家。
14: 坦白说这位记者老师的提问我觉得真是问到了我们的心眼里，支撑我一路走到现在的其实就是2样东西。一样呢是来自我父亲从小对我的教导。我的爸爸是一名电工，是一名8级电工，他对于工作的那种严谨认真坚韧不拔的那种拼劲儿，让我特别的崇拜。他也是我身边特别了不起的一个人，努力成为像他那样的人呢也是我的奋斗目标。第二样东西就是我参加工作以后穿上了这身红工装，我看着身边的同事为了完成油漆产量在拼命的奉献拼命的付出的时候，我对苦干实干三老四严的石油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份工作正是我热爱和向往的。坦白地说石油一线的工作真的挺不容易的，我们在夏天检修抽油机的时候得爬到9米多高的抽油机中轴那个位置，夏天那个铁板晒得烫手，我那个汗顺着安全帽的帽檐经常就滴到眼睛里面，我得多眨几次眼才能看得清楚。身上的工服被汗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后背上全是眼印儿。到了冬天的时候，有的时候管线要是补漏的时候，我们那个土冻得就像石头一样硬，我那一铁线下去我的手都握不紧那个铅把，手上经常好多好多的裂口。我们维修完设备之后有时候这个胳膊累得根本就酸疼的抬不起来，但是我经常跟自己说石油人的担当关键就看你在这种关键时刻能不能顶得上去。每次看见我们的抽油机正在平稳的运行，就想着它开采出来的石油正在源源不断的输送到祖国发展建设需要的地方中去，我就感觉自己吃的这些苦都值了。
10: 谢谢。那我们继续提问。
16: 谢谢主持人。上游新闻记者提问。 冯萌萌代表您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作为一名一线石油工人，您怎么看这句话？您觉得自己和身边的工友们是怎么把这个饭碗端稳端好的？谢谢。
14: 感谢您的提问。其实在我第一次听到把能源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的时候，当时我就特别特别的有感悟。我当时就认为这个饭碗一定要端在每一名石油人的手里，要扛在每一名石油人的肩上的。我们在现场想起我刚上班的时候，当时我连注水泵房的门我都摸不清，我也问我自己，就是能不能吃下石油人这份苦，能不能履行好我为祖国献石油这份责任。当时呢，我心里非常忐忑，我爸爸就把我带到一个地方，他就指着那片芦苇跟我说，他说，你看见这片盐碱地的芦苇了吗？他们能把根扎下来，不是因为这里环境好，而是因为骨子里有股韧劲儿。我当时就想，我也要长出这股韧劲儿来，把这股韧劲儿使出来用在岗位上。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要和这些设备去较劲儿，去和这些细节去较真儿。我们站上呢，有一台老设备，是我们的高压注水泵。我们每次检修一次，就是41号的大螺栓，我们得拆卸60下。拆卸完了之后，一头的大汗，这个胳膊酸的不行。但是我们就是靠着这样一点一点的修，一点一点的调，把这台老设备干成了我们没有问题的红旗设备。有人问说，你一个女孩子干嘛那么拼？我觉得国家发展需要油，企业发展需要人，被需要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事儿。石油人对于能源保供的责任就体现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履职尽责上，就体现在我们踏踏实实地干好每一件小事上。例如说，我们每一次的巡回检查，每一次的运维保养，每一次的参数调控，每一次的隐患排查，这些看似日常的小事儿，其实都是在为原油的增储上产在发力。我们每多采出一吨石油来，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一份保障。我们每多拧紧一颗螺栓，每巡检过一个井场，就是我们对端牢能源饭碗最质朴、最坚定的践行。
17: 好，谢谢主持人。顶端新闻记者提问。我有一个问题给张莹代表。作为宫廷插花的代表性传承人，结合您梳理传承脉络、研究古籍的经历，能不能说一说宫廷插花的哪些独特特色？它在中国传统插花里又有着怎样的地位和作用？谢谢。
12: 谢谢记者的提问哈。中国宫廷插花啊，其实呢，它是源起于先秦的礼制体系，伴随着礼仪制度的完善和园林艺术的勃兴，慢慢发展和成熟起来的。迄今为止啊，已经有了3000年的历史。那么，通过我们这些年不断的挖掘和总结呢，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特色，就叫做庄严隆盛，造型丰盈，色彩富丽，寓意祥瑞，花材珍贵，器物精美。它代表着庄严隆盛的祖国的风格，又表现出我们新中国繁荣富强的风貌。那么作为传统插花的重要意义

0: 园林艺术一脉相承，它展现出国兴花荣的规律。那么我们传统插花哈，是我们中国的有四大类的人群。那么首先呢是宫廷，然后是文人，然后是民间呢，还有呢四冠插花。那么宫廷插花在这里面呢，占有非常大的一个比例，它是我们极致之美和秩序之言的一个标杆儿，啊，所以说呢，我们宫廷插花在这个传统插花当中呢，占有非常大的这个比例和作用。谢谢。
1: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特别专题《新征程上的奋斗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2: 道一声谢谢。
1: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事儿。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特别专题《新征程上的奋斗者》。我们继续来听近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的部分现场录音。
11: 谢谢主持人。海报新闻记者提问：高斌代表您好，刚刚您提到新中国第一台拖拉机东方红迄今已有几十年了，相比几十年前，如今拖拉机生产装配的技术和工作环境等方方面面肯定和之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请您从一名产业工人的视角讲一讲您这一代工人和建厂初期的老工人有哪些不同和相同之处。谢谢。
12: 好，谢谢您的提问。我觉得相同的地方是当初的那个初心和那股较真的劲儿没有变。当时在建厂初期，全国各地的技术能手涌入到洛阳，靠着一把扳子一把锤子，硬生生地造出了中国第一台拖拉机。他们当时的想法就是造好农机，助力农业的信念。那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呢，虽然手里的工具变了，但是那股初心和那股较真的劲儿没有变。我们现在想的是打紧每一颗螺丝，调整好每一个尺寸，我们要对得起农民兄弟们的信任，对得起东方红这三个字。那不同的呢，我觉得是底气跟实力不同。在最早我们生产出来的马拖拉机 只有

0: 20马力、30马力，大马力的核心技术都被国外给垄断了。但是随着这些年，我们通过自主研发，根据市场需求开发产品，目前我们生产出来的最大马力的拖拉机已经达到了450马力，同时呢，满足了山地、丘陵、水田、平原、果园等复杂性作业的地况。而且我们生产出来的拖拉机已经出口到了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真正实现了从无到有，变成农业强国的一个巨变。谢谢大家。
1: 谢谢。吉木新闻记者提问，各位代表，结合工作经历，你们觉得当前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现实意义主要是什么？有什么具体的人或事，让你们对这三种精神的理解具象化了？谢谢。
2: 对于我来说呢，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其实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把小事做到极致，把责任扛在肩上。大家知道，我们塔式起重机是工地上最常用的重要工具之一，而对于我们塔式而言呢，更要有严格的要求和职业操守。这些年呢，我也经常在我的这个团队里头和我们同志们讲，我说我们要做到人机合一。为什么呢？因为你当你爬上这么高的一个设备里头的时候，你其实你的身体就已经不是你自己的了，你就是这个大型起重机械的一份子。把它融入到你自己的这个身体里头，就像我们自己的这个生理反应一样，我们这样才能我们所叼的这个重物，我们每天小到几公斤，大到几吨，每天就叼来叼去，叼的几百吨，所以这样才能做到平平稳稳、安安全全。另外，我觉得这三种精神还要求我们与时俱进。作为我们塔吊司机而言，我们不仅只会操作，我们更应该学会维护保养、去读原理、构造等等等等。我们现在行业从量到质的变化，现在已经涌入了很多很多这个新的智能设备，我们需要学的这种新的知识、掌握新的这个技能还有很多，所以我们要做到坚守、执着、专一，才能达到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谢谢。
3: 齐克老师刚才说的让我特别有共鸣。我是一名一线的石油工人，对于这三种精神的理解呢，我认为劳模精神就是爱岗敬业、甘于奉献。对于我而言，不仅是要把自己本职工作干好，我还得带着我们班组的同事，带着我的朋友们一起去苦干实干，把这个过硬的技术和优良的作风把它传承下去。而劳动精神呢，它是我们干好工作的劲头，我们用双手创造价值，用劳动创造幸福。只有心里有了这股劲头，我相信每份工作都可以把它干好。而工匠精神是我们干好工作的方法和态度，不管是我们平常管油井也好，还是我们在检修设备也好，都要拿出这种执着、专注、精益求精的劲头，去苦练本领、攻克难关，一丝不苟追求卓越。这三种精神对于我们而言，它实际上是密不可分、融为一体的，它是我们一线工人最质朴、最昂扬的一种精气神儿。而对我来说，这三种精神具象化呢，我就会想到我的徒弟。我是2017年和他签订的师徒协议，就手把手地教给他扳手怎么拿、巡警的路线怎么走、生产难题的攻关怎么干。我教给他在现场中一次次地去打磨他的操作，一次次地去修订他的方案，去引导他勤奋劳动、坚守匠心。现在呢，他也从一名普通的高级工成长为特级技师，也成长为我们大港油田公司大班组的组长，又多承担起一份培训的工作，来把自己的经验呢去传递给更多的岗位工人。现在呢，评为了天津市劳动模范和央企技术能手。其实看着徒弟成长成才的过程，我觉得特别的欣慰，也更加坚定了对这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理解。这三种精神是我们一线工人的根和魂，这三种精神是让我们扎根一线岗位加油干，要一代接着一代干。我相信用我们的劳动一定能够创造出美好幸福的生活。
0: 我给大家举一个我身边的例子吧。 就是5年前我们班组的平均年龄是47岁，现在班组的平均年龄是39.5岁，而且越来越多的00后进入到了班组，成为了新同事。这个数据的背后是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沉下心来扎根一线，而且他们带着新知识新想法进入到了班组，对班组的生产效率提升，包括质量控制还有创新攻关这些项目都得到了加强。当时我们在这个有一个工位，就是底盘磨合实验的工位，它那个底盘下来了以后需要装一个辅助轮，由于这个机型的不同，我们总共分为4种辅助轮，辅助轮的重量呢最重的达到30多斤，我们每一天每一台车都需要把这个辅助轮重新拆一下再装一下，这个强度非常的大。当时我们新来的那个同事李京乐就说，为啥我们不能在这个实验台的这个防护罩上面加一个转盘，这样我们把4个辅助轮放到这个转盘上，当底盘从自行葫芦上面运转过来的时候，它只要到了一定高度，我们把这个护罩推过来，这个辅助轮就能够很平稳地装上了，这样不就不用搬了吗？听到这个想法，我就立马和这个工艺部的同事们进行了这个想法的一个确认和一个实验，最终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困扰了我们很久的一个问题就很轻松的在一个新思想给解决了。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国家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去学技能，而且走进车间，爱上这个岗位。谢谢大家。
4: 我是今年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在来北京之前啊，我和我的妻子一起又来到了这个鞍钢博物馆。鞍钢博物馆它是鞍钢精神和鞍钢文化特别是这个英模精神传播的一个地方。以前去过很多次这个又一次去的话感受非常深。这个我跟妻子一起看了这个鞍钢英模老英雄孟泰走在时间前面的人王崇伦他们的一些这个英模事迹。我们还看到了鞍钢足迹，就是从我们鞍钢走向全国钢厂的这样的一个个大的脚印，说明我们鞍钢对全国在钢铁建设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这个长子担当。我跟妻子还来到了这个鞍钢宪法的前面当时这个妻子对我说，这个鞍钢宪法是什么法，然后我跟他解释了一下，就是鞍钢宪法对整个鞍钢的发展过程中它的作用非常非常的大。然后我跟他说了这个鞍钢宪法包括这个两拆一改三结合这样的一个大概的内容。在博物馆参观的这一刻，我觉得这个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在这一刻就具象化了。结合到自己的岗位我觉得就是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就是在平凡的工作中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极致，这样的话就让我们的工作有价值，让我们的初心有担当谢谢大家。
5: 我最后说一下哈，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可以说我从小呢就受到这个劳模精神的影响。那我的爷爷呢是曾经荣获了北京3次的这个劳动模范，那么全国先进生产者，父亲呢也是这个亚运会先进工作者和鲁班奖的获得者。那就在昨天呢，我也是非常光荣地获评了全国劳动五一奖章。那在这个时候呢，我首先想到的是这3个精神对我人生当中到底有什么启示。那么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热爱劳动家庭生长，我对它的真切的厚重的理解就是劳动精神和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那么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哈，那我看到日复一日的这个父辈们在一直在坚守，而且对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还有就是敢于奉献这方面呢，他们从来都不是这种宏大的道理，而是他们亲身的立身之本。从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呢，我就知道带着大红花去获奖是一件特别特别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那在这里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件这个家庭的轶事吧。在上个世纪70年代， 那我的爷爷呢，是负责咱们北京的

0: 地铁二号线的施工。那这个时候呢，是正值施工的最重要的这个挖掘的时期。这个时间呢，也是我出生的时期。当他把这项工作非常圆满地完成的时候呢，他已经好几个月都没有回家了。当他回家的时候，看见院子里边有个小孩哈，趴在门口，他又在院子里边大声地喊，说这谁家小孩啊，趴我们家门口。实际大家也都猜到了哈，这就是我。那么这件事呢，虽然是后来成为我们家庭的笑谈，但是呢，我觉得有一句话是特别适合的，就是努力只能及格，拼命才会优秀，这也是让我懂得了这个道理。后来呢，我们爷俩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哈，他也说当时呢是地铁的这个挖掘和建造的资金是非常巨大的，是我们也无法想象的哈。在那个年代我们国家也不是很富裕，但是呢我们这个来之不易的这每一分钱都不能有闪失，那么国家资金的保障是它的使命和责任。每当我坐到地铁的一号线和二号线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都闪现出一个高大、一个精干的北大毕业生在现场指挥施工的这么一个画面。那么这时候，我觉得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幸福生活是一辈辈人奋斗出来的，在我的脑海里具象化了。谢谢大家。
1: 好，我们继续提问。
2: 好，谢谢主持人。中国矿业报记者提问。我的问题提给马志刚代表。您是扎根矿山一线30年，可以说是亲历了从机械化到智能化的跨越。近年来国家多次提出提升矿产资源保障能力，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作为一线技术工人，您是如何理解这个国之大者在自己岗位上的具体体现？你在日常操作当中又能为这份安全贡献什么？谢谢。
3: 谢谢您的提问。说实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这个提法，我以前啊，因为这是领导们应该考虑的大事，但是经历了几次这个关键的备件进口售出以后，我深深的感受到，就是我们国家的大链条必须落到我们每一颗螺栓啊，每一次巡检啊，每一行代码的这个小链条上。所以说我理解的一线工人的国之大者，就是要守好自己这道岗。具体到我的岗位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把设备开稳，就是保供应。我们现场这个设备多运行一个小时，那我们就能够多处理几百吨的铁矿石。所以说我们做这个智能巡检啊，做这个预防性维护啊，把非计划停机时间降到最低，就是在源头上来保证我们国家的钢铁粮食。第二就是要把技术过牢，就是保自主。关键的核心的技术买不来啊，等不来，必须靠我们一线工人干出来。过去我们现场的进口设备坏了啊，要等别人来修，现在我们自己能修啊，能改啊，还能做智能化升级。第三就是要把经验传下去，也就是要保后进。我工作30年了，现在我想的最多的啊，不是还能修多少设备，而是要把我这么多年在现场积累下来的检修经验啊，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就是多培养一名能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我们的产业链安全就多一份底气。所以呢，我的回答也很简单，就是维护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就从拧好我们手头的这颗螺丝开始。谢谢。
1: 您好，中国青年报记者提问。我这个问题问即刻答复。这些年你不仅自己奋斗成才，还带动家乡和身边的年轻人走出大山，技能就业，从一个普通劳动者到获得了诸多认可。那我想问问您，您如何看待自己的这种平凡和不平凡？那立足当下，您对未来有哪些期盼呢？
4: 好，谢谢你的提问。我想说，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们生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特别庆幸，我是从一名普通的务工青年 成长为一名技术能手，我内心感到特别的感恩。我的成长经历告诉我，作为一名一线的这个普通劳动者，其实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只要你把踏踏实实的就是做好自己手中的工作，就能被认可，就能实现价值。这些年呢，我也在坚守自己本职工作以外呢，也积极的参与走进我们企业、学校，和学生们讲述我自己的成长经历，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奋勇向前，勇敢追梦。对，另外呢，我也这个鼓励我家乡的小伙伴们走出大山，学习技能，掌握知识，在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路上，实现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人生价值。我觉得我的工作就是很平凡，也很普通，我也没有什么做很厉害的工作。另外呢，我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我觉得我自己的人生呢才刚刚开始，未来还有很长的路需要去奋斗。所以说，我作为一名建筑一线的产业工人，我还有两个妹妹现在在上学，所以我有义务做好这个榜样，示范引领的作用。对，这就是我此刻的心愿。谢谢你，谢谢。
1: 谢谢主持人。九派新闻记者提问：当前人工智能迅速发展 ，AI 和机器人可以取代部分人力工作，想请问一下各位代表，这对您有没有产生影响？您怎么看待和应对这种影响？谢谢。
5: 好，谢谢你的提问。我想说的是，在智能发展的这个阶段，首先我觉得我们要拥抱智能化。智能化它并不是要取代人，而是帮助我们把活干得更细，把质量控制得更稳，把效率提得更高。在最初的这个生产模式的时候，当时这个智能化设备非常的少，也非常的匮乏，那大部分我们的装配和搬运基本上全是靠人力，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而且还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当时我们这个有一个半轴组合的工序就特别的考验人，它需要装配一个60斤的行李架，还要装一个20斤的齿圈和一个30斤的油缸。高产月的时候搬产任务180台，一天下来光这个负重就要达到10几吨，这个劳动强度非常的大，而且非常的难。随着智能化设备的落地跟应用，我们现在加入了半轴组合自动线、AGV 小车，包括拧紧机、机械手，包括自行葫芦线这些自动化设备，原来的一些重体力、高强度的活儿，现在很轻松的就能完成了。我觉得这就是智能化给我们这个一线工人带来的实打实的好处。另外刚才提到的，我觉得我们的工作不会受影响，因为我们有着智能化不具备的经验和手感。智能化设备虽然能够通过数据去找出这个差别，但是一些细微的一些变化，包括一些潜在的隐患，智能化设备是很难发现的。就比如我们在这个底盘磨合的时候，智能化设备能够通过数据能够检测出它的压力是否正常，但是档位有没有挂到位，或者是变速箱的声音是不是有异响，这些都是智能化设备它判断不了的。谢谢。
6: 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我特别有体会。我觉得随着新时代的快速发展，我是亲眼看着老油田一点一点地长出了新本事。随着咱们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可以说它不是取代工人，它是让我们一线工人干得更科学、更轻松了。我就我们单位简单地跟大家说一声，就是以大港油田来说，我们现在战场这些小型的站点都已经实现了生产运行的全方位可控。就坐在我们的生产指挥中心，可以看到每一口油井、水井它的生产数据、现场施工的画面都可以看得到，这在以前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您刚才问有哪些影响、有哪些不同，我给您讲一下我们过去和现在。就是我刚上班的那会儿，我们巡警靠什么？靠的是这两条腿去跑，靠的是这两只手来干，靠的是这一双眼睛来看。不管刮风下雨，一年365天，我们要去按时完成巡检，要去落实每一口井它的生产参数， 要去查改问题，要去整改。这一天下来，可以说人是非常非常疲惫的，就是有的时候呢，也会难免的出现一点漏检的现象。但是现在有了这个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之后，我们的设备它能够自动的预警，例如说停警了，它会自动的预警，然后我们第一时间就会赶到生产现场做出正确的处置。再比如说，以前我们算产量需要人工计算、人工填写报表，你一个数据错了，后面就全都乱套了。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单井信息的自动采集、自动传输，这个结果又快又准。我还算过一笔账，我们以前一个人要干一整天的活，现在不到半天就能完成。那这些时间和精力干什么呢？我们就到现场去检修设备，去做井组的动态分析。可以说，老油田有了数字化技术的加持之后，让我们长上了千里眼和顺风耳。而对于油田来说，我认为永远需要的是懂技术、会操作、能创新的这种技术工人。数字化技术提供给我们的是工具和方法，而真正让老油田跑出加速度的，就是石油人身上这股不服输的劲儿。
3: 我接着就说一句啊，我想对自己身边的工友说，这个就从自己身边的啊最令你头疼的这个故障开始，去接触和拥抱新技术。每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你就跨过了一道数字鸿沟。谢谢。
7: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特别专题《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五一前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国产业工人代表分享了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通过他们的分享，我们能够感受到平凡岗位不平凡的力量。他们以劳动筑梦，用实干报国。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我们也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
1: 的。
2: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8年12月18号，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是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召开11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2018年12月18号，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主席以“90000里风彭正举”这一豪迈的词句，宣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这句词出自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宋·李清照。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抱路长皆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90000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取三山去。这首词大约创作于宋高宗建炎4年，也就是公元1130年。当时李清照在南渡的逃亡路上历经艰辛，生活陷入绝境，内心满是愁苦与迷茫。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写下了这首别具一格的词作。在这首词中，李清照为我们勾勒出一幅雄浑壮阔、奇幻瑰丽的海天相接图。星河仿佛在转动，无数的船帆在风浪中舞动，词人仿佛陷入梦境。在梦中，词人仿佛来到了天地的居所，听到天地关切的询问他要归向何处。这一问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词人内心深处对人生归宿的迷茫与困惑。这一情节的设置巧妙地将现实与梦境相结合，进一步深化了词人内心的愁苦与对人生出路的探寻。于是词人向天地诉说自己的人生境遇：岁月匆匆，自己却一事无成。虽然才华横溢，然而在这国破家亡的时代，诗词又能改变什么呢？这种无力感让他感到深深的悲哀。最后词人笔锋一转：90000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展现出词人豪迈奔放、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他以大鹏自比，在90000里高空乘风而起，希望借助风力将自己乘坐的彭州吹向传说中的三座仙山。这几句气势磅礴，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让我们看到了李清照柔弱外表下那颗坚韧不拔、勇敢追求的心。何处潼关，因有

0: 爱华抵抗，而水力一增其奔猛。峰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一增其怒豪。正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磨难，付出了太多牺牲，进行了太多拼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积累了更强大的能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必然贯穿着伟大斗争，中华民族有着同一切困难斗争到底的气概，有着自力更生、光复旧物的决心，有着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气。历史将证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眼下春暖花开，万物复苏，江苏的中小学生们度过了首个春假，这份春假礼包为孩子们送上无限快乐，也为文旅市场注入了全新动能。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苏台一起去春天里上课。玉渊潭樱花历史已经有50多年，几代玉渊潭的花匠们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努力，而今樱花培育养护交到了这里的90后园艺队队长刘东俊的手中。稍后随北京台来听刘东俊和樱花的故事。素有俊中燕窝美誉的金耳，过去仅自然分布在云贵高原等高海拔地区，如今在现代农业科技的赋能下，这一高原珍品成功实现北迁，落户河北石家庄的智慧方舱种植基地。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河北台一同去关注智慧方舱育出智富菇。在天津有一项这样的非遗技艺，金派蜡雕手工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在继承前人技艺的基础上，逐渐总结出五控工艺，提升传统雕刻技法，使得蜡雕产品行销15个国家和地区。节目最后，天津台记者就带您走进古老又年轻的金门传统蜡雕技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眼下春暖花开，万物复苏，今年4月1号到3号，江苏的中小学生们度过了首个春假。从学校精心准备的研学活动，到文博场馆里丰富多彩的沉浸式体验，再到各地推出的配套措施，这份春假礼包为孩子们送上无限快乐，也为文旅市场注入了全新动能。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苏台一同去春天里上课。
3: 从孔子风呼舞鱼的洒脱，到陶行知春天不是读书天的呼唤，江苏春假政策出台的背后，是为教育留白，也是为成长添一份自然之趣。不过春假虽好，但存在着孩子放假家长无休的现实矛盾。江苏给出了公益托管加弹性休假的解决方案，得到家长们纷纷点赞。
4: 我觉得挺好的，放假我们又不放假，然后把小孩放学校托管嘛，我们也放心一点。
5: 孩子放在家里边，像我们也没有办法监管，肯定是放到学校更为安心一些的。
3: 南京理工大学实验小学校务委员陈玲玲说，学校精心安排了3天托管生活，其中第一天举行小手牵

0: 手校园开放日活动。活动分为三个板块：亲子体验、校园打卡以及拜访春天。孩子们和爸爸妈妈一起制作美食，在运动场玩转篮球，或者在实践员和机器人互动赏美景。
1: 应该说是风景非常美的一个时节，我们实践园里的各种花都竞相开放了。你看像孩子们种植的那些油菜都开花了，果林深处的桃花和梨花也都开放了。小朋友提前制作一个实践园的这个平面导览图，然后活动结束以后在门口摆一个油桶，投放到油桶里。
0: 三天托管，除了静心阅读、徜徉书海，运动自然也不能缺席。南京市第九初级中学校务委员王鹏说：
2: 说我们体育在上下午，我们会有各40分钟的这个时间。相比较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我们在这40分钟当中，应该是给学生更加趣味性的这个变化。比如说，我们把前面10到15分钟的这样一个热身活动，从传统的这个大课间跑操，变成了类似于贪吃蛇，因为我们学校是篮球的传统校。针对于篮球这个项目的这个主题项目，最后呢，我们还会有一个这个体适能的一个训练，这样保证学生在这个春假期间，他还是有一定的体育的运动量的，不是密跑啊、立定跳远、排球的垫球啊、投篮啊，这些可能都会作为我们这个体育素质大比拼的一些内容。
0: 拥抱春天，作业也换了模样。南通市实验小学副校长王春燕说，假期期间全校以项目化研究性学习为载体，引导孩子们用脚步丈量城市。
3: 鼓励孩子走进南通城，真正的了解我们这座城市。跟豪和拜联合开展了一个一图读千年寻迹古通城的打卡活动，就希望我们实验小学的孩子走进南通城看看南通的历史人文。
0: 学校之外，江苏各地也准备了丰富的春假大餐，从城市研学到乡村体验，从博物探秘到非遗手作，堪称百花齐放。南京读城工作室联合相关部门推出第一期共读金陵城同绘家乡美亲子主题研学活动，1000组家庭走进东南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校园，在专业导览下探寻城市建筑演变史，感知一砖一瓦中蕴藏的建筑美学。与此同时，活动开展了读城画展的征集，活动相关负责人陈潇说，
4: 我们以坐着地铁游南京为灵感，让学生们用画笔记录金陵城的春日风光，优秀作品在主题列车、区域和车站进行展陈。
0: 徐州市的未成年人社会实践基地、青少年宫、妇女儿童活动中心等场所，面向双职工家庭、留守儿童家庭等群体提供公益托管服务。另一方面，联合文旅部门精心打造系列研学产品，为青少年提供更加多元的假期选择。徐州市教育局副局长徐统波，
5: 我们与文旅部门一起深入挖掘历史名人、文化遗产等，形成汉风研学、文脉穿越、潮玩生态等主题鲜明、富有教育意义的研学路线。不管是本地家庭反向解锁新玩法，还是异地家庭奔赴鹏城之约，都能让孩子们在大汉之源的古徐州玩出成长力。
0: 扬州市教育局依托市校家社协同育人实践基地，面向家庭开展润心服务，3天内累计接待学生近1000人次，场面热烈。基地负责人冯长红介绍，
6: 本次活动以社会情感润心、文化实践同行为主，全程免费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开放。活动进人风里，历史街区，触摸古城文脉。
0: 春光明媚，春日小长假自然要走进春天里，田野乡间藏着最生动有趣的课堂。苏州零度暖村的油菜花田花开正盛，花香四溢，正是赏花好时节。相关负责人费晓东说，
7: 一方面就是我们稻田里的油菜花可以带小朋友带老人可以到这个田里面来拍拍照打打卡，300亩的一个玫瑰园。另外我们春天不同的这种体验的活动，陶艺、沙画、肌理画，针对小朋友有一些自然博物类的，像观鸟课、自然博物的一些体验课。
0: 江苏各地以行走的课堂、成长的旅程为主题，策划了一系列乡村春假研学活动。学生们可以到南京黄龙县村采茶炒茶，在淮安白马湖湿地公园观鸟，也可以到扬州盐湖村编制鱼篓，在宿迁四红聆听洪泽湖鱼鼓等。江苏省文旅厅资源开发处处长张小丽介绍，
8: 春假研学活动呢，主要分为生态科技、农事体验和非遗手作3大类别。我们也是希望同学们呢，能够走进户外，在这些活动当中呢，能够提高自己的环保意识，培养自己的科学思维，了解我们的这个农业，能够了解我们。

0: 在这些非遗的匠心传承，把我们的乡村变为学习的另一番天地。
1: 为了让孩子们在旅行中收获快乐体验，江苏各地还发布了游园优惠、研学线路等，送出文旅大礼包，也为小长假文旅市场注入了全新动能。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向中小学生发放4.5万张免费门票，开展了数十场科普讲解和动物行为训练展示，让自然教育从课堂延伸到户外。徐州以春启汉运知行徐州为主题，推出了8条精品研学线路，80多项文旅活动，既有汉文化的寻根之旅，也有大国重器的机械制造之旅，并配套相应的门票减免、研学特惠等举措。台州精心设计了28条精品研学线路和100余项特色活动，涵盖人文非遗、情同绘传、板桥文化等主题。某旅行社副总经理杨洋介绍，春假期间，北京、西安等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最受亲子游客欢迎。同时，江苏省内旅游线路在设计上也增加了很多元素。
2: 在扬州、南京、苏州、徐州等地的线路中，融入园林植物观察、历史遗迹探秘等互动环节，并安排学生动手体验非遗手作，让春游真正成为移动的第二课堂。
1: 成长不止在课堂里，春天也不该被关在窗外。当孩子们在田野里奔跑，在博物馆里行走，他们收获的是对生活、对自然、对世界的真切感知。这个春天，孩子们可以放下书包，肆意地扑进春天里。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玉渊潭樱花历史已经有50多年，几代玉渊潭的花匠们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努力，而今樱花培育养护交到了这里的90后园艺队队长刘东俊的手中。稍后随北京台一起来听刘东俊和樱花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每年春天，位于北京城西的玉渊潭公园都会成为人们踏青赏花的热门去处。2026年北京清明假期中，玉渊潭在颐和园、天坛公园之后，客流量位居第3。玉渊潭因水得名，辽金时称钓鱼台，元朝又名玉渊潭。清乾隆皇帝在此修建行宫，800多年来一直是北京著名的游览胜地。尤其是这里的3000株樱花树，盛开时节的浪漫樱花吸引北京内外游客慕名而来。玉渊潭樱花历史已经有50多年，在中国北方干燥的气候中培育喜欢湿润环境的樱花并非易事，几代玉渊潭的花匠们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努力。而今樱花培育养护交到了这里的90后园艺队队长刘东俊的手中。稍后我们就随北京台来听听刘东俊和樱花的故事。
5: 走进玉渊潭公园的樱花大草坪观赏区，成片娇艳的樱花迎风舒展，若论焦点，当属首次在北京绽放的香妃樱。正如它的名字一样，盛开的香妃樱通体雪白，宛如美丽的纱裙，微风拂过，清甜的花香便萦绕四周，不少市民游客围在花前细细品味。
6: 有一点点香味，
7: 花如其名，
6: 有一股淡淡的香味，闻着特别清新，感觉特别美。
5: 香妃樱顺利盛放的背后，离不开玉渊潭公园90后园艺人刘东俊带领团队的悉心照料。1990年出生的刘东俊，从小就与花草有着不解之缘，他的爷爷和父亲都从事花卉行业。小时候的他总泡在爷爷的温室苗圃里，看着花草从发芽到开花，那份生命的美好在他心里种下了园艺的种子。填报大学志愿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绿化养护专业。
8: 小时候就在苗圃里边玩大的，顺理成章的就喜欢上这些东西了。干绿化工作，我觉得让人心里很踏实很静，蹲在那儿给一个植物上土啊换盆啊，一直蹲半天，我不觉得累，我觉得特别轻松，我觉得那是放松的那个时段，难得能在干自己爱好。
5: 毕业后，刘东俊来到玉渊潭公园，他一步步熟悉樱花的种植、促培、养护流程，凭借认真细致的态度和勇于创新的劲头，短短几年便成长为园艺队队长。
7: 每天都要走，你只有转得多嘛，你才能看见得多，看见多你才能看见景观哪有问题呀。
5: 他的脚步几乎遍布玉渊潭公园的每一个角落，株形检查、花期监测、景观维护已经成为他在樱花季期间的固定事项。随身携带的不只有手机，还有一把园艺剪刀。
7: 现在樱花节的时候，我们出了这么多樱花，可能会有一些折枝啊，花瓣已经掉了的呀，这种残枝都是第一时间就可以给它修剪，也是保证景观质量。
5: 本届樱花季，玉渊潭公园提前促培展示了100多株樱花，可以说每一株都经过了刘东俊的手，都是他心里的宝贝。
8: 明伟红也是国樱系列最特殊的身份，就是我们中国首个自主杂交命名的国樱。明伟红属于半重瓣，半重瓣可能它会到 1.5 层，花瓣更多一点，直观给游客的感受就是它观赏性强，它外边陆地的时间长，展示的时候呢也是考虑到有单瓣的，有半重瓣的，还有一些像阳光樱属性稍微高大一点，这样的话游客拍照啊或者是游览啊效果都比较好。
5: 当中最特殊的当属香妃樱，它打破了樱花只可观形难闻其香的局限。香妃樱的老家在山东，虽然同出北方，但土壤气候都和北京存在差异。刘东俊说，
8: 是一个新品种，原来也没引进过，如何打破它这个休眠呀，促花的这个周期是多长啊，我们都没有一些基础的数据。特意我们跟山东引种的这个负责人带了一包山东本地的这个土壤，然后我们也是先对土壤进行检测。山东土壤 pH 值跟北京还是有明显的差别的，它属于可能6点多，但是在北京来说咱们可能是7点多的土壤，然后我们也是对土壤改良，把这土壤尽量调节到跟香妃原地的这个土壤条件差不多一致的情况下再进行栽培。我们都是1个小时一季室内的温度还有湿度，确保温度比较平稳的升高，不能特别低，尤其是在花芽形成花苞的时候，温度低了它可能就会冻坏了，你再给它促开了，它开的这个花都是那种锈色的了，就没有什么观赏价值了。
5: 为了让香妃樱能如期绽放，促培温室成了刘东俊的第二个家。他和团队同事反复调试温湿度、光照时间，调整水肥方案，记录每一株樱花的生长数据。终于香妃樱长出了花苞，但香味儿却迟迟没到。
8: 刚形成花苞的时候，我每次都去闻闻有没有味儿，贴着闻，我说这不对呀，叫香妃没味儿啊。我就给山东的负责人打电话，负责人说别着急，香妃还没醒呢。
5: 刘东俊虽然心里焦急，但他深知花朵有自己的脾性，从花芽萌动到花瓣舒展，刘东俊日日守护。就在一夜间，花香浸满温室。
8: 一夜之间，那个花苞就展开了。就当你进促培温室那一刹那，就能觉得那个屋跟原来的味儿不一样了，就一股清香的味道。包括前几天我还闻呢，这个味道又变了。贴着花蕊去闻，有一股甜香的味道。花的这个香味也是在变化的。
5: 这已经是刘东俊第二次实现香氛赏樱的设想。早在今年春节期间，他就已经让另一种有味道的樱花火出了圈，那就是螺蛳粉樱。这也是玉渊潭公园引进的第一个带有气味的樱花品种。现在螺蛳粉樱已满是绿叶，回忆起它的味道，刘东俊直言上头。
8: 开花的时候这个味道是最浓郁的，我一进去之后那第一感觉都给我顶出来了，那个时候才知道螺蛳粉樱开花了。
7: 在我来说它就是螺蛳粉，真的是一模一样，有点酸有点上头。
5: 螺蛳粉樱引自浙江林科院，与香妃樱促培不同的是，因其来自南方，气候条件与北京相差更大，并且国内也没有这个品种春节促花的成功案例，一切都要从零摸索。但刘东俊骨子里的闯劲儿，让他敢于也想要尝试这件新鲜事儿。
8: 每一个新品种来都是空白，都是白纸，经过我们精心的养护将近1年多的时间，正常第一年的花期它就没开，错过了，经过又一年的养护，第二年可能才开。
7: 北京小年也是比较冷的时候，对于它来说升温呀、加强光照啊需要一些特殊的照顾，相当于吃了我们的小灶，也是想提前让游客感受到北京的春天。
5: 经历失败就总结经验，队友们气馁他就耐心鼓励，最终刘东俊带领团队摸索出最适宜螺蛳粉樱生长的环境条件。今年小年伊始，两株螺蛳粉樱如期在小樱驿站绽放，独特的香气吸引了大批游客打卡。现在花朵落幕，但养护工作一天都不能止步。
7: 对于植物来说，每一次开花就是每一次消耗嘛。花谢了之后，可能大家游客们就看不到了，但是回到祖辈问室，还有一群人在为这个花精心的施肥呀、修剪呀，这样经过一年一年的养护，才能第二年还能面向游客再展出。从我们来说，园艺工作者首先要爱这份行业，植物也是有生命，不能随意的当一次性产品似的给消耗掉，对植物来说也是不尊重，对自己的工作也是不尊重。
5: 为了让游客在整个春天都能邂逅樱花美景，刘东俊和同事们制定了科学的花期衔接方案，不同品种依次绽放，无缝衔接，实现春日樱花不落幕。
7: 通过我们的促培技术，已经可以达到让樱花听令而开，三月促培的这部分的花期能到月底，后面我们一些主力的一些像我们的染井金野樱啊、阳光樱啊、松月呀、这些都会陆续的绽放，整个大景观来说会有一个很好的衔接。通过我们促培温室加陆地樱花两个不同的樱花开花阶段，将近延长了20天的观赏期。
5: 在同事们眼中，刘东俊总是充满干劲儿，虽然年轻，但他是可靠。园艺队绿化工程师刘真说，
9: 像我们今年樱花促培出圃当天，他是全队最早到苗圃的一个人，他从苗木的修剪装车到园区三个点位摆放，他是全程就是在一线指导，摆放完成后他是不是观赏面摆放到位了，有没有苗木的歪斜，他都是自己一一亲自把关确定的。
5: 说起自己和樱花的未来，刘东俊眼中满是憧憬。
7: 国樱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樱花，是咱们中国一代一代园艺人共同努力的结晶，还有就是它在陆地的适应性来说比一些进口的樱花适应性要强。接下来可能我们还是想把国樱系列的品种再丰富一些，扩大国樱的引种的规模，多去引进一些其他有香味的樱花，然后从一些特殊的造型樱花，我们也是有下一步的计划，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有一些更惊艳的树形的樱花向游客亮相。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素有郡中燕窝美誉的金耳，过去仅自然分布在云贵高原等高海拔地区，如今在现代农业科技的赋能下，这一高原珍品成功实现北迁，落户河北石家庄的智慧方舱种植基地。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河北台一同关注智慧方舱育出致富菇。在天津有一项这样的非遗技艺，金派蜡雕手工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在继承前人技艺的基础上，逐渐总结出五控工艺，提升传统雕刻技法，使得蜡雕产品行销15个国家和地区。节目最后，天津台记者就带您走进古老又年轻的金门传统蜡雕技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素有郡中燕窝美誉的金耳，肉质软糯，营养丰富，是市场上备受青睐的珍稀食用菌。过去它仅自然分布在云贵高原等高海拔地区，产量有限，颇为珍贵。如今在现代农业科技的赋能下，这一高原珍品成功实现北迁，落户河北石家庄的智慧方舱种植基地。通过智能控温、精准水肥、环境模拟等现代化培育技术，金耳实现了规模化、标准化栽培。稀释深山里的珍稀菌种，如今成为带动村民就业增收的特色产业，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能，也打开了一条科技助农、产业赋农的新路径。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河北台一同关注智慧方舱育出致富菇。
6: 石家庄市鹿泉区桐野镇南仁村的田野上，一排排白色的现代化智慧方舱在晨曦中格外醒目。早上7点，38岁的张志亮裹着厚外套快步来到9号舱，拉开门，温暖湿润的空气扑面而来，舱内飘出浓浓的菌香。这些外形酷似集装箱的智慧方舱正是金耳在石家庄的新家。
7: 北方对于金耳的种植自然气候是不具备的，但是北方市场对于金耳的一个需求量相对来说是逐渐增长。以前的话，金耳的话是从云南通过冷链或者是空运过来以后，它整体的运输成本会非常高。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市场以后呢，就想用我们这种智能化的设备模拟它原生的这种种植气候进行金耳的种植。
8: 咱们这个舱呢有一个闭环的温度智能控制系统，能让舱里的温度呢时刻保持在局内。

0: 物生长的一个适宜温度。你就像现在户外的温度的话有6、7度，但是我们舱里边的话一直是18到20度。进入这个界面会巡检一下这个舱里边的这个温度的数据曲线，就可以确认这个舱体运行的状态。
1: 那您它这个出问题的话，会自动调节吗？
2: 舱
0: 这
2: 内
0: 个
2: 光洁
1: 我们
2: 明
1: 舱
2: 亮，
1: 体是
2: 十
1: 可以
2: 层的
1: 自
2: 立
1: 动
2: 体
1: 自
2: 栽
1: 动
2: 培
1: 调
2: 架
1: 节，
2: 上，一排
1: 当
2: 排
1: 温
2: 菌
1: 度
2: 棒
1: 偏
2: 整
1: 离
2: 齐
1: 一
2: 排
1: 定的
2: 列，
1: 温度的
2: 每
1: 时
2: 一
1: 候，
2: 根菌棒上
1: 舱体
2: 都
1: 会
2: 开
1: 自
2: 出
1: 动
2: 两
1: 通
2: 朵
1: 过
2: 金
1: 监
2: 黄
1: 测
2: 色的
1: 和
2: 晶
1: 降
2: 耳，
1: 温
2: 圆润饱满，
1: 测让
2: 在
1: 舱
2: 特
1: 内
2: 制
1: 的温
2: LED
1: 度
2: 生长灯的照射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宛如一朵朵金色的花。方舱内不仅模拟了
1: 舱
2: 高
1: 体
2: 海
1: 的
2: 拔
1: 温
2: 地
1: 度
2: 区的
1: 达
2: 气
1: 到
2: 候
1: 十
2: 条
1: 克焦
2: 件，
1: 点，
2: 还能
1: 并
2: 智
1: 且
2: 能
1: 把
2: 控
1: 这个
2: 制
1: 焦
2: 温
1: 点
2: 度
1: 保
2: 和
1: 持
2: 湿
1: 在
2: 度，
1: 舱
2: 呵
1: 内
2: 护菌菇
1: 温
2: 健
1: 度
2: 康
1: 达到
2: 生
1: 一
2: 长。
1: 定的温度。
0: 金耳的话，在北方自然环境下是没办法进行生长的。如果温湿度出现问题的话，在耳芽期的话，耳芽就会干瘪了。后期的话呢，如果温湿度出现异常的话，会引起这种杂菌的感染，可能造成金耳的转色不良，甚至产生白斑。
2: 在方舱里摸爬滚打了8年，娇贵的金耳喜欢什么，最怕什么，张志亮全都装在心里。春分前后的华北，天气变幻莫测，他到方舱里就跑得更勤了些。
0: 咱那个保养记录的话，1号舱那个滤芯儿今儿应该检查一下，是不是需要更换了？
3: 行，走，咱看看去。
0: 里边滤芯的话，你现在检查是不是跟已经脏了？
3: 我看
2: 菌
3: 了一
2: 菇
3: 下
2: 基
3: 滤芯
2: 地去年
3: 状态。
2: 10月开始投入使用，24个智慧
1: 现在
2: 方
1: 是
2: 舱由桐野镇北杆子、耿家庄、南仁村等周围7个村联合建设，是区里方舱种植第一家。舱内的温湿度通过手机远程监控，平日里张志亮和一两个技术员就能完成全部管理。今天到了采摘的日子，舱里又热闹了起来。
0: 现在的话，它是全部都在采收掉上，
4: 不，比光电好的呢，
0: 是吧？
4: 先进那个金晃的虫。
0: 对，然后这个采收的时候呢，要一定要先采收这种转色均匀。
2: 挑选、切割、采摘、
0: 对，
2: 分拣、装箱，村民们动作娴熟，每个流程都轻松从容。一间25平方米的智慧方舱可容纳3500包金耳菌棒，一年九茬循环种植，真正实现了四季不休。稳产高产。
0: 大姐，咱这次来了是3500个包的话，上完这一个仓大概得多长时间？
4: 你要是3个人的话，不到一天。
0: 这个包拿的时候，第一个咱要注意，不要碰到，因为这个耳朵已经长了耳芽了。
4: 对。
2: 这边还在采摘，那边已开始安装新菌棒。张志亮穿梭其中，既要指导品质区分，又要检查菌棒状态。这一查。还真发现了问题。
0: 宝，刚才我在咱仓里边发现一个感染的菌儿，像这种的话呢，一定要在前期的话及时把它处理，防止这种杂菌的一个扩散。处理的话，就用我们这个缠绕膜，直接把它这个感染的部位呢，把它缠绕，哎，然后这样的防止它这种杂菌对于其他耳的一个感染。
5: 好的，我们再去检查一下别的，有问题再继续处理。
2: 过去各村单打独斗，
0: 平时在仓里边这种杂菌感染
2: 一些高科技种植，要么有地没技术。要么有人没资金，现在几个村抱团发展，由专业团队统一负责培育、管护和采收加工，再对接市场集中销售。多村联建、联建共管的运营模式，既解决了技术难题，又打通了销路。
0: 天津金耳的话，发货要发多少？
6: 今天发25件左右，一级的10件，二级的15件。
0: 那应该没问题。我们今
2: 张志亮
0: 天
2: 算过账。菌菇基地每年可为村集体增收超过22万元，每年带动灵活用工达3000人次以上，让许多像邢艳萍一样的村民在家门口端起了致富碗。
7: 每个月工资3000多，最满意的就是离家近，中午还能早点回家，下班做做饭，带带孩子，在家门口就能挣钱，心里的踏实。
8: 像咱们这样的基地里人多吗？
7: 平常有20-30吧。咱们这边周边几个村都有，大家都是相互招呼着来的。
2: 原本生长在云贵高原的金耳，走进燕赵大地后，住进了空调房，晒上了日光浴，吸上了流动氧。它的到来也让鹿泉区从单打独斗到多村联建，从靠天吃饭到触屏种菇，珍稀菌菇就这样成为撬动农户共同富裕的金钥匙。春天的忙碌孕育着丰收的希望。看着舱内一朵朵金耳悄然绽放， 张志亮开始盘算新的种植计划。
0: 春天的话，我们可能现在会累一点，但是呢，通过我们这种现代化的种植，让更多的人能吃上这种高品质的金耳，让我们种植的农户也可以获得更高的收益。其实我们再累的话也是值得的。我们也希望呢，通过金耳这个平台，可以扩展到更多的一些菌菇的品类，同时呢，让更多的农户能加入这种现代的种植方式里边，获得更高的一个收益。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天津，有一项这样的非遗技艺——金派蜡雕手工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在继承前人技艺的基础上，逐渐总结出五控工艺，提升传统雕刻技法，使得蜡雕产品行销15个国家和地区。节目最后，天津台记者就带您走进古老又年轻的金门传统蜡雕技艺。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蜡雕是中国一种十分古老的手工技艺，数千年间它曾辉煌过，也曾沉寂过，但却从未消失。在天津就有一项这样的非遗技艺，金派蜡雕手工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在继承前人技艺的基础上，不断探索，逐渐总结出五控工艺，提升传统雕刻技法，使得蜡雕产品行销15个国家和地区。现在的蜡雕不仅具备照明功能，更成为美化人们生活的艺术品。节目最后，天津台就带您走进古老又年轻的金门传统蜡雕技艺。
10: 这是您新做的作品？
11: 新做的，因为我到美国。
12: 在金门传统蜡雕手工技艺第四代传承人邓长友的工作室里，一组由他制作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蜡雕刚刚完成。细看后会发现，驼队中每一个人物的神情各异，每一匹骆驼的动作姿态，甚至是肌肉线条也都清晰呈现。这一切仿佛让人穿越到了盛唐时期驼铃声声的丝绸之路上。这组作品也是邓长友即将带到国外进行展示的蜡雕作品。蜡雕技艺，一种在蜡烛上进行雕刻的艺术形式，是将蜡制品艺术化的一个过程。蜡烛在原有照明的功能上被赋予了另一种生命力。蜡雕其实是一项十分古老的技艺，可追溯到几千年前的青铜器时代。目前中国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不少采用了湿蜡法制作而成，而湿蜡法的基础正是蜡雕技艺。金门蜡雕创始于清朝末年，那时的蜡雕已与古代的蜡雕有了很大不同。工匠们同时吸收了泥塑、面塑、青铜器制作工艺等艺术精髓，采用蜂蜡、虫蜡、牛油等天然动植物材料制备成原料，在雕刻制作成照明蜡。金门传统蜡雕手工技艺第四代传承人张玉凤说，金门蜡雕技艺是从自己母亲的舅舅那里开始的，最早就是在红白两色的蜡烛上进行简单雕刻，主要用于婚礼、祭祀等场合。在那之后，蜡雕技艺又传承了两代人。张玉凤说，由于染料和材质受到限制，前人又没有突破的技术手段，因此以往的蜡雕作品无论是颜色还是形制都受到很大限制。
10: 比如说这个染料的问题，由于这个蜡是油性的东西，所以它有一个特殊性，它非常非常怕紫外线。有的时候我们在制作当中，你的染料下到这个料里头以后，它的颜色当时看是正的，是对的，但是它经过紫外线和时间变化，随之也出现变化。一个蓝色的蜡染成了出来以后，它能变成灰色的东西。
12: 张玉凤的丈夫邓长友也是金门传统蜡雕手工技艺第四代传承人。上世纪70年代，作为天津工艺蜡烛厂技术科的骨干，邓长友一直坚持钻研蜡雕技艺。他觉得蜡雕技艺要想更好的传承，材料硬度低、耐高温性差、染料易褪色这些问题就一定要攻克。于是邓长友通过查阅文献资料反复试验，一并攻克了蜡雕的材料和染料两大难题。
6: 蜡烛这个染料和颜料，咱国内可以生产红的、黄的，其余的国内生产不了。而我们呢，通过我呢探索和努力，参照中国的好多文献和国外的那个专利期刊吧，再结合这几十年的经验吧，我们用的是画唐卡的那种颜料，矿物质颜料，通过研磨洗拭，叫它又溶于水又溶于蜡的这么一个材料，又改性了。
10: 因为这个蜡雕本身呢，它在国际上来一种有一种习惯，就是收藏。收藏呢，它就要受一个温度的限制，因为在常温下蜡雕是不能够变形的，就要求它提高它的硬度。我们从材料当中呢，通过植物的原料和现在化学的一些个原料相结合提炼以后，能够达到了这个蜡雕所需要的硬度。
12: 之后邓长友又吸收了玉雕、石雕等传统技法，实现了从硬雕到软雕的转换。此外，他还独创了控配比、控温度、控时长、控力度以及控色调的五控工艺，发展出内雕、纸雕和控温雕技法。这些工艺和技法的总结，也使得传承了四代的蜡雕技艺上升到一个新高度。由于邓长友和张玉凤制作的蜡雕作品主题涉猎广泛，技艺精湛，金门蜡雕这项技艺也逐渐引起重视。2016年，天津市北方文创集团找到邓长友和张玉凤，希望他们以梦娃为主题创作蜡雕作品。作品被采用后，将作为礼物赠送给国内外客人。虽然接下了任务，但他们很快发现，这个看似简单的任务实则并不容易。因为梦娃以往的形象都是平面的，而蜡雕却是立体的。那段时间，夫妻二人的创作遇到了瓶颈。无奈之下，邓长友和张玉凤跑到幼儿园门口，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仔细观察孩子的身形和表情。经过前后5版的精细打磨，一个灵动的梦娃形象终于出现了。张玉凤说，
10: 他的身材是一个3岁以下的小孩的身材的比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比例，他的3岁小孩的手区别于我们成年人的手在什么特点上头有区别。面部呢，红润的这种色彩，再加之他的眼神，然后我们先从身材上下手，小孩的比例是身子长腿短，他的比例几乎在2:1。再有呢，他的手的特点，他的手指呢要短于他的手掌，然后我们在这方面专心的去研究和雕琢。我们经过5版创作，最后我们定稿的时候又遇到了困难，就是他面部的表情呢，是他的眼神呢是笑的。然后我们就利用了现代的技术，通过电脑从美术的角度把他眼睛画出来，画完以后再通过电脑的技术再抠出来，再形成一个统一的一个版，打印出来完以后怎么附着在我们的这个作品当中，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最后我们在这个眼睛上突破了，做到了100只跟1只眼神是一致的。
6: 比如这个料都配好了啊，就这样刷刷刷，快速啊，刷刷，还看它的温度，哎，完事就裂纹就出现。
12: 一支普通的毛刷，蘸、
6: 那个、
12: 上看似平常的白色染料，快速刷在被加热的蜡雕作品上。到达一定温度后，蜡雕表面出现了一种自然开裂的神奇效果。这就是邓长友经历了成千上万次对空气、温度和材料的组合试验后研发出的蜡雕仿古开裂法。 现在，这种技术也成为了金门传统蜡雕手工技艺的绝活。邓长友说，在自己心里，蜡雕技艺是一门传统技艺，但也不应固步自封，还要不断创新和研发更受市场欢迎的作品。
11: 我就想做蜡雕的仿古，比如出土从地下挖掘出来那些文物，就好比我做这裂纹蜡吧，比如说我用这个同样的材料，这厂家的都是国标的，又是这厂家的和这厂家的同样的就出不来。后来换厂家一点点的研究，实际上是细纹材料和蜡体的本身的温度碰到那点了，它就出来裂纹了。实际上这个呢，说好说很难掌握，材料对了，气温不对，出不来。天太冷了它出不来，天太热了也出不来，这个、用了很长很长时间。
12: 虽然金门蜡雕的大部分产品20年来都出口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但基本都是产品而非艺术作品。邓长友和张玉凤很想知道，作为蜡雕艺术品，要想走出国门，是否会有更好的前景？于是，在今年初，夫妻二人决定到美国纽约一家经营蜡雕产品381年的老店去看一看。邓长友说，一开始店主还有所戒备，但看到邓长友赠送给他的一件蜡雕作品后，却被彻底征服了。
11: 给我们看看他们的产品，看我这东西做的多么精密啊，多么好啊！在纽约，他我就要奢侈品
13: 哦，
11: 奢侈品半头项目150美金，还有300多美金。我给他一个唐朝的一个小侍女的一个像，看了我半天，他是你们做，我说我做的，他说真了不得，你用什么材料？我说我就用天然的材料，蜂蜡，蜂蜡没有那么硬啊，我说又加到中国的一些古老的一些元素。看你这个什么颜色都能做吗？我说什么颜色都能做。他就说中国的那个传统文化挺好的。
12: 这件事儿后引发了邓长友和张玉凤的思考。虽然自己有着精湛的技艺，但影响力还很有限。自己现行技术在国际上到底是什么水平？跟国外同行相比有哪些方面的差距？在国际市场上是否能有份额？张玉凤说，要想得到答案，还是要走出去多探索。
10: 回来以后发现两个点，一个点就是我们中国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是有一个切入点的，就比如说在这个丝绸之路，这个是被国外的文化能够认可的，比如像骆驼，还有一个唐马，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呢，它是有一个结合点的。再有一个呢，要大量的把我们的蜡雕要场景化。加拿大蒙特利尔，它那个地方，它有一条街，全部都是展示的艺术类别的一些个这个作品。我们中国有很多可以赋予历史故事的一些个场景，要用蜡雕的形式展现，是非常生动的。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8年12月18号，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是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召开11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2018年12月18号，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主席以“90000里风鹏正举”这一豪迈的词句，宣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这句词出自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宋·李清照。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抱路长接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90000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这首词大约创作于宋高宗建炎4年，也就是公元1130年。当时李清照在南渡的逃亡路上历经艰辛，生活陷入绝境，内心满是愁苦与迷茫。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写下了这首别具一格的词作。在这首词中，李清照为我们勾勒出一幅雄浑壮阔、奇幻瑰丽的海天相接图。星河仿佛在转动，无数的船帆在风浪中舞动，词人仿佛陷入梦境。在梦中，词人仿佛来到了天地的居所，听到天地关切的询问他要归向何处。这一问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词人内心深处对人生归宿的迷茫与困惑。这一情节的设置巧妙地将现实与梦境相结合，进一步深化了词人内心的愁苦与对人生出路的探寻。于是词人向天地诉说自己的人生境遇。岁月匆匆，自己却一事无成，虽然才华横溢，然而在这国破家亡的时代，诗词又能改变什么呢？这种无力感让他感到深深的悲哀。最后词人笔锋一转，90000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去三山去，展现出词人豪迈奔放、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他以大鹏自比，在90000里高空乘风而起，希望借助风力将自己乘坐的蓬舟吹向传说中的三座仙山。这几句气势磅礴，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让我们看到了李清照柔弱外表下那颗坚韧不拔、勇敢追求的心。何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一增其奔猛。峰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一增其怒豪。正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磨难，付出了太多牺牲，进行了太多拼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积累了更强大的能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必然贯穿着伟大斗争，中华民族有着同一切困难斗争到底的气概，有着自力更生、光复旧物的决心，有着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气。历史将证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3: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4: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5: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3: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6: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7: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3: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针灸同仁。针灸是中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对世界医学的一大贡献。针灸呢，实际上是包含两种治疗手段，针是针刺人体的穴位，灸呢，则是用火烧灼人体的穴位。日常我们所多见的呢，就是针，但在语言的表述上，则将它表述为针灸一词。要想掌握针灸的医术，首先呢，要了解掌握穴位经络的作用和准确的位置。为此呢，有这样一件宝贝，一直被针灸学习的人们奉为经典，那就是针灸同仁。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为您介绍针灸同仁的来历。今天的岐黄之光板块中呢，我们还将为您介绍中国的国医大师与针灸的故事。
1: 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2: 这里边包含着整个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包含着中华民族的很多伦理的一些观点，传承我们这些民族风俗，这样我们的生活才会多姿多彩，才会从这里边感受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底蕴。
3: 中国国家博物馆在这座中国历史文物的殿堂里陈列着一尊铜人，连底座通高2.13米，上半身赤裸，下半身只穿了一条短裤。最重要的是，这尊针灸同仁的身上总共有666个穴位点，除去107个对称的穴位，总共有559个穴位名。身为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它的身份却非常蹊跷。1926年，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国立历史博物馆正式开放，这尊针灸同仁就已经在展厅里了。只知道他是清宫太医院的旧物，有人说他是明朝正统年间所造，也有人说他是清朝光绪年间，始终是个未解之谜。他到底从哪儿来的呢？我们在北京的另一座博物馆里找到了线索。在北京石刻艺术馆里陈列这块残破的石碑，这是60年代为了修建地铁2号线拆除城墙的时候从城砖中间发现的。就在这石碑的身上，我们发现了一些清晰的字句，暂逐二穴，在眉头线中，小长竖二穴，17椎下2磅。很显然，这些都是针灸穴位的名字和位置。这石碑究竟什么来历呢？其实它大有来头。话说公元1026年，也就是北宋的天圣四年，翰林医官王维一撰写了一本《同仁术学针灸图经》，刻在了多块石头上，藏在开封大相国寺的仁济殿里，后来被元朝统治者抢到了元大都，也就是咱们北京的太医院里。为什么这套针灸图经如此重要呢？
4: 针灸的历史啊，非常的悠久，可以说我们人类历史最早的，那么就用石头治病，我们叫做砭石。那个时候

0: 不就是针灸之母了。石头干什么呢？身上长了疖子，长了疮，疼痛用它划开。
1: 针灸的鼻祖砭石起源于石器时代，后来砭石慢慢演化成了金属针。如今的针灸治疗用银针刺入穴位治疗不同的病症。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人体常用的穴位共有362个。那这些穴位从何而来呢？
2: 言上出了问题了，说话也有点不利索了。现在经过我们针灸治疗，明显好转。现在看我们这个穴位叫印堂啊，印堂这个穴位呢，那么原来我们说是经外奇穴，现在归入哪一个经了？
3: 督脉。
2: 归入督脉了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化。
1: 其实，在王维一这本《同仁数学针灸途径》问世之前，《黄帝内经》等等医书中都记录过针灸穴位。不过，在千年之前的针灸界，说好听了是百家争鸣，难听点儿那就叫扎哪儿算哪儿。
0: 扁鹊扎针才3-5个，啊，但是有些的大夫就不一样了，各个地方的流派不一样，啊，老师教的也不一样。尾部我们有个长强穴，我们又叫做尾闾，啊，又叫做尾骨，啊，尾端，就是名字很多不统一，而且呢，距离取法也不一样。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足三里，应该在外膝眼下3寸，但过去有的书生就有2寸，啊，或者说是其他的距离不完全一样。
1: 穴位名称、穴位位置，全国上下并不统一，大夫扎针难免含糊。于是，北宋天圣年间，在政府的主导下，王维一编纂了这本《同仁数学针灸途经》，
0: 对于修正过去错误是非常大的贡献。啊，因为王维一呢进行了考据，把一些个错误的都改正过来，把一些重复的，那么得给他指出来。所以呢，就是一个国家级的规范标准。
1: 不过您注意到没有，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里藏着的这块只有文字，套用在人体的身上能绝对准确吗？宋仁宗认为传心岂如会目，铸词不如案行，于是责令翰林医官王维一铸造了和正常人一样大小的针灸同仁。您注意啊，在生产力已经很发达的宋代，王维一仅仅铸造了2尊。然而铸造铜人到底有多复杂呢？铜人重现，如何实现分毫不差？睛明目内自角稍上方凹陷处，主治目赤肿痛、目眩、近视等目疾。曲池肘横纹外侧端，曲肘当尺泽与肱骨外上髁连线中点，有清热解表之用。大椎后背正中线上，第七颈椎棘突下凹陷中，清热解表，解疟止痫。咱们眼前的这尊针灸铜人是现代人铸造的，传承了古代铜人的造型，不仅每一个穴位都有着准确的位置，和国家博物馆馆藏的铜人位置一样，连个头、身材，甚至是身体的曲线都一模一样。到底什么方法才能做得一模一样呢？显然，传统工艺无法实现分毫不差，现代人用上了高科技，用 3D 扫描国博珍藏的那尊针灸铜人，用3维打印技术打印出一个蜡模，保证针灸铜人细节之处都一模一样。不过要铸造铜人，还要遵照古代青铜的施蜡法铸造，先制作蜡模，蜡模要精雕细琢。相关的专家学者将铜人身上的穴位名称和位置与古代的途经书籍一一对比确认，蜡模再翻成石膏模，浇注滚烫的铜水。那这铜和古代是不是一样呢？古铜人的配方容易氧化，所谓的青铜就是铜上的绿锈，而如今铜人的配方始终保持均匀的古铜色， 不会演化出锈迹斑斑了。不过这针灸铜人并非文物的复制品，也把当代人对传统美学的理念注入其中，面部的线条仿佛佛像的慈祥肃穆，还带着一份笑意。然而这针灸铜人就是一件记录针灸穴位的艺术品吗？宋代针灸铜人内藏玄妙机关。2017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管市针针灸交流中心发布了按照国博铜人铸造的原版大小和迷你版的艺术品，让它从博物馆走到了寻常百姓之间。在众多著名中医专家的眼中，这针灸铜人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为什么呢？
3: 经络的体系在我们这个铜人当中是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所以我觉得它可以说是代表了我们中国的中医的传统医学的一个重要的核心思想，这样一个载体，同时呢，也可以成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形式。
1: 从明朝到清朝乃至今天，官方和民间都铸造了不少的针灸铜人，而所有的源头正是北宋王维一铸造的这尊。尽管青铜的冶炼铸造技术早在商朝就已经出神入化，但要精确地铸造一个身上有666个穴位的针灸铜人绝非易事，更何况王维一的针灸铜人还有个神秘的功能。
4: 铜铸的针灸的一个教具啊，当时这个教具呢应该说还是比较先进的啊，它是由铜来自铸造，那里面是空的啊，可以注上水啊，那么针灸的经络和穴位都在这个铜人中啊有所体现啊。
1: 公元1027年，北宋天圣七年，王维一先后铸造了两尊铜人，历史上被称为天圣铜人，一尊放在了大相国寺里，一尊则陈列在了翰林医官院里，专门用于学生考试。
5: 非常高级的，胸背都能打开，里边还有丈夫的模型，而且呢它的穴位里边是吧能装上水，然后给它用这个蜡缝起来，不仅能教学而且能考试。
1: 王维一铸造的铜人是有夹层的，相传里面灌进水银或者是水，表面糊上黄蜡，考试的时候如果学生扎准了穴位就会有水冒出来。可惜的是，这尊天圣铜人历经战乱，被带到北京已经字迹模糊。明朝正统年间，按照天圣铜人又重新铸造了一尊，被称为正统铜人。有人认为国家博物馆的这尊就是正统铜人，也有人认为正统铜人在清朝末年被掠走，留下的是光绪年间复制的版本。铜人的身世细节埋没在了历史的洪流中，但可以确定的是，官方铸造的铜人都是严格的按照王维一的这尊天圣铜人铸造的。为什么要拿天圣铜人当模本呢？
6: 针灸铜人啊，在宋代做过针灸铜人，但是现在呢已经不存在了。现在呢又做的是一个针灸铜人，我感觉他做得很好，很国际化，在推广中医针灸疗法。
1: 在针灸铜人的身上有600多个穴位点，都清晰地标注出了穴位名称，位置都是按照真人严格规范的，毕竟这治病救人不能有分毫的差池。当年针灸铜人的出现正是为了传播和推广标准化的针灸穴位，让中医大夫有规可循。话说到这儿，如今针灸模型材质众多，为什么还会有很多的医生将针灸铜人放在了案头呢？国博针灸铜人古代原型究竟是谁？宋朝针灸考试如何一针决定生死？复原国宝，什么高科技能够分毫不差？代言中医，300处穴位内含哪些奥义？千年一望，针灸铜人。
7: 除了国家博物馆的针灸铜人之外，在上海的中医药博物馆也有一尊针灸铜人。 清乾隆年间，清政府敕命太医院院判吴谦等编纂了一部大型综合性的医学丛书《医宗金鉴》，刊行于乾隆七年，也就是公元1742年。书成之后，乾隆皇帝呢就命令工匠铸造一批针灸铜人，以嘉奖所有参加编纂这部书的人员。这批铜人流传至今，仅存一座。这座铜人呢，现在就藏在上海中医药博物馆针灸推拿专题馆里。除此之外，在湖北武汉的湖北省博物馆也有一座针灸铜人。这座铜人的铸造年代呢，大约是明代的中晚期，它相当的珍贵，只在上海世博会和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在首都博物馆参加过展出。它的特别之处呢，在于铜人的姿势，半跪的姿势。这个姿势呢，更有利于学习循行于下肢的经络与腧穴。这尊铜人啊，他的左手是上举的，上举的手掌姿势呢是中指同身分寸法，也就是说，如果啊您找不准中医的一寸一分，那么看一看这个铜人的中指就能够明白了。在日本的东京国立博物馆也有一尊针灸铜人。历经半个世纪的研究，最终推测呢，日本东京的这座针灸铜人很可能是按照明代景泰年间《铜人书学针灸图经石刻》而铸造的。那么，针灸铜人是如何实现为中医代言的呢？
1: 针灸铜人如何为中医代言？针灸铜人身上的穴位有600多处，有的穴位是左右对称，因此也有300-400多个名称。那这针灸穴位的名称您看得懂吗？
8: 穴位的命名不是简单的一个命名，比如说我们讲啊这个风池，那么它含的什么意思呢？风，我们中医讲受风了，中风了，那么这个风病因学的概念，池汇聚了，祛风的疾病都肯定要扎这个穴位，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它的文化内涵在里头。
1: 300多处针灸穴位命名不仅有自己的一套规则，更蕴含了中国文化的精妙所在。
8: 穴位有的叫溪，有的叫泽，有的叫海，经络是个河流呀畅通，有的地方是小溪，有的地方是涝泽，有的地方是大海，所以穴位的每个都有它的文化的内涵。
1: 而有的穴位则巧妙地言明了穴位的功能和治疗效果。
2: 我这个鼻唇这个地方这个沟啊，我们鼻唇沟周围这个地方，我们也有很多叫迎香，很有艺术啊，也有很有功能。鼻子是闻味儿的嘛，所以有时候我们一些人得了鼻炎闻不见味儿，我们给他一扎，他就告诉我，哎，扎完了以后我鼻子通气儿了，闻见了啊，我们这香臭了。听功啊，我们耳闻听会都跟听的功能有关系，所以无管是跟功能跟形态啊和我们的这个部位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一个高明的针灸师，他会根据部位啊，根据我们的骨头，我最重要的就是根据我们这个解剖学部位来找穴位。
1: 针灸铜人承载着国学文化的精髓，也向全世界传播着中国文化的内涵。如今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针灸，与中药方子的因人而异不同，针灸的标准化与立竿见影更受到西方人的认可。其实针灸早早就走出了国门。
2: 最早啊，我们说到针灸这个，那时候到哪儿去了？到东南亚，到日本，东瀛，6世纪啊，到16世纪呢，就到欧洲了啊。欧洲有些国家已经都有了。实际上，我们现在全世界哪里都有我们的针灸。
1: 而与国宝文物一脉相承的针灸铜人，或与真人一般大小，或如艺术品陈列在案头。它不仅仅是具有教学标本意义的穴位经络模型，更是通行于世界的中医文化符号。
9: 真正的一个现实意义，我想是通过它能够传达国家 对中医的这种认可。

0: 啊，能够传播中医的进入家庭，
1: 针灸的世界传播，针灸的标准化啊，越来越受到重视。在8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就组织制定了一批针灸的标准，比如针灸的穴位、针灸的取穴、针灸的这个穴位的名称，它是中医的一种文化啊，代表了中医一种符号啊，也代表了中医的一种信仰。
2: 从1027年第一尊针灸同仁面世，历经990年，针灸同仁正式为中医在全世界代言，向全世界传递着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3: 好了，听众朋友，在上半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了解了针灸同仁这个内容呢，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5: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5: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善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4: 白果有着哪些神奇的养生疗效？我们又该如何用它来进行日常的食疗保健呢？敬请关注千年传奇是白果。中医食疗是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养生智慧。周朝时，宫廷内部就设有食医来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修、百将、八珍之奇。可见中国古人很早就掌握了食疗养生、药食同源这一重要思想。从《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到《本草纲目》，浩如烟海的中医巨著向我们揭示了人们日常食材中所蕴含的养生价值。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白果身上所蕴含的食疗养生功效。白果是银杏的种子，千百年来人们用它来煲汤、煮粥、清炒，在满足味蕾享受的同时，还能很好地改善肺、心脑血管等部位的不适。那么从古至今，围绕白果都发生过哪些食疗与医案故事？ 我们到底该如何恰当地运用这一食材来满足

0: 日常的养生需求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千年传奇是白果。生活中有一部分人常常会受到哮喘的困扰，这个疾病发病的原因十分复杂，如果治疗不及时，还有可能危及患者生命。而中医食疗可以帮助患者调整日常饮食，来改善呼吸系统的健康状况，减轻患者的病痛，其中白果就能发挥很重要的作用。那么中医是如何认识哮喘这一疾病的？在治疗哮喘的时候，我们又该怎样使用白果来起到润肺平喘、食疗养生的作用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为您精彩讲述千年传奇是白果。
1: 说到哮喘，这是中医的病名，怎么区分呢？其实从病因病机来说，有冷哮跟热喘之分。什么叫冷哮呢？就是这个人体质偏阳虚，手脚经常冰凉，没有火力，面色比较苍白，最主要他发作的时候咳嗽的痰是清晰的偏白的，这叫冷哮。热喘是什么？小孩平时体质就比较强，也就是比较壮实，患了病多热症实症，不怕冷。他主要的表现是什么？咳嗽那个痰是黄颜色的，这就是冷哮跟热喘的区别。那从症状来说呢，哮喘中医又分了哮跟喘，共同的症状有呼吸急促、呼吸困难。而这喘指的是气息而言。什么叫气息而言呢？张口抬肩，呼吸困难，这种是喘的一种表现。哮指的是声音而言，喉中痰鸣，就是拉着风箱似的滋滋老叫唤，这是在中医来说属于哮。喘可以独立存在，哮不同，不独立存在。有哮必兼喘，有喘未必兼哮。这就是从中医的症状来分，又分哮跟喘。那中医认为这些呼吸道疾病，尤其是哮喘，痰比较多的是什么原因呢？中医认为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助痰之器。这个痰从现代医学可能说呼吸道的分泌物产生的，中医不这么认为。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助痰之器。脾是管运化的后天之本，它有两个功效，第一个食物的消化，第二个是什么？水液的代谢。所以脾虚的人往往会出现水湿代谢的异常，食物的消化也会出问题。水液代谢异常就会出现什么？水湿内停，停留时间过长，时间过长就产生湿，湿聚久就生痰，而痰产生以后从哪儿出来呢？咳嗽出来。所以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助痰之器。所以中医治疗痰最主要要断其痰源，从脾治，当然肺也要一块治，它有肺热，那一定要清肺热，健脾去痰同时用。这就是中医认为治痰要健脾清肺才能治疗根本的问题。而现在很多小孩一看现代医学都说你这小孩是变异性哮喘，而变异性哮喘实际上是以咳嗽反复发作的一种症状的哮喘。按中医说，这个病就是典型的哮喘的前期症状，如果你不治疗及时，就会发展成真正的中医的哮喘。说到白果，甭管是孙一奎的医案，还是我在儿科治疗的医案，都是治疗什么？

咳嗽喘，难道白果只有这一个功效吗？《本草纲目》中说了，补光是这一个功效，还有什么功效啊？收涩止带。从以上看来，其实白果的临床应用还是非常广泛的。那我们介绍一个，说我们的咳嗽喘、慢性哮喘，平常我们吃点什么呢？经常有一些患者到我那看病，或者小孩的家长说了，王大夫， 我们这个平常要注意什么？比如说咳喘的病人，尽量少吃凉的。中医讲形寒饮冷则伤肺，那家长又问了，说吃什么比较好啊？我介绍一个止咳平喘的小偏方，排骨炖白果，排骨买上一斤两斤都行。你看你要做几个人吃的，加上白果，十克，白果要去壳及红衣，用 文火来炖它一两个小时，搁一些我们喜欢的调料，排骨炖白果，就是一个辅助的一个食疗的小方子。治疗什么呀？哮喘的病人，因为哮喘的病人往往患病可能几年，甚至十几年、二三十年都有。那平常我们吃饭可以选择这种小偏方， 很安全，可以起到辅助治疗的作用。其实白果，它是银杏树上结出的果实。银杏树是亿万年前很多植物灭绝以后，能够保留下来到今天的一个活化石式的植物。现在，在我们国家很多地区都有白果，最长的树龄1000多年了。 所以我们的题目叫“千年传奇是白果”。中医在临床上用白果这么多，中医怎么看白果呢？那我们要从源头来看，也就是白果的性味归经到底是什么呢？在《中国药典》上是这样说到白果：白果是甘苦涩平，有毒归肺跟肾经，它有什么功效呢？练肺定喘， 止带缩尿，它有这个功效，多用于痰热、喘咳之症。中药里边确实有很多有毒性的药物，老百姓就特别害怕。但是有些疑难病、怪症或重症，我们确实有以毒攻毒的思想和理论的基础。《黄帝内经》有一段话：“大毒之病，十去其六。” 常毒之病，十去其七；小毒之病，十去其八；无毒之病，十去其九。骨肉果菜，食养禁止，无使过止，伤其正也。这段话怎么理解？大毒之病就是毒性比较强的治病，当病好了60%的时候，就要停药了。为什么停了？ 把这个毒性药去掉，用其他药来治疗了。如果你这时候还用这个大毒治病，就可能治疗作用小于它的副作用，就会中毒了。而常毒一般毒性的药物治病十去其七，也就是70%好了，这时候你可以停用这个毒药了，选择其他的治疗方法。小毒治病就是 有小毒，问题不大，经过加工炮制可能毒性作用都没了，十去其八。到了80%好了，把这有小毒的这个药给它去掉。无毒治病，十去其九，什么意思？没有毒的，很安全的药物，治到90%可以停药了。那停药用什么方法去把那剩下10%给治疗呢？ 骨肉果菜，食养禁止，就用其他的饮食调整的方法来把疾病给治好。因为老百姓知道有一句话，是药三分毒啊，多吃点食物，他觉着放心，所以这时候剩点小尾巴，或者治愈了马上停药。用什么？用食疗的方法来调整自己的身体。 而这食养禁止，
无

0: 止过止，什么意思啊？不能太过了。有的人大病以后马上鸡鸭鱼肉全上来了，就觉得他大病以后咱生活条件好了，多吃点好吃的不补得快吗？欲速则不达。所以很多人不知道中医的调理是要有一过程的，急的就会产生新的疾病，又上火了你还得治。所以在久病重病大手术之后，饮食调养是一种慢慢来的过程，急不得。如果急了会怎么样？会伤正的，药用不好会伤正，食疗不好也会伤正。什么是正？就是抵抗力、免疫功能，中医讲的正气。正气充足了，我们的身体状况就好。所以说从食疗养生，中医治病都是一个道理。中医还讲了，在治疗疾病过程中我们就要考虑不同的药，根据性味来选择不同的疾病的治疗。任何食物都有它的属性，食物跟药物一样都有四气五味。什么是四气？寒热温凉。咱们一年四季也经常要说到春温夏热秋凉冬寒，程度不同。凉是寒之渐，寒是凉之极，温是热之渐，热是温之极，程度不同。五味酸苦甘辛咸，这就是四气五味。中医在开方用药食疗养生上一定要遵守四气五味。那回到白果，历代医家应用白果都非常广泛，所以很多人在平常也愿意用白果来食疗养生。但是历代医家其实应用白果当中有稍微的差别，比如说清代的张璐在《本草逢源》中就记录了白果有降痰、消毒、杀虫之功效，这个就是他对白果的理解。当然还有其他的医书上对白果的论述。而我们现代人对于白果的认知也是越来越充分，越来越觉着它是一味很安全、效果很好的一味中药，也是一款食物。比如现代人有的用白果跟枸杞子一块炖汤来喝，是治疗什么呢？降压的小偏方。那一定是对于什么肝肾阴虚的高血压效果比较好。所以中医虽然是小偏方，虽然是辅助治疗，一定要强调辨证论治。所以有的人可能不是这个肝肾阴虚的高血压，你用了效果就不好。所以每个人要选择自己是不是适合用，还是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可能才不至于用错，才能有利于疾病的辅助治疗或者是保健的一些效果。现代医学和现代科学对白果的认知也越来越充分了，因为现代的科学发展对于中药这些药食同源的，既是食物也是中药，加强了科学的研究，发现白果仁含有淀粉、粗蛋白、粗脂肪，还有蔗糖，当然还有银杏酸，还有银杏醇，以及钙、钾等微量元素。民以食为天，我们注定要跟食物相伴一生。所以吃着怎么叫健康，吃着是怎么科学，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你所吃的食物，了解它的属性，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来辩证的实善，强调了整体观念，这样才有利于我们预防疾病、治疗疾病、健康长寿。
1: 好，听众朋友，关于白果的养生功效呢，王国伟医生就为您介绍到这儿。这里是中华养生，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0: 听众朋友，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曾经为您介绍过胸痛治疗的时机，但是很多朋友呢表示，在胸痛发作的时候，对于症状鉴别呢会有一定的困难。另外呢，在胸痛治疗方面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认识误区。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为您请到了心脏中心的缪国斌主任医师，请他和我们说一说胸痛发作有哪些误区需要厘清。
1: 可能我想还是有很多这个老年朋友不够重视，
2: 对，
1: 我想这是和他对这个比如说老年人胸痛啊乃至一些比如说心血管疾病的这种认识上的这种不足或者说不够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啊。在这些认识上是不是还存在着一些误区，比如说对这种疾病的危害性的认识，是不是毕竟有个别的老年人还是不太在乎，这说胸疼一下这有什么呀，可能没什么事儿啊，
2: 对，
1: 认识性还是不太够。
2: 对，就至于对胸痛这个认识现象讲的，刚才我们节目上已经反复的强调了，说这个我们一定老年人绝大部分老年人这种胸痛假如说伴随有这个症状，而且持续时间相对比较长，不容易缓解的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我们叫器质性疾病，就精神原因疾病相对是比较少的，那么你如果说不重视，没有可能就会危及生命啊。我们已经有研究显示，胸痛的病人在如果反复胸痛的病人在一个月内猝死的发生率8%-10%，
1: 非常高的，
2: 就非常高，
1: 对，
2: 非常高的数据。
1: 嗯，
2: 那么这种胸痛它发生以后，如果你不重视，也许在某一时刻，咱们以前很多那个老百姓说，说这种安详就死掉了，就你在不知不觉中，也许在睡觉中，就人就没了。那么这种状况下实际上是很不好的啊，我一定要去重视，就是说我们这种胸痛的时候，假设说一个危险因素，假如这种胸痛跟我们的运动耐力相关，就是比如说我原来走1小时我都不出现胸痛，这时候我走500米或者走200米我就出现胸闷憋气的时候，那么就高度提示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胸痛的时候伴随有明显的呼吸困难啊，伴随还有卡血情况下，那么你就更加要重视这种胸痛的情况，所以一定要去重视我们这种胸痛，因为老年的胸痛往往伴随有严重危及生命的疾病，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内尽快到医院去就诊。
1: 对，像您接触的这些大多数的这些老年患者来说啊，他们在这个比如说胸痛的一些症状上，或者说鉴别诊断上，包括这个治疗预防这些方面，有哪些比较集中的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咱们节目还剩最后一点时间给大家澄清一下。
2: 误区之一就认为这胸痛是小病，
1: 小
2: 不需要看。
1: 对，这个
2: 对
1: 错了，
2: 咱们已经做错了。第二种呢，就是认为这胸痛是大病，过度紧张
1: 也错，
2: 也错了。所以呢，这第三种呢，就是认为我这个胸痛吧也不用管它，就是我也不想吃药，
1: 可以自愈，
2: 可以自愈，
1: 这
2: 也是这错误的。
1: 对，
2: 还有就是我们胸痛呢实际上在前面是可防的，可防的就是说你如果说把你的这个生活方式做好了，你就不得这种胸痛的疾病，那是最好的啊。最主要就这几个误区上要重视。
1: 好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关这个老年人胸痛的防治呢，就暂时和缪大夫和大家聊到这儿。那么希望给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带来一些帮助哈。您有些什么想法，也欢迎随时和我们沟通。好，感谢各位收听，各位朋友再会，
2: 好，再见。
0: 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

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8年12月18号，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是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召开11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2018年12月18号，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主席以“90000里风鹏正举”这一豪迈的词句，宣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这句词出自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宋·李清照。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抱路长接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90000里风鹏正举，风休住，鹏舟吹取三山去。这首词大约创作于宋高宗建炎4年，也就是公元1130年。当时李清照在南渡的逃亡路上历经艰辛，生活陷入绝境，内心满是愁苦与迷茫。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写下了这首别具一格的词作。在这首词中，李清照为我们勾勒出一幅雄浑壮阔、奇幻瑰丽的海天相接图。星河仿佛在转动，无数的船帆在风浪中舞动，词人仿佛陷入梦境。在梦中，词人仿佛来到了天地的居所，听到天地关切的询问他要归向何处。这一问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词人内心深处对人生归宿的迷茫与困惑。这一情节的设置巧妙地将现实与梦境相结合，进一步深化了词人内心的愁苦与对人生出路的探寻。于是词人向天地诉说自己的人生境遇：岁月匆匆，自己却一事无成。虽然才华横溢，然而在这国破家亡的时代，诗词又能改变什么呢？这种无力感让他感到深深的悲哀。最后词人笔锋一转，90000里风鹏正举，风休住，鹏舟吹去三山去，展现出词人豪迈奔放、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他以大鹏自比，在90000里高空乘风而起，希望借助风力将自己乘坐的鹏舟吹向传说中的三座仙山。这几句气势磅礴，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让我们看到了李清照柔弱外表下那颗坚韧不拔、勇敢追求的心。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亦增其奔猛。峰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亦增其怒豪。正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磨难，付出了太多牺牲，进行了太多拼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积累了更强大的能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必然贯穿着伟大斗争，中华民族有着同一切困难斗争到底的气概，有着自力更生、光复旧物的决心，有着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气。历史将证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6: 滋养方尊，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7: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关注家庭教育的朋友，可能很多人都读过傅雷家书，或者听说过傅雷家书，都知道大翻译家傅雷，他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包括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伏尔泰等名家的著作，同时他还培养了一位世界级的钢琴家儿子傅聪。傅聪在1953年第四届世界与友谊联欢节中就获得钢琴比赛的第三名，在两年后的1955年又获得了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大赛的第三名，以及马祖卡最佳演奏奖，这是东方人首次在肖邦比赛中取得的突出成绩。此后傅聪逐步成长成为一位世界级的钢琴大师。由于傅雷家书，傅雷的家庭教育一直被很多人所关注和研究。傅雷一共有两个儿子，二儿子傅敏是一位优秀的教师。那么从傅雷对两个儿子的教育上，我们可以得到家庭教育的什么样的启发呢？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发现母亲中相关的篇章，我们来看一看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对于傅雷和傅聪这个教育个案是如何思考的。好，以下我们就来聆听发现母亲第五章的第五节，教育应该同孩子一起成长。
8: 教育应该同孩子一道成长，母亲要对孩子进行早期教育，并且还要善于利用学校教育的资源。不过这还不够，孩子是活的，教育也应该是活的，他应该同孩子一道成长。教育的主动权不应该拱手让给别人，而应该掌握在母亲的手里。相信读过傅雷家书的人不少都会有过与我一样的疑问，那就是为什么傅聪能成为一位卓有成就的钢琴家，而作为其弟弟的傅敏却只成了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呢？之所以产生这种念头，绝不是出于对教师职业的偏见，而是将它作为一个家教现象来看待。因为在人们想象中，对傅雷这样一位优秀的父亲来说，教育幼子不应该比长子更有经验吗？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最终导致了这种反差呢？傅敏比傅聪小3岁，受父亲母亲和哥哥的影响，傅敏从小也酷爱音乐，并曾立志成为一个小提琴家。他的小提琴启蒙老师与他哥哥的钢琴启蒙老师同为雷元。雷元虽是数学教授，但他早年曾读过音乐学院，而且小提琴比钢琴更加擅长。照说傅敏比傅聪还要幸运，雷元教授之后，傅敏又师从中央乐团小提琴家韦贤章和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小提琴家陈佑新。按说傅敏成为一个小提琴家似乎是自然而然的事，那么为什么最后傅敏没有成为音乐家呢？原来在1953年暑假，傅敏为了报考音乐学院曾与父亲大吵了一次。傅雷坚决不同意傅敏学音乐，他的理由有3：第一，家里只能供一个孩子学音乐，你也要学音乐，我没有这能力；第二，你不是搞音乐的料子；第3，学音乐要从小开始，你上初中才学琴太晚了，学个半吊子何必呢？最后傅雷还补充了一句，你呀 是块教书的料。傅雷不同意傅敏学音乐，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原因，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你不是搞音乐的料子。顺此思路，傅雷又是怎样知道傅聪是搞音乐的料子呢？仔细追寻下去，我们才发现，其实傅雷开始并不曾想让傅聪学音乐，而是想让他学习绘画。因为傅雷精通美术理论，他青年时在法国学习的专科就是艺术理论。他的朋友中，黄宾虹、刘海粟都是一代艺术大师，让孩子习画比习琴更有条件。遗憾的是，傅聪无异于画，虽然在父亲的逼迫下硬着头皮学习，但却十二分的不情愿。傅雷尽管精通美术理论，但自己却不会画画，面对傅聪的反感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与此相反，傅聪却极喜欢音乐。傅雷在《傅聪的成长》一文中曾这样写道：傅聪三岁至四岁之间，站在小凳上，头刚好升到和我的书桌一样高的时候，就爱听古典音乐，只要收音机或唱机上放送西洋乐曲，不论是声乐是器乐，也不论是哪一乐派的作品，他都安安静静地听着，时间久了也不会吵闹或是打瞌睡。我看了心里想，不管他将来学哪一科，能有一个艺术园地耕种，他一辈子都受用不尽。我是存了这种心。为什么傅雷想让傅聪学画，但傅聪却无异于画而钟情于音乐呢？目前关于傅雷傅聪的所有传记，在记述傅聪的音乐起点时，无不引用傅雷的上述这段话。至于傅聪为何在三四岁时就爱听古典音乐，却没有一人追及，仿佛傅聪天生就是块搞音乐的料子，这不能不说是傅聪传记中的一大缺憾。我猜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傅聪的音乐种子实际上在此之前早已播下，三四岁时已经发芽长叶到可以让傅雷注意到了的程度。不仅如此，在傅聪心里种下音乐这颗灵苗的，也许还不是像一些传记作者所说的那样是其父亲傅雷，恰恰相反，是人们普遍忽视了的傅聪的母亲朱梅馥。为什么会作此猜测呢？因为傅雷的音乐爱好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一以贯之的。例如，傅雷的中学好友雷元在回忆他们的中学时代时，只说傅雷喜欢美术，我喜欢音乐。至少在中学时，傅雷还谈不上喜欢音乐，否则雷元一定会对他这方面加以肯定的。再如，傅雷的另一好友周旭良在建国后曾硬拉他去看过一场京戏，回来的时候傅雷说他对京戏实在没有多大的兴趣。要知道，他们那辈中国人的音乐启蒙不在别处，正在于中国的传统戏曲，这可以从许多音乐家如聂耳、贺鲁丁等的成长上看出来。还有从后来傅雷好友们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除了对他在傅聪学琴方面有共同的回忆外，对他的音乐爱好回忆甚少。但是与傅雷成鲜明对比的是朱梅馥。朱梅馥初中读的是毕文女校，高中读的是夜魔士女校，这两所女校都是教会学校，而众所周知，教会学校对音乐是极为重视的。事实上，朱梅馥不仅整个中学时代都是在西洋音乐的伴奏下度过的，而且他还学会了钢琴。仅此一点，起码在中学时代，傅雷是远远不及朱梅馥对音乐的爱好的。即使是从现在能看到的几篇不多的友人回忆中，爱好音乐也成为朱梅馥留给人们的一个极鲜明的印象，就是傅雷家书中也能时常找到印证。因此，我以为最先在傅聪心灵中播下音乐种子的，极可能不是如某些传记作者所说的是父亲傅雷，而是母亲朱梅馥。傅雷夫妇闲暇时爱听音乐的习惯，也极可能是由朱梅馥帮助傅雷养成的。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么母亲的重要性又添了一个好例子。至于傅聪为什么无异于画而钟情于音乐，其实也并不难理解， 这是因为对于幼时的傅聪来说，其音乐环境远胜于美术环境的结果。傅雷尽管是个美术理论家，但他却从来不会画画。

0: 管家里有许许多多美术作品和书籍，但这些都不能自动地变成傅聪的乐趣。也就是说，还缺少一个将这些翻译成乐趣的过程。如果傅雷是个画家，情况可能就大不一样了。与美术相反，尽管傅雷夫妇不是音乐家，但对音乐的爱好通过听唱片、听收音机等活动吸引了傅聪的注意力。长期不懈的音乐欣赏无意中给孩子营造了一个最好的音乐环境。我在这里之所以要对傅聪的音乐兴趣加以说明，其目的就在于破除人们长期形成的所谓天赋等观念。不过话又说回来，播下种子与护理成才还是两回事。发现孩子的兴趣而存了让他学琴这种心思仅仅是第一步。事实上，从三四岁发现傅聪对音乐的爱好，到七岁半让他正式学琴，傅雷的这种心就存了好几年。那么是什么促使傅雷迈开让傅聪学琴这第二步的呢？傅雷的老友周旭良是这样回忆的，他和林俊卿等谈到音乐时，谈及儿童中绝对音感之难得，也就是在钢琴上随便调一支键子让对方听，对方便能说出是哪一个键子，以及不靠音与音的比较就能知道是哪个音。碰巧傅聪在侧，时不过五岁左右，就以他试验。使在座人吃惊的是，傅聪竟然具有这种绝对音感，而且屡试不爽。于是林俊卿等懂音乐的朋友都怂恿傅雷培养他为钢琴家。傅聪的钢琴启蒙老师雷元是这样回忆的，傅雷让我教傅聪学英语，后来发现傅聪喜欢音乐，耳朵非常好。有一次我在钢琴上随便按一个键，傅聪没看我按什么键，却能说出是什么音，这叫绝对音高。一般人经过多年训练才能分辨绝对音高，傅聪那么小就能分辨，说明他有音乐天资。
1: 对孩子来说，在未成年时期要选择自己人生未来的发展方向是肯定需要父母帮助的，因为孩子涉世未深，对社会对自己都不可能有透彻的了解和预估，因此此时父母的帮助就显得尤为重要。有些孩子还没培养起对音乐的爱好，却被父母硬逼着大量的练习乐器，有些孩子酷爱音乐却未必得到父母的理解。更重要的是，父母除了考虑孩子的兴趣之外，更多的会考虑孩子未来的谋生手段，总觉得吃艺术这碗饭不容易，很难下决心真正让孩子走艺术之路。所以傅聪的父亲傅雷也是如此。那么当从事音乐的朋友都认为孩子的天赋非常难得，而儿子也表现出对钢琴非同寻常的喜爱之后，距离一个真正的钢琴家还有多远的路要走呢？傅雷和傅聪又是如何走过这条路的呢？我们继续来听。
0: 就在这些从事音乐的朋友的催促下，傅雷才让傅聪学钢琴，每星期由保姆送到雷元家一次，但傅雷仍没有下定让傅聪学琴的决心。直到有一天，傅雷问雷元，这孩子学琴有前途吗？雷元说有前途。于是傅雷夫妇经过商量，下决心给傅聪买了钢琴。当时钢琴很贵，傅雷家也不算太宽裕，能够下决心给一个七岁的孩子买钢琴是很不容易的。直到这时，应该说傅雷才坚定了把傅聪培养成一个钢琴家的决心。但是在傅雷看来，既然是从事艺术，就必须成为一流的艺术家。他在给刘海粟的学生刘宗奇的一封信中这样说，爱好艺术与从事艺术不宜混为一谈，任何学科中等人之资学之，可得中等成就，对社会多少有所贡献，却不像艺术特别需要创造才能，若不高不低不上不下之艺术家，非但与集体无益，个人亦致疏空多多而苦恼终身。为了把傅聪培养成第一流的钢琴家，傅雷把他从小学撤了回来，而需要学的基础学科

0: 英文、数学的代数、几何等等。另外聘请了教师。本国语文的教学主要由傅雷自己掌握，从孔孟、先秦诸子、国策、左传、晏子春秋、史记、汉书、世说新语等等上选材料。傅雷自己亲自担起了文化基础的课程，因为要成为一个一流的钢琴家，绝不是仅仅练好钢琴就能达到的。音乐是表达人类思想感情的一种工具，如果对人类的精神世界没有高度的理解，他就不可能去用钢琴传递自己的心声，他就不可能去赋予那一个个音符以生命。作为一个有高度文化修养的翻译家，傅雷深刻地体会到功夫在诗外对于一个一流人才的真韵，因此他才如此不惜代价地为傅聪奠定琴外的功夫。有些传记作者认为傅雷将傅聪从学校撤回来，并不是表明傅雷已经决心让傅聪发展音乐，而只是觉得小学的课程和学琴在家里可能结合得更好些。殊不知傅雷的经济条件并不很好，这种做法的经济负担可想而知。据当时担任傅聪的一位家庭老师回忆，在40年代初，大米非常紧张，他每月给我3斗白米作为酬劳是很难得的。林俊卿也曾说道，百器的学费是很贵的，傅雷为了培养儿子花了不少钱。之所以产生这种臆测，在于没有理解傅雷的艺术人生观，即搞艺术要么做第一流的艺术家，要么则纯粹取爱好。尽管傅雷是按一个一流钢琴家的目标来培养傅聪的，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最终能不能达到预想的目的，应该说谁都没有绝对的把握。在傅聪学琴的过程中，同样遇到了许多难题，有时甚至是令人绝望的难题。傅聪跟雷元学习了2年后，在9岁半时又拜19世纪钢琴大师李斯特的再传弟子，前上海交响乐队的创办人兼指挥意大利钢琴家梅百器为师，直至梅百器去世，前后共历3个春秋。梅百器之后又随钢琴家杨家人学生学习近2年，直到14岁那年，也就是1948年，傅雷一家迁到昆明时才停止了练琴。由于昆明难找老师教琴，而傅雷又认为一个二流艺术家是最可悲的，还不如老师学一门学科对社会人生的益处更大，于是傅聪重进校门，进了昆明的越秀中学。1950年秋，傅聪又以同等学历考入云南大学外语系，这一步也许是傅聪学琴生涯中的最大一次变故。这一步非常现实，从某些方面说，傅雷已经放弃了让傅聪成为钢琴家的幻想，而重新为他选择一条更加稳妥的翻译家的道路。但是毕竟10年过去了，傅聪再也不是那个仅仅对音乐感兴趣的小孩子了，他已经接受近7年极严格正规的钢琴训练了，过去的种牙已经抽长成了一棵含苞待放的小树了。也许正是这样的一次变故，才让傅聪更加真实地感觉到他与音乐的情缘是那样的深厚。于是他毅然中断学业，回到上海继续学习钢琴。正是在傅聪跟随苏联女钢琴家博隆斯丹夫人学习的这一年中，才最终让傅雷肯定了傅聪今后可以专攻音乐。因为傅雷看到，因为他能刻苦用功，在琴上每天工作7-8个小时，就是酷暑天气以苦尽诗也不稍休息，而他对音乐的理解也显示出有独到之处。这以后的事情大家都极熟悉了。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即使是傅聪在国外的最初10年里，傅雷对他的影响并不因为关山远隔而减小了，相反却随着傅聪的成熟而更大了。这种影响的见证就是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傅雷家书。如果没有傅雷的叮咛，傅叮咛许许多多的人生沟坎，傅聪未必能够迈过，而一招不慎难免全盘皆输。傅聪之所以成为今日之傅聪，家书的力量绝不可低估。 读到这里，我们终于知道傅雷不让傅敏学音乐的良苦用心了。一来学艺术要费金钱，而且要费很多的金钱，从给傅聪买钢琴、聘老师中可以看出，这绝非是一笔可以轻松负担的金钱。二来，要学就要成为一流艺术家，半吊子最不可取，而要成为一个一流的艺术家，父母所要付出的心血又何止经济一项所能道出的。至于说傅敏不是搞音乐的料子，我以为是傅聪过多地吸引了父亲的视线，从而没有注意到对傅敏音乐天赋的发现与培养。但无论如何，傅雷的这个看法是极有道理的，那就是学音乐要从小开始，你上初中才学琴太晚了。同父亲大吵时，傅敏已经16岁了，应该说这个年龄已经不是学琴的年龄了，这个年龄甚至是出成绩的年龄了。至于傅敏后来成为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我在叶永烈写的《回忆录：傅敏坎途》一书中找到了答案。原来傅敏高中毕业后打算报考复旦大学外国文学系，将来做一个像他父亲那样的翻译家，但组织看中了他，把他保送到北京外交学院，想让他成为一名有作为的外交家。可是还没有毕业，父亲变成了右派，哥哥出走了英国，傅敏成了重点批判对象，从北京外交学院被赶到北京外国语学院，最后被赶到了中学。不亲身体验那场运动的人是无法理解这一切的，是那场运动与浩劫打落了傅雷的另一枝花，不然傅敏一定会有更出色的表现。因为傅雷的教育，我们没有理由不这样相信。即便如此，傅敏同样实践了傅雷做人第一的教育信念，同样是一个有着人格力量的中华赤子。在这一点上，正如娄世仪先生所说，傅敏跟傅聪一样，也是傅雷教育出来的好孩子。他淡于名利，安心于做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论品格不在傅聪之下。从傅聪的成长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傅雷作为一个进行了成功家教的父亲所显示出来的智慧与匠心。如果一味地坚持让傅聪学画，便没有今天的傅聪；如果舍不得气力让傅聪仅仅依靠学校来培养，也没有今天的傅聪；如果仅仅是强调练琴、强调艺术而不强调做人，更没有今天的傅聪。从傅雷家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傅聪远在天边，但是如高飞的风筝一般，那根教育的线还紧紧地握在傅雷的手里。家教的艺术正是这种从母子同体到最后母子分开变成风筝线的艺术。但是这种活的教育对我们母亲来说似乎实在太少见了，我们看到太多的死的教育在戕害我们的孩子了，其原因在于我们的母亲对教育了解的太少了。事实上，好的母亲她应该成为孩子的军师，正如张良辅佐刘邦，诸葛亮辅佐刘备，也正如傅雷说的我是你的舵工一样。但是那些不懂得教育的家庭，孩子却很容易变成母亲手中的人质，硬是被绑架着去实现父母那份虚荣的梦想。
1: 很多人都关注傅雷是如何教育儿子的，但是研究母亲教育的王东华教授却从傅雷的夫人朱梅馥，从母亲对儿子早期的熏陶感染这个角度来解析。朱梅馥受过良好的教育，尤其是音乐教育，这恰恰是给儿子幼小的心灵播下音乐种子的关键。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所著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五章第五节《教育应该同孩子一起成长》，播讲时代。好，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

0: 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5: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6: 宋璟听说王翰是到清化方宋之问家，而不是到玉德方来俊臣家捣乱时，很是惊异，问道：“你如何又与宋尚书结了怨？”狄交忙说：“回宋御史话，其实就是一点小误会。宋尚书的外甥刘希义刘先生一直借住在王翰洛阳家中，昨夜醉酒死去。我们上前祭拜刘先生时，跟宋六郎言辞之间有了些争执。”宋璟说：“哦，原来如此。”似对宋之问印象不佳，不愿意多问，又问道：“兴建一直没有消息吗？”狄交说：“哦，没有。”又听见宋璟感慨说：“本使今日看过李湛将军派人送回朝廷的文书，里面提到兴建因为不肯泄露百炼钢的秘密，被突厥人严刑拷问，导致双腿残疾。当初在蒲州一见，对他印象很是深刻，想不到时隔几月竟是起了如此大的变故。”王翰呼道：“宋御史知道兴建刚毅坚强，可知道他是在家破人亡、被官府通缉追捕的时候落入了突厥人之手，若换作一般人，当此最危难的时刻，心愿朝廷早就倒向了敌阵。然而突厥人百般利诱，兴建也丝毫不为所动，试问这样的人是反叛朝廷的吗？”宋璟说：“贺英通谋契丹一案，李将军在文书中已经写得很清楚，纯属子虚乌有，是被一名叫做李弄玉的女子诬陷。不过贺英身份确实是契丹公主，她自己也已经承认。”狄交与王翰交换了一下眼色，试探问道：“不知那李弄玉可有被捕获呀？”“嗯，她已经被李湛将军秘密处死。”王翰愈发肯定李弄玉是李唐皇族身份，他跟李弄玉并无深交，甚至几次相遇时他对他本人相当粗暴无礼。在河东县狱时，他曾命手下公言扼住他咽喉，逼问玄机图下落，差点令他窒息致死。可他敢率人从官府手中营救阿史那县那样的反贼之子，果断用行为与五州暴政对抗，至少比他们这些只知道暗地言语发泄不满的人要有勇气得多。此刻听说他已被李

0: 一战处死，忍不住心悸起来，问道：“李将军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当然不是问李湛为什么要对付李弄玉，而是问为何只将他悄悄了结。宋景便立即会意答道：“
1: 因为李弄玉身份特殊，若是公开审理论刑，不知道要牵连多少人家。李将军这次做得很对，换作我也会这么做。”
0: 重重地叹息了一声，又说：“
1: 你们今晚就留在这里吧，外面夜尽，你们也走不出方门。”
0: 吩咐人叫来第三子宋浑，命他好生地款待二人。宋浑与王翰、狄娇年纪相当，热情开朗，不似其父那般深沉，也不领二人去客房，而是径直领来自己居处，好酒好菜的款待。王狄二人与他聊过一阵，方知他心与赵俊、李氏定亲，纳征已成，只待请妻亲迎了。狄娇说：“
2: 哦，恭喜啊。”
0: 宋浑喜滋滋地说：“
2: 李成之日，务请二位驾临府上，喝杯喜酒。”
0: 狄娇说：“
2: 嗯，一定会来叨扰。”
0: 他与王翰二人奔波劳累的一天，心情也不佳，吃过晚饭，略与宋浑交谈了几句，便洗漱歇息。宋浑特意让出自己的房间给二人居住。到了半夜，狄娇忽然说：“
2: 我明日跟你一起去来俊臣府上赴宴，如何？”
0: 王翰说：“
3: 嗯，你也睡不着吗？”“
2: 是啊。”“
3: 刘先生的事就只能这么算了吗？”“
2: 只能这么算了。咱们既告不到宋氏兄弟，还会累及刘先生声名。你没有当面将这件事告诉宋御史，心中不是早已经想得明白了吗？”“
3: 可是我不服气，刘先生可以说是因我而死，我要为他报仇。”“
2: 我不希望你因为报仇而违反法纪啊，将自己也搭了进去。宋氏兄弟人品低劣，为人不耻，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3: 你这话可是自欺欺人了，这世上的坏人不是个个都活得好好的吗？我们眼下已经知道是宋氏兄弟杀了刘先生，等于抓住了他们的把柄，就算我不对付他们，他们也不会轻易放过我。”
0: 狄娇知道难以阻止他报仇，就说：“
2: 那好，我答应你找到新建后一起跟你想办法来对付宋氏兄弟，但在这之前你不能轻举妄动。”“
3: 嗯，也不知道星剑怎么样了。哎，老弟，他的腿当真从此就残废了吗？”“
2: 哎，惭愧呀，我医术低微，确实治不好他的腿，但天下能人奇药极多，只要找回星剑一定有办法的。我伯父本人就是针灸高手，治愈过不少的瘫痪病人，改日啊，我要好好的向他请教呢。”“
3: 我们明日一早就径直去碧落馆，将真的苏珍揪出来，直接问他到底是谁救了他，又是谁将他困在那里当娼女。”
0: 狄娇蓦地坐起来，反复将手掌击打自己的脑门，说：“
2: 哎呀，我好糊涂，我好糊涂啊。阿汉，我们出来碧落馆的时候遇到的黑衣男子就是韦月江啊。难怪，难怪我觉得他的声音好生耳熟啊。当即在蒲州的时候，我和王之焕在门外听他在自己家中说话，我听到他自称姓萧，所以就没有多想。”
0: 王翰也惊得坐起身来，说：“
3: 什么？韦月江？
2: 铜面萧娘就是苏珍，是有人故意布下的陷阱，为的就是要引韦月江上钩啊。你我均认得苏珍容貌，安排的人怕事情提前泄露，所以千方百计地阻止你我见到他。哎呀，我怎么这么笨呢？哎呀，我真是笨呢，稍微回个神就可以当面戳破这场阴谋啊。
3: 如果说铜面萧娘的安排是为了诱捕韦月江，那么在幕后安排的人应该就是官府的人了，莫非是蒲州州司或者是河东县衙的人？”
2: 狄娇说：“按道理该是这样，可是今日一早洛州州府的人马过来这里，结果一进来就被人打发走了。你觉得洛州州府的人会怕小小的蒲州州司或者是河东县衙吗？”“
3: 当然不会，等于地头龙和弱蛇之比。”
0: 狄娇听他将强龙难压地头蛇改成了地头龙和弱蛇，大感新鲜，不禁会心一笑。王翰又说：“
3: 可这样看来，诱捕的人就应该不是为韦月江在蒲州犯下的多起命案，而是因为别的事。”
0: 蓦然想起了什么，与狄娇异口同声地说：“王羲之的真迹。”王羲之真迹素来是稀世珍宝，甚至连太宗皇帝李世民也为夺取兰亭集序不择手段，留下了一段不光彩的往事。

0: 兰亭集序是王羲之生平最得意之作，字体遒媚劲健，婀娜多姿，内中共有20个之字，形态都不相同，被誉为是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后来又写过数十本，但总不如原来的好。他自己非常看重这本《兰亭集序》，把它作为传家宝传给子孙，至七代孙志勇和尚。志勇临死时又郑重地传送给了他心爱的弟子辩才。太宗皇帝对王羲之书法推崇备至，大量地搜集王羲之书法真迹，又派人四处寻访《兰亭集序》，多次重金寻赏所求，但一直没有结果。后来得知真迹在越州永新寺和尚辩才手里，便下令将辩才调进后宫讲经场，千方百计地劝诱辩才交出兰亭集序，辩才却始终不承认手中有真迹。太宗皇帝无奈，只好把辩才放回原寺。不久便派监察御史萧毅假扮成穷书生混入了永新寺，与辩才倾心交解，终于查到辩才将兰亭集序藏在了房梁之上，趁辩才外出盗出了真迹。太宗皇帝得到兰亭集序后如获至宝，朝夕观赏，叫人临摹数本赐给皇太子、诸王大臣等人，病逝前特别要求太子李治将兰亭集序寻葬在昭陵之中。因绝大多数王羲之真迹已落入了太宗皇帝之手，民间散落的寥寥几件便成为了价值连城的稀罕物品。天下觊觎王羲之真迹的人极多，上至女皇武则天，下至爱好书法的平民。韦岳江为盗真迹，不惜到蒲州书法大家张道子家潜伏5年便是明证，更不用说原先就拥有真迹的张道子了。他内兄王林在朝中为官，曾先后出任洛州长史、宰相要职，积得女皇的信任。而今虽已年老多疾，乞请贤义，改授灵台兼修国史，封实权县公，却因在中书多年，自有一股势力。做出同面萧娘这样的安排，绝非不可能。狄娇说：“只是这样一来，救走苏贞的人肯定就不是劫走兴建的那伙人了，这条线索等于完全中断了。”王翰说：“如果兴建果真被带来了洛阳，从太原到洛阳数千里，一路总有人见过他，不如我们悬以重金，官府悬赏50000缉拿兴建，我悬赏50000寻他下落，总会有人贪图重赏。”狄娇闻言吓了一跳说：“切不可这么做呀，你出比官府多10倍的赏金，会惹来多少人的记恨？若被人弹劾你意图凌驾于朝廷之上，那可是重罪啊。”王翰说：“实在没有别的法子了，我命人暗中进行辨识。”次日一早，王翰先来到南市，找到了家奴郑源，命他找几个可靠的江湖人士，四下散布悬赏的消息。郑源久在京师，颇有见识，说：“50万实在太多，过于引人瞩目反而不好，不如减为20万，请阿郎裁决。”王翰微一沉吟说：“那好，就按你说的办。”与狄娇回来会勋方，众人正为他二人一夜不归而着急，不过巨霜和虚镇却已经回来了。王翰问道：“你这2天去了哪里啊？”巨霜说：“
1: 我怕你送我回太原，所以躲起来了。”
0: 王翰很是生气说：“
2: 你一声不吭地走掉，知不知道旁人有多为你担心呢？”
0: 王之焕忙说：“
3: 别发火啊，人回来了就好。阿翰，我昨日跟送来的伙计聊了半天，现在啊，洛阳城中关于来俊臣的消息可多了。”
0: 王翰关心王语仙，不免要好好地听上一听。
4: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传说来俊臣为顾恩宠，又将发动大规模的告密运动，他经常召集手下在龙门聚会，朝刻着朝中大臣名字的

0: 石壁上扔石头，石头砸中了谁的名字，谁就是告密的对象。不过传奇的是，来俊臣最痛恨的监察御史李昭德的名字始终没有被击中。又有流言说，来俊臣一直把自己比作十六国时期的后赵皇帝石进。石进原本是羌族的贵族，然而年轻时因并州一带闹饥荒沦为奴隶，后来靠武功起家，当上了将军，大权在握后又自立当了皇帝。王翰听了笑说，来俊臣不过是说他自己的采花求色之才可比石进，这是有人刻意附会张扬，暗示来俊臣要谋反呢。王之涣说，这话会有人信吗？王翰说，你我当然不信了，但那些一直窥测地位的人未必不信呢。你是说朱武？这么说是有人故意散布谣言挑拨来武联盟了？正说着，忽见老仆带着李蒙进来，众人不禁又惊又喜。原来李蒙到神都已有几日，因与族人忙着为父亲失职一事四下奔走，今日才得空赶来会见大伙。狄交见李蒙，脸有焦急之色，问道，怎么令尊之事进行得很不顺利吗？李蒙点点头说，不过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望了一眼巨霜，欲言又止。王之涣忙说，哦，双妹和虚镇都是自己人，不必忌讳。李蒙还是吞吞吐吐不肯说，巨霜只好牵着虚镇的手出去。李蒙这才说，不是我不信任他们两个，而是关系重大呀。淮阳王武延秀听说阿汉来了洛阳，正准备对付你呢。王翰冷笑说，哼，莫非他又想找车三临摹我的笔记写谋反信吗？李蒙说，哎呀，我要说的事情正与车三有关呢，你们看我这里有三封信。王翰等人接过去一看，不由得大惊失色，那正是反信案中的三封信。一封是狄交写给伯父狄仁杰的原信，另两封是反信，内容一样。一封是临摹狄交的笔记，另一封笔记迥异，正是反信原件的摹本。狄交说，这其中两封应该就是车三招供后交给宋御史的信了。哎，你是从哪里得来的？怎么还多了一封狄交笔记的反信呢？是宗大亮交出来的那封吗？
1: 我也不知道啊，这件事相当蹊跷，有人悄悄地将信放进了我的行囊中，我事后才发觉。
2: 你还不知道前些日子被处斩的车三是假的吧？
1: 什么？
0: 王之涣这才将王翰来洛阳后的种种经历大致叙说了一遍，李蒙果然瞠目结舌。狄交说，这信是反信案的重要证物，应该封存在刑部，怎么会突然被人拿出来放在了李蒙的身上？莫非跟假车三一事有关？王翰冷笑说，
1: 哼，存放在刑部的证物怎么可能轻易被人取出？这信是假的，并非车三交出的原信，大家按张道子先生教的法子仔细看看字的笔画就明白了。
0: 众人细细审视，果然发现了端倪，写信者是右手执笔，而车三是左撇子，早已经是众人所知的事实。狄交说，
2: 可这人仿我笔记一样仿的极像，而且他必然是看过三封信的原件才能仿得出来呀。案子早已经审结，证据均已经封存，他又从哪里得到的原件呢？
3: 哎，会不会是淮阳王武延秀的诡计啊？他手里可是有原信的。
1: 可反信案已结，淮阳王还弄出这么三封信做什么？又没有任何用处。
0: 李蒙的说法让众人一时也猜不透究竟。王翰问道，
2: 你是怎么知道武延秀有心对付我的？
0: 李蒙说，
1: 啊，是永年县主告诉我的。
2: 武灵爵，你跟他走得那么近吗？
0: 李蒙脸色一红说，
1: 家父这次麻烦不小，怕是要丢官下狱，我特意去找过永年县主，想请他四母太平公主居中帮忙。
0: 他家中有事，众人也不便多说什么，纷纷说，
2: 哦，那你先去忙尊父的事情吧，信的事情交给我们来办。
1: 好，你们自己当心点啊，我若是从县主那里听到什么消息，会及时通知你们的。
0: 等李蒙离去，狄交才说了发生的事。王之涣嚷道，
3: 啊，宋之悌竟然在我

0: 眼皮底下杀死了刘先生，这恶徒我绝不会放过他。王翰说，志焕，你精通刑命，当真如老狄所说，拿宋氏兄弟一点办法也没有吗？王之焕歪着脑袋想了半晌才说，没有，而且此案一旦张扬开来，刘先生名誉尽毁不说，宋氏兄弟依然可以逍遥法外。他们非常聪明，在阿汉家里杀了刘先生，若是告官，你我的嫌隙反而比宋氏兄弟大得多了。首先要逮捕下狱的是我和你以及徐振、老蒲几个。啊，这对兄弟啊实在太猖狂了，竟然为一首诗杀死了至亲外甥，说出去怕是没人会相信的。狄娇生怕王翰怒火再起，忙说，刘先生的仇早晚要报，不过等找到新剑再说。王翰说，志焕，抱歉了，我始终没有见到苏真，韦月江昨日既已经上钩，那伙人肯定已经撤出了碧落馆了。王之焕说，这件事也相当奇怪，你们有没有想过安排陷阱的人是如何认得阿汉的？王翰说，哎呀，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我第一次去碧落馆时只报了姓氏，那阿音并不认得我，有人躲在帘子后窥测，应该就是他认出了我，所以告诉阿音不可让我见萧娘。狄娇说，如此说来一定是认得阿汉面貌的人，我们之前本来推测最有可能是实权县令王林的手下，就不合情理了。王之焕说，张道子会不会是张道子先生啊？他认得你们，又认识韦月江，最关键的是他正是王羲之真迹的原主啊。狄娇摇头说，不，张道子先生只见过我和新建，当时有宋御史在场，他并不认得王翰，况且张先生年纪已大，为人孤僻，不大可能去碧落馆那样的地方。不过知焕提醒的极是，既然这伙人中有人认得阿汉，碧落馆依然是条线索，只是我们已经迟了一步。如阿汉所言，他们既诱出了韦月江，如愿以偿，昨晚呢肯定就已经带着韦月江和苏真离开了。王之焕说，苏真曾经提过他是京兆武功人，韦月江呢是洛州武安人，既然韦月江已经得到了王羲之真迹，又因数起命案被官府通缉，还逃来洛阳做什么呀？更奇怪的是，那伙神秘人将苏真从蒲州旧处带到这里，再安排他到碧落馆当娼女，费尽心机，可他们如何知道韦月江一定会来洛阳呢？狄娇说，知焕分析的有理，这伙人为王羲之真迹精心布置陷阱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他们怎么知道王月江一定会来洛阳，怕不只是王羲之真迹那么简单呢，一定还有别的缘故。阿汉，你留下来照顾之焕，我再去一趟碧落馆，看看有没有什么遗漏的线索。狄娇前脚刚走，来俊臣派来接王翰赴宴的车马便到了。王翰说，不是说好是晚上吗？接他的人说，莱明府怕夜进后宾客出入多有不便，所以改成白日了，王郎这就请上车吧，别让明府久等。王翰等狄娇不及，只得出来登上马车。进来来俊臣府邸，却见里面张灯结彩，布置得颇为华丽。来俊臣正在花厅中陪着一名年轻公子说话，见王翰被人引进来，忙介绍道，王公子，来某为你引荐，这位是淮阳王武军，二大王，这位是晋阳王翰王公子，是内子的亲戚。淮阳王武延秀和王翰均是吃了一惊，他二人有过一番激烈交手，却是没有见过面。王翰想起之前在蒲州的经历，以及无辜惨死的仆童田瑞，狠狠地瞪着武延秀，眼中隐有仇恨之意。武延秀干笑说，当真是文明不如见面呢，王公子近来可好啊？王翰冷冷地说，托大王洪福，王翰还没有被害死。来俊臣见二人敌意极重，不免为自己的安排窃喜，正好心腹魏遂忠进来禀告一切已经安排妥当，便笑着说，这就请夫人和雨仙娘子出来吧。王翰一惊，转头望去，只听见环佩叮当，一堆婢女簇拥着王鬓珠、王雨仙姐妹出来。王雨仙面色苍白，消瘦了许多，却愈发显得飘逸脱俗。 王翰脚下一动，忍不住就想冲上前去，忽见一旁来俊臣目光灼灼，正紧紧盯着自己，只得强行忍住冲动说：“
1: 王夫人，雨仙。”
0: 王雨仙啊的低呼了一声，露出了极为惊诧的神情，显然不知道王翰要来。王病珠也说：“
2: 哎呀，翰郎，许久不见了，想不到你也会来。”
0: 王翰心说：“
1: 来俊臣跟我说是王夫人邀我赴宴，可眼前这情形，王夫人分明不知情，不知道她想搞什么鬼。”
0: 不由得心生警惕。武延秀抢上前笑着说：“
3: 延秀见过王夫人、雨仙娘子。”
0: 来俊臣说：“
1: 哦，这位是淮阳王。”
0: 王病珠忙行礼说：“
2: 妾身见过大王。”
0: 王雨仙只微微点了点头，目光始终落在王翰身上。魏遂中忽进来禀道：“
1: 来公，宫里有人来赐紫雪，来的人是……”
0: 上前几步，附耳低语了几句，来俊臣大为意外，忙站起来说：“
1: 快请，快请。”
0: 却见数名黄衣宦官簇拥着一名锦衣男子走了进来。那男子不到20岁，面色白皙如玉，容貌俊美之极，人未近身，只闻见一股浓浓的香气。来俊臣慌忙上前拜道：“
1: 五郎大驾光临，当真令蓬荜生辉呀！”
0: 神态恭谦无比。一旁武延秀未免有些不快，他恃才到时也未见来俊臣行如此大礼，不过他也不敢得罪这脂粉气十足的粉面男子，忙上前拱手说：“
3: 五郎好。”
0: 这令库臣来俊臣和淮阳王武延秀又敬又畏的美男子，正是女皇武则天最宠爱的面首张易之。
4: 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
7: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4月2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致贺信。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国愿同各方一道，弘扬上海精神，展现上海担当，加强政策对接、经验交流和项目合作，推动完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携手共建清洁、美丽、可持续的世界。与会各方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对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合作的高度重视，彰显了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团结协作、携手并进的坚定决心。贺信为各方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共促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完善指明了方向，凝聚了力量。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9号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依法履行职责，发挥代表作用，为实现15五良好开局贡献力量。4月29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分别会见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4月29号在福州开幕，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当天发布的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显示，2025年数字中国发展指数为170.1，同比增长12.99%，数字中国建设取得新成效。中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9号在北京同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举行第8轮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王毅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协调，深化互利合作，巩固两国关系向好势头，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真正落到实处，为地区和世界提供更多确定性。王毅当天在北京还会见了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王毅表示，中国将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中国发展带动各国共同发展，以中国良治赋能全球治理。4月28号，中国常驻维也纳代表团宣布维也纳全球治理智友小组正式成立。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9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表示，中方期待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加入全球治理智友小组，支持加强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共同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做出努力。今年4月29号是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生效29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当天表示，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中方再次要求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扫除迈向无化武世界的最大现实障碍。中国将于2026年5月1号起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9号表示，当前全球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中东局势外溢效应波及至毗邻大陆，中国以零关税同非洲分享机遇、共同发展，彰显了中非以稳定性为全球和平发展做贡献的决心。商务部世贸司负责人4月29号就该举措相关情况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超大市场将为非洲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必将为中非贸易投资合作和非洲经济现代化注入强大动力。4月29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新闻发布会公布中医药国家标准97项、行业标准15项，制定中医药地方标准1300余项，清晰勾勒出中国中医药标准体系的最新成果。中国中医药标准化建设驶入快车道，量质齐升。记者4月29号从民政部获悉，为更好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民政部等11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在全国层面明确互助性养老服务定义，提出推进互助性养老服务发展目标。中国国家儿童肿瘤监测中心近日发布的《国家儿童肿瘤监测年报2024》显示，中国儿童恶性肿瘤患儿5年生存率为76.42%，这一可喜的数字折射出近年来儿童肿瘤早防早治体系与健康中国建设的稳步提升。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本期节目请听特别专题《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产业工人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力量，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骨干力量。近年来，中国产业工人积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不断提高技术技能水平，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智慧和力量。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特别邀请到五位优秀的中国产业工人代表，请他们围绕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与中外记者交流。这五位产业工人代表分别是山西一建集团有限公司塔基分公司塔吊班组长吉克达富先生，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大拖公司分装车间调制班班长高斌先生，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园林花卉中心职工张颖女士，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东安山分公司检修作业区电气检修班班组长马志刚先生，中国石油大港油田第二采油厂第二采油作业区采注运维二组组长冯萌萌女士。首先我们来听五位优秀产业工人代表的自我介绍。
6: 主持人好，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吉克达富，是山西建投一建集团塔基分公司的一名塔吊司机作业班组长。我来自美丽的中国优质脐橙第一县民歌之乡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那么我的工作呢，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今天呢，这个我也带来了一张照片，人们呢称之为我们叫高空舞者，对，它叫塔式起重机，简称塔吊。我每天的工作呢，就是在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高空，操作着这个大臂来完成每一次的吊装任务，就像是搭积木一样，在一片空白的土地上，建设出一座座新的高楼大厦。这些年呢，我也参与建设了很多地标性的建筑，自己呢也从一个大山里的孩子慢慢成长为一名熟练掌握塔吊操作和维修理论的城市建设者。未来呢，我也会继续坚守岗位，扎根一线，继续高空筑梦，向上而行。谢谢大家。
7: 谢谢吉克达富。从大山里的孩子到城市的建设者，吉克达富的追梦圆梦之旅也让人感动。下面有请高斌先生做介绍。
8: 大家好，我叫高斌，是国际集团中国依托的一名一线技术工人，我来自河南洛阳。说到洛阳，大家熟知的可能是龙门石窟、牡丹花城，其实呢，这里也是中国第一台拖拉机东方红的诞生地。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模型，这就是中国依托生产的大马力智能拖拉机。我的日常工作呢，就是和它打交道。每天我会按照工艺要求，将一个一个零散的零件，通过一步一步的组合，把它组合起来，拧紧每一颗螺丝，调整好每一个尺寸，最终化零为整，组装成一台完整的拖拉机。别看它的个头小，但它的真机绝对称得上动力强劲、性能可靠。同时呢，搭载着我们自主研发的智能驾驶、北斗导航、动力换挡、动力换向等核心技术，实现了精准作业、平稳操控，堪称农业装备的大国重器。最重要的呢，它从技术核心到整机制造全程自主可控，凝聚了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也承载着我们护航国家粮食安全、助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与使命。 谢谢大家。
7: 谢谢高斌先生以匠心托起我们农业装备大国重器的千军重担。下面有请张英女士做介绍。
9: 大家好，我是呢颐和园的一名普通的职工，叫做张莹。今天呢，我跟大家相聚在这里呢，一起分享我的一个插花的美好。那么与颐和园的花草啊相伴了31年，我给予他们养分呢，和他们共同成长。作为国家级非遗传统插花第五代传承人，宫廷插花的代表者，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带来了一件专门为五一劳动节创作的一件作品，

0: 叫做春华秋实。
1: 好，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插花搬上来。
0: 非遗呢，不仅仅是应该摆在博物馆里的供人观赏的东西，它应该呢，是我们能够摸得到、看得见，并且能够体验到的文化传承。那么需要我们一代代人啊，把这样好的东西给它传承下去。今天这件作品啊，既有我们春天的植物玉兰花，和有我们现在五一劳动节期间正在盛放的牡丹花，它代表的春天需要用我们的双手去劳动、去奋斗，秋天呢才能够得到硕果累累和获得丰收。那么这件作品呢，既表达了只有劳动能创造幸福，只有劳动才能创造美。这几年呢，我把宫廷插花带到了北京冬奥会和 IPAC 会议，今年呢又把它跨出了国门，带到了西班牙马德里，让更多的人看到并且了解我们传统花艺之美。让我们在一起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继续发扬下去，这是我的使命和责任。未来我将会继续扎根颐和园这片肥沃的土地，把园林之美和非遗之光相交辉映，未来将会在现在的新时代里面发出更高的光彩和传承的光辉。谢谢。
1: 谢谢张莹女士。张莹女士用一双巧手，让我们先辈的审美发扬光大，在新时代绽放风华。下面有请马志刚先生做介绍。
2: 大家好，我叫马志刚，来自钢都辽宁鞍山，是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工人。非常荣幸啊，参加今天下午的记者见面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工作上的故事。我工作30年了，是从一名维修电工逐渐成长为精通自动控制的工程师。我牵头完成了60多项啊智能化改造。可以说，在这么多年的工作当中啊，特别是这个带领创新工作室工作的当中，我带领着徒弟们那个完成了很多的项目。跟他们一起学编程，做实验，跟他们一起动脑筋做创新。徒弟们都非常优秀啊，取得了一些成绩。其中有6人啊取得了晋级为高级技师，有4人取得了技术状元。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做好电气检修和现场的智能化改造工作，让设备能够高效运转，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多出矿、出好矿，尽自己的能力为守护国家资源安全尽一份力。在平凡工作岗位上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为维护国家的产业安全尽一份力，是我最大的这个无比感到无上的光荣啊！谢谢大家。
1: 谢谢马志刚先生，以产业工人的担当为我们的钢铁生产保驾护航。下面有请冯萌萌女士做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冯萌萌，是中国石油大港油田第二采油厂的一名基层班组长。2007年呢，我来到渤海湾畔，加入了大港油田，成为了一名石油人。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几千米以下的地层去找到含油的这个岩层，并且呢要把岩层中的石油开采出来。我的主要工作呀，就是和班组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共同的管好、运维好这方圆100公里范围内的油井、水井和地下错综复杂的管道。每天呢负责巡回检查、精细维护，确保每一口油水井都能够平稳的运行，每一条管道都能够畅通的无阻，把地下的原油源源不断的输入到我们祖国的工业大动脉中。参加工作19年了，白天的时候呢，我在检修9米多高的抽油机，检修高压注水泵，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就回到创新工作室去潜心攻关，攻克技术难题，带着我们工作室一起呢，累计解决了现场难题，一共是1000多项。中国石油也是非常重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培养了很多的劳模工匠。我也从一名普通的采油女工成长为采油领域的技术能手。这一路走来，是铁人精神、工匠精神在感染激励着我扎根一线，不断前行。虽然我们可能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 也没有。

0: 轰轰烈烈的誓言，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坚守和耕耘。但是我们开采的每一滴石油，都是石油人对国家的一份力量，一份贡献。
1: 谢谢冯博门女士，践行的铁人精神，为我国的能源事业注入着巾帼力量。下面呢，我们进入答问环节，请各位记者朋友们提问。
2: 新华社记者提问。各位代表，请谈谈你们的工作经历，以及是如何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的。在过往的工作瞬间，有哪些瞬间是让你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值了，并且能够一直铭记至今的？谢谢。
3: 这个问题我先来吧，我就谈一谈我的一些经历。是这样，10年前呢，我第一次走进了建筑工地，当时我是在工地上第一次见到工地上这种大型起重机械设备。所以我就特别的向往，特别的喜欢当时。然后呢，我在工地上认识了一位塔吊师傅，我就问他我能不能学这个。后来他就跟我说，做我们这行就是熟练生巧，不断的积累积业，去学，去努力，肯定能行。很多人呢觉得我们这个塔吊司机呢非常的辛苦，确实是很辛苦，但是对我们来说，辛苦它不是在这个干重活累活，而是每天在几十米上百米的高空，面对那种孤独寂寞。大家知道我们塔吊司机的一举一动可能就会出现这种安全事故呀、施工进度等等等等。所以这些年呢，我也通过在这个岗位上不断地去探索和坚守，我自己也在逐渐地得到了很多的认可，也在其中不断的成长和历练。所以呢，我很想说，是大凉山赋予了我生命的底色，而祖国铸就了我人生的格局。而且我今天能坐在这里，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奇迹。所以这就是我的经历，这就是我最大的认可，这就是我的值得。谢谢。
4: 我接着即刻来说，能够这个坚持这么久，我觉得就是责任这两个字。在我19岁入职培训的时候，看到了一段视频，当时周总理视察中国的依托的时候，对依托的职工说，你们是中国第一啊，要出第一的产品，育第一的人才，创第一的业绩。这句话我也记了20多年，也是我这个整个职业生涯的追求和坚守。作为一名拖拉机装配工人，我的责任就是装好每一台车，对岗位、对用户、对国家负责。记忆最深的是在2024年的年底，当时我们正在试制一款新型的这个大马力智能拖拉机，在磨合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底盘有轻微的自走问题。虽然它不影响使用，但是它也会造成底盘的这个使用寿命的缩减。我和我的同事连续熬了2个晚上。对底盘进行反复的拆装实验，最终发现从动轴的隔套超差了0.02毫米，就是这毫厘之差，如果批量生产，它就会影响很大的问题。当问题解决了，我觉得我们再多的疲惫也是值得的。谢谢大家。
5: 我觉得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我的责任和使命。记得是2007年的，为了北京迎奥运，我参加了插花竞赛，那么赛前一周的培训呢，令我对这个方寸之间藏天地的艺术啊动了心。那么渐渐的，我进入插花行业之后呢，却发现当时市场上啊西式和日式的插花到处都是。那么我带着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的插花到底在哪里呢？随着这么多年的学习和不断的求学，我发现传播推广我们中华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插花，这就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我带着团队经过10余年的搜集和整理，我们现在有300多幅传统插花的古画，并且呢把每一幅的细节都抠了一遍。我们复原了100余件的宫廷插花作品，并且创作了1000多件的作品。在2019年北京世园会进行插花竞赛的时候，我们带着具有宫廷插花特色的作品去参加比赛，我们脱颖而出，并且呢取得了特等奖的这个

0: 成绩。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和大家的支持之下呢，2023年宫廷插花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我觉得这一刻我是非常值得的，而且呢我们所有团队的人都觉得骄傲和自豪。谢谢。
1: 我也来说一下让我工作能够坚守到今天的可以说有三个方面吧。一个是企业啊，对企业这种感恩之情啊。第二个呢就是我自己对电气检修工作的啊这份热爱啊。第三个就是自己身上啊承担的这份责任。在工作当中可能也会遇到一些疲惫啊，或者感到枯燥的时候啊，但是特别是身边同事的信任，还有这个身边家里人的在背后的默默支持，就给了我很大的这个动力。至于说现场当工作当中啊，有没有这个令我特别难忘的这个瞬间，其实我的工作没有特别重大的这个事情，可是在现场就是一件一件非常平凡的工作让我感到非常有成就感啊。特别是我们班主啊，在有一次啊经过几天几夜啊驻守在现场，这个处理我们矿石破碎机这个技术难题的时候啊，特别是处理结束以后，这个破碎机启动能够稳定的运行，然后我们整个的现场的团队啊感到非常的欢呼雀跃，就是那种辛劳和疲惫啊被这种这个情绪所感染，就是一扫而去。所以说正是这样一件一件的平凡的琐碎的工作吧，让我感到啊我们在现场的工作还是非常有成就感，也是让我坚持到今天的这个初心，坚持到走到今天的这个情况啊。谢谢大家。
2: 坦白说，这位记者老师的提问我觉得真是问到了我们的心眼里。支撑我一路走到现在的其实就是两样东西，一样呢是来自我父亲从小对我的教导。我的爸爸是一名电工，是一名8级电工，他对于工作的那种严谨认真、坚韧不拔的那种拼劲儿，让我特别的崇拜。他也是我身边特别了不起的一个人，努力成为像他那样的人呢也是我的奋斗目标。第二样东西就是我参加工作以后穿上了这身红工装，我看着身边的同事为了完成油气产量在拼命的奉献、拼命的付出的时候，我对苦干实干、三老四严的石油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份工作正是我热爱和向往的。坦白地说，石油一线的工作真的挺不容易的。我们在夏天检修抽油机的时候得爬到9米多高的抽油机中轴那个位置，夏天那个铁板晒得烫手，我那个汗顺着安全帽的帽檐经常就滴到眼睛里面，我得多眨几次眼才能看得清楚。身上的工服被汗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后背上全是眼印儿。到了冬天的时候，有的时候管线要是补漏的时候，我们那个土冻得就像石头一样硬，我那一铁线下去我的手都握不紧那个铅把，手上经常好多好多的裂口。我们维修完设备之后，有时候这个胳膊累得根本就酸疼的抬不起来，但是我经常跟自己说，石油人的担当关键就看你在这种关键时刻能不能顶得上去。每次看见我们的抽油机正在平稳的运行，就想着它开采出来的石油正在源源不断的输送到祖国发展建设需要的地方中去，我就感觉自己吃的这些苦都值了。
3: 谢谢。那我们继续提问。
4: 谢谢主持人。上游新闻记者提问。冯萌萌代表您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作为一名一线石油工人，您怎么看这句话？您觉得自己和身边的工友们是怎么把这个饭碗端稳端好的？谢谢。
2: 感谢您的提问。其实在我第一次听到把能源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的时候，当时我就特别特别的有感悟。我当时就认为这个饭碗一定要端在每一名石油人的手里，要扛在每一名石油人的肩上的。我们在现场想起我刚上班的时候，当时我连注水泵房的门我都摸不清，我也问我自己，就是能不能吃下石油人这份苦，能不能履行好 我为祖国现实有这份责任。当时呢，我心里非常忐忑，我爸爸就把我带到一个地方，他就指着那片芦苇跟我说，他说，你看见这片盐碱地的芦苇了吗？他们能把根扎下来，不是因为这里环境好，而是因为骨子里有股韧劲儿。我当时就想，我也要长出这股韧劲儿来，把这股韧劲儿使出来用在岗位上。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要和这些设备去较劲儿，去和这些细节去较真儿。我们站上呢有一台老设备，是我们的高压注水泵。我们每次检修一次，就是41号的大螺栓，我们得拆卸60下。拆卸完了之后，一头的大汗，这个胳膊酸的不行。但是我们就是靠着这样一点一点的修，一点一点的调，把这台老设备干成了我们没有问题的红旗设备。有人问说，你一个女孩子干嘛那么拼？我觉得国家发展需要油，企业发展需要人，被需要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事儿。石油人对于能源保供的责任，就体现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履职尽责上，就体现在我们踏踏实实的干好每一件小事上。例如说，我们每一次的巡回检查，每一次的运维保养，每一次的参数调控，每一次的隐患排查，这些看似日常的小事儿，其实都是在为原油的增储上产在发力。我们每多采出一吨石油来，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一份保障。我们每多拧紧一颗螺栓，每巡检过一个井场，就是我们对端牢能源饭碗最质朴、最坚定的践行。
5: 好，谢谢主持人。顶端新闻记者提问。我有一个问题给张莹代表。作为宫廷插花的代表性传承人，结合您梳理传承脉络、研究古籍的经历，能不能说一说宫廷插花的哪些独特特色？它在中国传统插花里又有着怎样的地位和作用？谢谢。
0: 谢谢记者的提问哈。中国宫廷插花啊，其实呢，它是源起于先秦的礼制体系，伴随着礼仪制度的完善和园林艺术的勃兴，慢慢发展和成熟起来的。迄今为止啊，已经有了3000年的历史。那么，通过我们这些年不断的挖掘和总结呢，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特色，就叫做庄严隆盛、造型丰盈、色彩富丽、寓意祥瑞、花材珍贵、器物精美。它代表着庄严隆盛的祖国的风格，又表现出我们新中国繁荣富强的风貌。那么作为传统插花的重要一脉，宫廷插花深植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它是一门自上而下影响力不断扩大的艺术形式。那么在传统插花当中啊，它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一个什么作用呢？它是审美的标杆，是文脉的传承，并且呢，与我们的园林艺术一脉相承，它展现出国兴花荣的规律。那么我们传统插花哈，是我们中国的有四大类的人群。那么首先呢是宫廷，然后是文人，然后是民间呢，还有呢四冠插花。那么宫廷插花在这里面呢，占有非常大的一个比例。它是我们极致之美和秩序之言的一个标杆儿，所以说呢，我们宫廷插花在这个传统插花当中呢，占有非常大的这个比例和作用。谢谢。
6: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特别专题《新征程上的奋斗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 还有缘。

0: 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特别专题《新征程上的奋斗者》。我们继续来听近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的部分现场录音。
7: 谢谢主持人。海报新闻记者提问：高斌代表您好，刚刚您提到新中国第一台拖拉机东方红迄今已有几十年了，相比几十年前，如今拖拉机生产装配的技术和工作环境等方方面面肯定和之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请您从一名产业工人的视角讲一讲您这一代工人和建厂初期的老工人有哪些不同和相同之处。谢谢。
8: 好，谢谢您的提问。我觉得相同的地方是当初的那个初心和那股较真的劲儿没有变。当时在建厂初期，全国各地的技术能手涌入到洛阳，靠着一把扳子一把锤子，硬生生的造出了中国第一台拖拉机。他们当时的想法就是造好农机，助力农业的信念。那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呢，虽然手里的工具变了，但是那股初心和那股较真的劲儿没有变。我们现在想的是打紧每一颗螺丝，调整好每一个尺寸，我们要对得起农民兄弟们的信任，对得起东方红这三个字。那不同的呢，我觉得是底气跟实力不同。在最早我们生产出来的拖拉机只有20马力30马力，大马力的核心技术都被国外给垄断了。但是随着这些年我们通过自主研发，根据市场需求开发产品，目前我们生产出来的最大马力的拖拉机已经达到了450马力，同时呢满足了山地、丘陵、水田、平原、果园等复杂性作业的地况。而且我们生产出来的拖拉机已经出口到了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真正实现了从无到有变成农业强国的一个巨变。谢谢大家。
9: 谢谢。节目新闻记者提问：各位代表，结合工作经历，你们觉得当前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现实意义主要是什么？有什么具体的人或事让你们对这三种精神的理解具象化了？谢谢。
10: 对我来说呢，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其实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把小事做到极致，把责任扛在肩上。大家知道我们塔式起重机是工地上最常用的重要工具之一，而对于我们塔式而言呢，更要有严格的要求和职业操守。这些年呢，我也经常在我的这个团队里头和我们同志们讲，我说我们要做到人机合一。为什么呢？因为你当你爬上这么高的一个设备里头的时候，你其实你的身体就已经不是你自己的了，你就是这个大型起重机械的一份子。把它融入到你自己的这个身体里头，就像我们自己的这个生理反应一样，我们这样才能，我们所雕的这个重物，我们每天小到几公斤，大到几吨，每天就雕来雕去，雕的几百吨，所以这样才能做到平平稳稳、安安全全。另外，我觉得这三种精神还要求我们与时俱进。作为我们塔吊司机而言，我们不仅只要只会操作，我们更应该学

0: 会维护保养，去读原理构造等等等等。我们现在行业从量到质的变化，现在已经涌入了很多很多这个新的智能设备，我们需要学的这种新的知识，掌握新的这个技能还有很多，所以我们要做到坚守执着专一，才能达到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谢谢。
1: 启鹤老师刚才说的让我特别有共鸣。我是一名一线的石油工人，对于这三种精神的理解呢，我认为劳模精神就是爱岗敬业、甘于奉献。对于我而言，不仅是要把自己本职工作干好，我还得带着我们班组的同事，带着我的朋友们一起去苦干实干，把这个过硬的技术和优良的作风把它传承下去。而劳动精神呢，它是我们干好工作的尽头，我们用双手创造价值，用劳动创造幸福。只有心里有了这股劲头，我相信每份工作都可以把它干好。而工匠精神是我们干好工作的方法和态度，不管是我们平常管油井也好，还是我们在检修设备也好，都要拿出这种执着专注、精益求精的劲头，去苦练本领，攻克难关，一丝不苟追求卓越。这三种精神对于我们而言，它实际上是密不可分、融为一体的，它是我们一线工人最质朴、最昂扬的一种精气神儿。而对我来说，这三种精神具象化呢，我就会想到我的徒弟。我是2017年和他签订的师徒协议，就手把手的教给他扳手怎么拿、巡警的路线怎么走、生产难题的攻关怎么干。我教给他在现场中一次次的去打磨他的操作，一次次的去修订他的方案，去引导他勤奋劳动、坚守匠心。现在呢，他也从一名普通的高级工成长为特级技师，也成长为我们大港油田公司大班组的组长，又多承担起一份培训的工作，来把自己的经验呢去传递给更多的岗位工人。现在呢，评为了天津市劳动模范和央企技术能手。其实看着徒弟成长成才的过程，我觉得特别的欣慰，也更加坚定了对这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理解。这三种精神是我们一线工人的根和魂，这三种精神是让我们扎根一线岗位加油干，要一代接着一代干。我相信用我们的劳动一定能够创造出美好幸福的生活。
2: 我给大家举一个我身边的例子吧，就是5年前我们班组的平均年龄是47岁，现在班组的平均年龄是39.5岁，而且越来越多的00后进入到了班组，成为了新同事。这个数据的背后是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沉下心来扎根一线，而且他们带着新知识、新想法进入到了班组，对班组的生产效率提升、包括质量控制还有创新攻关这些项目都得到了加强。当时我们在这个有一个工位，就是底盘磨合实验的工位，它那个底盘下来了以后需要装一个辅助轮，由于这个机型的不同，我们总共分为4种辅助轮，辅助轮的重量呢最重的达到30多斤。我们每一天每一台车都需要把这个辅助轮重新拆一下再装一下，这个强度非常的大。当时我们新来的那个同事李京乐就说，为啥我们不能在这个实验台的这个防护罩上面加一个转盘，这样我们把4个辅助轮放到这个转盘上，当底盘从自行葫芦上面运转过来的时候，它只要到了一定高度，我们把这个护罩推过来，这个辅助轮就能够很平稳地装上了，这样不就不用搬了吗？听到这个想法，我就立马和这个工艺部的同事们进行了这个想法的一个确认和一个实验，最终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困扰了我们很久的一个问题就被解，就很轻松地在一个新思想给解决了。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国家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去学技能，而且走进车间，爱上这个岗位。谢谢大家。
3: 我是今年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在来北京之前啊，我和我的妻子一起又来到了这个鞍钢博物馆。鞍钢博物馆它是鞍钢精神和鞍钢文化啊，特别是这个硬模精神啊传播的一个地方。 以前去过很多次啊，这个又一次去的话，感受非常深。这个我跟妻子一起啊看了这个鞍钢英模啊，老英雄孟泰，走在时间前面的人啊，王崇伦他们的一些这个英模事迹。我们还看到了鞍钢足迹，就是从我们鞍钢走向全国钢厂的这样的一个个大的脚印，说明我们鞍钢对全国在钢铁建设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这个长子担当。我跟妻子还来到了这个鞍钢宪法的前面啊，当时这个妻子对我说，这个鞍钢宪法是什么法，然后我跟他解释了一下，就是鞍钢宪法对整个鞍钢的发展过程中它的作用非常非常的大。然后我跟他说了这个鞍钢宪法啊，包括这个两参一改啊，三结合这样的一个大概的内容。在博物馆参观的这一刻，我觉得这个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啊，在这一刻就具象化了。结合到自己的岗位啊，我觉得就是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就是在平凡的工作中把自己的工作啊做到极致。这样的话，就让我们的工作有价值，让我们的初心有担当啊！谢谢大家。
4: 我最后说一下哈。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可以说我从小呢就受到这个劳模精神的影响。那我的爷爷呢是曾经荣获了北京三次的这个劳动模范，那么全国先进生产者。父亲呢也是这个亚运会先进工作者和鲁班奖的获得者。那就在昨天呢，我也是非常光荣地获评了全国劳动五一奖章。那在这个时候呢，我首先想到的是这三个精神对我人生当中到底有什么启示。那么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热爱劳动家庭生长，我对他的真切的厚重的理解就是劳动精神和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那么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哈，那我看到日复一日的这个父辈们在一直在坚守，而且对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还有就是敢于奉献这方面呢，他们从来都不是这种宏大的道理，而是他们亲身的立身之本。从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呢，我就知道带着大红花去获奖是一件特别特别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那在这里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件这个家庭的轶事吧。在上个世纪70年代，那我的爷爷呢是负责咱们北京的地铁2号线的施工，那这个时候呢是正值施工的最重要的这个挖掘的时期，这个时间呢也是我出生的时期。当他把这项工作非常圆满的完成的时候呢，他已经好几个月都没有回家了。当他回家的时候，看见院子里边有个小孩哈趴在门口，他又在院子里边大声的喊说：“这谁家小孩啊，趴我们家门口？”实际大家也都猜到了哈，这就是我。那么这件事儿呢，虽然是后来成为我们家庭的笑谈，但是呢，我觉得，有一句话是特别适合的，就是努力只能及格，拼命才会优秀。这也是让我懂得了这个道理。后来呢，我们爷俩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哈，他也说，当时呢是地铁的这个挖掘和建造的资金是非常巨大的，是我们也无法想象的哈。在那个年代我们国家也不是很富裕，但是呢我们这个来之不易的这每一分钱都不能有闪失，那么国家资金的保障是它的使命和责任。每当我坐到地铁的1号线和2号线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都闪现出一个高大、一个精干的北大毕业生在现场指挥施工的这么一个画面。那么这时候，我觉得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幸福生活是一辈辈人奋斗出来的，在我的脑海里具象化了。谢谢大家。
5: 好，我们继续提问。
6: 好，谢谢主持人。中国矿业报记者提问。我的问题提给马志刚代表。您是扎根矿山一线30年，可以说是亲历了从机械化到智能化的跨越。近年来，国家多次提出提升矿产资源保障能力，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作为一线技术工人， 您是如何理解这个国之大者在自己岗位上的具体体现？你在日常操作当中又能为这份安全贡献什么？谢谢。
3: 谢谢您的提问。说实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这个提法，我以前啊，因为这是领导们应该考虑的大事，但是经历了几次这个关键的备件进口受阻以后，我深深的感受到，就是我们国家的大链条必须落到我们每一颗螺栓啊，每一次巡检啊，每一行代码的这个小链条上。所以说我理解的一线工人的国之大者，就是要守好自己这道岗。具体到我的岗位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把设备开稳，就是保供应。我们现场这个设备多运行一个小时，那我们就能够多处理几百吨的铁矿石。所以说我们做这个智能巡检啊，做这个预防性维护啊，把非计划停机时间降到最低，就是在源头上来保证我们国家的钢铁粮食。第二就是要把技术过牢，就是保自主。关键的核心的技术买不来啊，等不来，必须靠我们一线工人干出来。过去我们现场的进口设备坏了啊，要等别人来修，现在我们自己能修啊，能改啊，还能做智能化升级。第三就是要把经验传下去，也就是要保后进。我工作30年了，现在我想的最多的啊，不是还能修多少设备，而是要把我这么多年在现场积累下来的检修经验啊，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就是多培养一名能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我们的产业链安全就多一份底气。所以呢，我的回答也很简单，就是维护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就从拧好我们手头的这颗螺丝开始。谢谢。
7: 您好，中国青年报记者提问。我这个问题问即刻答复。这些年你不仅自己奋斗成才，还带动家乡和身边的年轻人走出大山，技能就业，从一个普通劳动者到获得了诸多认可。那我想问问您，您如何看待自己的这种平凡和不平凡？那立足当下，您对未来有哪些期盼呢？
0: 好，谢谢你的提问。我想说，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们生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特别庆幸，我是从一名普通的务工青年成长为一名技术能手，我内心感到特别的感恩。我的成长经历告诉我，作为一名一线的这个普通劳动者，其实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只要你把踏踏实实的就做好自己手中的工作，就能被认可，就能实现价值。这些年呢，我也在坚守自己本职工作以外呢，也积极的参与走进我们企业学校，和学生们讲述我自己的成长经历，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奋勇向前，勇敢追梦。对，另外呢，我也这个鼓励我家乡的小伙伴们走出大山，学习技能，掌握知识，在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路上，实现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人生价值。我觉得我的工作就是很平凡，也很普通，我也没有什么做很厉害的工作。另外呢，我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我觉得我自己的人生呢才刚刚开始，未来还有很长的路需要去奋斗。所以说，我作为一名建筑一线的产业工人，我还有两个妹妹现在在上学，所以我有义务做好这个榜样，示范引领的作用。对，这就是我此刻的心愿。谢谢你。谢谢。
8: 谢谢主持人。九派新闻记者提问。当前人工智能迅速发展， AI 和机器人可以取代部分人力工作，想请问一下各位代表，这对您有没有产生影响？您怎么看待和应对这种影响？谢谢。
2: 好，谢谢你的提问。我想说的是，在智能发展的这个阶段，首先我觉得我们要拥抱智能化。智能化它并不是要取代人，而是帮助我们把活干得更细，把质量控制得更稳，把效率提得更高。在最初的这个生产模式的时候， 当时这个智能化设备非常的少，

0: 非常的匮乏。那大部分我们的装配和搬运基本上全是靠人力，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而且还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当时我们这个有一个半轴组合的工序就特别的考验人，它需要装配一个60斤的行李架，还要装一个20斤的齿圈和一个30斤的油缸。高产月的时候，搬铲任务180台，一天下来，光这个负重就要达到10几吨，这个劳动强度非常的大，而且非常的难。随着智能化设备的落地跟应用，我们现在加入了半轴组合自动线、AGV 小车，包括拧紧机、机械手，包括自行葫芦线这些自动化设备。原来的一些重体力、高强度的活儿，现在很轻松的就能完成了。我觉得这就是智能化给我们这个一线工人带来的实打实的好处。另外刚才提到了，我觉得我们的工作不会受影响，因为我们有着智能化不具备的经验和手感。智能化设备虽然能够通过数据去找出这个差别，但是一些细微的一些变化，包括一些潜在的隐患，智能化设备是很难发现的。就比如我们在这个底盘磨合的时候，智能化设备能够通过数据能够检测出它的压力是否正常，但是档位有没有挂到位，或者是变速箱的声音是不是有异响，这些都是智能化设备它判断不了的。谢谢。
1: 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我特别有体会。我觉得随着新时代的快速发展，我是亲眼看着老油田一点一点地长出了新本事。随着咱们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可以说它不是取代工人，它是让我们一线工人干得更科学更轻松了。我就我们单位简单的跟大家说一声，就是以大港油田来说，我们现在战场这些小型的站点都已经实现了生产运行的全方位可控。就坐在我们的生产指挥中心，可以看到每一口油井水井它的生产数据，现场施工的画面都可以看得到，这在以前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您刚才问有哪些影响，有哪些不同，我给您讲一下我们过去和现在。就是我刚上班的那会儿，我们巡警靠什么？靠的是这两条腿去跑，靠的是这两只手来干，靠的是这一双眼睛来看。不管刮风下雨，一年365天，我们要去按时完成巡检，要去落实每一口井它的生产参数，要去查改问题，要去整改。这一天下来，可以说人是非常非常疲惫的，就是有的时候呢也会难免的出现一点漏检的现象。但是现在有了这个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之后，我们的设备它能够自动的预警，例如说停井了，它会自动的预警，然后我们第一时间就会赶到生产现场做出正确的处置。再比如说以前我们算产量需要人工计算，人工填写报表，你一个数据错了后面就全都乱套了。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单井信息的自动采集、自动传输，这个结果又快又准。我还算过一笔账，我们以前一个人要干一整天的活，现在不到半天就能完成。那这些时间和精力干什么呢？我们就到现场去检修设备，去做井组的动态分析。可以说老油田有了数字化技术的加持之后，让我们长上了千里眼和顺风耳。而对于油田来说，我认为永远需要的是懂技术、会操作、能创新的这种技术工人。数字化技术提供给我们的是工具和方法，而真正让老油田跑出加速度的，就是石油人身上这股不服输的劲儿。
2: 我接着就说一句啊，我想对自己身边的工友说，这个就从自己身边的啊最令你头疼的这个故障开始，去接触和拥抱新技术。每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你就跨过了一道数字鸿沟。谢谢。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特别专题《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五一前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国产业工人代表分享了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通过他们的分享，我们能够感受到平凡岗位不平凡的力量。

他们以劳动筑梦，用实干报国。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我们也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的。
2: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8年12月18号，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是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召开11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2018年12月18号，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主席以

0: 万里风彭政举这一豪迈的词句，宣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大事。这句词出自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宋·李清照。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抱路长接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九万里风彭政举，风休住，彭州吹取三山去。这首词大约创作于宋高宗建炎四年，也就是公元1130年。当时李清照在南渡的逃亡路上历经艰辛，生活陷入绝境，内心满是愁苦与迷茫。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写下了这首别具一格的词作。在这首词中，李清照为我们勾勒出一幅雄浑壮阔、奇幻瑰丽的海天相接图。星河仿佛在转动，无数的船帆在风浪中舞动，词人仿佛陷入梦境，在梦中词人仿佛来到了天地的居所，听到天地关切的询问他要归向何处。这一问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词人内心深处对人生归宿的迷茫与困惑。这一情节的设置巧妙地将现实与梦境相结合，进一步深化了词人内心的愁苦与对人生出路的探寻。于是词人向天地诉说自己的人生境遇，岁月匆匆，自己却一事无成，虽然才华横溢，然而在这国破家亡的时代，诗词又能改变什么呢？这种无力感让他感到深深的悲哀。最后词人笔锋一转，九万里风彭政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展现出词人豪迈奔放、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他以大鹏自比，在九万里高空乘风而起，希望借助风力将自己乘坐的彭州吹向传说中的三座仙山。这几句气势磅礴，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让我们看到了李清照柔弱外表下那颗坚韧不拔、勇敢追求的心。何处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一增其奔猛，峰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一增其怒豪。正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磨难，付出了太多牺牲，进行了太多拼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积累了更强大的能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必然贯穿着伟大斗争，中华民族有着同一切困难斗争到底的气概，有着自力更生、光复旧物的决心，有着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气。历史将证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2026年无锡马拉松数万名奔跑者中，有一群特殊的参与者，他们是视障跑者与他们的光明陪跑团。今天节目开始，随无锡台一起来聆听这个关于奔跑与陪伴的动人故事。在江西丰城市淘沙镇鱼塘村，田野上的开耕曲略显特别， 村民杨新德今年亲手操作无人机进行水稻播种，把播种从朝地上看变为了朝天上看。稍后与江西台一起去了解老把式的新农具。在温州乐清，当地仍有不少黄杨木雕手工匠人坚持与木头对话，与时代浪潮接轨，让这项古老技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新生。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去温州乐清看一看这流传千年的技艺。在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翠里乡东部的密林深谷间，就藏着这么一个神秘的村落——高华窑寨。在这里，一种独特的洗浴方式——窑族窑浴，世代相传。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起去探访藏在深山里的小村庄的缕缕药香。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苏无锡，春天正以最绚烂的方式绽放。每年三月，数万株樱花沿太湖之滨盛开，将城市的马拉松赛道装点成一条流动的粉白色丝带。这就是被誉为中国最美马拉松赛道之一的无锡马拉松。2026年的无锡马拉松刚刚结束，而今天我们的故事不只关于速度和风景，更关于信任、陪伴与照亮。在2026年无锡马拉松数万名奔跑者中，有一群特殊的参与者，他们眼前的世界或许是一片黑暗，但他们的心跳却与赛道上雷鸣般的脚步声同频共振。他们的身旁永远有一双双温暖的手，一个个充满力量的身影。他们是视障跑者与他们的光明陪跑团。今天节目开始，随无锡台一起来聆听这个关于奔跑与陪伴的故事。
3: 我叫蔡永强，我是从常州过来的，我是黑暗跑团常州站的一名视障跑者。
4: 这名来自常州的视障跑者蔡永强今年51岁，他的世界仅剩下些许模糊的光影。在无锡马拉松的赛道上，他被几位黑暗跑团的志愿者稳稳地护在中间，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3: 我一到赛道上，感觉人特别多，听着那种脚步声，感觉是一种特别享受或者特别治愈的这种感觉。我是被志愿者围在中间的，也就是我是被爱围在中间的，就感觉无比的幸福和幸运。作为一个盲人能平等参与这种大型的体育赛事，我觉得非常不容易，也算实现了我的梦想。
4: 这个世界对蔡永强而言曾是一扇紧闭的门，与许多视障朋友一样，他的日常生活半径一度局限在熟悉的室内，直到他接触到了跑步，尤其是加入了黑暗跑团，一个全国性的视障公益陪跑组织后，勇气第一次压倒了恐惧。2024年至今，他完成了10场马拉松，其中3场是42.195公里的全程马拉松。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小时52分，一个足以让许多健全跑者敬佩的成绩。但这份成绩单的背后离不开志愿者的保驾护航。
3: 马拉松人特别多，一个志愿者还不行，3到5个标准配置，3个人前面一个开路，左右各一个，就把我护在中间。理想状态就是要5个志愿者，因为还有要拿补给什么的。
4: 这次为了帮助蔡永强顺利完成比赛，黑暗跑团无锡站、宁波站、天津站的志愿者们组成了一支9人左右的陪跑团队，其中来自宁波的王景和无锡的吴良斌是他的主陪跑员。尽管他们两人之前和蔡永强从未合作过，但通过黑暗跑团的网络，他们迅速连接在一起。对他们而言，选择陪跑意味着主动放弃挑战个人最好成绩的机会，将完赛的喜悦全然寄托于同伴的成功。 志愿者王景，
5: 我是去年重庆马拉松破的三，对一个普通的跑者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我觉得陪市长跑者来完成这个42.195公里的公里数，这个是意义非常非常深远的。跑马拉松，我们锻炼身体，跑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带领更多的爱好者去跑这个马拉松，完成这个梦想。更何况是一个智障跑者，更不得了。
4: 陪跑远非带路那么简单，这是一场长达数小时的精密协作。志愿者吴良斌，
6: 前面叫领跑，我是牵绳的叫陪跑，旁边一个，后面一个叫伴跑，包括我们手绳怎么拉的，他也有个标准动作。他们要绕手腕上，我们是抓绳；他们要摔跟头的，我们手一拉就可以了。我们在跑步过程中也不断的在说话，告诉他前面直行、上坡、下坡、转弯，一直在说。
4: 马拉松是高光时刻，但改变更多发生在日常涓滴的陪伴中。在无锡，每个周六的清晨，梁溪河畔都会出现这样动人的画面。志愿者们用一根短绳牵着视障跑友，迎着朝阳奔跑。风声、水声、彼此的呼吸声，构成了最治愈的乐章。67岁的志愿者小英姐可能是无锡陪跑最多的，她常常在清晨5点半陪伴东亭的3位视障跑友训练。
7: 他们跑得开心的时候是跳起来冲啊，哎，看他们开心，我们真的很开心的。我说帮他们关掉一扇门啊，开了一扇窗。
4: 在小英姐的陪伴下，视障跑者刘蕾蕾这次顺利完成了人生中第4次全马比赛。曾经她只能在无人无车的公园里孤独地绕圈，加入跑团后她找到了安全和归属。
8: 参加之后我觉得这个很好，比我自己跑安全多了。
4: 黑暗跑团是一个全国性的视障公益陪跑组织，秉持以运动无障碍、促人心无障碍的理念，鼓励并帮助视障人群走出家门，平等地参与到社会活动中。目前该跑团已在全国设立40多个站点，注册成员超过13000人，其中残障人士3000多人，累计组织了3000多场活动，足迹遍布国内外100多个城市。这份庞大的善意网络起源于一个个朴素的初心。58岁的彭美景是无锡站的发起人之一。2023年黑暗跑团无锡站成立，他坚持至今。触动他的是一份沉重的思念。
9: 我弟弟呢，他是因为帕金森22年就去世了。他是平时不怎么动，去世以后呢，对我的触动蛮大的。我说做公益也可以啊，我就相当于还我弟弟之债。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就是这样。其实他们盲人确实是不容易的，大部分都是在那个小小的这个按摩间里边一待就是一整天。实际上待出来，他们自己也愿意的呀，慢慢锻炼身体，做这个公益其实挺好的。
4: 此次西马为了给自己人加油，黑暗跑团在赛道31到32公里处的鬼门关路段设立了私人的补给加油站。用最热闹的方式为奋力拼搏的伙伴注入能量。欢乐之余，跑团的志愿者们也有更深切的期盼和梦想。彭美景说，他和伙伴们计划依托黑暗跑团稳健运行多年的组织经验，在无锡筹办一个完全为视障跑者设计的专项赛事。这不仅能成为全国首创，更是展示中国社会公益力量与人文关怀的绝佳窗口。
9: 我们意向把盲人选手他愿意跑比赛的可以集中在无锡来做一个2000-3000人的做一个小的赛事。今天我们正在推这个。
4: 发令枪响，樱花雨落，越来越多的视障跑者正在志愿者的牵引下跑出斗室，跑向河畔，跑向一个更开阔的人生。志愿者吴良斌，
6: 其实我们互相在成就，互相在照亮，每一个志愿者的那种小小的微光啊，每一段的路其实就是一个互相成就的过程。我们以后继续陪他们一路跑下去，把这个温暖和爱传递给他们，让他感受到我们社会大家庭的那种温暖。
4: 樱花会凋谢，赛季会更迭，但奔跑中建立的信任不会消散，黑暗中传递的微光永不熄灭。从无锡马拉松的赛道延伸出去，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群体冲破身心障碍的非凡勇气，是另一个群体放弃小我成就大爱的朴素高尚。这不仅是体育的故事，更是关于平等、包容与人与人之间最本真善意的中国故事。在这里，奔跑真正连接了每一个人。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西丰城市淘沙镇鱼塘村，田野上的开耕曲略显特别。村民杨德新今年亲手操作无人机进行水稻播种，把播种从朝地上看变为了朝天上看。稍后与江西台一同去了解老把式的新农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西丰城市淘沙镇鱼塘村，田野上的开耕曲略显特别。这声音不是老牛的叫声，也不是拖拉机的轰鸣，而是从空中传来的。村民杨新德今年亲手操作无人机进行水稻播种，把播种从朝地上看变为了朝天上看。这种种了几十年地的老把式，如今成了村里小有名气的无人机飞手。稍后与江西台一起去了解老把式的新农具。
10: 小雨啊，今天我们早上要准备好种子，上午去播种了。
11: 可以了，那我去提种子来了。
12: 春雨绵绵，天刚蒙蒙亮，55岁的杨新德便起身忙碌，在妻子何小女的协助下，将农业无人机装车。面包车的储物舱里备用电池、播撒箱，还有催好芽的稻种码放得整整齐齐。
13: 现在准备去田里吗？
10: 对对对。
13: 设备都带好了吗？
10: 无人机那些现在都带好了，准备马上出发。
13: 带了几块电池？
10: 带了2块电池，用完了又充了。
12: 今年已是杨新德使用无人机春耕的第5个年头。2022年，杨新德首次尝试无人机飞播代替人工播种，尝到甜头后，他又连续3年雇佣当地的专业飞手上门作业。去年，杨新德索性自己购置了一台农业无人机，又考取了农用无人机系统操作手合格证。如今，他从请人飞变成了自己飞，并在一次次农技交流培训中熟练掌握了调节飞播速度、精准撒种等技巧。
10: 今年本来我有400多亩地吧，就种油菜的大概有100多亩，其他的没有种油菜的就全部是在用无人机。这个我在初学的时候也遇到一点小困难了，他那个困难不是很大，说实话我们年纪稍微也大一点，所以有的时候接触能力稍微差一点咯。
12: 好在杨新德所在的淘沙镇还有一支专业的农业无人机飞手团队，大家以老带新，互帮互助，共同提高。自家无人机出现的小故障，团队成员总有现成的解决方案。
10: 大家都好说话，大家都很熟。我们有的时候碰到一些小毛病，我们有的时候打电话沟通，有的时候就坐下来一块去修一下了。一般家里都要备一点，那就消耗比较大的，桨烟了，这些平常的易损件大家都要留。如果自己没有的话，在一起的飞手啊，就借一下。
12: 雨后天更泥泞，将沉重的无人机和几百斤种子运进田间，并非易事。
11: 种子拿房机带上来。
10: 好啊好啊，等过来。
11: 帮你
10: 放
11: 好了，
10: 放好了，你先把这个拉过去，
11: 到他的上面那个田块里面去。
12: 不过夫妻二人配合默契，面包车与三轮车接力，顺利完成了物资运送。
10: 一般的是要两个车，一个车拉飞机，一个车拉种子。
13: 这大概一上午的话，替换几箱种子？
11: 一毛钱要5斤。
13: 那就是来来回回这样要跑个几十趟，
11: 那是的，
13: 那蛮辛苦的。
11: 那肯定的。
12: 装备就绪，在妻子何小女的协助下，杨新德麻利地解开种袋，将已经催好芽的稻种倒入无人机挂载的播撒箱。
11: 现在下10亩田，下50分钟就是可以了，差不多了吧？够了，够了。
12: 起飞前，杨新德对无人机进行了现场调试和校准，输入预设航线确认无误，无人机缓缓腾空而起。
14: 飞行器即将起桨，请远离。开始作业，返航点已记录，地面转桨中，请注意安全。
12: 穿过一片金黄的油菜花田，细小稻种从无人机播撒箱中均匀落下，像春雨般撒向已经平整过的土地。杨新德说，科技的力量让播种从朝地上看变为了朝天上看。
10: 飞机在起飞以后，它是自己会定位的，在不稳重以后它会自己回来。如果它电量小于 28%， 自动返航，还有自动避障、自动绕障，中间有什么障碍物质，它会自己绕过去。这个飞机比较先进。
12: 不知不觉已经正午，100多亩地块播种顺利完成。杨新德迅速更换药箱，准备为旁边油菜喷施叶面肥。然而喷药过程中，无人机突然报错，自动返航。他立即开始排查故障，想到春耕农时紧迫，赶紧拨通服务点工程师罗成的电话。
10: 罗工，这个喷头是什么原因啊？
15: 一般就是喷头堵了，要么就是个药箱没有供电啊。我看这个喷头，哎呀，你这个喷头的有杂质，你要经常更换这个滤网，所以它堵到了之后，我这个滤网就喷不出来。你把这个滤网更一下，我帮你拆出来啊。
10: 今天上午能搞得好不？不会影响我的喷头。
15: 这个不会不会不会，你放心啊，好快，我2分钟给你换个滤网的事，好快好快。
12: 故障来得急，去得也快，几分钟后无人机就恢复了正常。匆匆吃完午饭，杨新德又马不停蹄地继续操控无人机，为剩下的油菜田喷洒肥料。一天的作业全部完成，杨新德先拆卸无人机电池，再收纳播撒箱，随后将无人机仔细折叠，把它小心翼翼地运至车内。过完元宵节，等到稻种出苗后，这台无人机还要派上大用场。
10: 就过个4-5天了，打了个封闭药了，控制草的那个就是长到那个大概3叶1心的时候，就不会造成太多的那个杂草。
12: 说到无人机的种种好处，杨新德兴致勃勃，他期待着身边更多农户拥抱科技，在春天里播种希望，在秋天里迎接丰收。
10: 我身边也有些农户准备去学无人机嘛，只要他们想学，愿意学来问我，我都会说给他听。现在雨水也比较好，说要抓紧时间搞春耕嘛，估计今年要播种可能要播到4月下旬。辛苦倒是有点辛苦，我也爱农业嘛，对这个比较有信心。我相信今年可能会比去年更好。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温州乐清，当地仍有不少黄杨木雕手工艺人坚持与木头对话，与时代浪潮接轨，让这项古老技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新生。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去温州乐清，看一看这流传千年的技艺。在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翠里乡东部的密林深谷间，藏着这么一个神秘的村落——高华窑寨。在这里，一种独特的洗浴方式——窑族窑浴，世代相传。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起去探访藏在深山里的小村庄的缕缕药香。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

0: 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首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乐清黄杨木雕与东阳木雕、青田石雕并称浙江三雕，以细腻的刀法、灵动的造型、深厚的文化底蕴，被誉为华东一枝花。历经数百年岁月沉淀与传承，这项古老技艺在时代浪潮中始终坚守匠心本真，更在一代代匠人的创新探索中不断突破边界，从寻常民间手工艺品逐步蜕变为兼具文化厚度与时代活力的艺术瑰宝，让这项古老技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新生。节目下半段开始，让我们去温州乐清看一看这流传千年的技艺。
4: 温州乐清黄杨木雕的历史脉络可追溯至宋元时期，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元至正年间铁拐李像便是迄今纪年最久的黄杨木雕珍品。依托浙南独特的地域文化滋养，这项技艺从民间龙荡雕刻、佛像雕刻的烟火气中生长而来。清晚期，随着温州通商口岸的开放，它迎来了发展的黄金契机。朱子长等名家的作品先后在南洋劝业会、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等国际赛事中斩获殊荣，让这门藏于民间的技艺登上国际舞台。历经数代匠人潜心耕耘，乐清黄杨木雕也逐渐形成圆雕、根雕、坯雕三大类型，以及泥塑构稿、选材取料、敲胚定型等近十道复杂工序。刀法或圆润简练，或清澈光滑，于方寸之间勾勒出东方雕塑的独特神韵与人文情怀。2006年，温州乐清黄杨木雕被列入首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这一项古老技艺的保护与传承奠定了坚实的根基。作为承载浙南文化技艺、延续民族文脉的重要载体，它始终秉持守正之本，牢牢坚守传统技艺的核心精髓。在材料选择上，匠人们始终珍视黄杨木质地坚韧、纹理细腻的独特品性，即便面对千年黄杨难成柏的材料稀缺困境，仍执着地精选细选，更能化腐朽为神奇，让每一寸木料都绽放价值。大国工匠浙江培育对象、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穆香波，
5: 这块木头我当时看到就是很破烂，我就感觉这个材料奇特，那才有一个新的一个创作灵感。
4: 一块被人舍弃的木头，在匠人的巧思与刻刀之下，便能依其天然形态与肌理蜕变为灵动的溪流、憨厚的水牛，或是充满哲思的现代雕塑。这种尊重材料本性、依势而为的创作观，也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从业者。陈宗立跟随穆香波学艺多年。
6: 我老师呢，他尤其对那个废弃的这些木头哈，有感觉。他说这废弃的人家扔掉，他捡回来，他用了我们传统的各种手法取色雕刻，打磨把一些废弃的木头材料变成一些艺术的作品。
4: 时光流转，时代前行，乐清黄杨

0: 木雕在迎来发展新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材料稀缺、人才断层等现实挑战。面对困境，以木香钵为代表的从业者们并未固守成规，而是以创新为意，在坚守传统匠心的基础上，从技法、题材、材料等多个维度大胆探索，让古老技艺与现代审美温柔相融，焕发全新生机。在众多从业者中，木香钵的艺术探索从未停歇，他的创作实践将木雕技艺与精灵刻金的雕版艺术大胆相融，创作出极具感染力的刻金系列作品，在不同技艺的碰撞交融中挖掘出全新的艺术表达。与此同时，作为行业领军者，他始终保持前瞻视野，主动思考传统工艺与前沿科技的碰撞与融合，试图为这项古老技艺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木香钵，
1: 我就是想把这种智能 AR 的东西多元的融合，把这个木雕能不能一个新的一个拓展。
0: 这份敢于突破、勇于尝试的创新精神，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更多的从业者，推动着这项古老技艺不断向前发展。在诸多创新探索中，材料创新成为乐清黄杨木雕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所在。面对优质黄杨木料日益稀缺的现状，从业者们秉持材料有限、技艺必须无限延伸的理念，放下对大件写实作品的执念，转而精研小体量大意境的创作思路，于方寸之间营造出无限的艺术天地，同时大胆尝试将树枝、树根、椰壳等天然材料融入创作，充分发挥不同材料的天然特性，丰富了作品的视觉表达。正如匠人们所言，技艺还在，木魂还在，便是对黄杨木雕最好的传承。除了材料与技法的创新，近几年温州乐清黄杨木雕在艺术表达上也正不断地打破边界，从单一的观赏性雕刻向更具层次感与感染力的多元形态缓缓延伸。也正因如此，乐清黄杨木雕作品屡次在中国国家级、省市级艺术展览中绽放光彩，更在世界工艺文化节等国际舞台上摘得桂冠，多件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工艺美术馆等殿堂级机构收藏。技艺的传承终究离不开人的坚守与延续，人才是非遗传承的文脉所在。乐清黄杨木雕的传承之路始终将人才培育置于核心位置，搭建起大师带徒、校企携手、车间传艺的多元培育体系。当地的职业院校早已将黄杨木雕纳入特色育人体系，特邀工艺美术大师亲授技艺，从素描的明暗光影、美术的审美肌理，到凿胚的力道掌控、雕刻的细节打磨，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教学，让年轻学子在笔墨与刀痕的交织中，既习得匠艺精髓，亦涵养审美情怀。木香钵徒弟陈宗立，
2: 是叫我们平时都去走走，去参加各种活动培训啊、博览会啊，他让我们见识见识哈，要借鉴人家的哈这种手法啊，这种的题材，吸收别人的长处。
0: 大国工匠浙江培育对象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木香钵，
1: 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世界，我们不要去干扰他们，一些需要的时候我们去引导一下。
0: 与此同时，温州乐清当地通过搭建非遗工坊、传习所，广泛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等等活动，让黄杨木雕的魅力走出工作室，走进寻常生活。从一段段沉默的木头到一件件有温度、会说话的艺术品，从一门穿越千年的古老技艺到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温州乐清黄杨木雕匠人群体用守正之心扎根传统，以创新之勇拥抱时代，探索着让这项千年技艺在数字时代焕发更耀眼光芒的路径，执着追寻着让更多年轻人爱上传统匠艺的答案。 这是新一代传承人的时代课题，亦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使命。相信在以木香钵为代表的匠人群体的坚守与探索下，这份跨越千年的木作匠心也将在新时代的沃土上开辟出更广阔的发展天地，在刀起刀落的光影里继续雕刻岁月，书写芳华。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翠里乡东部的密林山谷间，藏着这么一个神秘的村落——高华窑寨。在这里，一种独特的洗浴方式瑶族瑶浴世代相传。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起去探访在深山里的小村庄的缕缕药香。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贵州有一句谚语叫前地无闲草，夜郎多灵药，由此可以看出贵州草药之多，品质之好。世代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利用大自然赋予的各种植物，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大山山谷间繁衍生息，和山水草木为友，独创出不少强身健体的良方。在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翠里乡东部的密林山谷间，藏着这么一个神秘的村落——高华窑寨，人们称它为泡在木桶里的村庄。在这里，一种独特的洗浴方式瑶族瑶浴世代相传，如今依靠这种古老神秘的沐浴文化，这个藏在深山里的小村庄正带着缕缕药香走进大众视野。
5: 在从江县东南部有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在这片竹林深处隐藏着一个美丽的瑶族村寨高华村。这个建在半山腰的窑寨常年云雾缭绕，绿树成荫，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将竹林、村寨、吊脚楼串联起来，形成了一幅生态宜居的美丽画卷。沿着石板拾阶而上，像误入桃花源的外来者闯入这片静谧之地。站在高华窑寨古朴原始的村寨入口，随处可见郁郁葱葱的茂密森林和四四方方的规整木房，三面环山的窑寨几乎没有平地，空气中可以闻到浓浓的味道，仔细一闻仿佛是一种药香。一幢三层楼高的木质结构房屋前，村民赵成堂正哼着歌整理着各类植物。
6: 我们采了大约有七八位这样的生药材，石峰车子、软青草、芽豆藤，拿到家里用刀砍碎过后晒干或者烘干，然后配出那个药包，就直接可以熬药，就可以泡瑶浴了。
5: 瑶族药浴是高华窑寨群众一种独特的沐浴方式和古老的保健方式，被称为世界三大沐浴文化之一。以多种植物药配方，经过烧煮成药水，用药水放入沙木桶，人坐桶内熏浴浸泡，让药水深入五脏六腑。常洗药浴可以起到活血化瘀、舒筋活络、清热解毒、消除疲劳、强身健体、有效防治风湿病等功效。相传高华窑寨的祖先原来在海南世居，之后逃难到了贵州，遇到崇山峻岭，山中湿气瘴气太重，很多族人因此生病。为了治好族人的病，瑶族先辈们在山中发现一些草药，用来泡澡后可以消除疾病、强身健体，这就是最早的瑶浴。贵州省民族研究院研究员、瑶族民族文化专家黄海介绍，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瑶族先民就地取材，在苍茫大山中采集所用的药材，凭借一次次的尝试和总结经验，配制成独有的药浴方剂，有除湿、驱寒、活血及治疗皮肤病的功效。
6: 只要在深山里面有条件的，几乎天天都要泡药浴，泡了以后 起到消除疲劳、把一般的风寒感冒驱除，特别是有

0: 一些经络不通，通过泡浴，五脏六腑全部经络都打通了，这样就达到强身健体、治病防病的目的。
1: 久而久之，洗瑶浴便成为瑶族人特有的风俗，是瑶族同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年近七旬的赵有辉是高华瑶寨资格最老的瑶医，也是瑶族医药第七代传承人，在种植草药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他说，瑶浴文化重在瑶药。
2: 妈妈教我
0: 这种病配什么药，拿什么药来配套，慢慢传给我。我们炮制药浴的传承人只有我一个，2000年开始传承的。
1: 据初步统计，瑶族瑶浴药方有188种，主要由追风散、半边风、九龙藤、血藤、结节草等30多种中草药组成，主治47类疾病。2008年，从江县瑶族药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36岁的赵成堂是一家360平米3层楼高瑶浴农家乐的老板。2015年从广州打工回到家乡后，赵成堂与妻子在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下开启了农家乐。在高华泡瑶浴，绝对是一次亲近瑶族生活的体验。在草木清香里，聆听田野溪水叮咚作响、虫鸣鸟叫的声音，将一身的疲乏尘埃洗净，好不惬意。除了提供瑶浴住宿外，赵成堂还将自己配制的瑶浴药包向客人出售，一家三口的生活充实且美好。
0: 目前我住宿的话，有5个房间，有8个洗浴桶，有新加坡的，有老挝那边的，包括日本、韩国的也有。旺季节假日的时候，一天下来接待60-70人都有，日收入的话也平均在2000块钱左右。
1: 瑶族药浴习俗在翠里乡高华村得到不断传承保护，通过近年来的努力打造，2012年，高华村被列为贵州省500个民族特色村寨之一。2013年入选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世代延续的沐浴文化走到今天，成就了高华瑶寨村民的致富之道。随着瑶浴知名度的提高，高华瑶寨草药的消耗量越来越大。从2010年开始，村民开始尝试人工种植草药，渐渐的，整个高华瑶寨都兴起了种植草药的热潮，通过种植草药来致富的想法已经深入到了高华瑶寨每个人的心中。现在全寨的瑶药种植基地已超过了600亩。瑶族老人常说，靠山吃山莫伤其本，靠水吃水莫损其源，让水长青，让山长绿。瑶族人采药一年只采一面山，来年再采另一面，从不过分索取。贵州省民族研究院研究员、瑶族民族文化专家黄海说，正是这种生态的种植采集方式，让高华瑶寨常年保持着80%以上的森林覆盖率。
3: 瑶族呢，它是这个生态，
0: 瑶族人是生态智慧是比较新、比较早的，而且它发展起来之后，对后代的影响也是特好的。所以现在凡是瑶族居住的地方，一般都是青山绿水，瑶族在生态方面，祖先就已经把生态智慧、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灌输在民族文化当中。
3: 生态智慧，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灌输在这个民族文化当中了。
1: 同样看重瑶浴文化发展的，还有外来的客商。前不久，一家来自北京的医药投资企业就来到高华瑶寨，对当地传统的瑶浴文化进行考察，寻求与当地政府合作的契机。北京某医药投资企业负责人李亚青：
4: 我们就想呢，在县里合作，做一个大的整合平台，从种植、生产、营销，把从江瑶浴这个品牌打出去，能拉动当地老百姓种植得到收入。
1: 截至目前，高华瑶寨已有60多户人家可以接待游客体验瑶浴，16户农家乐大户一次性可接待泡澡160人，住宿120人。高华瑶寨负责人赵成义介绍，下一步高华瑶寨将积极探索瑶浴发展新思路，充分利用好瑶药瑶浴资源，打造乡村旅游特色，助力乡村振兴。
0: 我们以瑶浴产业带动了1/3的人在家就业，结合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把产业做大做强。我们也正在争取把瑶浴的药包做成标准。

0: 夕阳西下，森林里蒸腾起的薄雾中，依稀可以看到村里建设的瑶玉药包厂房，带着缕缕药香，这个被称为泡在木桶里的村庄正在散发一种新的味道。高华瑶寨村民赵有辉：
1: 我们瑶玉是宝贝，现在我还想我们高华村家家户户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希望以后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高华村。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8年12月18号，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是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召开11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2018年12月18号，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主席以“90000里风鹏正举”这一豪迈的词句，宣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这句词出自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宋·李清照。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抱路长接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90000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这首词大约创作于宋高宗建炎四年，也就是公元1130年。当时李清照在南渡的逃亡路上历经艰辛，生活陷入绝境，内心满是愁苦与迷茫。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写下了这首别具一格的词作。在这首词中，李清照为我们勾勒出一幅雄浑壮阔、奇幻瑰丽的海天相接图。星河仿佛在转动，无数的船帆在风浪中舞动，词人仿佛陷入梦境。在梦中，词人仿佛来到了天地的居所，听到天地关切的询问他要归向何处。这一问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词人内心深处对人生归宿的迷茫与困惑。这一情节的设置巧妙地将现实与梦境相结合，进一步深化了词人内心的愁苦与对人生出路的探寻。于是词人向天地诉说自己的人生境遇：岁月匆匆，自己却一事无成。虽然才华横溢，然而在这国破家亡的时代，诗词又能改变什么呢？这种无力感让他感到深深的悲哀。最后词人笔锋一转，90000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去三山去，展现出词人豪迈奔放、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他以大鹏自比，在90000里高空乘风而起，希望借助风力将自己乘坐的蓬舟吹向传说中的三座仙山。这几句气势磅礴，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让我们看到了李清照柔弱外表下那颗坚韧不拔、勇敢追求的心。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一增其奔猛。峰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一增其怒豪。正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磨难，付出了太多牺牲，进行了太多拼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积累了更强大的能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必然贯穿着伟大斗争，中华民族有着同一切困难斗争到底的气概，有着自力更生、光复旧物的决心，有着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气。历史将证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3: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4: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5: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3: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6: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7: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3: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我们要和您说一说如何通过刮痧这种办法来进行自我保健和治疗。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继续和中国针灸学会砭石与刮痧专业委员会的副会长王静大夫呢，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刮痧和自我保健相关的一些话题。王大夫您好。
3: 你好，听众大家好。
2: 我们几期节目已经播出了哈，那么有些听友啊就跟我们反馈，能不能通过刮痧来进行自我保健。这个恐怕也是很多听友所感兴趣的哈。在这儿我们今天啊特意请这个王大夫和大家着重的介绍一套这个自我刮痧的一些这个办法。
3: 这个我觉得这个刮痧呢，这个其实啊，这个可以说自我自己保健是非常好的一种办法。你看我们的刮板可以随时带到身上，基本上可以走哪儿刮哪儿，干什么事儿都不怎么耽搁，就是说，比如说你看我们有时候吧，做一些比如说包括我们打拳呐、太极拳呐、运动啊，你是不是很好的项目啊？确实不错啊。散步啊，你看我们讲的就是迈开腿啊，散步啊也很好。但是你说我们别说远了，就是我们北京哈，你看这个夏天也蛮长，冬天也长。你看又到了冬天，你看好多老年人不敢出去。你看今天包括今天就风比较大，
2: 刮大风。
3: 你要出去再散步，满脸都是灰，满脸都是风啊。然后一冷了以后，大家有点太冷了，大家不愿意出去了。你看好多人就少锻炼了。少锻炼了。但是那刮痧呢就有一点这个好，就是我经常讲的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有些保健东西融到生活中。比如说你看我们有时候听课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刮。有时候甚至呢你去听报告的时候啊，也可以刮。甚至在旅行去旅行的时候啊，在路上啊，
2: 坐飞机啊，
3: 也可以刮，
2: 火车啊，
3: 坐火车也可以刮。
2: 对，
3: 像我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些穴位吧。比如说你看我们早晨起来，我们最早要刮什么呢？我们刮刮百会穴。
2: 百会穴，头顶。
3: 头顶也是比较好找的。
2: 对，
3: 正中线。
2: 对，
3: 从我们鼻子正中线往上找，然后两个耳尖之间的交点这个地方呢，就叫百会穴。这个百会穴呢，拿到刮板以后呢，其实事儿就按照刮板呢，自己给自己刮这个百会穴，也有点酸胀了。早晨起来刮。这个百会穴它可以干什么呢？它可以生人体一身的阳气。包括我们有些好多失眠的人呢，我就讲，你看失眠的有个现象其实挺好玩的，他这个晚上睡不着，晚上精神
2: 兴奋，对对对，
3: 白天呢他又这个困，这就是呢阴阳颠倒了。白天的阳气该生的时候呢，他没生起来。晚上呢，我们中医讲为什么睡不着觉呢？阳不入阴。晚上呢应该阴气盛，他阳气盛，他当然睡不着觉了。白天呢又昏昏沌沌没精神，为啥？白天本来阳气该盛的时候，他阴气又盛，所以阴阳颠倒了。所以早晨起来，自己给自己呢点头，百会穴，但全头部都可以刮，重点的点按百会穴。这百会穴也是一个强壮穴，也是一个呢叫什么呢？这个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的这个现代研究，但是有时候你看，有些我们同事来讲，这个低血压的人，点按百会穴，它可以生人体的阳气啊，
2: 阳气，
3: 它可以升高血压，
2: 捎带把血压也是。
3: 这个胃下垂的人，点按穴位啊，它可以胃下垂可以好，子宫脱垂啊，或者是这个脱肛的这个人呢、也可以点按百会穴，它可以生人体的阳气提起来。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要是说话没有力量啊，没有气力、
2: 没有气，
3: 这都可以点按这个百会穴。但是刚才你看我刚才说的低血压人可以点按百会穴，好多人现在高血压的人就说了，你可以生人体阳气啊，
2: 更高了吗？
3: 我一刮百会穴不是血压就高了吗？
2: 其实它反而还降下来。
3: 这就是我们中医的这个经络穴位的奇妙之处，就叫双向调节。
2: 双向
3: 调节，血压低的人呢，他可以上去，血压高的人呢它还可以降血压， 所以我们这个经络是很神奇的。所以有他们原来有人问我说怎么解释呢？连接我了，我说其实这个你读一下老子的书，老子就说了一句话叫做天之道，怎么呢？损有余而补不足，
2: 而补不足。
3: 哎，天之道啊，就是这样的，高了给你呢降下来，不足给你补上去，这就是天之道。而我们人体的经络呢，恰恰就是什么呢？我们人是你看自万物之灵的，这是大自然就叫什么自然形成的，就是体现了这个天之道。哎，你按那个穴位，就显示就跟老子说的一样，损有余，哎，你高血压降下来。而补不足，
2: 一
3: 不足的它可以提起来，所以这个百会穴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早上可以刮刮百会穴。
2: 刚才您谈到这个百会穴，早上以这个按摩，那是不是它的最佳时间就是在早上？
3: 我就觉得早上最好，因为早上的
2: 阳气上升的，
3: 哎，你可以提个，尤其中老年人有些是阳气不够的，你早上起来以后干什么呢？哎，从头做起，然后提高人体的阳气，你一天都有精神了。
2: 那像用这个刮痧板来点按是不是更好一些？
3: 点按也可以啊，你说的这个很正确。我们专门有一个按摩的手法叫做一指托天功，就是用这个中指啊在这个百会穴做颤，颤就是颤的意思，就是接触到了以后发，就是马上动，频率很高的，
2: 像发电报一样发射出去，
3: 比那个发电报可能还快
2: 啊，就快。
3: 它是那个发电报是上下啊，可能是，但是呢，它这个呢是向下按了以后，然后呢平面的做这个快速的移动，
2: 快速，
3: 但是呢又不移动，就带动它那个人体做很短的这个地方的这个移动，很快。这个办法呢也是对人体提高阳气非常好的。刚才你说点按也是非常好的，刮也是很好的。然后呢，这个百会穴呢。左右前后一寸，一寸的地方呢，
2: 也是各一个
3: 穴位，就叫四神冲。
2: 哦，四神冲，
3: 这个呢就是治失眠的。
2: 哦，
3: 哎，所以你稍微百会呢前后左右刮开一点，它可以这个养心安神，可以镇静，有这样的作用，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好。
2: 对
3: 啊，另外再接下来呢就可以刮什么呢？你看我后头部一摸，往后头走就个高骨头。
2: 对，骨就有一个包，
3: 这叫什么大椎，
2: 大
3: 小的椎，大小的大，脊椎的椎，
2: 脊椎
3: 这个穴位也很重要。这个穴位呢，你看我们讲的这个阳经啊，很多阳经啊交汇的地方，就基本叫第七颈椎，这个地方呢，轻轻的刮，
2: 刮一下，
3: 这地方刮呢也是很有作用的，就是说它可以呢，因为它是督脉上的一个重要的穴位，督脉呢就叫阳经之海。就是一身的阳气啊，聚集的地方，阳气循行的地方，所以你给它一刮了以后呢，它可以调整整个的人体的阳经，促进它阳经循行，所以你看这个百会点了生阳气，这边的话打通了以后，它阳气也容易升起来，
2: 也容易升起来。
3: 然后大椎呢也有很多的作用啦，我们都讲了，尤其是对什么呢？这个有些小孩子发烧，感冒发烧，尤其是发热，不管是内伤发热、低热还是高热，你刮这个大椎穴，它都可以降热，可以这个退烧，
2: 或者说它没有发烧的时候，你感觉到它上火了，
3: 对，
2: 也可以。
3: 你说的正确，它就说感觉到就是有点上火啊，比如嗓子疼啊，
2: 对，
3: 这个咽干了、也可以刮这个大椎穴，它也可以去火的。
0: 王静医生告诉我们，刮痧呢是指用刮具在皮肤表面进行刮、按、扣等操作，以达到活血化瘀、舒筋活络的功效，是一种较为常见的保健与治疗方式。患者自己在家中进行刮痧的时候呢，要选择肌肉丰厚、容易操作的部位，力度要柔和，以皮肤充血为度，千万不要为了追求出痧而过于用力。如果呢，患者自己把握不好，建议您到正规的医院，请专业的医生为您进行刮痧治疗，保证自身的安全。
3: 然后再下来呢，我们刮什么地方呢？胸部，胸部呢就是刮正中线，叫任脉。
2: 任脉，
3: 任脉，任务的任，任脉。这个筋呢叫阴经，又叫阴经之海。整个管整个阴茎的，然后这个重要的穴位呢，就是刚才讲了正中线和两个乳头之间的连线，这叫
2: 膻
3: 中穴，我们中医叫膻中，但是呢，字典上查了也叫膻中啊，也可以，
2: 对，
3: 膻中这个地方中间呢就刮，这个地方呢就叫我们中医就讲叫气会，就是气的交汇的一个大
2: 的
3: 穴位，所以你看我们有些时候呢，经常会觉得胸闷呐、 气不舒啊，你看有些人觉得坐到那儿老是想叹息一下，哎，为什么想叹息呢？就胸闷气不舒，哎，所以胸闷气不舒的这个情况有很多了，比如说像冠心病啊，它也有可能，现在我们说的心脏病它也可能，另外我们生气啊，肝气不舒的人呢，哎，也可以，呼吸系统的问题也可以，因为那个膻中穴呢，就是我们讲的叫心包经的这个募穴，所以它呢治疗心脏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所以我们这个就男性比较好，两个乳头横的一交点，然后跟正中线一交点，一个十字交点这个地方，当然我们讲了就刮痧呢，它比较一个清明的就方便，第二个呢它稍微呢找穴位呢有点模糊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刮痧呢它必然不像一个点那么精细，
2: 对，
3: 它有点大就模糊，
2: 这就是它特别好的，
3: 哎，它好的好，它跟群众关系比较好，好掌握，
2: 对对对，
3: 又基本上很安全，没副作用，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地方呢刮
2: 刮一下，
3: 经常刮一刮这个膻中穴，
2: 对，
3: 它可以呢开胸理气啊，它可以舒展人的这个情绪啊，就把胸闷那就可以解决掉。
2: 哎，王大夫，我在自我按摩的时候，刚才按到这个膻中，再往下它好像有一个小鼓包。
3: 对对对，
2: 我们俗话说那个叫鸡胸是吧？
3: 对对对，
2: 这个小鼓包它有没有一些作用的？
3: 这个如果小鼓包倒不用，但小鼓包下边呢，
2: 再
3: 往下走就叫心窝子这个地方了。
2: 对对对，
3: 这个穴位叫什么穴？叫巨阙穴。
2: 巨阙，
3: 巨就巨大的巨，
2: 巨大的
3: 阙，就是那个
2: 对对对
3: 那个岳飞里边的朝天，
2: 朝天阙，
3: 阙
2: 啊，
3: 朝天阙啊，就那个阙啊，一个门字里边那个。巨阙穴呢，你可以刮一刮呢，那个是心脏的，我们中医是心的募穴，就是心在胸腹部也是一个重要的气血聚集地，叫募穴。
2: 啊，一摁好像有点胀的感觉。
3: 哎，这地方你也可以刮一刮。哎，来好。
2: 这胀的。
3: 如果经常觉得很胀的，有可能你提示你心脏有一点点问题。
2: 哦。
3: 啊，所以经常呢，你刮一刮这个巨阙穴，哎，这个对缓解心脏的问题，加上膻中，加上巨阙，哎，对缓解如果心脏不好的，包括心绞痛啊。心这个冠心病啊，这些病变你都可以经常保健，所以就是我们中医经常讲了，就是老百姓也这么讲了，有病呢、啊、三分治七分养，
2: 对，
3: 所以这个好多人呢，现在我觉得有些健康理念不正确，
2: 吃完药就接着上班了，
3: 哎，对，平时不管他，
2: 对，
3: 有问题就吃药，
2: 嗯，
3: 你把那个现在很多人把这个医药呢看得太厉害了，哇，就觉得这个药是万能的，实际上不对，药只要能起到一部分作用，包括自己的心理啊，
2: 嗯，
3: 包括养怎么养呢？不是坐到那儿就叫养，也不是吃点保健品叫养，所以我们这个刮痧也是这样的，非药物疗法这也是一个养，就是经常保持哎心情，保持心经通畅啊，心输的通畅，这也是一种养。啊，
2: 对，
3: 然后再往下走呢，就走到哪儿呢？叫做中脘穴了。
2: 中脘，
3: 中脘就是说
2: 肚
3: 脐眼、神阙穴上四寸，
2: 上
3: 四寸这个地方，就基本上是刚才我们的心窝子跟肚脐眼，
2: 对，
3: 一半的中间中点，
2: 对，
3: 哎，这地方。然后在下部分呢，就是我们肚脐眼下边呢，你也可以刮，这里边呢有很多的穴位，比如说1.5寸的气海，
2: 气海，
3: 哎，然后呢，这个下三寸的关元。啊，中极关元、气海、关元，就你可以往下刮，
2: 他们都集中在
3: 哎这个地方就可以呢，补
2: 都是在一条这个线上，
3: 线上就在人脉这条线上，
2: 人脉
3: 这肚脐眼下去1.5寸到3寸，基本上就是在我们肚脐眼下边一个巴掌、这个之间的距离，哎，一个这个手四个横指之间的一个距离，我们就从上往下刮就可以了，也不用找那么仔细刮。这一刮了以后呢，气海啊、关元呐、这地方都有了，气海关元就是补关元了。就好像是什么呢，气的一个大的关口，
2: 气的关口、
3: 啊、气海那就更是了一个气的海啊，
2: 对、
3: 所以我们人体呢，我们中医跟这个讲究呢就叫气，我们中医认识呢叫气血，气呢就叫什么呢，血呢就是有形之营养物质，气呢是无形之营养物质、哎、所以气行则血行呢，血行了以后呢，这个血为气之母，气为血之帅啊，所以气动起来血才会畅通，所以你这经常刮一下呢，可以把人体的一身之气调节起来。另外你经常刮小肚子呢以后呢，还有很减肥的作用，
2: 对，
3: 哎，尤其是拿这个砭石这个刮板了、哎，这刮这个腹部啊，哎，我跟很多人推荐了，就是基本上没事儿，说这个腹部，因为这个我们不是经常讲嘛，所以腰围的大小，
2: 对对对，
3: 跟这个寿命呢是正好是相反的啊，我们腰越细啊，这个寿命是越长，腰越粗其实寿命是越短，所以这个腹部啊，这个胖啊，这个很多人很头疼的。 那背后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穴位叫肾腧穴。肾腧穴有人觉得自己不好刮，实际上呢用了刮板了以后吧，把这个手背的后边，拿这个刮板，哎，两边这么刮，这个
2: 也是从上到下，
3: 哎，从上到下。我们这个刮痧呢，都是大部分都是从上到下，只有胸部的两侧肋骨这个地方，是从里向外刮，其他都是从上到下。这个肾腧穴呢，你看，基本就从腰带上边一点，然后呢，我们这个用这个刮板呢，两只手反着拉背到后边。哎，你看也可以刮，哎，这就是你看我们经常刮刮肾腧穴，所以肾呢，你看为人的先天之本呐、所以这个肾这个在我们人的养生里边，那是在我们中医里边很重要的位置。
0: 好，听众朋友，关于用刮痧这种手法进行自我保健与治疗，我们在现在呢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接下来和各位朋友见面的栏目呢是百草堂，我们一起来认识一味中药文蛤。
4: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今天的百草堂，我们和您说说中药文革的故事。相传明朝的正德皇帝到江南游春，乘船驶进黄海，突然遇到了暴风，漂流三天三夜后，到了南通吕寺附近的秦潭村。饥肠辘辘的一行人上岸求食，当时夜已经深了，渔家女子秦娥便以大麦蚬子饭和文革菠菜汤予以款待。饿坏了的正德皇帝一行人见到热气腾腾、喷香扑鼻的渔家饭菜，狼吞虎咽起来，特别是这道又鲜又美的文革菠菜汤，一下子就喝了个精光。正德皇帝还连声称赞，好鲜好鲜，真可谓天下第一鲜。回到京城后，他总是念念不忘那顿渔家饭菜，后来还专门派人到南通寻找秦娥姑娘。秦娥来到京城，教御厨做了几道文革菜，皇帝吃的是津津有味，想挽留秦娥。秦娥说家中有年迈的老父亲需要尽孝，皇帝十分感动，加封秦娥，赐给她金银绢帛，并派官员护送回乡。从此南通文革名扬天下。文革呢，其实就是连蛤科动物文蛤或青蛤的贝壳，主产于江苏、浙江、广东，每到了夏秋两季可以捕捞，去肉、洗净、晒干。文蛤气微，味淡，以光滑、断面有层纹者为佳。将文蛤碾碎或水飞生用，或取静海蛤壳断用。文蛤的药性苦、咸、寒，归肺、肾、胃经。它的功效有清热、化痰、软坚散结、治酸、止痛。外用呢，可以收湿、敛疮。关于文蛤入药还有一个小故事，有这样一句俗话，一味单方气死名医，这个话呢其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相传在北宋建中靖国年间，宋徽宗赵佶带着他的宠妃去野外狩猎，宠妃在途中受了风寒而咳嗽不止，呼吸急促，夜不能寐。徽宗急召太医治疗，太医用药几天，宠妃仍然重病不起，于是他又下诏领天下的名医进宫来为宠妃诊治。全国各地的名医纷纷赶到京城，这些名医一连治了好些日子，反复用药都没有效果。宋徽宗大怒，要求他们必须在三天之内治好，否则格杀勿论。名医们惶惶不可终日，其中一位因为心里烦闷就坐在家中，忽然听到门外有叫卖声，家传单方包治咳嗽，一文钱一贴，无效退钱。他听了想，我们这些名医都治不好咳嗽，这小商贩就能治好这个病吗？这该是在吹牛吧。后来又想，我们这些名医都治不好，不妨试一下，碰碰运气。于是就出门买了几贴药，赶到了宫中给宠妃服用。不料宠妃的咳嗽病竟然在一天之内就痊愈了。徽宗闻讯龙颜大悦，当即赏银百两。这位名医回来后就想弄清楚这个方子中究竟有什么药，于是就派人到街上寻找那个卖药的小商贩，并把这百两银子赠给了他。小商贩不好推辞，于是

就把配方和制作方法告诉了这位医生。原来啊，那包治咳嗽的药就是单位海蛤壳放在火上煅烧过，磨成粉末而制成的。当然，咳嗽的病因复杂，不能仅用一味海蛤壳就治好，还需要中医辨证施治。我们说的这个海蛤壳呢，就是文蛤的另一个名字，是软体动物连科多种海蛤的贝壳，最常用的就是文蛤的壳。中医认为文蛤有清肺化痰、软坚散结之功，适用于痰热咳嗽、咳痰粘稠，还有痰核等。以上为您介绍的就是中药文蛤。好了，各位朋友，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0: 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2: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3: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4: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7: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精气。膳食养生，民以食为天。
1: 白果有着哪些神奇的养生疗效？我们又该如何用它来进行日常的食疗保健呢？敬请关注千年传奇是白果。中医食疗是中华民族传承数千年的养生智慧。周朝时，宫廷内部就设有食医来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修、百将、八珍之奇。可见中国古人很早就掌握了食疗养生、药食同源这一重要思想。从《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到《本草纲目》，浩如烟海的中医巨著向我们揭示了人们日常食材中所蕴含的养生价值。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白果身上所蕴含的食疗养生功效。白果是银杏的种子，千百年来人们用它来煲汤、煮粥、清炒，在满足味蕾享受的同时，还能很好地改善肺、心脑血管等部位的不适。那么从古至今，围绕白果都发生过哪些食疗与医案故事？我们到底该如何恰当地运用这一食材来满足日常的养生需求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千年传奇是白果。
8: 从健康食疗的角度，我们来看白果。其实白果在食疗养生这个领域也有一千年以上的传奇了。宋代时期已经是皇家的贡品，当然了，明清时代很多宫廷也用到白果作为食疗的一种方法。那到底有什么作用呢？我们从主要的方面讲，第一个是强身健体，补益肺气。因为白果是入肺经的，中医讲肺主一身之气，对于主持人、老师、律师、外交官，说白了说话比较多的，你平常用食疗的方法可以选择白果，它有强身健体、补益肺气的。你像我们医院有一个老中医，他平常每星期也吃一两次白果炖银耳，为什么？也是补肺气。肺五脏之一，肺主一身之气，所以有人说话气短，那你可以用白果，它补肺益气强身，这是它第一大功效。第二个，它的功效是什么？尿频遗尿要用白果，它有缩尿的作用。说到遗尿，儿童遗尿症就是老尿床，我用白果治疗了不少这样的小孩，当然不会是用一味药，是一个组方，但是其中必用的可能就是白果，它有缩尿的作用。还有现实生活中这几年我发现

0: 女性的漏尿的现象也比较严重，叫小孩是遗尿症，中年女性漏尿的比较多。我见过最年轻漏尿的32岁，那经常一咳嗽尿出来了，自己觉得很难为情，很难看，尤其到夏天。那这种情况下用中药治疗效果也非常好。那经常用的一味中药就是白果，说我不愿意吃中药，那你用白果作为食疗可以有缩尿作用。那老年人呢，就是遗尿的比较多，70岁以上的女性其实有30%经常是咳嗽着急。还有一个老奶奶大概是78岁了，上网上说我一笑都尿裤子，那这种情况我治疗也用这个白果，当时给她治疗到80%了，基本都好了，但还没有完全彻底。我说你就是多吃点白果吧，让他做银耳白果呀，用白果炖汤啊，当然不能说天天吃了，一个星期吃1-2次，对恢复起来也有好处。所以说用白果可以食疗的方法治疗遗尿症漏尿的人士。第三个，调节血管保护心脑。这个银杏啊，其实浑身上下都是宝，树叶银杏叶现在研究做成西药了，还有什么树根树皮果实它都是药。这银杏叶用现代的科学研究发现，它有调节血管的张力，保护血管的作用，而且免受损伤，可以减少血小板的粘合力，所以心脑血管疾病经常用它。那保健食品，那我们用白果同样有这样的作用，所以对心脑血管疾病或年老体弱的人也可以用白果。从这三个方面，那白果的食疗作用大家一看就非常广泛了。当然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们养生食疗的一个平常可以做到的食疗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白果老鸭汤。很多人上饭店都会点这道食疗的菜肴，在家里其实也很好做。白果老鸭汤，一个是鸭，一个是白果，当然你可以配伍的再选择其他的食疗的食材也是可以的。总之白果的食疗价值是非常广泛的，但是白果的食疗价值再好，我们要想到任何食物都有它的好，还有它的需要注意的方面。那白果应该注意什么呢？第一，它有小毒，对人体有损伤，所以不能生吃。第二个，吃的量不要过多，一次量5到6枚即可以了，也不能天天吃。所以这种小毒通过熟食就会降得很低，通过合理的食用就没有副作用。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每人的情况回避它的副作用和它的毒性，就会给你一个健康的食疗的最终的结果。那我们说了白果这么多好啊，那么归纳起来咱们赞美白果，白果到底有什么好呢？用几句话来说，千年传奇是白果，雌雄共生传世多，收涩止带治遗尿，药用定喘又止咳，药食同源补肺气，强身健体上餐桌。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二月兰，三百草，四叶参，五味子，六神曲，七月莲，八厘麻，九里香，独活灵芝草，当归手乌参。听百草故事，学中药知识，本草传奇。 中药的历史相当悠久，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的《神农本草经》作为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起源于神农氏，代代口耳相传，于东汉时期整理集结成书，距今已有2000多年。在众多的中药中，有很多的药名很有意思，比如一枝黄花、二月兰、三百草、四叶参、五味子、六神曲、七叶莲、八角枫、九里香、十大功劳、百草霜、千年健、万年青等等。在众多的中药中，也有很多故事传说。听故事学中药，请听《本草传奇》。
3: 生姜的传说。

0: 宋朝的时候，有一天，苏轼呢与他的文学好友江致之饮茶闲谈。江致之提议道：“苏子，我们还是只作中一物为药名吧。”苏轼呢以赞同的口气连声说：“好好。”致之沉思片刻说：“君为药名。”苏轼不解其意，致之笑曰：“苏子吗？”苏轼思考了一下，随即说道：“你也是一道药名，不是后破，就是半夏。”这回轮到江致之茫然不解了，问其缘故。苏轼说：“若不是半夏后破，何以江致之？”致之呢恍然大悟，拍案叫绝。那说到这里，江与致之又有什么关联呢？原来呢，在中药的制法上有竞选、切制和炮制等方法，其目的在于保证药品的质量，提高药物的疗效，确保用药的安全。姜制法就是诸多炮制方法之一。相传我国在楚汉相争时期，汉高祖刘邦征战河南阴山，身染瘟疫，久治不愈，当地百姓于是献上一剂方剂生姜萝卜汤。刘邦喝后病情大减，再喝药到病除。这生姜呢，不但治了帝王的瘟疫，也救过许多平民百姓。话说唐朝的时候，长安香积寺有个叫做行端的和尚，夜间上南五台山砍柴，回寺以后就变成了哑巴，于是人们相互议论，不解其故。有的说这是被山上的妖魔鬼怪给迷住了，也有人说这山上有强盗，怕他讲出山上的真情，就将他弄哑了。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惊吓的众僧再也不敢上山砍柴了。香积寺的方丈急忙带领众僧在佛前做了81天道场，让佛祖为行端驱魔，可是无济于事，行端仍不能说话。这时呢，有个略懂医术的僧人德史提议让行端前去求医于长安城里一位医术高超的名医刘涛。德史陪着行端来到长安，拜见了名医刘涛，并详述了得病的缘由。刘涛察言望诊，号脉后说：“师父先回，待我明日上山一观，再行处方。”次日凌晨，刘涛来到山上，仔细观察后，便胸有成竹地来到了香积寺。只见他从药袋里取出一块生姜，对方丈说：“尊师放心，请那沙弥速将此药煎服，3-5日内定能药到病除。”方丈呢虽让人将生姜给行端煎服，但心中仍有疑虑，于是就有意挽留刘涛在寺中多住几日，以观疗效。且说时过2日，行端连服3剂姜汤，胸中郁积渐解，咽喉也轻松爽利了，又连服了3剂，竟然能开口说话了。寺中众僧都惊讶不已，方丈呢于是询问行端病因。刘涛说：“此乃沙弥误食山中半夏所致，用生姜一解，药到病除，并非什么妖魔鬼怪所害啊。”众僧也除掉了心病，照旧上山砍柴了。 生姜在我国不但是饮食常用的调味佳品，在医疗上的广泛应用也有悠久的历史。早在距今约有1500年的《名医别录》一书中就有记载，现代研究证实，生姜含有生姜酮，具有健脾、促进食欲与镇咳止吐的作用。姜油能够促进血液循环，服后呢全身感到温暖发汗，因此呢用于风寒感冒初期有奇效。至于生姜的药用方剂则不胜枚举。生姜呢别名有白姜、君姜、姜头等等，它的药性辛、温，归肺、脾、胃经，它具有解表散寒、温中止呕、温肺止咳的功效，常可用在风寒感冒、脾胃寒症、胃寒呕吐、肺寒咳嗽等病症。生姜对生半夏、生南星等药物之毒以及鱼蟹等食物中毒均有一定的解毒作用，所以这里就有了半夏姜治之的典故。
1: 在生活中啊，我们经常能看到生姜的身影，可能绝大多数呢都会认为它只是厨房中的一味佐料，是我们做菜的时候喜欢用的一道调味品。而实际上生姜在生活中有着很多的用处，对我们的身体也有着很多好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说一说生姜的用途。首先，生姜对我们的头发非常好，相信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尤其是一些男性朋友们，深受脱发谢顶的困扰。其实不光是男士，对于很多女孩子来说，头发稀疏、发际线高，这也是一个让他们无法接受的事实。而生姜呢，却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脱发的问题。在超市里，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很多打着生姜旗号的洗发露，这就说明生姜对于治疗我们的脱发问题是有帮助的。这是因为呢，生姜里的刺激素呢，能够刺激我们的头皮，让头皮上的毛孔更好的疏通，疏散掉不利于我们头发的垃圾和毒素。同时，生姜也有一定的药理作用，朋友们呢，不妨可以试试用生姜擦净我们的头皮，来帮助减少脱发。减肥这个话题呢，应该很受朋友们的青睐。现在很多女孩子们为了保持自己苗条的身材，花费了不少金钱和精力，而生姜里的一些物质则能够很好的、迅速的帮助我们燃烧身体的脂肪，并且还能够让我们的肠胃正常的运转。我们呢，可以尝试将一些生姜煮水，再加入几粒花椒，这样呢，经常食用有清身健体的功效。另外呢，生姜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也是有帮助的。很多朋友们长期不当用眼会造成视疲劳，还有一些年轻的孩子们呢，因为经常的使用电子产品，蓝光辐射对于眼睛呢也会产生一定的危害。我们的生姜呢，如果合理的运用，对于我们保护眼睛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具体的做法呢，是将生姜和能够清新明目的枸杞、菊花煮在一起泡水喝，长此以往，对于我们保护视力绝对是有益处的。好了，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介绍了生姜的妙用。以后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还会为您介绍身边的一些寻常小物，比如葱姜蒜，比如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吃的大白菜、香菜根等等。这些小物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却能够起到神奇的功效。好，这里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到这儿今天一个小时的内容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中华养生节目与您不见不散，听众朋友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 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8年12月18号，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是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召开11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2018年12月18号，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主席以“90000里风鹏正举”这一豪迈的词句，宣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这句词出自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宋·李清照。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抱路长接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90000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这首词大约创作于宋高宗建炎4年，也就是公元1130年。当时李清照在南渡的逃亡路上历经艰辛，

0: 生活陷入绝境，内心满是愁苦与迷茫。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写下了这首别具一格的词作。在这首词中，李清照为我们勾勒出一幅雄浑壮阔、奇幻瑰丽的海天相接图。星河仿佛在转动，无数的船帆在风浪中舞动，词人仿佛陷入梦境。在梦中，词人仿佛来到了天地的居所，听到天地关切的询问，他要归向何处。这一问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词人内心深处对人生归宿的迷茫与困惑。这一情节的设置巧妙地将现实与梦境相结合，进一步深化了词人内心的愁苦与对人生出路的探寻。于是词人向天地诉说自己的人生境遇，岁月匆匆，自己却一事无成。虽然才华横溢，然而在这国破家亡的时代，诗词又能改变什么呢？这种无力感让他感到深深的悲哀。最后词人笔锋一转，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鹏舟吹去三山去，展现出词人豪迈奔放、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他以大鹏自比，在九万里高空乘风而起，希望借助风力将自己乘坐的鹏舟吹向传说中的三座仙山。这几句气势磅礴，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让我们看到了李清照柔弱外表下那颗坚韧不拔、勇敢追求的心。何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一增其奔猛。峰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一增其怒豪。正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磨难，付出了太多牺牲，进行了太多拼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积累了更强大的能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必然贯穿着伟大斗争，中华民族有着同一切困难斗争到底的气概，有着自力更生、光复旧物的决心，有着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气。历史将证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晋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晋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职业，人们大多是为了谋生或者兴趣，但是有一种职业并非因为谋生或兴趣，而是当一男一女结合生了孩子，就天然具有了一个职分，那就是父母的职分。父母的职分可以说是上天赋予的一种职责，然而这个职分并不像其他的社会职业，会被要求先去学习相关的职业知识，或者被要求考取专业证书。做父母，很多人都只能是边当边学，所以有一句话叫老大照书养，老二当猪养。可见父母养育孩子出生次序的不同，老大、老二、老三都会有所不同。那么这些不同对于孩子的成长和成才会有怎样的影响呢？从一些教育名人的案例中，我们又能否得到一些经验和启发呢？那本期节目我们就继续来聆听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所著的

0: 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对于这个问题的相关探讨。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是《发现母亲》第五章的第六节，家长的行业是教育子女，播讲时代。
1: 家长的行业是教育子女。可能有些读者在读了前面我提到的傅雷的家庭教育个案分析后仍不满意，认为只是回答了傅聪为什么是搞音乐的料子这个问题，而没有回答在分析一开始提出的傅敏为什么不是搞音乐的料子这一问题。如果答案是由于哥哥傅聪过多地吸引了父亲的视线，从而让傅雷没有注意到对弟弟傅敏音乐天赋的发现和培养，这一简单的回答并不能让人满意，因为即使这样的解释正确，人们仍有理由再问一句，为什么傅敏的音乐天赋连傅雷这样一位出色的父亲都忽视了呢？我在读傅雷一家的传记时，曾重点关注了傅敏的成长过程，关注的结果并由此得出的结论仍是如此，傅敏的确被忽视了。被忽视的原因既有傅家的特殊性的一面，比如傅聪音乐才华的早现，并由此过多地吸引了父亲的视线等，也有人类普遍性的一面，那就是长子成才现象。在人类的人才发展史上，长子现象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长子容易成才，在历史上固然有长子继承父亲爵位，从而使得长子在人才群体中的比例大幅度提高的不公平的一面，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将爵位由长子承袭，不也正是因为长子能较好地完成这一使命的社会承认吗？如此看来，这又是一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争论了。从现代人才学的研究来看，除去承袭的因素外，长子成才率较高的确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那么长子为什么容易成才呢？或者换句话说，又是什么导致长子成才呢？我认为导致长子现象产生的最大原因不在于其他，而在于长子幼时成长环境同其他孩子的不同。人们常把洞房花烛夜同金榜题名时等看成是人生的几大乐事之一，其实这不单单是指那一夜那一时，而是指那样一个时期。在洞房花烛之后，青年人第一次摆脱了父母的控制而独立做主，由于父母还不老迈，所以不需要顾老，由于孩子还没出生，所以也不需要顾幼。这个时期是一个人一生中精力最充沛、思想最活跃、兴趣最广泛、心情最愉快的一个时期。而长子正是在这样一个父母各方面状态都极好的状态下出生的。但是在此之后的孩子就不同了，新婚新鲜感的消失，生活压力上的增大，事业发展中的挫折等接踵而来。面对以后的孩子，父母大多再也没有了面对长子那样的喜悦心情。有一首打油诗非常形象地刻画出了这种变化，琴棋书画诗酒花，当年渐渐不理他，而今七世都变更，柴米油盐酱醋茶。由于长子要么是在较严格要么是在较自由的环境里成长的，到了四五岁，那些在较自由环境里成长起来的长子便已经养成了调皮的性格，父母这时才开始意识到管理的必要，于是矫枉过正，一反过去的放任而变得极其严厉。其实这时无论父母态度如何，对于长子都意义不大了，因为他的性格已经养成，已经到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程度了。不过这种严厉对长子尽管意义不大，但对性格正在形成中的其他年龄尚小的孩子影响却极其巨大。越是对长子严厉，其他孩子的胆子变得越小，比如傅聪与傅敏兄弟俩的不同性格也是如此形成的。因此这里需要澄清的一点是，在谈到傅聪的性格特点时，不少人都认为是父亲傅雷性格遗传的结果，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我以为正确的解释应该是他们父子俩幼年时的环境相似的缘故。傅雷幼年时非常调皮，小学初中曾两度被学校开除。

服。究其原因，在于傅雷在四岁时，一年之内，一家四口，也就是他的父亲、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相继离世。原本热闹的大家庭一下子只剩下孤儿寡母，母亲对傅雷的宠爱由此可想而知。到了儿子傅聪幼年时，环境很像其父亲。一来，在傅聪之前，傅雷夫妇曾有一子夭折；二来，在傅聪出生前半年，傅雷母亲去世。这样，当傅聪来到人世时，傅雷夫妇的高兴之情可以想见。傅聪的调皮与父亲一样，正是儿时宠爱的结果。看来，长子与其他孩子幼时的成长环境的确不同，但是这种不同就能造成孩子成才方面这么大的差别吗？其实，幼时成长环境的不同，并不是成才率不同的最大原因。长子成才的更关键因素在于，在这种环境里，父母对他给予了远较其他孩子更多的关注。有过生育经验的人都知道，父母对长子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孩子，因为长子成长过程中遇到的每一个问题，对于父母来说都是第一次，都要父母认真对待。轮到老二、老三、老四等时，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问题就不可能再有此待遇了，除非是极特殊的问题。由于父母对长子的关注比较细致，一些有教育兴趣的父母常常自己亲自尝试教育，慢慢的教育效果出来了，这样更加刺激这些父母坚持这种教育。这种教育常让父母耗费较多的时间与精力，因为父母都没有接受过科学的家庭教育训练，他们采取的都是耗时耗力的试错教育。也就是说，当孩子出现一个新问题时，父母并不能理性地分析出他的原因，而只凭直觉采取措施，一个一个的试。即使父母对后来的孩子兴趣不减，大多也都表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时最常见的做法便是让长子代替自己去教。例如，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作为长子，就在自传中这样写到自己的父亲老穆勒。他说，父亲在整个写作时期几乎每天要抽出相当时间用以教育他的孩子，对他的孩子中的一个，也就是我，父亲所花的劳力、心力和耐力之多为其他教育儿女者所罕有。但对于其他孩子，老穆勒就不再可能坚持这样做了，小穆勒就自然代替了父亲的一部分工作。穆勒写道，八岁那年，我开始学习拉丁文，一个妹妹跟我一起学习，我一面学习一面教她，她再把学到的课文念给父亲听。此后，另外几个兄弟姐妹相继参加听我讲课，我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在这种预备教学上。对于父亲分派的教导妹妹的差事，穆勒继续说，我不高兴做这种工作，而且还要对他们的功课与对自己功课一样负责任，我就更加不乐意。但是我从这种训练中得到了极大的好处，凡是准备讲解的功课都使我懂得更加彻底，记得更加牢固。穆勒辅导弟妹对自己有好处，对弟妹们又如何呢？穆勒说，我可断言，把这种方法作为教育方法，效果肯定不好。父亲教长子与长子再教其他弟妹的效果是不大一样的。再如另一位经历相同的长子，美国应用数学家、控制论创始人诺伯特·维纳对此的感受更深。父亲老维纳不仅精心培育出了长子维纳，而且还培育出了维纳下面的两个妹妹。可在面对最小一个儿子时，一方面也许是自己精疲力尽，因为老维纳32岁生了长子维纳，43岁才生了幼子，也就是说，他年过半百时，幼子还小，教育任务极其繁重。另一方面，也许是他对教育好幼子充满了自信，毕竟他已培养了3个成功的孩子。总之，他把教育这个任务较多地交给了比幼子年长11岁的长子身上。维纳回忆说，我父母对待我的一些伙伴，一律以他们赞许或不赞许弟弟弗里茨，而不是以其他任何的标准来作为判别他们的好坏的客观依据的。
这对我

0: 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叫别的年轻人把一个总有个幼小的弟弟蹒跚跟在身后的人当作朋友，这种要求太过分了。尽管老维纳在幼子成长方面也费了不少心思，但效果正如穆勒所说是不好的。对于小维纳兄弟来说，岂止是不好，简直可以说是糟糕透了。由维纳这样的长子来教育自己幼小弟弟，这样的教育效果可想而知。因此，父母对孩子不同的关注，竟对孩子的成才率造成这样大的差别，这也许是我们许多父母所没有想到的。
1: 在人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一对父母往往不止养育一个孩子，有两个，有三个，四个，甚至更多。不同排行的孩子，即使在同一个家庭，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得到父母的关注度有所不同，或者家庭成员的情况、经济条件、生活环境等等，都有可能有很大的差异。因此，王东华教授通过研究像傅雷等等这样一些家庭的育儿现象，希望从中能够发现一些规律，给到更多的父母以提示和借鉴。那么，父母需要更多的注意和学习什么样的知识呢？我们继续来听。
0: 父母不同的关注造成孩子成长率的不同，那么是否仅仅关注就够了呢？仍然不是。同样是关注，正确与不正确所造成的效果是不大相同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家族的兴衰中看得很清楚。尼赫鲁家族是近代印度最显赫的家族，在20世纪里，这个家族先后出现了5位国大党主席，其中3位担任过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的祖父莫迪拉尔·尼赫鲁从1919年的阿姆利则惨案中站到了争取民族独立的伟大事业中，他的儿子也就是英迪拉·甘地的父亲贾瓦哈拉尔·尼赫鲁1912年从英国学成后一回国就加入到政治运动中去。无论是作为一个贵族家庭中的儿子，还是作为一个把监狱当成另一个家的革命者，他都表现得极为出色。印度建国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作为第一任总理，带领印度人民向现代化国家迈出了第一步。更让人称奇的是，从小就颠沛流离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独生女英迪拉·甘地，步其家族后尘，竟也成为世界上著名的女政治家。一家三代为了印度的前途浴血奋战，并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正像许多历史故事那样，到了第四代桑贾伊·甘地和拉吉夫·甘地时，这种家族辉煌却成强弩之末。是英迪拉·甘地对两个儿子不关注吗？否，作为一个母亲，她对孩子的关注绝对超过她父亲对她的关注。英迪拉·甘地说，由于政治的斗争，我自己的童年过得很不正常，充满了孤独和不安，因此我下决心要拿出足够的时间来照顾我的两个孩子。英迪拉·甘地对母亲职责的认识极为正确，一些做法也极好，遗憾的是他的关注变成了溺爱。英迪拉·甘地曾竭力培养小儿子桑贾伊·甘地，结果这种信任却变成了放任，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和反感，导致国大党内的矛盾和分歧，最终在1977年大选中惨败。1980年大选重新获胜后，桑贾伊·甘地更加目中无人，空中元帅的报告中有对他违反安全规定驾驶飞机的警示。他看到报告后的几个小时，空军元帅便接到了离职的通知。结果不过一个月时间，他便在进行特技飞行时机毁人亡。接着，一直作为印度航空公司一名机长的长子拉吉夫·甘地，在母亲鼓动下投身政治，几年后也遇刺身亡。无论从哪方面说，桑贾伊·甘地都要比他母亲幸运得多。桑贾伊生下来就有英迪拉这位总理府的女管家亲自照看，而英迪拉小时候却要一直照看多病的母亲。到了上学的年龄，桑贾伊又上了最好的寄宿学校，而英迪拉的童年却是

在不断的变动学校中度过的。尼赫鲁与英迪拉·甘地的不同，正在于英迪拉给孩子的仅仅是关注，而尼赫鲁给他的则是教育。英迪拉·甘地的母亲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即使是在10年的监狱生涯里，也一直关心他的成长，给他写的200多封家书，一直是印度儿童最喜欢读的作品，并且还给他写了一本《世界历史一瞥》。这些珍贵的教育是促使他成长的最好的营养。然而，轮到英迪拉·甘地自己做母亲时，他似乎没有能给自己的孩子这种生命的教育。因此，到目前为止，人类能够给孩子提供的最好的教育似乎仍是苦难。英迪拉·甘地一家在条件极艰苦的环境里一代胜过一代，相反，却在条件绝对优越的环境里失起一波。这一现象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怎样才能让孩子得到最好的成长？因为苦难的教育绝不应该成为人类唯一的教育。如果人类陶醉于这一教育，不仅人类的进步无法加快，而且苦难本身也无法消除。因此，我们今天才在这里提出让所有母亲都成为教育家的口号。早在100多年前，卡尔马克思就曾指出，法官的行业是法律，传教士的行业是宗教，家长的行业是教育子女。从现在我们家庭暴露出来的问题看，对母亲的教育要求越来越迫切。例如，现在市场上类似于教育秘诀的书籍甚多，很多母亲也对此奉为圭臬。但是我们的母亲却没有想到，每一个孩子都是极为特殊的，对别的孩子产生良好效果的做法，对自己的孩子未必合适。适用于外国的教育理论未必适用于中国，适用于这个家庭的教育理论未必适用于那个家庭。苏联教育家马卡连科说，教育学是辩证法的科学，绝对不允许有教条存在。家庭教育的秘诀必须是坚决摒弃教条，因为最好的方法在若干情况下必然成为最坏的方法。再比如，许多母亲都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孩子与别的孩子做比较，而且往往都是与那些比自己孩子好的孩子做比较。比较的结果大多是怨恨自己的孩子，说你看看人家多自觉多刻苦，你呢只知道玩。这些母亲看到的只是结果，没有看到导致这些不同结果的不同过程。相比较那些优秀的母亲，一个最突出的特点便是优秀母亲无不具备良好的教育意识和教育方法。当孩子出现问题时，他们首先就会分析相应的教育情况，并确定任务，选择履行任务的方式方法，制定计划并预估结果，把取得的结果和预期的结果做出比较，然后按照结果的比较分析对活动做出调整，以确定下一个任务。虽然有些母亲可能是下意识这样做的，但在教育的过程中，这些优秀母亲却都是有着这些方面的强烈意识的。比如，我们可以从苏联革命家列宁小时候打破花瓶的事件中看出，小时候列宁打破了花瓶，其实并不像我们看到的那样简单，即打破了花瓶后立即向姨妈道歉。当时姨妈问是谁打破了花瓶时，列宁也跟着大家一起喊不是我。这时母亲已经猜想到花瓶是8岁的列宁打破的。一般母亲采取的办法是揭穿谎话并给予处罚，这样或许有些效果，但却可能形成更严重的对抗，让孩子以后把谎话说得更不露痕迹。但是列宁的母亲没有这样做，她表现出很相信的样子，事实上她的心里充满着痛苦，因为在此之前发生了一件与之相关的小事。她在削苹果时，列宁想吃苹果皮，母亲告诉她吃不得，因为这会得胃病。当母亲有事离开厨房再回来时，她发现列宁不在屋里，正偷偷地在果园一角吃苹果皮。母亲自然狠狠地批评了列宁，列宁也认错，并答应以后再也不背着人做任何事了。花瓶打碎后，母亲心里当然不高兴，但是她感到了列宁内心的痛苦。
这样足足等了

0: 3个月，列宁才最后为此事大哭起来，并承认花瓶是他打碎的。孩子的教育与成长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如果仅仅凭直觉行事，那么母亲的行动就没有明确的方向。这种带有自发性、随意性的教育，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功亏一篑的遗憾。因此，具备不具备一些教育学知识，对母亲来说便显得很重要。据国外专家调查，母亲对教育学方面知识的缺乏，是妨碍在家庭中正确教育孩子的重要原因。因此，需要大力加强母亲的教育学修养。而当母亲们提高了自己的教育学修养时，她就会根据孩子的问题因材施教。虽然解决一个特定问题并不能解决随后产生的其他问题，但这对于解决后来的问题却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孩子来说，他的那些最可贵的品质和能力都是在其发育的每个年龄阶段按一定的顺序形成的。孩子是一件精细的艺术品，就像钟表一样，既然要让他们组装，我们怎么能不先成为一个制造家呢？孩子又像是一架巨大的航天飞机，既然要我们设计，我们又怎能不先成为一个工程师呢？因此，母亲必须成为教育家，母亲应该成为教育家。正如教育家陶行知在儿童教育家陈鹤琴所著的《家庭教育》一书的序言中所说，父母不会教养，小孩子不晓得要冤枉哭多少回。而当父母成为教育家之后，我敢说，小孩子的眼泪是可以省掉99%的。其实，不仅眼泪省掉99%，而且对孩子能力的浪费也减少了99%。
1: 相对于成年人来说，孩子是弱小的，哪怕是来自一个无心的伤害，都会让孩子不堪重负。因此，正如王东华教授书中所提到的，父母应该成为一个好的钟表匠，成为一个好的工程师。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5章的第6节，家长的行业是教育子女，播讲时代。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0: 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1: 王翰一惊，转头望去，只听见环佩叮当，一堆婢女簇拥着王秉珠、王语仙姐妹出来。王语仙面色苍白，消瘦了许多，却愈发显得飘逸脱俗。王翰脚下一动，忍不住就想冲上前去，忽见一旁来俊臣目光灼灼，正紧紧盯着自己，只得强行忍住冲动说：“
2: 王夫人，语仙。”
1: 王语仙啊的低呼了一声，露出了极为惊诧的神情，显然不知道王翰要来。魏遂中忽进来禀道：“
2: 来公，宫里有人来赐紫雪，来的人是……”
1: 上前几步，傅耳低语了几句，来俊臣大为意外，忙站起来说：“
2: 快请，快请。”
1: 却见数名黄衣宦官簇拥着一名锦衣男子走了进来。来俊臣慌忙上前拜道：“
2: 五郎大驾光临，当真令蓬荜生辉啊。”
1: 神态恭谦无比。一旁武延秀未免有些不快，他恃才到时也未见来俊臣行如此大礼，不过他也不敢得罪这脂粉气十足的粉面男子，忙上前拱手说：“
2: 五郎好。”
1: 这令库臣来俊臣和淮阳王武延秀又敬又畏的美男子，正是女皇武则天最宠爱的面首张易之，排行第五，人称五郎。他是太宗朝太子少傅张行成族孙，其六弟张昌宗美如莲花，通晓音律，被太平公主李令月设为男宠。武则天的男宠薛怀义失宠被杀后，太平公主为讨好母亲，将自己最心爱的男宠张昌宗送入宫中。张昌宗一步登天，从此飞黄腾达，又举荐了同父异母兄张易之。兄弟二人入宫后均得幸于武则天，恩遇远远超过当初的薛怀义。张昌宗官拜散骑常侍，张易之拜司卫少卿，二人母亲韦氏、臧氏均被拜为太夫人，赏赐不可胜计。武则天甚至担心臧氏寂寞难耐，下敕令下官侍郎李炯秀以情夫身份侍奉臧氏。李炯秀因讨得臧氏母子的欢心，更是因此而拜相。张易之早已见惯众人奉承不及的场面，神色倨傲，只微微点了点头说：“
2: 奉圣上旨意，
1: 特赐来俊臣夫人王氏紫雪两冠。”一边说着，一边示意身后宦官递过来两只银质鹰冠。紫雪是女子用来敷面打粉的膏状物，可以遮盖脸上的瑕疵，修整面容。来俊臣慌忙称谢，双手接了过来。张易之说：“这紫雪里面用的消粉是来自并州太原的贡品，圣上知道来明府夫人是太原人士，特赐紫雪以为王夫人思乡之情。”眼波一转，落在了王秉珠身上，忙道：“
3: 这位便是尊夫人吗？”
1: 来俊臣说：“
2: 哦，正是那次。”
1: 忙命妻子过来拜谢。王秉珠只得款步姗姗过来，盈盈拜倒，谢道：“
3: 谢圣上赏赐，五郎辛苦。”
1: 张易之忙上前扶住说：“
3: 王夫人何须多礼，久闻夫人芳名，今日一见，果真是容色无双啊，不枉这洛阳第一美人的称号。”
1: 又有意无意地握住王秉珠双手，那双手风若有余，柔若无骨，宛若玉笋一般。张易之笑道：“
3: 这紫雪是容养颜，光亮肌肤，神妙无比，王夫人的双手也该用上一用，若是不够，易之再亲自送起官来。”
1: 王秉珠动也不敢动，只垂手说：“
3: 不敢有劳五郎。”
1: 来俊臣看得清清楚楚，见张易之竟敢当面调戏自己的妻子，心中大怒，表面却不动声色。忽见淮阳王武延秀正似笑非笑地看着这一幕，大有幸灾乐祸之色，更是恼恨， 又不便当场发作，只得佯作不见，扭过头去，却见王焕

正在一旁与王雨仙窃窃私语，心中一惊，忙赶过去问道：你们堂兄妹在谈些什么？王翰说：哦，没什么，来明府，我还有些私事，这就告辞了。也不待来俊臣回应，昂然不出，对那前呼后拥、派头极大的张易之，竟是始终未正眼看上一眼。王翰心怀愤懑，疾步走出来俊臣的府邸，忽见前面拐角地上坐着一名衣衫褴褛的乞丐，正朝自己招手，不明所以走过去问道：你有什么事吗？那乞丐说：哦，我有几件关于雨仙娘子的事情要告诉公子。哦，你如何会知道？一语未毕，后面闪出一名大汉，横臂勒住他的脖颈。王翰正要抬腿反击，却被面前的乞丐紧握住双腿提了起来。王翰说：你们。只觉得颈中被一道铁箍紧紧地勒住，一丝气息也吸不进来，胸口越来越憋闷，挣扎了几下便昏了过去。他不过是因窒息暂时昏厥，很快又清醒过来，只是手脚已被绳索牢牢地绑住，双眼也被黑布蒙上，两边各有一人紧紧地夹住他。王翰怒道：来俊臣，你好卑鄙，只听说你惯于用酷刑逼供，想不到连暗中绑架这等手段也用上了，你以为你杀了我就能对雨仙为所欲为吗？他早看出淮阳王武延秀并不知道自己要来，适才目光又一直在王雨仙身上，应来不及安排这些事，肯定是来俊臣早有心对付自己，忍不住大骂出声，却根本没有人理睬回应，只听见驾的一声，身子往前动了起来。王翰这才知道自己是坐在马车上，忙问道：你们要带我去哪？李字还不及出口，嘴中被塞进来一团布，再也说不出话来。走了一会儿，马车突然慢了下来，只觉得车身上下颠簸的厉害。王翰心道：这里是过落河上的浮桥，他们要带我去南区，这么说不一定是来俊臣下的手，莫非是洛阳长史靳辉？洛州州府在浮桥西南，若是往西，那定然就是了。他暗中留意，马车却径直往南，连个弯都没有拐一下。忽听得人语渐去，鸟鸣啾啾，这才恍然明白是出了南门，到了洛阳城外了。马车这才开始拐弯，拐来拐去，走了大约半个时辰，终于停下来。王翰被拖了出来，有人抱起他扛在肩上，曲曲折折地走了好一段路，进了一间空厢房中，将他放在一张椅子上。王翰虽看不到周围的情形，却隐约感到前后各有一人看守，心说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又是什么人绑我来这里。等了一刻功夫，忽有一人匆匆进来，掏出王翰口中的布团，问道：你身上的三封信是从哪里来的？听声音年纪已经不轻，王翰这才想起来，他顺手将李蒙送来的信收进自己的怀中，竟已在昏厥时被这伙人搜去了，不免十分后悔。那人厉声喝道：快说，信从哪里来的？王翰冷冷地说：蜀南奉告。那人说：你不肯说是不是？好，我带你去见一个人。命人割断他脚上的绳索，架出房来，七拐八拐走了一段路，只听见有铁门打开声，那人伸手取下王翰双眼上的黑布，指着室里问：你看那是谁？却见内室中央的木榻上平躺着一名年轻男子，双手用铁镣锁在扶手上，眼睛被黑布蒙住，精赤着下半身，分明是失踪已久的星剑。王翰大吃一惊，叫道：星剑，是你吗？星剑听见声音，勉强侧过头来，却是目不能视，只好问道：是阿翰吗？你怎么能在这里？王翰见有人正蹲在卧榻前往星剑双腿上抹黑乎乎的药膏状物，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忙说：住手，快些住手，你们要对他做什么？话音未落，又被黑布蒙住了眼睛，拉扯出来，重新压回原先那间厢房，按在椅子中坐下。那人走到王翰面前说：你看见了吗？星剑也在我们手上，说不说实话可全在你一念之间。王翰又惊又怒，问道：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为何要在太原劫走星剑，又带他来洛阳？那人森然说：眼下可是我在审问你，还轮不到你发问，你到底说还是不说？见王翰不答，

0: 来人，去将新建的一条腿砍下来，反正他双腿已废，留着他也没有什么用处了。有人大声应命，拔出刀来。王汉说，
1: 等一等，好，我说实话，可你们不能再折磨拷打新建了。
0: 那人说，
1: 好，我答应你。
0: 王汉说，
1: 这三封信是有人悄悄放在我好友李蒙的行囊中的。
0: 那人斥道，
1: 一派胡言，这信是车三交出的关键证据，应该封存在刑部的库房中，怎么可能到了李蒙的行囊中？莫非你以为我只是在吓唬你吗？来人，取带新剑来，我要当面斩下他的右腿来。
0: 王汉忙说，
1: 等一下，我没有撒谎，这信是假的，不是车三交出来的那三封，不，两封信。
0: 那人说，
1: 你说什么？写这三封信的是右手执笔，车三是确认无疑的左撇子，右手并不会写字。阁下既然知道车三一案详细的经过，又敢公然在京都绑人，想来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若是不信，可自行到刑部比照一下那三封信的笔画，即可知道我没有骗你。
2: 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刑部位于皇宫东面的东城中，严格论起来都是皇城的一部分，戒备森严，怎么可能说进就进？王汉不过随口一说，那人听了竟然立即转身就出去了。王汉叫道，
1: 喂喂，你答应我不再折磨刑剑，快些叫你手下人放开他。
0: 却是无人理睬。过了很久，有人进来架起王汉，押回到他初见刑剑的那间石室间，解开他手上的绑缚，取下眼下黑布，开门将他推了进去，却见新建依旧躺在卧榻之上，不过手上铁铐已经打开，蒙住双眼的黑布也已经取走，双腿裹在厚厚的药布中。王汉忙奔过来问道，
1: 哎，你没事吧？他们往你腿上抹的是什么呀？
0: 新建笑笑说，
1: 好，不碍事，是药膏。
0: 王汉说，
1: 药膏？可我刚才明明看见你被他们绑住了。
0: 新建说，
1: 我猜这里有些人不愿意我看见他的脸，所以每次给我医治上药前都会用镣铐将我锁起来，蒙住双眼。
0: 王汉说，
1: 哎呀，刚才那人演得真像，我可完全被他骗过去了。
0: 新建说，
1: 哎，你如何到了这里？跟你一样啊，是被人强行绑来的。不是，我是问你如何到了洛阳？你们应该不会想到我被人带来洛阳吧？开始啊，确实没有想到我是为了雨仙而来的。
0: 当即，王汉详细说了经过及来洛阳后的种种遭遇。由于经历复杂，竟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时辰。新建很是惊讶，半晌才叹道：
1: 想不到我被人囚禁后，外面竟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刘先生他，哎，可是死得太冤了。
0: 王汉说，
1: 不错，他是为我而死，我立时要为他报仇。
0: 新建叹道，
1: 只怕是不那么容易啊。宋之问这样的人品却一样在朝中混得风生水起，女皇帝实在需要他这样的佞臣文士来装点门面。不过你别着急，等我好了一定助你一臂之力。来，你扶我一下，咱们说了这么长时间的话，药力已经渗入了肌肤，我该起来走走了。
0: 王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说，
1: 你的腿，老弟不是说你不能走路了吗？
0: 接我来的人请来一个医术十分高明的大夫，每日为我治疗敷药，我身上的伤啊已经痊愈了，双腿也慢慢的恢复了力气，眼下已经可以自己扶着墙壁慢慢的行走了。当真扶着王汉站起来走了几步，王汉说，
1: 如此说来，绑你的人并不是心怀恶意啊。
0: 新建点点头说，
1: 是啊。
0: 轻轻地叹了口气又说，
1: 哎，我虽然没有见过他的面，可我心里很清楚，他将我关在这里是为了我好。
0: 王汉说，
1: 他？你是说李弄玉吗？
0: 王汉不敢提李弄玉已经被羽林卫将军李湛暗中处死一事，只说，
1: 不管是谁劫了你， 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0: 新建说，
1: 哎，四娘派人将我劫来关在这里，我能理解，可他为什么要绑你呢？而且还是在来俊府门前，这可太奇怪了。
0: 王翰苦笑说，
1: 我哪里知道啊，说不定啊，他是怕我知道了什么秘密。你说的碧落馆红面萧娘一事，倒很像是四娘的行事手法，不过他志在天下，断然不会为了一卷王羲之真迹如此大动干戈。你自卑带来洛阳就一直关在这里吗？
0: 嗯，不过每天上午如果天气好的话，会有人带我出去晒太阳，当然也是被人架住蒙住了眼睛，看不见周围情形，但总是能够听见鸟声水声，所以我推测这里应该是洛阳郊外的一处别墅。
1: 王翰说，那我们得设法逃出去，来俊臣预备把雨仙嫁给武延秀，我答应他一定要救他出来。
0: 新建说，
1: 怕是极难呢、啊、你听门外的看守走路又轻又稳，而且有节奏，他们都会武艺。
0: 王翰说，
1: 这我已经领教过了，绑我来这里的人很是训练有素。
0: 新建沉吟片刻说，
1: 这样，我跟看守提出要见四娘，如果能见到她，我会请她先放了你。
0: 不，新建，你彻底弄错了，绑你的人啊绝不是李浓玉，他人根本不在洛阳。
1: 新建愕然问道，你怎么会知道？
0: 我是从宋御史那里听来的，他人还在太原，与林卫将军李湛送回朝廷的文书上写得很清楚。
1: 新建一呆心道，自我被带来这里后，明明有几次感到四娘仍旧在那位医术高明的大夫身边，我眼睛虽然被蒙住看不到他的人，可我真的听到过他的叹气声，阿汉却说他人还在太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难道是我的幻觉吗？还是他确实来看过我，但心中还是放不下玄机图的秘密，又回去太原找羽林卫将军李湛，想从我娘亲口中套出那所谓的大秘密。可这不是互相矛盾吗？当日李湛将四娘从阿汉府上带走，多半已经猜到她的身份，既没有杀她，而是放了她，应该也是怜悯她的身世遭遇。可她为什么又在送回朝廷的文书上提到李浓玉这个名字？这不是自曝寻思，自寻死路吗？
0: 王翰见新建沉吟不语，以为他已经起疑，自知不善撒谎，生怕被看出破绽，忙转换话题说，
1: 哎，你怎么不问尊母下落？你不担心吗？
0: 新建说，
1: 我知道娘亲眼下滞留在蒲州，她人暂时没事，这里的看守已经告诉了我。
0: 王翰心说，
1: 看来这处别墅的主人对新建还是真好，生怕他担心，还特意打听了贺大娘的下落。既然如此，此人是有非敌，可绑我来做什么呢？我又没有被官府通缉。哎呀，我知道了，我出那么高的悬赏寻找新建下落，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劫他的人担心早晚要暴露，所以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连我也劫了。
0: 正沉思间，铁门突然打开，闯进来三名大汉，两人反剪了王翰手臂，一人用黑布蒙住他眼睛压了出来，又回到原来那间空厢房。大汉取出了绳索，将王翰附坐在房中的椅子上，掩门退了出去。过了一会儿，有人进来坐到王翰身后，揭开他眼上的黑布，将一封信举到他面前问道，
1: 你认得这个吗？
0: 听声音，正是之前拿新剑要挟王翰说三封信来历的男人。
1: 王翰说，当然认得，这是你从我身上拿走的信。
0: 那人说，
1: 不，你错了，你眼前的这封是我刚从刑部取出来的车三的证物。
0: 又将另一封信举起说，
1: 这一封是从你身上搜到的，你发现有什么不同吗？
0: 王翰略略一看，便马上骇住了，愣得一愣说，
1: 你放开我，让我看得清楚些，你命手下绑住我不过是怕我看到你的真面目，我向你保证，我绝不会回头看你，新剑在你手中，你还怕我会逃走吗？
0: 那人倒也干脆说，
1: 好，
0: 当真拔刀割断了绳索，将信递了过来。王翰仔细对照一遍，没有发现任何区别，这才是真正震撼他的地方。他思索好半天才问道，
1: 这一封信当真是你从刑部取出来的证物吗？
0: 那人说，
1: 你是个聪明人，该知道这信对我并没有任何用处，我之所以

0: 所以要冒险拿证物来给你看，不过是要告诉你，递交反信一案。王汉缓缓地说，我知道弄错了，我们都弄错了，这五封信全部出自黄瘸子之手，车三不过是代人受过，他本人大概根本不会临摹人的笔迹。原来这五封信的笔迹显出写信者均是右手执笔，其中两封是车三被捕后主动交出来的，承认是他亲笔所作，最后也成为了他被定罪的关键证物。但实际上身为左撇子的他根本写不出这样两封信来，这只能说明他对反信一事毫不知情，也根本没有卷入其中。两封信是他的好友黄瘸子交给他的，为的防止有人过河拆桥，因为传递到狄仁杰手中那封反信是左撇子所书，车三本人左手执笔不说，又有黄瘸子赠送的五块金子，被捕时正准备掘金逃走，种种证据都不利于他。作为最大的嫌疑人，他突然认罪后案子由此而结，而无人想要去仔细核对笔迹，以致酿出一起冤案。既然车三交出的两封信是黄瘸子的手笔，那么另三封也别无二主，黄瘸子事先留了两手，第一手两封信交给了车三保管，第二手三封信交给了一个可靠可信的神秘人，而这个神秘人又悄然地将信放入了李萌的行囊中。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是想替车三申冤平反吗？车三根本没有模仿人笔迹的本领，那刑场上的假车三又是怎么回事呢？忽听的那人说，你已经亲眼看见新建在我这里，他人很好，但你也知道他眼下是被通缉的亲命要犯，我强行扣留他在这里不过是受人所托，若是你再一味胡来弄什么重金悬赏，我兴许会将他交给官府，他若是就此成了朝廷的刀下之鬼，你可不要怨我。王汉心说，果然是因为悬赏一事才绑了我来这里，原来只是要让我亲眼看见新建没事，当即说，好，我答应你不再追查新建下落，你是预备放我走吗？那人说，嗯，不过你要想走出这里必须得答应替我办两件事。我知道你是晋阳王汉王公子，大名鼎鼎，生性骄傲，最恨受人要挟，不过眼下你没有别的选择，最重要的是你对头不少，而我却不是你的敌人。王汉说，你说是哪两件事？第一，车三既然不是临摹反信者，原先送到狄相公手中的反信又是左手执笔者所作，定然还有一个人隐藏在案子背后没有被发现，你和你的同伴最熟悉这件案子，你们得找出这个人。第二，将信悄悄地放入李蒙行囊中的人到底是谁，有什么目的，这些你也得查清楚。而且这两件事你只能暗中进行，绝对不能惊动官府，尤其不能让御史中丞宋景知道。王汉说，好，我答应。迟疑了一下，最终没有揭破假车三一事，问道，阁下可知道反信案的主谋之一宗大亮下落如何呀？宗大亮，他在刑部狱中时称有机密要事要向圣上当面告辩，后来被召入宫中，此后下落不明，他堂兄宗楚客反而受到牵连，被罢去了宰相的职务，贬为播州司马。不过据我推测，宗大亮应该还活着，活得好好的，你要是想找他可以试试正平方太平公主府上。王汉愈发好奇对方的身份，几乎忍不住要转过身去看看背后这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忽听那人说，天色不早，你得赶紧夜进前入城，你这就去吧，所有的信我都留下了。王汉说，信可以留给你，可我想再见一见新建。不行，来人快送他出去。几名大汉闻声进来，依旧用黑布蒙住了王汉的双眼，缚住双手带出来塞上马车。到了洛阳长厦门附近，有人将他拉下车来解开缚绑，低声说，你若敢寻回来，我家主人就会对付新建，明白吗？王汉点点头，伸手取下黑布，却见那马车已经飞一般的朝南去了。他确实有心跟回去弄清这些人的来历，但那主人如此精明厉害，料来也是徒劳无功，况且新建还在他的手上。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8年12月18号，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是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召开11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2018年12月18号，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主席以“90000里风鹏正举”这一豪迈的词句，宣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这句词出自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宋·李清照。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抱路长接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90000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这首词大约创作于宋高宗建炎4年，也就是公元1130年。当时李清照在南渡的逃亡路上历经艰辛，生活陷入绝境，内心满是愁苦与迷茫。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写下了这首别具一格的词作。在这首词中，李清照为我们勾勒出一幅雄浑壮阔、奇幻瑰丽的海天相接图。星河仿佛在转动，无数的船帆在风浪中舞动，词人仿佛陷入梦境。在梦中，词人仿佛来到了天地的居所，听到天地关切的询问他要归向何处。这一问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词人内心深处对人生归宿的迷茫与困惑。这一情节的设置巧妙地将现实与梦境相结合，进一步深化了词人内心的愁苦与对人生出路的探寻。于是词人向天地诉说自己的人生境遇：岁月匆匆，自己却一事无成。虽然才华横溢，然而在这国破家亡的时代，诗词又能改变什么呢？这种无力感让他感到深深的悲哀。最后词人笔锋一转，90000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去三山去，展现出词人豪迈奔放、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他以大鹏自比，在90000里高空乘风而起，希望借助风力将自己乘坐的蓬舟吹向传说中的三座仙山。这几句气势磅礴，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让我们看到了李清照柔弱外表下那颗坚韧不拔、勇敢追求的心。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一增其奔猛。峰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一增其怒豪。正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磨难，付出了太多牺牲，进行了太多拼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积累了更强大的能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必然贯穿着伟大斗争，中华民族有着同一切困难斗争到底的气概，有着自力更生、光复旧物的决心，有着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气。历史将证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7: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8: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本期节目请听特别专题《新征程上的奋斗者》，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产业工人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主体力量，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骨干力量。近年来，中国产业工人积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不断提高技术技能水平，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智慧和力量。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特别邀请到五位优秀的中国产业工人代表，请他们围绕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与中外记者交流。这五位产业工人代表分别是山西一建集团有限公司塔基分公司塔吊班组长吉克达富先生，第一拖拉机股份有限公司大拖公司分装车间调制班班长高斌先生，北京市颐和园管理处园林花卉中心职工张颖女士，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东安山分公司检修作业区电气检修班班组长马志刚先生，中国石油大港油田第二采油厂第二采油作业区采注运维二组组长冯萌萌女士。首先我们来听五位优秀产业工人代表的自我介绍。
9: 主持人好，各位媒体记者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吉克达富，是山西建投一建集团塔基分公司的一名塔吊司机作业班组长，我来自美丽的中国优质脐橙第一县民歌之乡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那么我的工作呢，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今天呢这个我也带来了一张照片，人们呢称之为我们叫高空舞者，对，它叫塔式起重机，简称塔吊。

0: 我每天的工作呢，就是在几十米甚至上百米的高空，操作着这个大臂来完成每一次的吊装任务，就像是搭积木一样，在一片空白的土地上建设出一座座新的高楼大厦。这些年呢，我也参与建设了很多地标性的建筑，自己呢也从一个大山里的孩子，慢慢成长为一名熟练掌握塔吊操作和维修理论的城市建设者。未来呢，我也会继续坚守岗位，扎根一线，继续高空筑梦，向上而行。谢谢大家。
1: 谢谢吉克答复。从大山里的孩子到城市的建设者，吉克答复的追梦圆梦之旅也让人感动。下面有请高斌先生做介绍。
2: 大家好，我叫高斌，是国际集团中国依托的一名一线技术工人，我来自河南洛阳。说到洛阳，大家熟知的可能是龙门石窟、牡丹花城，其实呢，这里也是中国第一台拖拉机东方红的诞生地。今天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模型，这就是中国依托生产的大马力智能拖拉机。我的日常工作呢，就是和它打交道。每天我会按照工艺要求，将一个一个零散的零件儿，通过一步一步的组合，把它组合起来，拧紧每一颗螺丝，调整好每一个尺寸，最终化零为整，组装成一台完整的拖拉机。别看它的个头小，但它的真机绝对称得上动力强劲、性能可靠。同时呢，搭载着我们自主研发的智能驾驶、北斗导航、动力换挡、动力换向等核心技术，实现了精准作业、平稳操控，堪称农业装备的大国重器。最重要的呢，它从技术核心到整机制造，全程自主可控，凝聚了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也承载着我们护航国家粮食安全、助推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与使命。谢谢大家。
1: 谢谢高斌先生以匠心托起我们农业装备大国重器的千钧重担。下面有请张英女士做介绍。
3: 大家好，我是呢颐和园的一名普通的职工，叫做张莹。今天呢，我跟大家相聚在这里呢，一起分享我的一个插花的美好。那么与颐和园的花草啊相伴了31年，我给予它们养分呢，和它们共同成长。作为国家级非遗传统插花第五代传承人，宫廷插花的代表者，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带来了一件专门为五一劳动节创作的一件作品，叫做《春华秋实
1: 》。好，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插花搬上来。
3: 非遗呢，不仅仅是应该摆在博物馆里的供人观赏的东西，它应该呢，是我们能够摸得到、看得见，并且能够体验到的文化传承，那么需要我们一代代人啊，把这样好的东西给它传承下去。今天这件作品啊，既有我们春天的植物玉兰花，和有我们现在五一劳动节期间正在盛放的牡丹花，它代表的春天需要用我们的双手去劳动、去奋斗，秋天呢才能够得到硕果累累和获得丰收。那么这件作品呢，既表达了只有劳动能创造幸福，只有劳动才能创造美。这几年呢，我把宫廷插花带到了北京冬奥会和 APEC 会议，今年呢，又把它跨出了国门，带到了西班牙马德里，让更多的人看到并且了解我们传统花艺之美，让我们在一起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继续发扬下去，这是我的使命和责任。未来我将会继续扎根颐和园这片肥沃的土地，把园林之美和非遗之光相交辉映，未来将会在现在的新时代里面发出更高的光彩和传承的光辉。谢谢。
1: 谢谢张莹女士。张莹女士用一双巧手，让我们先辈的审美发扬光大，在新时代绽放风华。下面有请马志刚先生做介绍。
4: 大家好，我叫马志刚，来自江都辽宁鞍山，是鞍钢集团矿业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

0: 工人，非常荣幸啊参加今天下午的记者见面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我的工作上的故事。我工作30年了，是从一名维修电工逐渐成长为精通自动控制的工程师。我牵头完成了60多项智能化改造。可以说，在这么多年的工作当中特别是这个带领创新工作室工作的当中，我带领着徒弟们完成了很多的项目，跟他们一起学编程，做实验，跟他们一起动脑筋做创新。徒弟们都非常优秀取得了一些成绩，其中有6人取得了晋级为高级技师，有4人取得了技术状元。我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做好电气检修和现场的智能化改造工作，让设备能够高效运转，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多出矿出好矿，尽自己的能力为守护国家资源安全尽一份力。在平凡工作岗位上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为维护国家的产业安全尽一份力，是我最大的这个无比感到无上的光荣谢谢大家。
1: 谢谢马志刚先生，以产业工人的担当为我们的钢铁生产保驾护航。下面有请冯萌萌女士做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冯萌萌，是中国石油大港油田第二采油厂的一名基层班组长。2007年呢，我来到渤海湾畔，加入了大港油田，成为了一名石油人。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几千米以下的地层去找到含油的这个岩层，并且呢要把岩层中的石油开采出来。我的主要工作呀，就是和班组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共同的管好运维好这方圆100公里范围内的油井、水井和地下错综复杂的管道，每天呢负责巡回检查、精细维护，确保每一口油水井都能够平稳的运行，每一条管道都能够畅通的无阻，把地下的原油源源不断地输入到我们祖国的工业大动脉中。参加工作19年了，白天的时候呢，我在检修9米多高的抽油机，检修高压注水泵，到了晚上的时候，我就回到创新工作室去潜心攻关，攻克技术难题，带着我们工作室一起呢，累计解决了现场难题，一共是1000多项。中国石油也是非常重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培养了很多的劳模工匠，我也从一名普通的采油女工成长为采油领域的技术能手。这一路走来，是铁人精神、工匠精神在感染激励着我扎根一线不断前行。虽然我们可能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有的只是日复一日的坚守和耕耘，但是我们开采的每一滴石油都是石油人对国家的一份力量、一份贡献。
1: 谢谢冯萌萌女士，践行的铁人精神为我国的能源事业注入着筋骨力量。下面呢，我们进入答问环节，请各位记者朋友们提问。
3: 新华社记者提问：各位代表，请谈谈你们的工作经历以及是如何坚守自己的工作岗位的，在过往的工作瞬间有哪些瞬间是让你们觉得自己的工作值了并且能够一直铭记至今的？谢谢。
4: 这个问题我先来吧，我就谈一谈我的一些经历。是这样，10年前呢，我第一次走进了建筑工地，当时我是在工地上第一次见到工地上这种大型起重机械设备，所以我就特别的向往，特别的喜欢当时。然后呢，我在工地上认识了一位塔吊师傅，我就问他我能不能学这个，后来他就跟我说，做我们这行就是熟练生巧，不断的积累经验，去学去努力肯定能行。很多人呢觉得我们这个塔吊司机呢非常的辛苦，确实是很辛苦，但是对我们来说辛苦它不是在这个干重活累活，而是每天在几十米上百米的高空，面对那种孤独寂寞。大家知道我们塔吊司机的一举一动可能就会出现这种安全事故呀、施工进度等等等等，所以这些年呢我也通过在这个岗位上不断地去探索和坚守，我自己也在逐渐地得到了很多的认可，也在其中不断地成长和历练。所以呢我很想说，是大凉山赋予了我生命的底色，而祖国 铸就了我人生的格局。而且我今天能坐在这里，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奇迹。所以这就是我的经历，这就是我最大的认可，这就是我的值得。谢谢。
5: 我接着吉克了说，能够这个坚持这么久，我觉得就是责任这两个字。在我19岁入职培训的时候，看到了一段视频，当时周总理视察中国的依托的时候，对依托的职工说，你们是中国第一啊，要出第一的产品，育第一的人才，创第一的业绩。这句话我也记了20多年，也是我这个整个职业生涯的追求和坚守。作为一名拖拉机装配工人，我的责任就是装好每一台车，对岗位、对用户、对国家负责。记忆最深的是在2024年的年底，当时我们正在试制一款新型的这个大马力智能拖拉机，在磨合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底盘有轻微的自走问题，虽然它不影响使用，但是它也会造成底盘的这个使用寿命的缩减。我和我的同事连续熬了2个晚上，对底盘进行反复的拆装实验，最终发现从纵轴的隔套超差了0.02毫米，就是这毫厘之差，如果批量生产，它就会影响很大的问题。当问题解决了，我觉得我们再多的疲惫也是值得的。谢谢大家。
6: 我觉得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我的责任和使命。记得是2007年的，为了北京迎奥运，我参加了插花竞赛。那么赛前一周的培训呢，令我对这个方寸之间藏天地的艺术啊动了心。那么渐渐的，我进入插花行业之后呢，却发现当时市场上啊西式和日式的插花到处都是。那么我带着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的插花到底在哪里呢？随着这么多年的学习和不断的求学，我发现传播推广我们中华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传统插花，这就是我的责任和使命。我带着团队经过10余年的搜集和整理，我们现在有300多幅传统插花的古画，并且呢把每一幅的细节都抠了一遍。我们复原了100余件的宫廷插花作品，并且创作了1000多件的作品。在2019年北京世园会进行插花竞赛的时候，我们带着具有宫廷插花特色的作品去参加比赛，我们脱颖而出，并且呢取得了特等奖的这个成绩。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和大家的支持之下呢，2023年。宫廷插花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我觉得这一刻我是非常值得的，而且呢我们所有团队的人都觉得骄傲和自豪。谢谢。
0: 我也来说一下让我工作能够坚守到今天的可以说有3个方面吧。一个是企业啊，对企业这种感恩之情啊。第二个呢就是我自己对电器检修工作的啊这份热爱，第三个就是自己身上啊承担的这份责任，在工作当中可能也会遇到一些疲惫啊或者感到枯燥的时候，但是特别是身边同事的信任，还有这个身边家里人的在背后的默默支持，就给了我很大的这个动力。至于说现场当工作当中啊有没有这个令我特别难忘的这个瞬间，其实我的工作没有特别重大的这个事情，可是在现场就是一件一件非常平凡的工作让我感到非常有成就感啊。特别是我们班主啊，在有一次啊经过几天几夜啊驻守在现场这个处理我们矿石破碎机这个技术难题的时候特别是处理结束以后这个破碎机启动能够稳定的运行，然后我们整个的现场的团队啊感到非常的欢呼雀跃，就是那种辛劳和疲惫啊被这种这个情绪所感染，就是一扫而去。所以说正是这样一件一件的平凡的琐碎的工作吧，让我感到啊我们在现场的工作还是非常有成就感，也是让我坚持到今天的这个初心 坚持到走到今天的这个情况啊，谢谢大家。
2: 坦白说，这位记者老师的提问，我觉得真是问到了我们的心眼里。支撑我一路走到现在的，其实就是两样东西。一样呢，是来自我父亲从小对我的教导。我的爸爸是一名电工，是一名八级电工，他对于工作的那种严谨认真、坚韧不拔的那种拼劲儿，让我特别的崇拜。他也是我身边特别了不起的一个人。努力成为像他那样的人呢，也是我的奋斗目标。第二样东西就是我参加工作以后，穿上了这身红工装，我看着身边的同事为了完成油气产量在拼命的奉献、拼命的付出的时候，我对苦干实干、三老四严的石油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份工作正是我热爱和向往的。坦白地说，石油一线的工作真的挺不容易的。我们在夏天检修抽油机的时候，得爬到9米多高的抽油机中轴那个位置，夏天那个铁板晒得烫手，我那个汗顺着安全帽的帽檐经常就滴到眼睛里面，我得多眨几次眼才能看得清楚。身上的工服被汗干了又湿，湿了又干，后背上全是眼印儿。到了冬天的时候，有的时候管线要是补漏的时候，我们那个土冻得就像石头一样硬，我那一铁线下去，我的手都握不紧那个铅把，手上经常好多好多的裂口。我们维修完设备之后，有时候这个胳膊累得根本就酸疼的抬不起来，但是我经常跟自己说，石油人的担当关键就看你在这种关键时刻能不能顶得上去。每次看见我们的抽油机正在平稳的运行，就想着它开采出来的石油正在源源不断的输送到祖国发展建设需要的地方中去，我就感觉自己吃的这些苦都值了。
1: 谢谢，那我们继续提问。
7: 谢谢主持人。上游新闻记者提问。冯萌萌代表您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作为一名一线石油工人，您怎么看这句话？您觉得自己和身边的工友们是怎么把这个饭碗端稳端好的？谢谢。
2: 感谢您的提问。其实在我第一次听到把能源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的时候，当时我就特别特别的有感悟。我当时就认为这个饭碗一定要端在每一名石油人的手里，要扛在每一名石油人的肩上的。我们在现场想起我刚上班的时候，当时我连注水泵房的门我都摸不清，我也问我自己，就是能不能吃下石油人这份苦，能不能履行好我为祖国献石油这份责任。当时呢，我心里非常忐忑，我爸爸就把我带到一个地方，他就指着那片芦苇跟我说，他说，你看见这片盐碱地的芦苇了吗？他们能把根扎下来，不是因为这里环境好，而是因为骨子里有股韧劲儿。我当时就想，我也要长出这股韧劲儿来，把这股韧劲儿使出来用在岗位上。我的工作呢，就是每天要和这些设备去较劲儿，去和这些细节去较真儿。我们站上呢有一台老设备，是我们的高压注水泵。我们每次检修一次，就是41号的大螺栓，我们得拆卸60下。拆卸完了之后，一头的大汗，这个胳膊酸的不行。但是我们就是靠着这样一点一点的修，一点一点的调，把这台老设备干成了我们没有问题的红旗设备。有人问说，你一个女孩子干嘛那么拼？我觉得国家发展需要油，企业发展需要人，被需要是一个特别幸福的事儿。石油人对于能源保供的责任，就体现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履职尽责上，就体现在我们踏踏实实的干好每一件小事上。例如说，我们每一次的巡回检查，每一次的运维保养，每一次的参数调控，每一次的隐患排查，这些看似日常的小事儿，其实都是在为原油的增储上产在发力。我们每多采出一吨石油来，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一份保障。我们每多拧紧一颗螺栓，每巡检过一个井场，就是我们对端牢能源饭碗最质朴、最坚定的践行。
8: 好，谢谢主持人。顶端新闻记者提问。我有一个问题给张莹代表。
0: 作为宫廷插花的代表性传承人，结合您梳理

0: 传承脉络、研究古籍的经历，能不能说一说宫廷插花的哪些独特特色？它在中国传统插花里又有着怎样的地位和作用？谢谢。
1: 谢谢记者的提问哈。中国宫廷插花啊，其实呢，它是源起于先秦的礼制体系，伴随着礼仪制度的完善和园林艺术的勃兴，慢慢发展和成熟起来的。迄今为止啊，已经有了3000年的历史。那么，通过我们这些年不断的挖掘和总结呢，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特色，就叫做庄严隆盛、造型丰盈、色彩富丽、寓意祥瑞、花材珍贵、器物精美。它代表着庄严隆盛的祖国的风格，又表现出我们新中国繁荣富强的风貌。那么作为传统插花的重要一脉，宫廷插花深植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它是一门自上而下影响力不断扩大的艺术形式。那么在传统插花当中啊，它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是一个什么作用呢？它是审美的标杆，是文脉的传承，并且呢与我们的园林艺术一脉相承。它展现出国兴花荣的规律。那么我们传统插花哈，是我们中国的有四大类的人群。那么首先呢是宫廷，然后是文人，然后是民间呢，还有呢四冠插花。那么宫廷插花在这里面呢占有非常大的一个比例，它是我们极致之美和秩序之言的一个标杆儿。所以说呢，我们宫廷插花在这个传统插花当中呢占有非常大的这个比例和作用。谢谢。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特别专题新征程上的奋斗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2: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特别专题新征程上的奋斗者。我们继续来听近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

0: 谢谢您的提问。我觉得相同的地方是当初的那个初心和那股较真的劲儿没有变。当时在建厂初期，全国各地的技术能手涌入到洛阳，靠着一把扳子、一把锤子，硬生生地造出了中国第一台拖拉机。他们当时的想法就是造好农机，助力农业的信念。那到了我们这一代人呢，虽然手里的工具变了，但是那股初心和那股较真的劲儿没有变。我们现在想的是，打紧每一颗螺丝，调整好每一个尺寸。我们要对得起农民兄弟们的信任，对得起"东方红"这三个字。那不同的呢，我觉得是底气跟实力不同。在最早我们生产出来的拖拉机，只有20马力、30马力。大马力的核心技术都被国外给垄断了，但是随着这些年，我们通过自主研发，根据市场需求开发产品，目前我们生产出来的最大马力的拖拉机已经达到了450马力，同时呢，满足了山地、丘陵、水田、平原、果园等复杂性作业的地况，而且我们生产出来的拖拉机已经出口到了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真正实现了从无到有，变成农业强国的一个巨变。谢谢大家。
1: 谢谢。吉木新闻记者提问，各位代表，结合工作经历，你们觉得当前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现实意义主要是什么？有什么具体的人或事，让你们对这三种精神的理解具象化了？谢谢。
2: 对于我来说呢，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其实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把小事做到极致。把责任扛在肩上。大家知道，我们塔式起重机是工地上最常用的重要工具之一，而对于我们塔式而言呢，更要有严格的要求和职业操守。这些年呢，我也经常在我的这个团队里头和我们同志们讲，我说我们要做到人机合一。为什么呢？因为你当你爬上这么高的一个设备里头的时候，你其实你的身体就已经不是你自己的了，你就是这个大型起重机械的一份子。把它融入到你自己的这个身体里头，就像我们自己的这个生理反应一样，我们这样才能我们所叼的这个重物，我们每天小到几公斤，大到几吨，每天就叼来叼去，叼的几百吨，所以这样才能做到平平稳稳、安安全全。另外，我觉得这三种精神还要求我们与时俱进。作为我们塔吊司机而言，我们不仅只要只会操作，我们更应该学会维护保养、去懂原理、构造等等等等。我们现在行业从量到质的变化，现在已经涌入了很多很多这个新的智能设备，我们需要学的这种新的知识，掌握新的这个技能还有很多，所以我们要做到坚守、执着、专一，才能达到一丝不苟、精益求精。谢谢。
3: 齐克老师刚才说的让我特别有共鸣。我是一名一线的石油工人，对于这三种精神的理解呢，我认为劳模精神就是爱岗敬业、甘于奉献。对于我而言，不仅是要把自己本职工作干好，我还得带着我们班组的同事，带着我的朋友们一起去苦干实干，把这个过硬的技术和优良的作风把它传承下去。而劳动精神呢，它是我们干好工作的劲头，我们用双手创造价值，用劳动创造幸福。只有心里有了这股劲头，我相信每份工作都可以把它干好。而工匠精神是我们干好工作的方法和态度。不管是我们平常管油井也好，还是我们在检修设备也好，都要拿出这种执着、专注、精益求精的劲头，去苦练本领、攻克难关，一丝不苟追求卓越。这三种精神对于我们而言，它实际上是密不可分、融为一体的，它是我们一线工人最质朴、最昂扬的一种精气神儿。而对我来说，这三种精神具象化呢，我就会想到我的徒弟。我是2017年和他签订的师徒协议，就手把手地教给他扳手怎么拿、巡警的路线怎么走、生产难题的攻关怎么干。我教给他在现场中一次次地去打磨他的操作， 一次次的去修订它的方案，

0: 去引导他勤奋劳动，坚守匠心。现在呢，他也从一名普通的高级工成长为特级技师，也成长为我们大港油田公司大班组的组长，又多承担起一份培训的工作，来把自己的经验呢去传递给更多的岗位工人。现在呢，评为了天津市劳动模范和央企技术能手。其实看着徒弟成长成才的过程，我觉得特别的欣慰，也更加坚定了对这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的理解。这三种精神是我们一线工人的根和魂，这三种精神是让我们扎根一线岗位、加油干，要一代接着一代干。我相信用我们的劳动一定能够创造出美好幸福的生活。
1: 我给大家举一个我身边的例子吧，就是5年前，我们班组的平均年龄是47岁，现在班组的平均年龄是39.5岁，而且越来越多的00后进入到了班组，成为了新同事。这个数据的背后是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沉下心来扎根一线，而且他们带着新知识、新想法进入到了班组。对班组的生产效率提升，包括质量控制，还有创新攻关这些项目都得到了加强。当时我们在这个有一个工位，就是底盘磨合实验的工位，它那个底盘下来了以后，需要装一个辅助轮。由于这个机型的不同，我们总共分为4种辅助轮，辅助轮的重量呢，最重的达到30多斤。我们每一天每一台车都需要把这个辅助轮重新拆一下，再装一下，这个强度非常的大。当时我们新来的那个同事李经乐就说：“为啥我们不能在这个实验台的这个防护罩上面加一个转盘？这样我们把4个辅助轮放到这个转盘上，当底盘从自行轱辘上面运转过来的时候，它只要到了一定高度，我们把这个护罩推过来，这个辅助轮就能够很平稳地装上了，这样不就不用搬了吗？”听到这个想法，我就立马和这个工艺部的同事们进行了这个想法的一个确认和一个实验，最终这个问题解决了，就困扰了我们很久的一个问题就被解，就很轻松的在一个新思想给解决了。我觉得这就是这个国家在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去学技能，而且走进车间，爱上这个岗位。谢谢大家。
2: 我是今年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者，在来北京之前啊，我和我的妻子一起又来到了这个鞍钢博物馆。鞍钢博物馆它是鞍钢精神和鞍钢文化啊，特别是这个英模精神啊传播的一个地方。以前去过很多次啊，这个又一次去的话，感受非常深。这个我跟妻子一起啊看了这个鞍钢英模啊，老英雄孟泰。走在时间前面的人，王崇伦，他们的一些这个英模事迹，我们还看到了，鞍钢足迹，就是从我们鞍钢走向全国钢厂的，这样的一个个大的脚印儿，说明我们鞍钢对全国在，钢铁建设当中所展现出来的这个长子担当。我跟妻子还来到了这个鞍钢宪法的前面，当时这个妻子对我说，这个鞍钢宪法是什么法？然后我跟他解释了一下，就是鞍钢宪法对整个鞍钢的发展过程中，它的作用非常非常的大。然后我跟他说了这个鞍钢宪法啊，包括这个两拆一改啊、三结合这样的一个大概的内容。在博物馆参观的这一刻，我觉得这个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啊，在这一刻就具象化了。结合到自己的岗位啊，我觉得就是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就是在平凡的工作中把自己的工作啊做到极致，这样的话就让我们的工作有价值，让我们的初心啊有担当啊。谢谢大家。
3: 我最后说一下哈，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可以说我从小呢就受到这个劳模精神的影响。那我的爷爷呢是曾经荣获了北京3次的这个劳动模范，那么全国先进生产者。父亲呢也是这个亚运会先进工作者和鲁班奖的获得者。那就在昨天呢，我也是非常光荣地获评了全国劳动五一奖章。那在这个时候呢，我首先想到的是这三个精神对我人生当中到底

0: 有什么启示？那么，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热爱劳动、家庭、生长，我对他的真切的、厚重的理解，就是劳动精神和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那么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哈，那我看到日复一日的这个父辈们啊，在一直在坚守，而且对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还有就是敢于奉献这方面呢，他们从来都不是这种宏大的道理，而是他们亲身的立身之本。从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呢，我就知道带着大红花去获奖是一件特别特别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那在这里呢，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件这个家庭的轶事吧。在上个世纪70年代，那我的爷爷呢是负责咱们北京的地铁2号线的施工，那这个时候呢是正值施工的最重要的这个挖掘的时期，这个时间呢也是我出生的时期。当他把这项工作非常圆满地完成的时候呢，他已经好几个月都没有回家了。当他回家的时候，看见院子里边有个小孩哈趴在门口，他又在院子里边大声地喊说：“这谁家小孩啊，趴我们家门口？”实际大家也都猜到了哈，这就是我。那么这件事儿呢，虽然是后来成为我们家庭的笑谈，但是呢，我觉得，有一句话是特别适合的，就是努力只能及格，拼命才会优秀，这也是让我懂得了这个道理。后来呢，我们爷俩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哈，他也说，当时呢是地铁的这个挖掘和建造的资金是非常巨大的，是我们也无法想象的哈。在那个年代，我们国家也不是很富裕，但是呢，我们这个来之不易的，这每一分钱都不能有闪失。那么，国家资金的保障是它的使命和责任。每当我坐到地铁的1号线和2号线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都闪现出一个高大、一个精干的北大毕业生在现场指挥施工的这么一个画面。那么这时候，我觉得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幸福生活是一辈辈人奋斗出来的，在我的脑海里具象化了。谢谢大家。
1: 好，我们继续提问。
2: 好，谢谢主持人。中国矿业报记者提问。我的问题提给马志刚代表。您是扎根矿山一线30年，可以说是亲历了从机械化到智能化的跨越。近年来，国家多次提出提升矿产资源保障能力，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作为一线技术工人，您是如何理解这个国之大者在自己岗位上的具体体现？你在日常操作当中又能为这份安全贡献什么？谢谢。
3: 谢谢您的提问。说实话，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这个提法，我以前啊，因为这是领导们应该考虑的大事，但是经历了几次这个关键的备件进口售出以后，我深深地感受到，就是我们国家的大链条必须落到我们每一颗螺栓啊，每一次巡检啊，每一行代码的这个小链条上。所以说我理解的一线工人的国之大者，就是要守好自己这道岗。具体到我的岗位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呢就是把设备开稳，就是保供应。我们现场这个设备多运行1个小时，那我们就能够多处理几百吨的铁矿石。所以说我们做这个智能巡检啊，做这个预防性维护啊，把非计划停机时间降到最低，就是在源头上来保证我们国家的钢铁粮食。第二就是要把技术过牢，就是保自主。关键的核心的技术买不来啊，等不来，必须靠我们一线工人干出来。过去我们现场的进口设备坏了啊，要等别人来修，现在我们自己能修啊，能改啊，还能做智能化升级。第三就是要把经验传下去，也就是要保后劲。我工作30年了，现在我想的最多的啊，不是还能修多少设备，而是要把我这么多年在现场积累下来的检修经验传递给更多的年轻人，就是多培养 一名能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我们的产业链安全就多一份底气。所以呢，我的回答也很简单，就是维护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就从拧好我们手头的这颗螺丝开始。谢谢。
4: 您好，中国青年报记者提问。我这个问题问即刻答复。这些年你不仅自己奋斗成才，还带动家乡和身边的年轻人走出大山，技能就业，从一个普通劳动者到获得了诸多认可。那我想问问您，您如何看待自己的这种平凡和不平凡？那立足当下，您对未来有哪些期盼呢？
5: 好，谢谢你的提问。我想说，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我们生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我特别庆幸我是从一名普通的务工青年成长为一名技术能手，我内心感到特别的感恩。我的成长经历告诉我，作为一名一线的这个普通劳动者，其实没有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只要你把踏踏实实的就做好自己手中的工作，就能被认可，就能实现价值。这些年呢，我也在坚守自己本职工作以外呢，也积极的参与走进我们企业学校，和学生们讲述我自己的成长经历，鼓励更多的年轻人奋勇向前，勇敢追梦。对，另外呢，我也这个鼓励我家乡的小伙伴们走出大山，学习技能，掌握知识，在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路上，实现我们每个人自己的人生价值。我觉得我的工作就是很平凡，也很普通，我也没有什么做很厉害的工作。另外呢，我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我觉得我自己的人生呢才刚刚开始，未来还有很长的路需要去奋斗。所以说，我作为一名建筑一线的产业工人，我还有两个妹妹现在在上学，所以我有义务做好这个榜样，示范引领的作用。对，这就是我此刻的心愿。谢谢你，谢谢。
6: 谢谢主持人。九派新闻记者提问：当前人工智能迅速发展 ，AI 和机器人可以取代部分人力工作，想请问一下各位代表，这对您有没有产生影响？您怎么看待和应对这种影响？谢谢。
7: 好，谢谢你的提问。我想说的是，在智能发展的这个阶段，首先我觉得我们要拥抱智能化。智能化它并不是要取代人，而是帮助我们把活干得更细，把质量控制得更稳，把效率提得更高。在最初的这个生产模式的时候，当时这个智能化设备非常的少，也非常的匮乏，那大部分我们的装配和搬运基本上全是靠人力，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而且还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当时我们这个有一个半轴组合的工序就特别的考验人，它需要装配一个60斤的行李架，还要装一个20斤的齿圈和一个30斤的油缸。高产月的时候搬产任务180台，一天下来光这个负重就要达到10几吨，这个劳动强度非常的大，而且非常的难。随着智能化设备的落地跟应用，我们现在加入了半轴组合自动线、AGV 小车、包括拧紧机、机械手、包括自行葫芦线这些自动化设备，原来的一些重体力、高强度的活儿，现在很轻松的就能完成了。我觉得这就是智能化给我们这个一线工人带来的实打实的好处。另外刚才提到的，我觉得我们的工作不会受影响，因为我们有着智能化不具备的经验和手感。智能化设备虽然能够通过数据去找出这个差别，但是一些细微的一些变化，包括一些潜在的隐患，智能化设备是很难发现的。就比如我们在这个底盘磨合的时候，智能化设备能够通过数据能够检测出它的压力是否正常，但是档位有没有挂到位，或者是变速箱的声音是不是有异响，这些都是智能化设备它判断不了的。谢谢。
8: 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我特别有体会。我觉得随着新时代的快速发展，我是亲眼看着老油田一点一点地长出了新本事。随着咱们数字化技术的应用， 可以说

0: 它不是取代工人，它是让我们一线工人干得更科学、更轻松了。我就我们单位简单的跟大家说一声，就是以大港油田来说，我们现在战场这些小型的站点都已经实现了生产运行的全方位可控。就坐在我们的生产指挥中心，可以看到每一口油井、水井它的生产数据，现场施工的画面都可以看得到。这在以前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您刚才问有哪些影响，有哪些不同？我给您讲一下我们过去和现在，就是我刚上班的那会儿，我们巡警靠什么？靠的是这两条腿去跑，靠的是这两只手来干，靠的是这一双眼睛来看。不管刮风下雨，一年365天，我们要去按时完成巡检，要去落实每一口井它的生产参数，要去查改问题，要去整改。这一天下来，可以说人是非常非常疲惫的，就是有的时候呢，也会难免的出现一点漏检的现象。但是现在有了这个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之后，我们的设备它能够自动的预警，例如说停井了，它会自动的预警，然后我们第一时间就会赶到生产现场做出正确的处置。再比如说，以前我们算产量需要人工计算、人工填写报表，你一个数据错了，后面就全都乱套了。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单井信息的自动采集、自动传输，这个结果又快又准。我还算过一笔账，我们以前一个人要干一整天的活，现在不到半天就能完成。那这些时间和精力干什么呢？我们就到现场去检修设备，去做井组的动态分析。可以说，老油田有了数字化技术的加持之后，让我们长上了千里眼和顺风耳。而对于油田来说，我认为永远需要的是懂技术、会操作、能创新的这种技术工人。数字化技术提供给我们的是工具和方法，而真正让老油田跑出加速度的，就是石油人身上这股不服输的劲儿。
1: 我接着就说一句啊，我想对自己身边的工友说，这个就从自己身边的最令你头疼的这个故障开始，去接触和拥抱新技术。每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你就跨过了一道数字鸿沟。谢谢。
2: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特别专题《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五一前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中国产业工人代表分享了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通过他们的分享，我们能够感受到平凡岗位不平凡的力量。他们以劳动筑梦，用实干报国。在五一国际劳动节之际，我们也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的。
2: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
3: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

0: 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8年12月18号，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是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召开11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2018年12月18号，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主席以“九万里风鹏正举”这一豪迈的词句，宣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这句词出自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宋·李清照。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抱路长接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去三山去。这首词大约创作于宋高宗建炎4年，也就是公元1130年。当时李清照在南渡的逃亡路上历经艰辛，生活陷入绝境，内心满是愁苦与迷茫。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写下了这首别具一格的词作。在这首词中，李清照为我们勾勒出一幅雄浑壮阔、奇幻瑰丽的海天相接图。星河仿佛在转动，无数的船帆在风浪中舞动，词人仿佛陷入梦境。在梦中，词人仿佛来到了天地的居所，听到天地关切的询问他要归向何处。这一问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词人内心深处对人生归宿的迷茫与困惑。这一情节的设置巧妙地将现实与梦境相结合，进一步深化了词人内心的愁苦与对人生出路的探寻。于是词人向天地诉说自己的人生境遇。

0: 岁月匆匆，自己却一事无成。虽然才华横溢，然而在这国破家亡的时代，诗词又能改变什么呢？这种无力感让他感到深深的悲哀。最后词人笔锋一转，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展现出词人豪迈奔放、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他以大鹏自比，在九万里高空乘风而起，希望借助风力将自己乘坐的彭州吹向传说中的三座仙山。这几句气势磅礴，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让我们看到了李清照柔弱外表下那颗坚韧不拔、勇敢追求的心。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一增，其奔猛；峰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一增，其怒豪。正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磨难，付出了太多牺牲，进行了太多拼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积累了更强大的能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必然贯穿着伟大斗争，中华民族有着同一切困难斗争到底的气概，有着自力更生、光复旧物的决心，有着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气。历史将证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2026年无锡马拉松数万名奔跑者中，有一群特殊的参与者，他们是视障跑者与他们的光明陪跑团。今天节目开始，随无锡台一起来聆听这个关于奔跑与陪伴的动人故事。在江西丰城市淘沙镇鱼塘村，田野上的开耕曲略显特别。村民杨新德今年亲手操作无人机进行水稻播种，把播种从朝地上看变为了朝天上看。稍后与江西台一起去了解老把式的新农具。在温州乐清，当地仍有不少黄杨木雕手工匠人坚持与木头对话，与时代浪潮接轨，让这项古老技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新生。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去温州乐清看一看这流传千年的技艺。在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翠里乡东部的密林深谷间，就藏着这么一个神秘的村落——高华窑寨。在这里，一种独特的洗浴方式瑶族瑶浴世代相传。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起去探访藏在深山里的小村庄的缕缕药香。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苏无锡，春天正以最绚烂的方式绽放。每年三月，数万株樱花沿太湖之滨盛开，将城市的马拉松赛道装点成一条流动的粉白色丝带。这就是被誉为中国最美马拉松赛道之一的无锡马拉松。2026年的无锡马拉松刚刚结束， 而今天我们的故事不只关于速度和风景，更关于信任、陪伴与照亮。在2026年无锡马拉松数万名奔跑者中，有一群特殊的参与者，他们眼前的世界或许是一片黑暗，但他们的心跳却与赛道上雷鸣般的脚步声同频共振。他们的身旁永远有一双双温暖的手，一个个充满力量的身影。他们是视障跑者与他们的光明陪跑团。今天节目开始，随无锡台一起来聆听这个关于奔跑与陪伴的故事。
3: 我叫蔡永强，我是从常州过来的，我是黑暗跑团常州站的一名视障跑者。
4: 这名来自常州的视障跑者蔡永强今年51岁，他的世界仅剩下些许模糊的光影。在无锡马拉松的赛道上，他被几位黑暗跑团的志愿者稳稳地护在中间，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3: 我一到赛道上，感觉人特别多，听着那种脚步声，感觉是一种特别享受或者特别治愈的这种感觉。我是被志愿者围在中间的，就是我是被爱围在中间的，就感觉无比的幸福和幸运。作为一个盲人能平等参与这种大型的体育赛事，我觉得非常不容易，也算实现了我的梦想。
4: 这个世界对蔡永强而言曾是一扇紧闭的门，与许多视障朋友一样，他的日常生活半径一度局限在熟悉的室内，直到他接触到了跑步，尤其是加入了黑暗跑团，一个全国性的视障公益陪跑组织后，勇气第一次压倒了恐惧。2024年至今，他完成了10场马拉松，其中3场是 42.195 公里的全程马拉松。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3小时52分，一个足以让许多健全跑者敬佩的成绩。但这份成绩单的背后离不开志愿者的保驾护航。
3: 马拉松人特别多，一个志愿者还不行，3到5个标准配置，3个人前面一个开路，左右各一个，就把我护在中间。理想状态就是要5个志愿者，又还有要拿补给什么的。
4: 这次为了帮助蔡永强顺利完成比赛，黑暗跑团无锡站、宁波站、天津站的志愿者们组成了一支9人左右的陪跑团队，其中来自宁波的王景和无锡的吴良斌是他的主陪跑员。尽管他们两人之前和蔡永强从未合作过，但通过黑暗跑团的网络，他们迅速连接在一起。对他们而言，选择陪跑意味着主动放弃挑战个人最好成绩的机会，将完赛的喜悦全然寄托于同伴的成功。志愿者王景：
5: 我是去年重庆马拉松破的3，对一个普通的跑者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我觉得陪视障跑者来完成这个42.195公里的公里数，这个是意义非常非常深远的。跑马拉松，我们锻炼身体，跑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带领更多的爱好者去跑这个马拉松，完成这个梦想。更何况是一个视障跑者，更不得了。
4: 陪跑远非带路那么简单，这是一场长达数小时的精密协作。志愿者吴良斌：
6: 前面叫领跑，我是牵绳的叫陪跑，旁边一个，后面一个叫伴跑，包括我们手绳怎么拉的，他也有个标准动作。他们要绕手腕上，我们是抓绳，他们要摔跟头，我们手一拉就可以了。我们在跑步过程中也不断的在说话，告诉他前面直行、上坡、下坡、转弯，一直在说。
4: 马拉松是高光时刻，但改变更多发生在日常涓滴的陪伴中。在无锡，每个周六的清晨，梁溪河畔都会出现这样动人的画面。志愿者们用一根短绳牵着视障跑友迎着朝阳奔跑，风声、水声、彼此的呼吸声构成了最治愈的乐章。67岁的志愿者小英姐可能是无锡陪跑最多的，她常常在清晨5点半陪伴东亭的3位视障跑友训练。
7: 他们跑得开心的时候是跳起来冲啊，哎，看他们开心，我们真的很开心的。我说帮他们关掉一扇门啊，开了一扇窗。
4: 在小英姐的陪伴下，视障跑者刘蕾蕾这次顺利完成了人生中第4次全马比赛。曾经她只能在无人无车的公园里孤独地绕圈，加入跑团后，她找到了安全和归属。
8: 参加之后我觉得这个很好，比我自己跑安全多了。
4: 黑暗跑团是一个全国性的视障公益陪跑组织，秉持以运动无障碍、促人心无障碍的理念，

0: 鼓励并帮助视障人群走出家门，平等地参与到社会活动中。目前该跑团已在全国设立40多个站点，注册成员超过13000人，其中残障人士3000多人，累计组织了3000多场活动，足迹遍布国内外100多个城市。这份庞大的善意网络起源于一个个朴素的初心。58岁的彭美景是无锡站的发起人之一。2023年黑暗跑团无锡站成立，他坚持至今，触动他的是一份沉重的思念。
1: 我弟弟呢，他是因为帕金森22年就去世了。他是平时不怎么动，去世以后呢，对我的触动蛮大的。我说做公益也可以啊，我就相当于还我弟弟之债。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就是这样。其实他们盲人确实是不容易的，大部分都是在那个小小的这个按摩间里边一待就是一整天。实际上待出来，他们自己也愿意的呀，慢慢锻炼身体，做这个公益其实挺好的。
0: 此次西马为了给自己人加油，黑暗跑团在赛道31到32公里处的鬼门关路段设立了私人的补给加油站，用最热闹的方式为奋力拼搏的伙伴注入能量。欢乐之余，跑团的志愿者们也有更深切的期盼和梦想。彭美景说，他和伙伴们计划依托黑暗跑团稳健运行多年的组织经验，在无锡筹办一个完全为视障跑者设计的专项赛事。这不仅能成为全国首创，更是展示中国社会公益力量与人文关怀的绝佳窗口。
1: 我们意向把盲人选手他愿意跑比赛的可以集中在无锡来做一个2-3千人的，做一个小的赛事。今天我们正在推这个。
0: 发令枪响，樱花雨落，越来越多的视障跑者正在志愿者的牵引下跑出斗室，跑向河畔，跑向一个更开阔的人生。志愿者吴良斌：
2: 其实我们互相在成就，互相在照亮，每一个志愿者的那种小小的微光啊，每一段的路其实就是一个互相成就的过程。我们以后继续陪他们一路跑下去，把这个温暖和爱传递给他们，让他感受到我们社会大家庭的那种温暖。
0: 樱花会凋谢，赛季会更迭，但奔跑中建立的信任不会消散，黑暗中传递的微光永不熄灭。从无锡马拉松的赛道延伸出去，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群体冲破身心障碍的非凡勇气，是另一个群体放弃小我成就大爱的朴素高尚。这不仅是体育的故事，更是关于平等、包容与人与人之间最本真善意的中国故事。在这里，奔跑真正连接了每一个人。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西丰城市淘沙镇鱼塘村，田野上的开耕曲略显特别。村民杨德新今年亲手操作无人机进行水稻播种，把播种从朝地上看变为了朝天上看。稍后与江西台一同去了解老把式的新农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西丰城市淘沙镇鱼塘村，田野上的开耕曲略显特别。这声音不是老牛的叫声，也不是拖拉机的轰鸣，而是从空中传来的。村民杨新德今年亲手操作无人机进行水稻播种，把播种从朝地上看变为了朝天上看。这种种了几十年地的老把式，如今成了村里小有名气的无人机飞手。稍后与江西台一起去了解老把式的新农具。
5: 小雨啊，今天我们早上要整瓢种子上午去播种
6: 了。可以了，那我去提种子来了。
7: 春雨绵绵，天刚蒙蒙亮，55岁的杨新德便起身忙碌，在妻子何小女的协助下将农业无人机装车。面包车的储物舱里备用电池、播撒箱，还有催好芽的稻种码放得整整齐齐。
8: 现在准备去田里吗？
5: 对对对。
8: 设备都带好了吗？
5: 无人机那些现在都带好了，准备马上出发。
8: 带了几块电池？
5: 带了两块钱，用完了又冲了。
7: 今年已是杨新德使用无人机春耕的第五个年头。2022年，杨新德首次尝试无人机飞播代替人工播种，尝到甜头后，他又连续三年雇佣当地的专业飞手上门作业。去年，杨新德索性自己购置了一台农业无人机，又考取了农用无人机系统操作手合格证。如今，他从请人飞变成了自己飞，并在一次次农技交流培训中熟练掌握了调节飞波速度、精准撒种等技巧。
5: 今年本来我有400多亩地吧，就种油菜的大概有100多亩，其他的没有种油菜的就全部是在用无人机。这个我在初学的时候也遇到一点小困难了，他那个困难不是很大，说实话我们年纪稍微也大一点，所以有的时候接触能力稍微差一点咯。
7: 好在杨新德所在的淘沙镇还有一支专业的农业无人机飞手团队，大家以老带新，互帮互助，共同提高。自家无人机出现的小故障，团队成员总有现成的解决方案。
5: 大家都好说话，大家都很熟。我们有的时候碰到一些小毛病，我们有的时候打电话沟通，有的时候就坐下来一块去修一下了。一般家里都要避一点那些消耗比较大的桨叶了，这些平常的易损件大家都要留，如果自己没有的话，在一起的飞手啊就借一下。
7: 雨后天港泥泞，将沉重的无人机和几百斤种子运进田间并非易事。
9: 种子不拿房就带上来。
5: 好啊好啊，等过来
9: 帮你
5: 配
9: 上了，
5: 放好了，你先把这个拉过去，
9: 和他的上面那个田块里面去。
7: 不过夫妻二人配合默契，面包车与三轮车接力，顺利完成了物资运送。
5: 一般的是要两个车，一个车拉飞机，一个车拉种子。
8: 这大概一上午的话，替换几箱种子？
9: 一毛钱要5斤。
8: 那就是来来回回这样要跑个几十趟，
9: 那是的，
8: 那蛮辛苦的。
9: 那肯定的。
7: 装备就绪，在妻子和小女的协助下，杨新德麻利地解开种袋，将已经催好芽的稻种倒入无人机挂载的播撒箱。
9: 现在下10亩田，下50分钟就可以了，差不多了吧？够了。
7: 起飞前，杨新德对无人机进行了现场调试和校准，输入预设航线确认无误，无人机缓缓腾空而起。
10: 飞行器即将起桨，请远离。开始作业，返航点已记录，地面转桨中，请注意安全。
7: 穿过一片金黄的油菜花田，细小稻种从无人机播撒箱中均匀落下，像春雨般撒向已经平整过的土地。杨新德说，科技的力量让播种从朝地上看变为了朝天上看。
5: 飞机在起飞以后，它是自己会定位的，在播完种以后它会自己回来。如果它电量小于 28%， 自动返航，还有自动避障、自动绕障，中间有什么障碍物质它会自己绕过去。这个飞机比较先进。
7: 不知不觉已经正午，100多亩地块播种顺利完成。杨新德迅速更换药箱，准备为旁边油菜喷施叶面肥。然而喷药过程中，无人机突然报错，自动返航。他立即开始排查故障，想到春耕农时紧迫，赶紧拨通服务点工程师罗成的电话。
5: 罗工，这个喷头是什么原因啊？
11: 一般就是喷头堵了，要么就是个药箱没有供电啊。我看这个喷头，哎呀，你这个喷头的有杂质，你要经常更换这个滤网，所以它堵到了之后，我这个滤网就喷不出来。你把这个滤网更一下，我帮你拆出来啊。
5: 今天上午能搞得好不？不会影响我的
11: 这个不会，你放心啊，好快，我2分钟给你换个滤网的事，好快。
7: 故障来得急，去得也快，几分钟后无人机就恢复了正常。匆匆吃完午饭，杨新德又马不停蹄地继续操控无人机为剩下的油菜田喷洒肥料。一天的作业全部完成，杨新德先拆卸无人机电池，再收纳播撒箱，随后将无人机仔细折叠，把它小心翼翼地运至车内。过完元宵节，等到稻种出苗后，这台无人机还要派上大用场。
5: 就过个4-5天了，打了个封闭药了，控制草的那个就是长到那个大概3叶1心的时候，就不会造成太多的那个杂草了。
7: 说到无人机的种种好处，杨新德兴致勃勃，他期待着身边更多农户拥抱科技，在春天里播种希望，在秋天里迎接丰收。
5: 我身边也有些农户准备去学无人机嘛，只要他们想学愿意学来问我，我都会说给他听。现在雨水也比较好，所以要抓紧时间搞整耕嘛。 估计今年要播种，可能要播到四月下旬。辛苦倒是有点辛苦，我也爱农业嘛，对这个比较有信心。我相信今年可能会比去年更好。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温州乐清，当地仍有不少黄杨木雕手工艺人坚持与木头对话，与时代浪潮接轨，让这项古老技艺在新时代焕发蓬勃新生。节目下半段开始，随温州台去温州乐清，看一看这流传千年的技艺。在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翠里乡东部的密林深谷间，藏着这么一个神秘的村落——高华窑寨。在这里，一种独特的洗浴方式——窑族窑浴，世代相传。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起去探访藏在深山里的小村庄的缕缕药香。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远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首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乐清黄杨木雕与东洋木雕、青田石雕并称浙江三雕，以细腻的刀法、灵动的造型、深厚的文化底蕴，被誉为华东一枝花。历经数百年岁月沉淀与传承，这项古老技艺在时代浪潮中始终坚守匠心本真，更在一代代匠人的创新探索中不断突破。

0: 元时期，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元至正年间铁拐李像，便是迄今纪年最久的黄杨木雕珍品。依托浙南独特的地域文化滋养，这项技艺从民间龙荡雕刻、佛像雕刻的烟火气中生长而来。清晚期，随着温州通商口岸的开放，它迎来了发展的黄金契机。朱子常等名家的作品先后在南洋劝业会、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等国际赛事中斩获殊荣，让这门藏于民间的技艺登上国际舞台。历经数代匠人潜心耕耘，乐清黄杨木雕也逐渐形成圆雕、根雕、坯雕三大类型，以及泥塑构稿、选材取料、敲胚定型等近十道复杂工序，刀法或圆润简练，或清澈光滑，于方寸之间勾勒出东方雕塑的独特神韵与人文情怀。2006年，温州乐清黄杨木雕被列入首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这一项古老技艺的保护与传承奠定了坚实的根基。作为承载浙南文化技艺、延续民族文脉的重要载体，它始终秉持守正之本，牢牢坚守传统技艺的核心精髓。在材料选择上，匠人们始终珍视黄杨木质地坚韧、纹理细腻的独特品性，即便面对千年黄杨难成百的材料稀缺困境，仍执着地精选细选，更能化腐朽为神奇，让每一寸木料都绽放价值。大国工匠、浙江培育对象、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穆香波：
1: 这块木头我当时看到就是很破烂，我就感觉这个材料奇特，那才有一个新的一个创作灵感。
0: 一块被人舍弃的木头，在匠人的巧思与刻刀之下，便能依其天然形态与肌理蜕变为灵动的溪流、憨厚的水牛，或是充满哲思的现代雕塑。这种尊重材料本性、依势而为的创作观，也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年轻从业者。陈宗立跟随穆香波学艺多年。
2: 我老师呢，他尤其对那个废弃的这些木头哈，有感觉。他说这废弃的人家扔掉，他捡回来，他用了我们传统的各种手法取色雕刻，把一些废弃的木头材料变成一些艺术的作品。
0: 时光流转，时代前行，乐清黄杨木雕在迎来发展新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材料稀缺、人才断层等现实挑战。面对困境，以穆香波为代表的从业者们并未固守成规，而是以创新为意，在坚守传统匠心的基础上，从技法、题材、材料等多个维度大胆探索，让古老技艺与现代审美温柔相融，焕发全新生机。在众多从业者中，穆香波的艺术探索从未停歇，他的创作实践将木雕技艺与精灵刻金的雕版艺术大胆相融，创作出极具感染力的刻金系列作品，在不同技艺的碰撞交融中挖掘出全新的艺术表达。与此同时，作为行业领军者，他始终保持前瞻视野，主动思考传统工艺与前沿科技的碰撞与融合，试图为这项古老技艺开辟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穆香波：
1: 我就是想把这种智能 AR 的东西多元的融合，把这个木雕能不能一个新的一个拓展。
0: 这份敢于突破、勇于尝试的创新精神，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更多的从业者，推动着这项古老技艺不断向前发展。在诸多创新探索中，材料创新成为乐清黄杨木雕突破发展瓶颈的关键所在。面对优质黄杨木料日益稀缺的现状，从业者们秉持材料有限、技艺必须无限延伸的理念，放下对大件写实作品的执念，转而精研小体量、大意境的创作思路，于方寸之间营造出无限的艺术天地。 同时大胆

0: 尝试将树枝、树根、椰壳等天然材料融入创作，充分发挥不同材料的天然特性，丰富了作品的视觉表达。正如匠人们所言，技艺还在，木魂还在，便是对黄杨木雕最好的传承。除了材料与技法的创新，近几年温州乐清黄杨木雕在艺术表达上也正不断地打破边界，从单一的观赏性雕刻向更具层次感与感染力的多元形态缓缓延伸。也正因如此，乐清黄杨木雕作品屡次在中国国家级、省市级艺术展览中绽放光彩，更在世界工艺文化节等国际舞台上摘得桂冠，多件作品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工艺美术馆等殿堂级机构收藏。技艺的传承终究离不开人的坚守与延续，人才是非遗传承的文脉所在。乐清黄杨木雕的传承之路始终将人才培育置于核心位置，搭建起大师带徒、校企携手、车间传艺的多元培育体系。当地的职业院校早已将黄杨木雕纳入特色育人体系，特邀工艺美术大师亲授技艺，从素描的明暗光影、美术的审美肌理，到凿胚的力道掌控、雕刻的细节打磨，进行全方位系统化的教学，让年轻学子在笔墨与刀痕的交织中既习得匠艺精髓，亦涵养审美情怀。木香波徒弟陈宗立
1: 是叫我们平时都去走走，去参加各种活动培训啊、博览会啊，他让我们见识见识哈，要借鉴人家的哈这种手法啊，这种的题材啊，吸收别人的长处。
0: 大国工匠浙江培育对象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木香波，
2: 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世界，我们不要去干扰他们，一些需要的时候我们去引导一下。
0: 与此同时，温州乐清当地通过搭建非遗工坊、传习所，广泛开展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等等活动，让黄杨木雕的魅力走出工作室，走进寻常生活。从一段段沉默的木头，到一件件有温度、会说话的艺术品；从一门穿越千年的古老技艺，到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温州乐清黄杨木雕匠人群体用守正之心扎根传统，以创新之勇拥抱时代，探索着让这项千年技艺在数字时代焕发更耀眼光芒的路径，执着追寻着让更多年轻人爱上传统匠艺的答案。这是新一代传承人的时代课题，亦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使命。相信在以木香波为代表的匠人群体的坚守与探索下，这份跨越千年的木作匠心也将在新时代的沃土上开辟出更广阔的发展天地，在刀起刀落的光影里继续雕刻岁月，书写芳华。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翠里乡东部的密林山谷间，藏着这么一个神秘的村落——高华窑寨。在这里，一种独特的洗浴方式瑶族瑶浴世代相传。节目最后与贵州台一起去探访在深山里的小村庄的缕缕药香。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贵州有一句谚语叫前地无闲草，夜郎多灵药，由此可以看出贵州草药之多，品质之好。世代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利用大自然赋予的各种植物，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在大山山谷间繁衍生息，和山水草木为友，独创出不少强身健体的良方。在贵州省黔东南州从江县翠里乡东部的密林山谷间，藏着这么一个神秘的村落——高华窑寨。 人们称它为泡在木桶里的村庄。在这里，一种独特的洗浴方式游足遥遇，世代相传。如今依靠这种古老神秘的沐浴文化，这个藏在深山里的小村庄正带着缕缕药香走进大众视野。
5: 在从江县东南部有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在这片竹林深处隐藏着一个美丽的瑶族村寨高华村。这个建在半山腰的瑶寨常年云雾缭绕，绿树成荫，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将竹林、村寨、吊脚楼串联起来，形成了一幅生态宜居的美丽画卷。沿着石板拾阶而上，像误入桃花源的外来者闯入这片静谧之地。站在高华瑶寨古朴原始的村寨入口，随处可见郁郁葱葱的茂密森林和四四方方的规整木房。三面环山的瑶寨几乎没有平地，空气中可以闻到浓浓的味道，仔细一闻仿佛是一种药香。一幢三层楼高的木质结构房屋前，村民赵成堂正哼着歌整理着各类植物。
6: 我们采了大约有七八位这样的生药材，石峰车子、软青草、芽豆藤，拿到家里用刀砍碎过后晒干或者烘干，然后配出那个药包，就直接可以熬药，就可以泡瑶浴了。
5: 瑶族药浴是高华瑶寨群众一种独特的沐浴方式和古老的保健方式，被称为世界三大沐浴文化之一。以多种植物药配方，经过烧煮成药水，用药水放入沙木桶，人坐桶内熏浴浸泡，让药水深入五脏六腑。常洗药浴可以起到活血化瘀、舒筋活络、清热解毒、消除疲劳、强身健体、有效防治风湿病等功效。相传高华瑶寨的祖先原来在海南世居，之后逃难到了贵州，遇到崇山峻岭，山中湿气瘴气太重，很多族人因此生病。为了治好族人的病，瑶族先辈们在山中发现一些草药，用来泡澡后可以消除疾病、强身健体，这就是最早的瑶浴。贵州省民族研究院研究员、瑶族民族文化专家黄海介绍，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瑶族先民就地取材，在苍茫大山中采集所用的药材，凭借一次次的尝试和总结经验，配制成独有的药浴方剂，有除湿、驱寒、活血及治疗皮肤病的功效。
6: 只要在深山里面有条件的，几乎天天都要泡药浴，泡了以后起到消除疲劳，把一般的风寒感冒驱除，特别是有一些经络不通，通过泡浴，五脏六腑全部经络都打通了，这样就达到强身健体、治病防病的目的。
5: 久而久之，洗瑶浴便成为瑶族人特有的风俗，是瑶族同胞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年近七旬的赵有辉是高华瑶寨资格最老的瑶医，也是瑶族医药第七代传承人，在种植草药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他说，瑶浴文化重在瑶药。
2: 妈妈教我
6: 这种病配什么药，拿什么药来配套，慢慢传给我。我们泡制药浴的传承人只有我一个，2000年开始传承的。
5: 据初步统计，瑶族瑶浴药方有188种，主要由追风散、半边风、九龙藤、血藤、结节草等30多种中草药组成，主治47类疾病。2008年，从江县瑶族药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36岁的赵成堂是一家360平米三层楼高瑶浴农家乐的老板。2015年从广州打工回到家乡后，赵成堂与妻子在当地政府的政策支持下开启了农家乐。在高华泡瑶浴绝对是一次亲近瑶族生活的体验。在草木清香里聆听田野溪水叮咚作响、虫鸣鸟叫的声音，将一身的疲乏尘埃洗净，好不惬意。除了提供瑶浴住宿外，赵成堂还将自己配制的瑶浴药包向客人出售，一家三口的生活充实且美好。
6: 目前我住宿的话有五个房间，有八个洗浴桶，有新加坡的，有老挝那边的，包括日本、韩国的也有。旺季节假日的时候，一天下来接待六七十人都有。

0: 日收入的话，也平均在2000块钱左右。
1: 也平均在2000块钱左右吧。
2: 瑶族药浴习俗在翠里乡高华村得到不断传承保护。通过近年来的努力打造，2012年高华村被列为贵州省500个民族特色村寨之一。2013年入选第二批中国传统村落。世代延续的沐浴文化走到今天，成就了高华瑶寨村民的致富之道。随着瑶浴知名度的提高，高华瑶寨草药的消耗量越来越大。从2010年开始，村民开始尝试人工种植草药。渐渐的，整个高华瑶寨都兴起了种植草药的热潮。通过种植草药来致富的想法已经深入到了高华瑶寨每个人的心中。现在全寨的瑶药种植基地已超过了600亩。瑶族老人常说，靠山吃山莫伤其本，靠水吃水莫损其源，让水长青，让山长绿。瑶族人采药一年只采一面山，来年再采另一面，从不过分索取。贵州省民族研究院研究员、瑶族民族文化专家黄海说，正是这种生态的种植采集方式，让高华瑶寨常年保持着80%以上的森林覆盖率。
3: 瑶族呢，它是这个生态。
0: 瑶族人是生态智慧是比较新、比较早的，而且它发展起来之后，对后代的影响也是特好的。所以现在凡是瑶族居住的地方，一般都是青山绿水。瑶族在生态方面，祖先就已经把生态智慧、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灌输在民族文化当中。
3: 生态智慧把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就灌输在这个民族文化当中了。
2: 同样看重瑶浴文化发展的还有外来的客商。前不久，一家来自北京的医药投资企业就来到高华瑶寨，对当地传统的瑶浴文化进行考察，寻求与当地政府合作的契机。北京某医药投资企业负责人李亚青：
4: 我们就想呢，和县里合作，做一个大的整合平台，从种植、生产、营销，把松江瑶浴这个品牌打出去，能拉动当地老百姓种植得到收入。
2: 截至目前，高华瑶寨已有60多户人家可以接待游客体验瑶浴，16户农家乐大户一次性可接待泡澡160人，住宿120人。高华瑶寨负责人赵成义介绍，下一步高华瑶寨将积极探索瑶浴发展新思路，充分利用好瑶药瑶浴资源，打造乡村旅游特色，助力乡村振兴。
0: 我们以瑶浴产业带动了1/3的人在家就业，结合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把产业做大做强。我们也正在争取把瑶浴的药包做成标准化。
2: 夕阳西下，森林里蒸腾起的薄雾中，依稀可以看到村里建设的瑶浴药包厂房，带着缕缕药香，这个被称为泡在木桶里的村庄正在散发一种新的味道。高华瑶寨村民赵有辉：
5: 我们瑶浴是宝贝，
0: 现在我还想我们高华村家家户户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希望以后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高华村。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8年12月18号，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是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召开11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2018年12月18号，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主席以“90000里风彭正举”这一豪迈的词句，宣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这句词出自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宋·李清照。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抱路长接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90000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取三山去。这首词大约创作于宋高宗建炎4年，也就是公元1130年。当时李清照在南渡的逃亡路上历经艰辛，生活陷入绝境，内心满是愁苦与迷茫。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写下了这首别具一格的词作。在这首词中，李清照为我们勾勒出一幅雄浑壮阔、奇幻瑰丽的海天相接图。星河仿佛在转动，无数的船帆在风浪中舞动，词人仿佛陷入梦境。在梦中，词人仿佛来到了天地的居所，听到天地关切的询问他要归向何处。这一问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词人内心深处对人生归宿的迷茫与困惑。这一情节的设置巧妙地将现实与梦境相结合，进一步深化了词人内心的愁苦与对人生出路的探寻。于是词人向天地诉说自己的人生境遇。岁月匆匆，自己却一事无成，虽然才华横溢，然而在这国破家亡的时代，诗词又能改变什么呢？这种无力感让他感到深深的悲哀。最后词人笔锋一转，90000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展现出词人豪迈奔放、积极向上的

0: 人生风貌。他以大鹏自比，在九万里高空乘风而起，希望借助风力将自己乘坐的鹏舟吹向传说中的三座仙山。这几句气势磅礴，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让我们看到了李清照柔弱外表下那颗坚韧不拔、勇敢追求的心。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一增，其奔猛；峰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一增，其怒豪。正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磨难，付出了太多牺牲，进行了太多拼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积累了更强大的能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必然贯穿着伟大斗争，中华民族有着同一切困难斗争到底的气概，有着自力更生、光复旧物的决心，有着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气。历史将证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我们要和您说一说如何通过刮痧这种办法来进行自我保健和治疗。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继续和中国针灸学会砭石与刮痧专业委员会的副会长王静大夫呢，和大家聊一聊这个刮痧和自我保健相关的一些话题。王大夫您好。
3: 你好，听众大家好。
2: 我们几期节目已经播出了哈，那么有些听友啊就跟我们反馈，能不能通过刮痧来进行自我保健。这个恐怕也是很多听友所感兴趣的哈。在这儿我们今天啊特意请这个王大夫和大家着重的介绍一套这个自我刮痧的一些这个办法。
3: 这个我觉得这个刮痧呢，这个其实啊，这个可以说自我自己保健是非常好的一种办法。你看我们的刮板可以带到身上，基本上可以走哪儿刮哪儿，干什么事儿都不怎么耽搁，就是说比如说你看我们有时候吧，做一些比如说包括我们打拳呐、太极拳呐、运动啊，你是不是很好的项目啊？确实不错啊。散步啊，你看我们讲的就是迈开腿啊，散步啊也很好。但是你说我们别说远了，就是我们北京哈，你看这个夏天也蛮长，冬天也长。你看又到了冬天，你看好多老年人不敢出去。你看今天包括今天就风比较大，
2: 刮大风。
3: 你要出去再散步，满脸都是灰，满脸都是风啊。然后一冷了以后，大家有点太冷了，大家不愿意出去了。
2: 对，
3: 你看好多人他就。就少锻炼了，少锻炼了。但是呢，刮痧呢就有一点这个好，就是我经常讲的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有些保健东西融到生活中。
2: 哎，
3: 比如说你看，我们有时候听课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啊，你就可以刮。有时候甚至呢，你去听报告的时候啊，也可以刮。甚至在旅行，去旅行的时候啊，在路上啊，
2: 坐飞机啊，
3: 也可以刮。
2: 啊、
3: 坐火车也可以刮。
2: 对。
3: 像我这个简单的介绍一些穴位吧，比如说你看我们早晨起来，我们最早要刮什么呢？我们刮刮百会穴。
2: 百会穴，头顶。
3: 头顶也是比较好找的。
2: 对，
3: 正中线。
2: 对，
3: 从我们鼻子正中线往上找，然后两个耳尖之间的交点这个地方呢，就叫百会穴。
2: 百会穴。
3: 这个百会穴呢，拿到刮板以后呢，其实没事就按照刮板呢。自己给自己刮这个百会穴，也有点酸胀了。早晨起来刮这个百会穴，它可以干什么呢？它可以生人体一身的阳气。包括我们有些好多失眠的人呢，我就讲，你看失眠的有个现象，其实挺好玩的。他这个晚上睡不着，晚上精神
2: 兴奋，
3: 兴奋，
2: 对对对。
3: 白天呢，他又这个困，这就是呢阴阳颠倒了。白天的阳气该升的时候呢，它没升起来。晚上呢，我们中医讲为什么睡不着觉呢？阳不入阴。晚上呢应该阴气升，它阳气升，它当然睡不着觉了。白天呢又昏昏沌沌没精神，为啥？白天本来阳气该升的时候，它阴气又升，所以阴阳颠倒了。所以早晨起来，自己给自己呢点头，
2: 刮百会，
3: 百会穴，但全头部都可以刮，重点的点按百会穴。这百会穴也是一个强壮穴，也是一个呢叫什么呢，这个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的这个现代研究。但是有时候你看，有时候我们同事来讲这个低血压的人，点按百会穴可以升人体的阳气啊，它可以升高血压，
2: 稍带把血腰也
3: 这个胃下垂的人，点按穴位啊，它可以胃下垂可以好，子宫脱垂啊，或者是这个脱肛的这个人呢、也可以点按百会穴，它可以升人体的阳气提起来。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要是说话没有力量啊，没有气力、
2: 没有气，
3: 这都可以点按这个百会穴。但是刚才你看我刚才说的低血压人可以点按百会穴，好多人现在高血压的人就说了，你可以升人体阳气啊，
2: 更高了吗？
3: 我一刮百会穴不是血压就高了吗？
2: 其实它反而还降下来。
3: 这就是我们中医的这个经络穴位的奇妙之处，就叫双向调节。
2: 双向调
3: 节。血压低的人呢，他可以上去；血压高的人呢，他还可以降血压。 所以我们这个经络是很神奇的。所以有他们原来有人问我说怎么解释呢？连接我了，我说其实这个你读一下老子的书，老子就说了一句话叫做天之道，怎么呢？损有余而补不足，
2: 而补不足。
3: 哎，天之道啊，就是这样的，高了给你呢降下来，不足给你补上去，这就是天之道。而我们人体的经络呢，恰恰就是什么呢？我们人是你看自万物之灵的，这是大自然就叫什么自然形成的，就是体现了这个天之道。哎，你按那个穴位，就显示就跟老子说的一样，损有余。哎，你高血压降下来，而补不足，
2: 因为
3: 不足的它给你提起来。所以这个百会穴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早上可以刮刮百会穴。
2: 刚才您谈到这个百会穴，早上以这个按摩，那是不是它的最佳时间就是在早上？
3: 我就觉得早上最好，因为早上的
2: 阳气上升的，
3: 哎，你可以提个，尤其中老年人有些是阳气不够的，你早上起来以后干什么呢？哎，从头做起，啊。然后提高人体的阳气，你一天都有精神了。
2: 那像用这个刮痧板来点按是不是更好一些？
3: 点按也可以啊，你说的这个很正确。我们专门有一个按摩的手法叫做一指托天功，就是用这个中指啊在这个百会穴做颤，就是颤的意思，就是接触到了以后发，就是马上动，频率很高的，
2: 像发电报一样，发射出去，
3: 比那个发电报可能还快
2: 啊，就快。
3: 它是那个发电报是上下啊，可能是，但是呢，它这个呢是向下按了以后，然后呢平面的做这个快速的移动，
2: 快速，
3: 但是呢又不移动，就带动它那个人体做很短的这个地方的这个移动，很快。这个办法呢也是对人体提高阳气非常好的。刚才你说点按也是非常好的，刮也是很好的。然后呢，这个百会穴呢。左右前后一寸，一寸的地方呢，
2: 也是各一个穴位，
3: 就叫四神冲。
2: 哦，四神冲，
3: 哎，这个呢就是治失眠的。
2: 哦，
3: 哎，所以你稍微百会呢前后左右刮开一点，它可以这个养心安神，可以镇静，有这样的作用，所以这个也是非常好的。
2: 对，
3: 啊，另外再接下来呢就可以刮什么呢？你看我后头部一摸，往后头走就个高骨头。
2: 对，骨就是一个包，
3: 这叫什么？大椎，大小的椎，大小的大，脊椎的椎，
2: 脊椎
3: 这个穴位也很重要。这个穴位呢，你看我们讲的这个阳经啊，很多阳经啊交汇的地方，就基本上叫第七颈椎，这个地方呢，轻轻的刮，
2: 刮一下。
3: 这地方刮呢也是很有作用的，就是说它可以呢，因为它是督脉上的一个重要的穴位，督脉呢就叫阳经之海，就是一生。

0: 的阳气啊，
1: 聚集的地方，
0: 聚集的地方，哎，阳气循行的地方，所以你给它一刮了以后呢，它可以调整整个的人体的阳经啊，促进它阳经循行，所以你看那个百会点了生阳气，这边的话打通了以后，它阳气也容易升起来，
1: 也容易升起来，
0: 哎，然后大椎呢有很多的作用啦，我们都讲了，尤其是对什么呢，这个有些小孩子发烧，哎，感冒发烧，尤其是发热，哎，不管是内伤发热，低热还是高热，你刮这个大椎穴它都可以降热，啊，可以这个退烧，
1: 或者说他没有发烧的时候，你感觉到他上火了，
0: 哎，对，
1: 也可以，
0: 你说的正确，他就说感觉到就是有点上火啊，比如嗓子疼
1: 啊，对对，
0: 哎，这个咽干呢，也可以刮这个大椎穴，它也可以去火的。
2: 王静医生告诉我们，刮痧呢是指用刮具在皮肤表面进行刮、按、扣等操作，以达到活血化瘀、舒筋活络的功效，是一种较为常见的保健与治疗方式。患者自己在家中进行刮痧的时候呢，要选择肌肉丰厚、容易操作的部位，力度要柔和，以皮肤充血为度，千万不要为了追求出痧而过于用力。如果呢，患者自己把握不好，建议您到正规的医院，请专业的医生为您进行刮痧治疗，保证自身的安全。
0: 然后再下来呢，我们刮什么地方呢？胸部，胸部呢就是刮正中线，叫筋呢叫任脉，
1: 任脉，
0: 哎，任脉，任务的任，任脉，这条这个筋呢叫阴经，又叫阴经之海。整个管整个阴茎的，然后这个重要的穴位呢，就是刚才讲了正中线和两个乳头之间的连线，这叫膻中穴，我们中医叫膻中，但是呢字典上查了也叫膻中啊，也可以，
1: 对，
0: 膻中这个地方中间呢就刮这个地方呢，就叫我们中医就讲叫气会，就是气的交汇的一个大
1: 的
0: 穴位，哎，所以你看我们有些时候呢经常会觉得胸闷呐，气不舒啊，你看有些人觉得坐到那儿老是想
1: 唉声
0: 叹息一下，哎，为什么想叹息呢，就叫胸闷气不舒，哎，所以胸闷气不舒的这个情况有很多了，比如说像冠心病啊也有可能，现在我们说的心脏病它也可能，另外我们生气啊肝气不舒的人呢，哎，也可以，呼吸系统的问题也可以，因为那个膻中穴呢，就是我们讲的叫心包经的这个募穴，所以它呢治疗心脏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所以我们这个就男性比较好，两个乳头横的一交点，然后跟正中线一交点，一个十字交点这个地方。当然我们讲了，就刮痧呢，它比较一个清明呢就方便，第二个呢，它稍微呢找穴位呢有点模糊就可以了，因为我们刮痧呢，它必然不像一个点那么精细，
1: 对，
0: 它有点大就模糊，
1: 这就是它特别好的地
0: 方，哎，它好的好，它跟群众关系比较好，好掌握，
1: 对对对，
0: 又基本上很安全，没副作用，所以你就按照这个地方来刮
1: 刮一下。
0: 经常刮一刮这个膻中穴，
1: 对，
0: 它可以呢开胸理气啊，它可以舒展人的这个情绪啊，就把胸闷呢就可以解决掉。
1: 哎，王大夫，我在自我按摩的时候，刚才按到这个膻中，再往下它好像有一个小鼓包，
0: 对对对，
1: 我们俗话说那个叫鸡胸是吧？
0: 对对对，
1: 这个小鼓包它有没有一些作用的？刮
0: 这个如果小鼓包倒不用，但小鼓包下边呢，
1: 再
0: 往下走就叫心窝子这个地方了，
1: 对对对，
0: 这个穴位叫什么穴呢？叫巨阙穴，
1: 巨阙，
0: 巨就巨大的巨，
1: 巨大的巨，
0: 就是那个
1: 对对对
0: 那个岳飞里边的朝天，
1: 朝天阙，
0: 阙
1: 啊，
0: 朝天阙啊，就那个阙啊，一个门字里边那个门。巨阙穴呢，你可以刮一刮呢，那个是心脏的，我们中医是心的募穴，就是心在胸腹部也是一个重要的气血聚集地，叫募穴。
1: 啊，一摁好像有点胀的感觉。
0: 哎，这地方你也可以刮一刮。哎，来好。
1: 这胀的。
0: 如果经常觉得很胀的，有可能你提示你心脏有一点点问题。啊，所以经常呢，你刮一刮这个巨阙穴。哎，这个对缓解心脏的问题，加上膻中，加上巨阙。哎，对缓解如果心脏不好的，包括心绞痛啊。心这个冠心病啊，这些病变你都可以经常保健，所以就是我们中医经常讲了，就老百姓也这么讲了，有病呢三分治七分养，
1: 对，
0: 所以这个好多人呢现在我觉得有些健康理念不正确，
1: 吃完药就接着上班了，
0: 哎，对，平时不管他，
1: 对，
0: 有问题就吃药，
1: 嗯，
0: 你把那个现在很多人把这个医药呢看得太厉害了，哇，就觉得这个药是万能的，实际上不对，药只要能起到一部分作用，包括自己的心理啊，包括养怎么养呢， 不是坐到那儿就叫痒，也不是吃点保健品叫痒。

0: 所以我们这个刮痧也是这样的，非药物疗法这也是一个养，就是经常保持心情，保持心经通畅、心书的通畅，这也是一种养啊。
1: 对，
0: 然后再往下走呢，就走到哪儿呢，叫做中脘穴了。
1: 中脘，
0: 中脘就是说
1: 肚
0: 脐眼神经穴上四寸，
1: 上四寸，
0: 上四寸这个地方，就基本上是刚才我们的心窝子跟肚脐眼一半的中间中点。
1: 对，
0: 哎，这地方，然后在下部分呢，就是我们肚脐眼下边呢，你也可以刮。这里边呢有很多的穴位，比如说1.5寸的气寒，
1: 气寒，
0: 哎，然后呢，这个下3寸的关元、中极、关元、气海、关元、中极，你可以往下刮。
1: 他们都集中在
0: 这个地方就可以呢补一。
1: 都是在一条这个线上。
0: 线上，就在人脉这条线上。
1: 人脉
0: 这肚脐眼下去1.5寸到3寸，基本上就是在我们。肚脐眼下边一个巴掌、这个之间的距离、一个这个手四个横指之间的一个距离、我们就从上往下刮就可以了，也不用找那么仔细刮。这一刮了以后呢，气海啊关元啊这地方都有了。气海关元就是补关元的、就好像是什么呢，气的一个大的关口，
1: 气的关口、
0: 气海呢就更是了一个气的海啊。
1: 对、
0: 所以我们人体呢，我们中医跟这个讲究呢就叫气，我们中医认识呢叫气血，气呢就叫什么呢，血呢就是有形之营养物质，气呢是无形之营养物质、所以气行则血行呢，血行了以后呢，这个血为气之母，气为血之帅啊，所以气动起来血才会畅通、所以你这经常刮一下呢、可以把人体的一身之气调节起来、另外你经常刮小肚子呢以后呢，还有很减肥的作用。
1: 对、
0: 尤其是拿这个砭石这个刮板呢、这刮这个腹部啊、我跟很多人推荐了、就是基本上没事儿、说这个腹部，因为这个我们不是经常讲嘛、所以腰围的大小，
1: 对对对，
0: 跟这个寿命呢是正好是相反的啊。我们腰越细啊，这个寿命是越长，腰越粗其实寿命是越短，所以这个腹部啊，这个胖啊，这个很多人很头疼的。那背后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穴位叫肾腧穴。肾腧穴有人觉得自己不好刮，实际上呢用了刮板了以后吧、把这个手背的后边、拿这个刮板、两边这么刮、这个
1: 也是从上到下、
0: 从上到下，我们这个刮痧呢都是、大部分都是从上到下、只有胸部的两侧肋骨这个地方、是从里向外刮、其他都是从上到下。这个肾腧穴呢，你看基本这种腰带上边一点，然后呢我们这个用这个刮板呢两只手反着拉背到后边、你看也可以刮、这就是你看我们经常刮肾腧穴、所以肾呢你看为人的先天之本、所以这个肾这个在我们人的养生里边那是在我们中医里边很重要的位置。
2: 好，听众朋友，关于用刮痧这种手法进行自我保健与治疗，我们在现在呢就和您说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中华养生。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接下来和各位朋友见面的栏目呢是百草堂，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位中药文革。
4: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今天的百草堂，我们和您说说中药文革的故事。相传明朝的正德皇帝到江南游春，乘船驶进黄海，突然遇到了暴风，漂流三天三夜后，到了南通吕寺附近的秦潭村。饥肠辘辘的一行人上岸求食，当时夜已经深了，渔家女子秦娥便以大麦蚬子饭和文革菠菜汤予以款待。饿坏了的正德皇帝一行人见到热气腾腾、喷香扑鼻的渔家饭菜，狼吞虎咽起来，特别是这道又鲜又美的文革菠菜汤，一下子就喝了个精光。正德皇帝还连声称赞，好鲜好鲜，真可谓天下第一鲜。回到京城后，他总是念念不忘那顿渔家饭菜。后来

来还专门派人到南通寻找秦娥姑娘。秦娥来到京城，教御厨做了几道文革菜，皇帝吃的是津津有味，想挽留秦娥。秦娥说家中有年迈的老父亲需要尽孝，皇帝十分感动，加封秦娥，赐给她金银绢帛，并派官员护送回乡，从此南通文革名扬天下。文革呢，其实就是连蛤科动物文蛤或青蛤的贝壳，主产于江苏、浙江、广东。每到了夏秋两季，可以捕捞，去肉、洗净、晒干。文蛤气微，味淡，以光滑、断面有层纹者为佳。将文蛤碾碎或水飞生用，或取近海蛤壳断用。文蛤的药性苦、咸、寒，归肺、肾、胃经。它的功效有清热化痰、软坚散结、治酸止痛，外用呢可以收湿敛疮。关于文蛤入药还有一个小故事，有这样一句俗话，一味单方气死名医，这个话呢其实是有一定的道理的。相传在北宋建中靖国年间，宋徽宗赵佶带着他的宠妃去野外狩猎，宠妃在途中受了风寒而咳嗽不止，呼吸急促，夜不能寐。徽宗急召太医治疗，太医用药几天，宠妃仍然重病不起。于是他又下诏领天下的名医进宫来为宠妃诊治，全国各地的名医纷纷赶到京城。这些名医一连治了好些日子，反复用药都没有效果。宋徽宗大怒，要求他们必须在3天之内治好，否则格杀勿论。名医们惶惶不可终日，其中一位因为心里烦闷就坐在家中，忽然听到门外有叫卖声，家传单方包治咳嗽，1文钱一贴，无效退钱。他听了想，我们这些名医都治不好咳嗽，这小商贩就能治好这个病吗？这该是在吹牛吧。后来又想，我们这些名医都治不好，不妨试一下碰碰运气，于是就出门买了几贴药，赶到了宫中给宠妃服用。不料宠妃的咳嗽病竟然在1天之内就痊愈了。徽宗闻讯龙颜大悦，当即赏银200。这位名医回来后就想弄清楚这个方子中究竟有什么药，于是就派人到街上寻找那个卖药的小商贩，并把这200两银子赠给了他。小商贩不好推辞，于是就把配方和制作方法告诉了这位医生。原来啊，那包治咳嗽的药就是单味海蛤壳，放在火上煅烧过，磨成粉末而制成的。当然咳嗽的病因复杂，不能仅用一味海蛤壳就治好，还需要中医辨证施治。我们说的这个海蛤壳呢，就是文蛤的另一个名字，是软体动物连科多种海蛤的贝壳，最常用的就是文蛤的壳。中医认为文蛤有清肺化痰、软坚散结之功，适用于痰热咳嗽、咳痰粘稠还有痰核等。以上为您介绍的就是中药文蛤。好了，各位朋友，上半段的中华养生内容就是这些，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人以五谷为本，天四人以五气，地四人以五味。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蔬为充，

0: 内部就设有十一来掌河王之六十六隐六善百修百将八珍之奇，可见中国古人很早就掌握了食疗养生、药食同源这一重要思想。从《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到《本草纲目》，浩如烟海的中医巨著向我们揭示了人们日常食材中所蕴含的养生价值。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白果身上所蕴含的食疗养生功效。白果是银杏的种子，千百年来人们用它来煲汤、煮粥、清炒，在满足味蕾享受的同时，还能很好地改善肺、心脑血管等部位的不适。那么从古至今，围绕白果都发生过哪些食疗与医案故事？我们到底该如何恰当地运用这一食材来满足日常的养生需求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千年传奇是白果。
1: 从健康食疗的角度我们来看白果，其实白果在食疗养生这个领域也有一千年以上的传奇了。宋代时期已经是皇家的贡品，当然了，明清时代很多宫廷也用到白果作为食疗的一种方法。那到底有什么作用呢？我们从主要的方面讲，第一个是强身健体，补益肺气。因为白果是入肺经的，中医讲肺主一身之气，对于主持人、老师、律师、外交官，说白了说话比较多的，你平常用食疗的方法可以选择白果，它有强身健体、补益肺气的。你像我们医院有一个老中医，他平常每星期也吃一两次白果炖银耳，为什么？也是补肺气。肺五脏之一，肺主一身之气，所以有人说话气短，那你可以用白果，它补肺益气强身，这是它第一大功效。第二个，它的功效是什么？尿频遗尿要用白果，它有缩尿的作用。说到遗尿，儿童遗尿症就是老尿床，我用白果治疗了不少这样的小孩，当然不会是用一味药，是一个组方，但是其中必用的可能就是白果，它有缩尿的作用。还有现实生活中这几年我发现女性的漏尿的现象也比较严重，就小孩是遗尿症，中年女性漏尿的比较多。我见过最年轻漏尿的32岁，那经常一咳嗽尿出来了，自己觉得很难为情，很难看，尤其到夏天。那这种情况下用中药治疗效果也非常好。那经常用的一味中药就是白果，说我不愿意吃中药，那你用白果作为食疗可以有缩尿作用。那老年人呢，就是遗尿的比较多，70岁以上的女性其实有30%经常是咳嗽着急。还有一个老奶奶大概是78岁了，上网上说我一笑都尿裤子，那这种情况我治疗也用这个白果，当时给她治疗到80%了，基本都好了，但还没有完全彻底。我说你就是多吃点白果吧，让她做银耳白果呀，用白果炖汤啊，当然不能说天天吃了，一个星期吃一两次对恢复起来也有好处。所以说用白果可以食疗的方法治疗遗尿症、漏尿的人士。第三个，调节血管，保护心脑。这个银杏啊，其实浑身上下都是宝，树叶银杏叶现在研究做成西药了，还有什么树根、树皮、果实，它都是药。这银杏叶用现代的科学研究发现，它有调节血管的张力，保护血管的作用，而且免受损伤，可以减少血小板的粘合力， 所以心脑血管疾病

0: 经常用它。那保健食品，那我们用白果，同样有这样的作用。所以对心脑血管疾病或年老体弱的人也可以用白果。从这三个方面，那白果的食疗作用大家一看就非常广泛了。当然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们养生食疗的一个平常可以做到的食疗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白果老鸭汤。很多人上饭店都会点这道食疗的菜肴，在家里其实很好做。白果老鸭汤，一个是鸭，一个是白果，当然你可以配伍的再选择其他的食疗的食材也是可以的。总之白果的食疗价值是非常广泛的，但是白果的食疗价值再好，我们要想到任何食物都有它的好，还有它的需要注意的方面。那白果应该注意什么呢？第一，它有小毒，对人体有损伤，所以不能生吃。第二个，吃的量不要过多，一次量5到6枚即可以了，也不能天天吃。所以这种小毒通过熟食就会降得很低，通过合理的食用就没有副作用。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每人的情况回避它的副作用和它的毒性，就会给你一个健康的食疗的最终的结果。那我们说了白果这么多好啊，那么归纳起来咱们赞美白果，白果到底有什么好呢？用几句话来说，千年传奇是白果，雌雄共生传世多，收涩止带治遗尿，药用定喘又止咳，药食同源补肺气，强身健体上餐桌。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二月兰，三百草，四叶参，五味子，六神曲，七月莲，八厘麻，九里香，独活灵芝草，当归手乌参。听百草故事，学中药知识，本草传奇。中药的历史相当悠久，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的《神农本草经》作为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起源于神农氏，代代口耳相传，于东汉时期整理集结成书，距今已有2000多年。在众多的中药中，有很多的药名很有意思，比如一枝黄花、二月兰、三百草、四叶参、五味子、六神曲、七叶莲、八角枫、九里香、十大功劳、百草霜、千年健、万年青等等。在众多的中药中，也有很多故事传说。听故事，学中药，请听《本草传奇》。
3: 生姜的传说。

宋朝的时候，有一天，苏轼呢与他的文学好友江致之饮茶闲谈。江致之提议道：“苏子，我们还是只做中一物为要名吧。”苏轼呢以赞同的口气连声说：“好好。”致之沉思片刻说：“君为要名。”苏轼不解其意，这只小曰：“苏子吗？

0: 俗师思考了一下，随即说道：你也是一道药名，不是后破，就是半夏。这回轮到江志之茫然不解了，问其缘故。苏轼说：若不是半夏后破，何以江志之？志之呢恍然大悟，拍案叫绝。那说到这里，江与志之又有什么关联呢？原来呢，在中药的制法上有竞选、切制和炮制等方法，其目的在于保证药品的质量，提高药物的疗效，确保用药的安全。姜制法就是诸多炮制方法之一。相传我国在楚汉相争时期，汉高祖刘邦征战河南阴山，身染瘟疫，久治不愈，当地百姓于是献上一剂方剂生姜萝卜汤。刘邦喝后病情大减，再一喝药到病除。这生姜呢，不但治了帝王的瘟疫，也救过许多平民百姓。话说唐朝的时候，长安香积寺有个叫做行端的和尚，夜间上南五台山砍柴，回寺以后就变成了哑巴，于是人们相互议论，不解其故。有的说这是被山上的妖魔鬼怪给迷住了，也有人说这山上有强盗，怕他讲出山上的真情，就将他弄哑了。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惊吓的众僧再也不敢上山砍柴了。香积寺的方丈急忙带领众僧在佛前做了81天道场，让佛祖为行端驱魔，可是无济于事，行端仍不能说话。这时呢，有个略懂医术的僧人德史提议让行端前去求医于长安城里一位医术高超的名医刘涛。德史陪着行端来到长安，拜见了名医刘涛，并详述了得病的缘由。刘涛察言望诊，号脉后说：师父先回，待我明日上山一观，再行处方。次日凌晨，刘涛来到山上，仔细观察后，便胸有成竹地来到了香积寺。只见他从药袋里取出一块生姜，对方丈说：尊师放心，请那沙弥速将此药煎服，3-5日内定能药到病除。方丈呢，虽让人将生姜给行端煎服，但心中仍有疑虑，于是就有意挽留刘涛在寺中多住几日，以观疗效。且说时过2日，行端连服3剂姜汤，胸中郁积渐解，咽喉也轻松爽利了，又连服了3剂，竟然能开口说话了。寺中众僧都惊讶不已，方丈呢于是询问行端病因。刘涛说：此乃沙弥误食山中半夏所致，用生姜一解，药到病除，并非什么妖魔鬼怪所害啊。众僧也除掉了心病，照旧上山砍柴了。生姜在我国不但是饮食常用的调味佳品，在医疗上的广泛应用也有悠久的历史。早在距今约有1500年的《名医别录》一书中就有记载，现代研究证实，生姜含有生姜酮，具有健脾、促进食欲与镇咳止吐的作用。姜油能够促进血液循环，服后呢全身感到温暖发汗，因此呢用于风寒感冒初期有奇效。 至于生姜的药用方剂，则不胜枚举。生姜呢，别名有白姜、君姜、姜头等等，它的药性辛、温，归肺、脾、胃经。它具有解表散寒、温中止呕、温肺止咳的功效，常可用在风寒感冒、脾胃寒症、胃寒呕吐、肺寒咳嗽等病症。生姜对生半夏、生南星等药物之毒，以及鱼蟹等食物中毒，均有一定的解毒作用。所以这里就有了半夏姜治之的典故。
1: 在生活中啊，我们经常能看到生姜的身影，可能绝大多数呢都会认为它只是厨房中的一味佐料，是我们做菜的时候喜欢用的一道调味品。而实际上，生姜在生活中有着很多的用处，对我们的身体也有着很多好处。接下来我们和朋友们说一说生姜的用途。首先，生姜对我们的头发非常好。相信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尤其是一些男性朋友们，深受脱发谢顶的困扰。其实不光是男士，对于很多女孩子来说，头发稀疏、发际线高，这也是一个让他们无法接受的事实。而生姜呢，却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脱发的问题。在超市里，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很多打着生姜旗号的洗发露，这就说明生姜对于治疗我们的脱发问题是有帮助的。这是因为呢，生姜里的刺激素呢，能够刺激我们的头皮，让头皮上的毛孔更好的疏通，疏散掉不利于我们头发的垃圾和毒素。同时，生姜也有一定的药理作用。朋友们呢，不妨可以试试用生姜擦净我们的头皮，来帮助减少脱发。减肥这个话题呢，应该很受朋友们的青睐。现在很多女孩子们为了保持自己苗条的身材，花费了不少金钱和精力，而生姜里的一些物质则能够很好的、迅速的帮助我们燃烧身体的脂肪，并且还能够让我们的肠胃正常的运转。我们呢，可以尝试将一些生姜煮水，再加入几粒花椒，这样呢，经常食用有清身健体的功效。另外呢，生姜对于我们的眼睛来说也是有帮助的。很多朋友们长期不当用眼，会造成视疲劳，还有一些年轻的孩子们呢，因为经常的使用电子产品，蓝光辐射对于眼睛呢也会产生一定的危害。我们的生姜呢，如果合理的运用，对于我们保护眼睛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具体的做法呢，是将生姜和能够清新明目的枸杞、菊花煮在一起泡水喝，长此以往，对于我们保护视力绝对是有益处的。好了，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介绍了生姜的妙用。以后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还会为您介绍身边的一些寻常小物，比如葱姜蒜，比如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吃的大白菜、香菜根等等。这些小物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却能够起到神奇的功效。好，这里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到这儿今天一个小时的内容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中华养生节目与您不见不散，听众朋友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

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8年12月18号，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是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召开11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2018年12月18号，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主席以“90000里风鹏正举”这一豪迈的词句，宣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这句词出自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宋·李清照。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抱路长接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90000里风鹏正举，风休住，鹏舟吹取三山去。这首词大约创作于宋高宗建炎4年，也就是公元1130年。当时李清照在南渡的逃亡路上历经艰辛，生活陷入绝境，内心满是愁苦与迷茫。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写下了这首别具一格的词作。在这首词中，李清照为我们勾勒出一幅雄浑壮阔、奇幻瑰丽的海天相接图。星河仿佛在转动，无数的船帆在风浪中舞动，词人仿佛陷入梦境。在梦中，词人仿佛来到了天地的居所，听到天地关切的询问他要归向何处。这一问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词人内心深处对人生归宿的迷茫与困惑。这一情节的设置巧妙地将现实与梦境相结合，进一步深化了词人内心的愁苦与对人生出路的探寻。于是词人向天地诉说自己的人生境遇，岁月匆匆，自己却一事无成。虽然才华横溢，然而在这国破家亡的时代，诗词又能改变什么呢？这种无力感让他感到深深的悲哀。最后词人笔锋一转，90000里风鹏正举，风休住，鹏舟吹去三山去，展现出词人豪迈奔放、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他以大鹏自比，在90000里高空乘风而起，希望借助风力将自己乘坐的鹏舟吹向传说中的三座仙山。这几句气势磅礴，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让我们看到了李清照柔弱外表下那颗坚韧不拔、勇敢追求的心。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亦增其奔猛。

0: 峰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一增，其怒豪。正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磨难，付出了太多牺牲，进行了太多拼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积累了更强大的能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必然贯穿着伟大斗争，中华民族有着同一切困难斗争到底的气概，有着自力更生、光复旧物的决心，有着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底气。历史将证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好的，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6: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7: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职业，人们大多是为了谋生或者兴趣，但是有一种职业并非因为谋生或兴趣，而是当一男一女结合生了孩子，就天然具有了一个职分，那就是父母的职分。父母的职分可以说是上天赋予的一种职责，然而这个职分并不像其他的社会职业会被要求先去学习相关的职业知识，或者被要求考取专业证书。做父母，很多人都只能是边当边学，所以有一句话叫老大照书养，老二当猪养。可见父母养育孩子出生次序的不同，老大、老二、老三都会有所不同。那么这些不同对于孩子的成长和成才会有怎样的影响呢？从一些教育名人的案例中，我们又能否得到一些经验和启发呢？那本期节目我们就继续来聆听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所著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对于这个问题的相关探讨。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是《发现母亲》第五章的第六节，家长的行业是教育子女，播讲时代。
4: 家长的行业是教育子女。可能有些读者在读了前面我提到的傅雷的家庭教育个案分析后仍不满意，认为只是回答了傅聪为什么是搞音乐的料子这个问题，而没有回答在分析一开始提出的傅敏为什么不是搞音乐的料子这一问题。如果答案是由于哥哥傅聪过多地吸引了父亲的视线，从而让傅雷没有注意到对弟弟傅敏音乐天赋的发现和培养，这一简单的回答并不能让人满意，因为即使这样的解释正确，人们仍有理由再问一句，为什么傅敏的音乐天赋连傅雷这样一位出色的父亲都忽视了呢？我在读傅雷一家的传记时，曾重点关注了傅敏的成长过程，关注的结果并由此得出的结论仍是如此，傅敏的确被忽视了。被忽视的原因既有傅家的特殊性的一面，比如傅聪音乐才华的早现，并由此过多地吸引了父亲的视线等，也有人类普遍性的一面，那就是长子成才现象。在人类的人才发展史上，长子现象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长子容易成才，在历史上固然有长子继承父亲爵位，从而使得长子在人才群体中的比例大幅度提高的不公平的一面，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将爵位由长子承袭，不也正是因为长子能较好地完成这一使命的社会承认吗？如此看来，这又是一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争论了。从现代人才学的研究来看，除去承袭的因素外，长子成才率较高的确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那么长子为什么容易成才呢？或者换句话说，又是什么导致长子成才呢？我认为导致长子现象产生的最大原因不在于其他，而在于长子幼时成长环境同其他孩子的不同。人们常把洞房花烛夜同金榜题名时等看成是人生的几大乐事之一，其实这不单单是指那一夜那一时，而是指那样一个时期。在洞房花烛之后，青年人第一次摆脱了父母的控制而独立做主。由于父母还不老迈，所以不需要顾老；由于孩子还没出生，所以也不需要顾幼。这个时期是一个人一生中精力最充沛、思想最活跃、兴趣最广泛、心情最愉快的一个时期。而长子正是在这样一个父母各方面状态都极好的状态下出生的。但是在此之后的孩子就不同了，新婚新鲜感的消失，生活压力上的增大，事业发展中的挫折等接踵而来。面对以后的孩子，父母大多再也没有了面对长子那样的喜悦心情。有一首打油诗非常形象地刻画出了这种变化：琴棋书画诗酒花，当年渐渐不离他，而今七世都变更，柴米油盐酱醋茶。由于长子要么是在较严格，要么是在较自由的环境里成长的，到了四五岁，那些在较自由环境里成长起来的长子便已经养成了调皮的性格。父母这时才开始意识到管理的必要，于是矫枉过正，一反过去的放任而变得极其严厉。其实这时无论父母态度如何，对于长子都意义不大了，因为他的性格已经养成，已经到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程度了。不过这种严厉对长子尽管意义不大，但对性格正在形成中的其他年龄尚小的孩子影响却极其巨大。越是对长子严厉，其他孩子的胆子变得越小。比如傅聪与傅敏兄弟俩的不同性格也是如此形成的。因此这里需要澄清的一点是，在谈到傅聪的性格特点时，不少人都认为是父亲傅雷性格遗传的结果，这种理解是错误的。我以为正确的解释应该是他们父子俩幼年时的环境相似的缘故。傅雷幼年时非常调皮，小学初中曾两度被学校开除。究其原因在于，傅雷在四岁时一年之内，一家四口，也就是他的父亲、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相继离世，原本热闹的大家庭一下子只剩下孤儿寡母，母亲对傅雷的宠爱由此可想而知。到了儿子傅聪幼年时，环境很像其父亲。一来在傅聪之前，傅雷夫妇曾有一子夭折；二来在傅聪出生前半年，傅雷母亲去世。这样当傅聪来到人世时，傅雷夫妇的高兴之情可以想见。傅聪的调皮与父亲一样，正是儿时宠爱的结果。看来长子与其他孩子幼时的成长环境的确不同，但是这种不同就能造成孩子成才方面这么大的差别吗？其实幼时成长环境的不同并不是成才率不同的最大原因，长子成才的更关键因素在于，在这种环境里，父母对他给予了远较其他孩子更多的关注。有过生育经验的人都知道，父母对长子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其他孩子，因为长子成长过程中遇到的每一个问题对于父母来说都是第一次，都要父母认真对待。轮到老二、老三、老四等时，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问题就不可能再有此待遇了，除非是极特殊的问题。由于父母对长子的关注比较细致，一些有教育兴趣的父母常常自己亲自尝试教育，慢慢的教育效果出来了，这样更加刺激这些父母坚持这种教育。这种教育常让父母耗费较多的时间与精力， 因为父母都没有接受过科学的家庭教育训练，他们采取的都是耗时耗力的试错教育。也就是说，当孩子出现一个新问题时，父母并不能理性地分析出它的原因，而只凭直觉采取措施，一个一个的试。即使父母对后来的孩子兴趣不减，大多也都表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时最常见的做法便是让长子代替自己去教。例如，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作为长子，就在自传中这样写到自己的父亲老穆勒。他说，父亲在整个写作时期几乎每天要抽出相当时间用以教育他的孩子。对他的孩子中的一个，也就是我，父亲所花的劳力、心力和耐力之多为其他教育儿女者所含有。但对于其他孩子，老穆勒就不再可能坚持这样做了，小穆勒就自然代替了父亲的一部分工作。穆勒写道，八岁那年，我开始学习拉丁文，一个妹妹跟我一起学习，我一面学习一面教她，她再把学到的课文念给父亲听。此后，另外几个兄弟姐妹相继参加听我讲课，我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在这种预备教学上。对于父亲分派的教导妹妹的差事，穆勒继续说，我不高兴做这种工作，而且还要对他们的功课与对自己功课一样负责任，我就更加不乐意。但是我从这种训练中得到了极大的好处，凡是准备讲解的功课都使我懂得更加彻底，记得更加牢固。穆勒辅导弟妹对自己有好处，对弟妹们又如何呢？穆勒说，我可断言，把这种方法作为教育方法，效果肯定不好。父亲教长子与长子再教其他弟妹的效果是不大一样的。再如另一位经历相同的长子，美国应用数学家、控制论创始人诺伯特·维纳对此的感受更深。父亲老维纳不仅精心培育出了长子维纳，而且还培育出了维纳下面的两个妹妹。可在面对最小一个儿子时，一方面也许是自己精疲力尽，因为老维纳32岁生了长子维纳，43岁才生了幼子，也就是说他年过半百时幼子还小，教育任务极其繁重。另一方面，也许是他对教育好幼子充满了自信，毕竟他已培养了3个成功的孩子。总之，他把教育这个任务较多地交给了比幼子年长11岁的长子身上。维纳回忆说，我父母对待我的一些伙伴，一律以他们赞许或不赞许弟弟弗里茨，而不是以其他任何的标准来作为判别他们的好坏的客观依据的。这对我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叫别的年轻人把一个总有个幼小的弟弟蹒跚跟在身后的人当作朋友，这种要求太过分了。尽管老维纳在幼子成长方面也费了不少心思，但效果正如穆勒所说是不好的。对于小维纳兄弟来说，岂止是不好，简直可以说是糟糕透了。由维纳这样的长子来教育自己幼小弟弟，这样的教育效果可想而知。因此，父母对孩子不同的关注，竟对孩子的成才率造成这样大的差别，这也许是我们许多父母所没有想到的。
7: 在人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一对父母往往不止养育一个孩子，有两个，有3个、4个，甚至更多。不同排行的孩子，即使在同一个家庭，也会有所不同，比如得到父母的关注度有所不同，或者家庭成员的情况、经济条件、生活环境等等，都有可能有很大的差异。因此，王东华教授通过研究像傅雷等等这样一些家庭的育儿现象，希望从中能够发现一些规律，给到更多的父母以提示和借鉴。那么，父母需要更多的注意和学习什么样的知识呢？我们继续来听。
4: 父母不同的关注造成孩子成长率的不同，那么是否仅仅关注就够了呢？仍然不是。同样是关注，正确与不正确所造成的效果是不大相同的。 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家族的兴衰中看得很清楚。尼赫鲁家族是近代印度最显赫的家族，在20世纪里，这个家族先后出现了5位国大党主席，其中3位担任过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的祖父莫迪拉尔·尼赫鲁从1919年的阿姆利则惨案中站到了争取民族独立的伟大事业中。他的儿子，也就是英迪拉·甘地的父亲贾马哈拉尔·尼赫鲁1912年从英国学成后一回国就加入到政治运动中去。无论是作为一个贵族家庭中的儿子，还是作为一个把监狱当成另一个家的革命者，他都表现得极为出色。印度建国后，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作为第一任总理，带领印度人民向现代化国家迈出了第一步。更让人称奇的是，从小就颠沛流离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独生女英迪拉·甘地，步其家族后尘，竟也成为世界上著名的女政治家。一家3代为了印度的前途浴血奋战，并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正像许多历史故事那样，到了第4代桑贾伊·甘地和拉吉夫·甘地时，这种家族辉煌却成强弩之末。是英迪拉·甘地对2个儿子不关注吗？否，作为一个母亲，她对孩子的关注绝对超过她父亲对她的关注。英迪拉·甘地说，由于政治的斗争，我自己的童年过得很不正常，充满了孤独和不安，因此我下决心要拿出足够的时间来照顾我的2个孩子。英迪拉·甘地对母亲职责的认识极为正确，一些做法也极好，遗憾的是她的关注变成了溺爱。英迪拉·甘地曾竭力培养小儿子桑贾伊·甘地，结果这种信任却变成了放任，引起人们的强烈不满和反感，导致国大党内的矛盾和分歧，最终在1977年大选中惨败。1980年大选重新获胜后，桑贾伊·甘地更加目中无人，空中元帅的报告中有对他违反安全规定驾驶飞机的警示。他看到报告后的几个小时，空军元帅便接到了离职的通知。结果不过1个月时间，他便在进行特技飞行时机毁人亡。接着，一直作为印度航空公司一名机长的长子拉吉夫·甘地，在母亲鼓动下投身政治，几年后也遇刺身亡。无论从哪方面说，桑贾伊·甘地都要比他母亲幸运得多。桑贾伊生下来就有英迪拉这位总理府的女管家亲自照看，而英迪拉小时候却要一直照看多病的母亲。到了上学的年龄，桑贾伊又上了最好的寄宿学校，而英迪拉的童年却是在不断的变动学校中度过的。尼赫鲁与英迪拉·甘地的不同正在于英迪拉给孩子的仅仅是关注，而尼赫鲁给他的则是教育。英迪拉·甘地的母亲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即使是在10年的监狱生涯里，也一直关心他的成长，给他写的200多封家书一直是印度儿童最喜欢读的作品，并且还给他写了一本《世界历史一瞥》。这些珍贵的教育是促使他成长的最好的营养。然而轮到英迪拉·甘地自己做母亲时，他似乎没有能给自己的孩子这种生命的教育，因此到目前为止，人类能够给孩子提供的最好的教育似乎仍是苦难。英迪拉·甘地一家在条件极艰苦的环境里一代胜过一代，相反却在条件绝对优越的环境里失起一波。这一现象向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怎样才能让孩子得到最好的成长？因为苦难的教育绝不应该成为人类唯一的教育。如果人类陶醉于这一教育，不仅人类的进步无法加快，而且苦难本身也无法消除。因此我们今天才在这里提出让所有母亲都成为教育家的口号。早在100多年前，卡尔马克思就曾指出，法官的行业是法律，传教士的行业是宗教，家长的行业是教育子女。从现在我们家庭暴露出来的问题看，对母亲的教育要求越来越迫切。 例如，现在市场上类似于教育秘诀的书籍甚多，很多母亲也对此奉为圭臬。但是，我们的母亲却没有想到，每一个孩子都是极为特殊的，对别的孩子产生良好效果的做法，对自己的孩子未必合适。适用于外国的教育理论，未必适用于中国。适用于这个家庭的教育理论，未必适用于那个家庭。苏联教育家马卡连科说，教育学是辩证法的科学，绝对不允许有教条存在。家庭教育的秘诀必须是坚决摒弃教条，因为最好的方法在若干情况下必然成为最坏的方法。再比如，许多母亲都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孩子与别的孩子做比较，而且往往都是与那些比自己孩子好的孩子做比较，比较的结果大多是怨恨自己的孩子，说你看看人家多自觉多刻苦，你呢只知道玩。这些母亲看到的只是结果，没有看到导致这些不同结果的不同过程。相比较那些优秀的母亲，一个最突出的特点便是，优秀母亲无不具备良好的教育意识和教育方法。当孩子出现问题时，他们首先就会分析相应的教育情况，并确定任务，选择履行任务的方式方法，制定计划，并预估结果，把取得的结果和预期的结果做出比较，然后按照结果的比较分析，对活动做出调整，以确定下一个任务。虽然有些母亲可能是下意识这样做的，但在教育的过程中，这些优秀母亲却都是有着这些方面的强烈意识的。比如，我们可以从苏联革命家列宁小时候打破花瓶的事件中看出，小时候列宁打破了花瓶，其实并不像我们看到的那样简单，即打破了花瓶后立即向姨妈道歉。当时姨妈问是谁打破了花瓶时，列宁也跟着大家一起喊不是我。这时母亲已经猜想到花瓶是八岁的列宁打破的。一般母亲采取的办法是揭穿谎话并给予处罚，这样或许有些效果，但却可能形成更严重的对抗，让孩子以后把谎话说得更不露痕迹。但是列宁的母亲没有这样做，她表现出很相信的样子，事实上她的心里充满着痛苦，因为在此之前发生了一件与之相关的小事。他在削苹果时，列宁想吃苹果皮，母亲告诉他吃不得，因为这会得胃病。当母亲有事离开厨房再回来时，他发现列宁不在屋里，正偷偷地在果园一角吃苹果皮。母亲自然狠狠地批评了列宁，列宁也认错，并答应以后再也不背着人做任何事了。花瓶打碎后，母亲心里当然不高兴，但是她感到了列宁内心的痛苦。这样足足等了三个月，列宁才最后为此事大哭起来，并承认花瓶是他打碎的。孩子的教育与成长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如果仅仅凭直觉行事，那么母亲的行动就没有明确的方向。这种带有自发性、随意性的教育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功亏一篑的遗憾。因此，具备不具备一些教育学知识对母亲来说便显得很重要。据国外专家调查，母亲对教育学方面知识的缺乏是妨碍在家庭中正确教育孩子的重要原因，因此需要大力加强母亲的教育学修养。而当母亲们提高了自己的教育学修养时，她就会根据孩子的问题因材施教。虽然解决一个特定问题并不能解决随后产生的其他问题，但这对于解决后来的问题却是必不可少的。对于孩子来说，他的那些最可贵的品质和能力都是在其发育的每个年龄阶段按一定的顺序形成的。孩子是一件精细的艺术品，就像钟表一样，既然要让他们组装，我们怎么能不先成为一个制造家呢？孩子又像是一架巨大的航天飞机，既然要我们设计，我们又怎能不先成为一个工程师呢？因此，母亲必须成为教育家，母亲应该成为教育家。正如教育家陶行知在儿童教育家陈鹤琴所著的《家庭教育》一书的序言中所说，父母不会教养，小孩子不晓得要冤枉哭多少回。 而当父母成为教育家之后，我敢说小孩子的眼泪是可以省掉99%的。其实不仅眼泪省掉99%，而且对孩子能力的浪费也减少了99%。
7: 相对于成年人来说，孩子是弱小的，哪怕是来自一个无心的伤害，都会让孩子不堪重负。因此，正如王东华教授书中所提到的，父母应该成为一个好的钟表匠，成为一个好的工程师。好，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就是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第五章的第六节，家长的行业是教育子女，播讲时代。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5: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8: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0: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1: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0: 王翰一惊，转头望去，只听见环佩叮当，一堆婢女簇拥着王辩珠、王语仙姐妹出来。王语仙面色苍白，消瘦了许多，却愈发显得飘逸脱俗。王翰脚下一动，忍不住就想冲上前去，忽见一旁来俊臣目光灼灼，正紧紧盯着自己，只得强行忍住冲动说：“王夫人，语仙。”王语仙啊的低呼了一声，露出了极为惊诧的神情，显然不知道王翰要来。魏遂中忽进来禀道：“来公，宫里有人来赐紫雪。”来的人是，上前几步，附耳低语了几句。来俊臣大为意外，忙站起来说：“快请，快请！”却见数名黄衣宦官簇拥着一名锦衣男子走了进来。
5: 来俊臣慌忙上前拜道：“五郎大驾光临，当征令蓬荜生辉呀！”神态恭谦无比。一旁武延秀未免有些不快，他恃才到时也未见来俊臣行如此大礼，不过他也不敢得罪这脂粉气十足的粉面男子，忙上前。

0: 平公主李令月设为男宠，武则天的男宠薛怀义失宠被杀后，太平公主为讨好母亲，将自己最心爱的男宠张昌宗送入宫中。张昌宗一步登天，从此飞黄腾达，又举荐了同父异母兄张易之。兄弟二人入宫后均得幸于武则天，恩遇远远超过当初的薛怀义。张昌宗官拜散骑常侍，张易之拜司卫少卿，二人母亲韦氏、臧氏均被拜为太夫人，赏赐不可胜计。武则天甚至担心臧氏寂寞难耐，下敕令下官侍郎李炯秀以情夫身份侍奉臧氏。李炯秀因讨得臧氏母子的欢心，更是因此而拜相。张易之早已见惯众人奉承不及的场面，神色倨傲，只微微点了点头说，
1: 奉圣上旨意，特赐来俊臣夫人王氏紫雪两冠。
0: 一边说着，一边示意身后宦官递过来两只银质鹰冠。紫雪是女子用来敷面打粉的膏状物，可以遮盖脸上的瑕疵，修整面容。来俊臣慌忙称谢，双手接了过来。张易之说，这紫雪里面用的消粉是来自并州太原的贡品，圣上知道来明府夫人是太原人士，特赐紫雪以为王夫人思乡之情。眼波一转，落在了王秉珠身上，忙道，这位便是尊夫人吗？来俊臣说，
2: 哦，正是那次，
0: 忙命妻子过来拜谢。王秉珠只得款步姗姗过来，盈盈拜倒，谢道，
3: 谢圣上赏赐，五郎辛苦。
0: 张易之忙上前扶住说，
4: 王夫人何须多礼，久闻夫人芳名，今日一见，果真是容色无双啊，不枉这洛阳第一美人的称号。
0: 又有意无意地握住王秉珠双手，那双手丰若有余，柔若无骨，宛若玉笋一般。张易之笑道，
4: 这紫雪是容养颜，光亮肌肤，神妙无比，王夫人的双手也该用上一用，若是不够，易之再亲自送起官来。
0: 王秉珠动也不敢动，只垂手说，不敢有劳五郎。来俊臣看得清清楚楚，见张易之竟敢当面调戏自己的妻子，心中大怒，表面却不动声色。忽见淮阳王武延秀正似笑非笑地看着这一幕，大有幸灾乐祸之色，更是恼恨，又不便当场发作，只得佯作不见，扭过头去，却见王焕正在一旁与王语仙窃窃私语，心中一惊，忙赶过去问道，
2: 你们堂兄妹在谈些什么？
5: 王翰说，
2: 哦，没什么，来明府，我还有些私事，这就告辞了。
0: 也不待来俊臣回应，昂然不出，对那前呼后拥派头极大的张易之竟是始终未正眼看上一眼。
4: 王翰心怀愤懑，疾步走出来俊臣的府邸，忽见前面拐角地上坐着一名衣衫褴褛的乞丐，正朝自己招手，不明所以走过去问道，
2: 你有什么事吗？
5: 那乞丐说，
2: 哦，我有几件关于雨仙娘子的事情要告诉公子。
5: 哦，你如何会知道？
0: 一语未毕，后面闪出一名大汉，横臂勒住他的脖颈，王汉正要抬腿反击，却被面前的乞丐紧握住双腿提了起来。王汉说，
2: 你们
0: 只觉得颈中被一道铁箍紧紧地勒住，一丝气息也吸不进来，胸口越来越憋闷，挣扎了几下便昏了过去。他不过是因窒息暂时昏厥，很快又清醒过来，只是手脚已被绳索牢牢地绑住，双眼也被黑布蒙上，两边各有一人紧紧地夹住他。王翰怒道，
2: 来俊臣，你好卑鄙，只听说你惯于用酷刑逼供，想不到连暗中绑架这等手段也用上了，你以为你杀了我就能对雨仙为所欲为吗？
0: 他早看出淮阳王武延秀并不知道自己要来，适才目光又一直在王语仙身上，应来不及安排这些事，肯定是来俊臣早有心对付自己，忍不住大骂出声，却根本没有人理睬回应，只听见驾的一声，身子往前动了起来。王翰这才知道自己是坐在马车上，忙问道，
2: 你们要带我去哪？
0: 李字还不及出口，
6: 最终被

0: 塞进来一团布，再也说不出话来。走了一会儿，马车突然慢了下来，只觉得车身上下颠簸的厉害。王汉心道，这里是过洛河上的浮桥，他们要带我去南区，这么说不一定是来俊臣下的手，莫非是洛阳长史靳辉？洛州州府在浮桥西南，若是往西，那定然就是了。他暗中留意，马车却径直往南，连个弯都没有拐一下。忽听得人语渐去，鸟鸣啾啾，这才恍然明白是出了南门，到了洛阳城外了。马车这才开始拐弯，拐来拐去，走了大约半个时辰，终于停下来。王汉被拖了出来，有人抱起他扛在肩上，曲曲折折地走了好一段路，进了一间空厢房中，将他放在一张椅子上。王汉虽看不到周围的情形，却隐约感到前后各有一人看守，心说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又是什么人绑我来这里。等了一刻功夫，忽有一人匆匆进来，掏出王汉口中的布团，问道，你身上的三封信是从哪里来的？听声音年纪已经不轻，王汉这才想起来，他顺手将李蒙送来的信收进自己的怀中，竟已在昏厥时被这伙人搜去了，不免十分后悔。那人厉声喝道，快说信从哪里来的。王汉冷冷地说，蜀南奉告。那人说，你不肯说是不是？好，我带你去见一个人。命人割断他脚上的绳索，架出房来，七拐八拐走了一段路，只听见有铁门打开声，那人伸手取下王汉双眼上的黑布，指着室里问，你看那是谁？却见内室中央的木榻上平躺着一名年轻男子，双手用铁镣锁在扶手上，眼睛被黑布蒙住，惊斥着下半身，分明是失踪已久的星剑。王汉大吃一惊，叫道，星剑，是你吗？星剑听见声音，勉强侧过头来，却是目不能视，只好问道，是阿汉吗？你怎么能在这里？王汉见有人正蹲在卧榻前往星剑双腿上抹黑乎乎的药膏状物，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忙说，住手，快些住手，你们要对他做什么？话音未落，又被黑布蒙住了眼睛，拉扯出来，重新压回原先那间厢房，按在椅子中坐下。那人走到王汉面前说，你看见了吗？星剑也在我们手上，说不说实话可全在你一念之间。王汉又惊又怒，问道，你们到底是什么人？为何要在太原劫走星剑，又带他来洛阳？那人森然说，眼下可是我在审问你，还轮不到你发问，你到底说还是不说？见王汉不答，便叫道，来人，去将星剑的一条腿砍下来，反正他双腿已废，留着他也没有什么用处了。有人大声应命，拔出刀来。王汉说，等一等，好，我说实话，可你们不能再折磨拷打星剑了。那人说，好，我答应你。王汉说，这三封信是有人悄悄放在我好友李蒙的行囊中的。那人斥道，一派胡言，这信是车三交出的关键证据，应该封存在刑部的库房中，怎么可能到了李蒙的行囊中？莫非你以为我只是在吓唬你吗？来人，去带星剑来，我要当面斩下他的右腿来。王汉忙说，等一下，我没有撒谎，这信是假的，不是车三交出来的那三封，不，两封信。那人说，你说什么？写这三封信的是右手执笔，车三是确认无疑的左撇子，右手并不会写字。阁下既然知道车三一案详细的经过，又敢公然在京都绑人，想来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若是不信，可自行到刑部比照一下那三封信的笔画，即可知道我没有骗你。
1: 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刑部位于皇宫东面的东城中，严格论起来都是皇城的一部分，戒备森严，怎么可能说进就进？王汉不过随口一说，那人听了竟然立即转身就出去了。王汉叫道，
2: 喂喂，
0: 你答应我不再折磨邢剑，快些叫你手下人放开他。却是无人理睬。过了很久，有人进来架起王翰，押回到他初见新建的那间石室间，解开他手上的绑缚，取下眼下黑布，开门将他推了进去，却见新建依旧躺在卧榻之上，不过手上铁铐已经打开，蒙住双眼的黑布也已经取走，双腿裹在厚厚的药布中。王翰忙奔过来问道，
2: 哎，你没事吧？他们往你腿上抹的是什么呀？
0: 新建笑笑说，
2: 好，不碍事，是药膏。
0: 王翰说，
2: 药膏？可我刚才明明看见你被他们绑住了。
0: 新建说，
2: 我猜这里有些人不愿意我看见他的脸，所以每次给我一纸上药前都会用镣铐将我锁起来，蒙住双眼。
0: 王翰说，
2: 哎呀，刚才那人演得真像，我可完全被他骗过去了。
0: 新建说，
2: 哎，你如何到了这里？跟你一样啊，是被人强行绑来的。不是，我是问你如何到了洛阳。你们应该不会想到我被人带来洛阳吧？开始啊，确实没有想到我是为了雨仙而来的。
0: 当即王翰详细说了经过及来洛阳后的种种遭遇，由于经历复杂，竟滔滔不绝地讲了一个多时辰。新建很是惊讶，半晌才叹道，
2: 想不到我被人囚禁后，外面竟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刘先生他，哎，可是死得太冤了。
0: 王翰说，
2: 不错，他是为我而死，我立时要为他报仇。
0: 新建叹道，
2: 只怕是不那么容易啊。宋之问这样的人品，却一样在朝中混得风生水起，女皇帝实在需要他这样的佞臣文士来装点门面。不过你别着急，等我好了一定助你一臂之力。你扶我一下，咱们说了这么长时间的话，药力已经渗入了肌肤，我该起来走走了。
0: 王翰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说，
2: 你的腿，老弟不是说你不能走路了吗？
3: 接我来的人请来一个医术十分高明的大夫，每日为我治疗敷药，我身上的伤啊已经痊愈了，双腿也慢慢的恢复了力气，眼下已经可以自己扶着墙壁慢慢的行走了。
0: 当真扶着王翰站起来走了几步，王翰说，
2: 如此说来，绑你的人并不是心怀恶意啊。
0: 新建点点头说，
2: 是啊。
0: 轻轻地叹了口气又说，
2: 哎，我虽然没有见过他的面，可我心里很清楚，他将我关在这里是为了我好。
0: 王翰说，他？你是说李弄玉吗？王翰不敢提李弄玉已经被羽林卫将军李湛暗中处死一事，只说，
2: 不管是谁接了你，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0: 新建说，
2: 哎，四娘派人将我劫来关在这里，我能理解，可他为什么要绑你呢？而且还是在来俊府门前，这可太奇怪了。
0: 王翰苦笑说，
2: 我哪里知道啊，说不定啊他是怕我知道了什么秘密。你说的碧落馆红面萧娘一事，倒很像是四娘的行事手法，不过她志在天下，断然不会为了一卷王羲之真迹如此大动干戈。你自卑带来洛阳就一直关在这里吗？不过每天上午如果天气好的话，会有人带我出去晒太阳，当然也是被人架住蒙住了眼睛，看不见周围情形，但总是能够听见鸟声水声，所以我推测这里应该是洛阳郊外的一处别墅。
0: 王翰说，
2: 那我们得设法逃出去，来俊臣预备把雨仙嫁给武延秀，我答应他一定要救他出来。
0: 新建说，
2: 怕是极难呢、你听门外的看守走路又轻又稳，而且有节奏，他们都会武艺。
0: 王翰说，
2: 这我已经领教过了，绑我来这里的人很是训练有素。
0: 新建沉吟片刻说，
2: 这样，我跟看守提出要见四娘，如果能见到她，我会请她先放了你。不，新建，你彻底弄错了，绑你的人啊，绝不是李弄玉，他人根本不在洛阳。
0: 新建愕然问道，
2: 你怎么会知道？我是从宋御史那里听来的，他人还在太原，羽林卫将军李湛送回朝廷的文书上写得很清楚。
0: 新建一呆心道，
2: 自我被带来这里后，明明有几次感到四娘人就在那位医术高明的大夫身边，
3: 我眼睛虽然被蒙住，看不到他的人，可我真的听到过他的叹气声。阿汉却说他人还

埋在太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难道是我的幻觉吗？还是他确实来看过我，但心中还是放不下玄机图的秘密，又回去太原找羽林卫将军李湛，想从我娘亲口中套出那所谓的大秘密。可这不是互相矛盾吗？当日李湛将四娘从阿汉府上带走，多半已经猜到她的身份，既没有杀她，而是放了她，应该也是怜悯她的身世遭遇。可她为什么又在送回朝廷的文书上提到李弄玉这个名字？这不是自曝寻思，自寻死路吗？王翰见新建沉吟不语，以为他已经起疑，自知不善撒谎，生怕被看出破绽，忙转换话题说：“哎，你怎么不问尊母下落？你不担心吗？”新建说：“我知道娘亲眼下滞留在蒲州，她人暂时没事，这里的看守已经告诉了我。”王翰心说：“看来这处别墅的主人对新建还是真好，生怕他担心，还特意打听了贺大娘的下落。既然如此，此人是有非敌，可绑我来做什么呢？我又没有被官府通缉。哎呀，我知道了，我出那么高的悬赏寻找新建下落，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劫他的人担心早晚要暴露，所以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连我也劫了。”正沉思间，铁门突然打开，闯进来三名大汉，两人反剪了王汉手臂，一人用黑布蒙住他眼睛，压了出来，又回到原来那间空厢房。大汉取出了绳索，将王汉附坐在房中的椅子上，掩门退了出去。过了一会儿，有人进来，坐到王汉身后，揭开他眼上的黑布，将一封信举到他面前，问道：“你认得这个吗？”听声音，正是之前拿新剑要挟王汉说三封信来历的男人。王汉说：“当然认得，这是你从我身上拿走的信。”那人说：“不，你错了，你眼前的这封是我刚从刑部取出来的车三的证物。”又将另一封信举起说：“这一封是从你身上搜到的，你发现有什么不同吗？”王汉略略一看，便马上骇住了，愣得一愣说：“你放开我，让我看得清楚些。你命手下绑住我，不过是怕我看到你的真面目。我向你保证，我绝不会回头看你。新剑在你手中，你还怕我会逃走吗？”那人倒也干脆说：“好。”当真拔刀割断了绳索，将信递了过来。王汉仔细对照一遍，没有发现任何区别，这才是真正震撼他的地方。他思索好半天才问道：“这一封信当真是你从刑部取出来的证物吗？”那人说：“你是个聪明人，该知道这信对我并没有任何用处。我之所以要冒险拿证物来给你看，不过是要告诉你敌交反信一案。”王汉缓缓地说：“我知道，弄错了，我们都弄错了。这五封信全部出自黄瘸子之手，车三不过是带人受过，他本人大概根本不会临摹人的笔迹。”原来这五封信的笔迹显出写信者均是右手执笔，其中两封是车三被捕后主动交出来的，承认是他亲笔所作，最后也成为了他被定罪的关键证物。但实际上，身为左撇子的他根本写不出这样两封信来，这只能说明他对反信一事毫不知情，也根本没有卷入其中。两封信是他的好友黄瘸子交给他的，为的防止有人过河拆桥，因为传递到狄仁杰手中那封反信是左撇子所书，车三本人左手执笔不说，又有黄瘸子赠送的五块金子，被捕时正准备掘金逃走，种种证据都不利于他。作为最大的嫌疑人，他突然认罪后，案子由此而结，而无人想要去仔细核对笔迹，以致酿出一起冤案。既然车三交出的两封信是黄瘸子的手笔，那么另三封也别无二主，黄瘸子事先留了两手，第一手两封信交给了车三保管，第二手三封信交给了一个可靠可信的神秘人，而这个神秘人又悄然地将信放入了李蒙的行囊中。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是想替车三伸冤平反吗？车三根本没有模仿人笔迹的本领，那刑场上的假车三又是怎么回事呢？忽听的那人说：“你已经亲眼看见新建在我这里，他人很好，但你也知道他眼下是被通缉的亲命要犯，我强行扣留他在这里不过是受人所托，若是……”

0: 再一味胡来，弄什么重金悬赏，我兴许会将他交给官府。他若是就此成了朝廷的刀下之鬼，你可不要怨我。王汉心说，果然是因为悬赏一事才绑了我来这里，原来只是要让我亲眼看见新建没事。当即说，好，我答应你不再追查新建下落，你是预备放我走吗？那人说，不过你要想走出这里，必须得答应替我办两件事。我知道你是晋阳王汉王公子，大名鼎鼎，生性骄傲，最恨受人要挟。不过眼下你没有别的选择，最重要的是你对头不少，而我却不是你的敌人。王汉说，你说是哪两件事？第一，车三既然不是李某反信者，原先送到狄相公手中的反信又是左手执笔者所作，定然还有一个人隐藏在案子背后没有被发现。你和你的同伴最熟悉这件案子，你们得找出这个人。第二，将信悄悄地放入李蒙行囊中的人到底是谁，有什么目的，这些你也得查清楚。而且这两件事你只能暗中进行，绝对不能惊动官府，尤其不能让御史中丞宋景知道。王汉说，好，我答应。迟疑了一下，最终没有揭破假车三一事，问道，阁下可知道反信案的主谋之一宗大亮下落如何呀？宗大亮，他在刑部狱中时称有机密要事，要向圣上当面告辩，后来被召入宫中，此后下落不明。他堂兄宗楚客反而受到牵连，被罢去了宰相的职务，贬为播州司马。不过据我推测，宗大亮应该还活着，活得好好的。你要是想找他，可以试试正平方太平公主府上。王汉愈发好奇对方的身份，几乎忍不住要转过身去看看背后这人到底是何方神圣。忽听那人说，天色不早，你得赶紧夜进前入城，你这就去吧，所有的信我都留下了。王汉说，信可以留给你，可我想再见一见新建。不行，来人快送他出去。几名大汉闻声进来，依旧用黑布蒙住了王汉的双眼，缚住双手，带出来塞上马车。到了洛阳长厦门附近，有人将他拉下车来，解开缚绑，低声说，你若敢寻回来，我家主人就会对付刑检，明白吗？王汉点点头，伸手取下黑布，却见那马车已经飞一般的朝南去了。他确实有心跟回去弄清这些人的来历，但那主人如此精明厉害，料来也是徒劳无功，况且新剑还在他的手上。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1978年12月18号，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都是载入史册的重要日子。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召开11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2018年12月18号，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主席以“90000里风鹏正举”这一豪迈的词句，宣示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大势。这句词出自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宋·李清照。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仿佛梦魂归地所，闻天语，殷勤问我归何处。我抱路长接日暮，学诗漫有惊人句。90000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这首词大约创作于宋高宗建炎四年，也就是公元1130年。当时李清照在南渡的逃亡路上历经艰辛，生活陷入绝境，内心满是愁苦与迷茫。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写下了这首别具一格的词作。在这首词中，李清照为我们勾勒出一幅雄浑壮阔、奇幻瑰丽的海天相接图。星河仿佛在转动，无数的船帆在风浪中舞动，词人仿佛陷入梦境。在梦中，词人仿佛来到了天地的居所，听到天地关切的询问他要归向何处。这一问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词人内心深处对人生归宿的迷茫与困惑。这一情节的设置巧妙地将现实与梦境相结合，进一步深化了词人内心的愁苦与对人生出路的探寻。于是词人向天地诉说自己的人生境遇，岁月匆匆，自己却一事无成。虽然才华横溢，然而在这国破家亡的时代，诗词又能改变什么呢？这种无力感让他感到深深的悲哀。最后词人笔锋一转，90000里风鹏正举，风休住，蓬舟吹去三山去，展现出词人豪迈奔放、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他以大鹏自比，在90000里高空乘风而起，希望借助风力将自己乘坐的蓬舟吹向传说中的三座仙山。这几句气势磅礴，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让我们看到了李清照柔弱外表下那颗坚韧不拔、勇敢追求的心。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亦增其奔猛。峰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亦增其怒豪。正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磨难，付出了太多牺牲，进行了太多拼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积累了更强大的能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必然贯穿着伟大斗争，中华民族有着同一切困难斗争到底的气概，有着自力更生、光复旧物的决心，有着屹立于世界民